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3: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刚才说古代悄咪咪就进来了，你俩今天都是迟到大王，古代我昨天肯定喝酒了，宿醉了，对不对？
1: 岁数大了，觉不够睡了。
0: 不是因为整孩子呀啊！刚才我们还说呢，现在咱们就只要干点啥，就是哎呀整孩子，哎呀这给孩子整。大美，你还穿绒裤呢吗 ？No， 我昨天已经光大，不是昨天我已经那个啥了，我已经穿裙子了。昨天所有人看到我都说，哎呀妈，你不冷啊？哎呦我天哪！这什么岁数啊，这天还冷，真是想进群，一会儿拽你进群啊，不要着急。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哎，全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家车型啊，虽然车型比较少，但是非常好记，而且各个经典。
3: 对，咱们现在是上汽奥迪是双品牌并行，我们有四环的 logo 和 AUDI 的字母标，那也是两个产品线。如果说是大家想看传统的油车，然后喜欢时尚运动一些的，咱们家就是首选。奥迪 A5L Sportback 这款车型的话，它是跟海外版延伸的一个等比例加长，也是掀背式的一个设计，无边框的一个车门，然后内饰也是最新奥迪的设计语言。如果是想选这款宽体低趴的一款 B 级轿车，预算但是在25-26万到27-28万这样的，可以选择咱们 A5L。如果说是想选择更大一点，级别更高一些的话，也是更运动一些的，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A7L， 它也是无边框车门，一个低趴运动轿跑的一个设计。如果说是想选 SUV 车型，可以兼顾家用和商用两种的，有7座和6座可选的，全系都是四驱，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奥迪最大尺寸的 SUV Q6， 这款车型也是动力呀、操控各方面表现非常突出的。然后起步价格的话是31.9万。如果说是想选择现在比较智能的，然后想选择新能源的纯电车型，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5 Sportback 和最新即将上市的一个 E7X。如果喜欢有未来感的设计，然后对空间要求不是特别高，但是喜欢瓦罐的一个设计外观，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5 车型，也是全系搭载的是 Moment 支架，也是全系终身免费的，在智能操控方面表现特别好。还有就是如果说是你喜欢一个大型的 SUV， 比较喜欢现在比较主流的这种冰箱彩电大沙发，然后又考虑到加速和操控，还有电池三电安全这方面，你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7X。 这款的话咱们是从5月8号开始预售的，预售价格的话是从27.9万到37.9万。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说是一个这个大型的一个 SUV 尺寸纯电的奥迪的，可以做到就是起步价格在28万以内。然后如果说是现在你是手里有旧车打算换车，做增换购的话，我们还有10000到12000的一个增换购补贴。然后现在新车即将上市嘛，现在预售阶段的话是可以交2000元定金，可以抵7000元车款，就是加到一起在27.9万的基础上，还可以优惠15000到17000这样一个价格，就是真的是满满的诚意。如果说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店去试驾一下。
0: 这个试驾的环节非常的重要啊，大家除了在网上看车选车以外，这个试驾啊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手感，没有脚感的话，对你选车来说它是一个就是隔靴挠痒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还是就是大家一定要有意识的去进行一个试驾，无论你相中的车型是什么，我们不要去纸上谈兵啊。大美说 no， 昨天已经换上毛裤了。来，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

石蕊的全拼889啊，石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现在人齐了，对，现在人已经齐了，然后大家往视频号进啊，大家往视频号进，大美说车啊，视频号进啊，大美说车，大美说车。

牛肉是降价了还是涨价了？反正又要调价了。要调价了，哎呀，现在也就这样吧，天天也不要纠结这个油价了。你只要是开着油车，你这个涨与跌，你不都得胎吗？是不是啊？但现在夏天了啊，大家也可以尽量的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是不是？

0: 这边小石问魏牌的车怎么样，朋友开感觉挺好的，但是感觉营销挺拉胯，每次的名字的什么起啊，每次名字起都让人发懵。
1: 魏牌你得看买什么车型。现在应该热度比较高的是马上预售的魏牌的 V9X。全新的大型 SUV， 然后插电式混动的。价格30多万。如果要是还有一个应该是还有个 V8X。剩下的车型应该只剩个MPV 高山。
0: MPV 了。
1: 剩下的这个蓝山啥的应该蓝山有点过时了，因为中大型 SUV 吧，现在蓝山虽然是26款，但是20多万的插电式混动的车型有点太多了。然后摩卡呢又是
0: 听不见你说话，大点声。
1: 摩卡就是中型 SUV 并不是个主流啊，所以说魏派你得看买什么，高山值得买，然后呢这个 V8X 和 V9X 值得等，但是基础的价格不好，所以说我觉得现在魏派可以买的只有高山。
0: 刘说油不刚涨吗？我也是因为这个油啊，我要置换比亚迪的插混。那你说公交交通咋送孩子也耽误时间。哎，咱小时候家里，咱小时候小学那会儿家里也没有车呀，咱咋上学呢？要不是有时候咱这家长就是，那人有没有现在有家庭没有车的，人家咋送孩子呀？不也是坐公交吗？是不是啊？你笑啥呀，超哥？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2: 不是，你
0: 坐公交咋送孩子？
2: 你那时候
0: 没有车咋送孩子？
2: 你那时候车流量是啥样的？现在车流量是啥样的？
0: 我就说现在人家家里没有车的，他咋送孩子？一般都
2: 坐地铁啊，坐公交呗。
0: 对呀、啊，不也得坐公共交通？
2: 那提前时间时间很长啊。
0: 那你没有办法，那人没有车，人不就是
2: 提前很长时间？
0: 我咱小时候都没上过学，都是。坐校车，咱小时候哪有校车呀？咱小时候啊，现在小学坐校车是不是？对对，我小学我都步行，5年级我自己骑自行车。我小学反正是走路的，我小学是走路的，上初中我就坐公交了，而且我那会儿初中有那个什么，空调大巴车。
2: 坐校车也不行，坐校车也耽误时间。我姑娘刚开始的时候，她就想坐校车，说爸爸那个我想坐校车。
0: 哎，你姑娘不耽误她自己时间，她耽误你时间。
2: 不是，她也耽误自己时间，因为初一和初二的时候放学，因为可能不可能只拉初一的，有可能拉初二的。初一放学早，就得等初二。
0: 哦，
2: 这样的话，
0: 哎，这不科学呀！不应该初一一辆车，
2: 啊，
0: 初二一辆车。
2: 因为有的就是这个路程不可能是，
0: 他按路线分，
2: 对，
0: 他不按年纪分。
2: 然后我掐算了一下子，坐了2次，大概得差1个多小时能到家。
0: 是吗？差那么长时间啊？
2: 对，因为早上耽误1.5个多小时，
0: 那归根结底你得搬家呀，你家离太远了吧？
2: 家离的不远。
0: 你家离的不远吗？来回来去1个多小时，
2: 开车就10来分钟。
0: 啊，开车10来分钟。
2: 但是他期间得等啊。
0: 但我身边真的有因为那个学校离得远，他搬家就是租房子，就是开始跟着房跟着孩子走了。
2: 到高中的时候好像都是跟着走，
0: 对对，跟着走了，就是各个地方租房子去。我小时候都没见过车，全是步行到学校，有个自行车不错了。

0: 了，本人83年的，83年你比我们都大，咱们还算是差了好几年，
1: 大一丢丢，
0: 他比你大一丢丢，
1: 对，
0: 嗯，差了几年，但也确实，但我但反正我小时候也没有那个开车，小学啊，但初中就开始开车送孩子了，小学也是走着上学，小学校车可以有老师跟着，初中没见识过，环境不一样啊。初中没有校车吗？初中也有吧？
1: 有校车，但是在车上其实挺好，打闹了啥的。
0: 反正我记得我初中坐公交上学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约着一起在一个站台上车，然后一起上学，然后放学的时候如果不愿意坐公交，大家就呼呼啦啦十来个人一起走着回家，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真的。现在小朋友，
1: 但那个时候
0: 上车
1: 这么说吧，可能都是在附近住，
0: 嗯，
1: 你可能这一个附近都没有姑娘的同学，
0: 嗯，
1: 所以说
0: 过不上，
1: 对。
0: 半宽带说，网上说当你开始回忆往事的时候，证明你已经老了。特别显老的做法啊，十大做法我都占好几个。首先就是我接电话，现在哎，我不知道为啥我开始看辩题了，我自己都很疑惑我这个行为，请问谁接电话是看辩题的？我想问问你，看辩题，你也看辩题？我真的我自己都很疑惑，为什么我看辩题呢？就不管旁，那当然了，有人不算啊。旁边要有人的话，那我肯定是，我不可能开免提。嗯。再一就是，我现在吃饭吃的非常的清淡，我还真挺喜欢吃冻豆腐炖白菜，粉条再放点粉条。
1: 一般都是耳朵背的开免提。
0: 我也开免提，我真的很疑惑，我这个我自己都有时候开完免提，我自己我都乐了，我真的，因为我看完网上说嘛，我就乐了。小学、初中、高中全是走路上学的啊！我男孩可以骑自行车，你咋不骑自行车呢？我也免提，省着拿电话省事儿啊。也许是开车开的啊。我觉得我自己送孩子都知道我说啥啊，说对打闹、骂人啥的啊。啊，你就是你怕跟小朋友接触多了，容易那个什么呀？容易染上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是吗？我也一直免提，嗯，对，我就是挺，我觉得挺那个什么。小时候是跑着就去了，小时候跑着就去上学了，有没有可能原来都是自己上学呢？对呀，咱们原来都是自己上学。说对，你没见识到，等你儿上初中校车你就懂了。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明白明白，就怕孩子耳濡目染啊。但小男孩吧，他好像都有这个阶段，就是他认为说出一些让家长觉得很瞠目结舌那种话，就是他会觉得自己长大哈，自己很厉害，那个他都有那一个阶段，他过那阶段也许就好了。其实我觉得这事儿他可能还需要经历一下啊。说你跟人大美零零后的你比啥？昨天百合跟我聊天说那个，哎呀妈呀，说现在那些就是做直播的那些主播啊，他就跟那些主播聊天说，哎呀你多大呀？那百合呢，现在这市场里他现在都已经属于阿姨级别的了啊。姐，我06的啊。你06的啊？你06的，你怎么干这个呢？啊，我也没什么干的啊，找不着工作就干这个了。给百合气得直翻白眼儿。让谁骑自行车你会呀？咱俩不都不会吗？啊，你也不会呀？我以为就我一人笨呢。啊，原来你也笨呢。整了半天你也不会呀？哦，是这样子。你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啊。哦，算了，翻篇这话啊。还有什么车辆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啊。咱们从什么话题引到这个骑自行车的事儿了呢？我往回唠一唠。唠哪儿去了？妈呀，咱哈尔滨本周气温前升后降啊，周末迎来明显降雨加强对流天气，周末记得穿线裤啊。 啊，因为送孩子事儿啊，你呀妈，你老这么老远，你说。

0: 一说送孩事我发现你们可能唠了，一说送孩事就真的可能唠了。哎，我想问问你们，有谁是因为孩子而换车的？有谁是因为孩子而换车的？像刚才超哥说的，因为这个车小了，孩子长大了得换了，或者因为有孩子了，我得买个大车了。有谁因为有孩子而换车的？我想问问大家。哎，古大夫，你身边有这样的吧？客户啥的上你那儿，特别是因为自己因为有孩子了或者身份有变化了，然后特意换个车的？
1: 那肯定有啊。因为一是可能换车刚需，二就是虚荣
0: 啊。虚荣？
1: 对。
0: 因为有孩子了？不是，因为我之前我看到一个博主啊，他40多岁，他就是刷那个，他就在那录视频。我因为油价加孩子大了，他就是说，他说那个他穿的那各种那个树杈什么的那些衣服，他说我全都是假的，他说我全都是假的，他说那一件衣服动辄几千，我跟我老公一个月才挣10000来块钱，我花10000块钱我买衣服，他说意思就是我不是土币吗？他说我衣服全是假的。他说人，他说为什么，我无非我就是想，我40多岁了啊，我有这个需求，这衣服也确实穿着得劲儿啊，我有这个需求。再一个就是我想让别人觉得我过得好。哎，他说的老直接了，你知道吗？他说完这个话，我深深的进入到这个反思阶段了。他说我想让别人觉得我过得好。你们刷不刷过这个人视频？他流量应该挺大的。你们认同他说这个话吗？就是穿假的衣服，第一是他觉得有性价比啊，然后第二就是他觉得他想让别人觉得他过得好。反正老多点赞了，老多点赞了。这是微信直播吗？对，视频号直播啊。那个大美，我昨天遇到一个原长春大众流水线的工人，夸赞老捷达的底盘强度大，钣金足够厚，然后就是对现在减重车型各种喷，尤其是日系吸能，说的好，说的好啊，一撞就完啊，意思就是，
1: 你换我就该喷他了，
0: 喷谁呀？啊，你说你对喷呢？比如说呢，哪些点值得反驳一下？
1: 现在就说白了，你别说捷达这个钣金好，做工好，应该我能接触到的只有捷达烂大底的。现在昨天我们都在讨论一个问题。
0: 是吗？
1: 我们公司有一个这个同事就在开一个老捷达。他那天我问他，我说大底烂了吗？他说烂了，现在我有点不太敢拉人了。
0: 你开几年呢？烂了？
1: 他是12年的车
0: 啊，12年，
1: 14年，
0: 13年，
1: 就是零几年的夏利，我没听说过烂大底的，就是所谓的底盘是在你座椅下面烂的，不是光是底坎，底坎烂的车型我见过很多，但是座椅下面烂的我只见过捷达烂
0: 啊，
1: 太低端的车型，你比如说什么这个功能性用车、面包的啦，还有货车了，这个咱不说，就是正常家庭用车，我只知道捷达烂了。剩下别的没有那么严重的，他现在在担心哪天会不会直接掉地下，他自己座椅掉地下，但是
0: 10来年的车才，
1: 但是实际上吧，他不至于，因为他下面有那个加强筋。
0: 他这个烂大底主要原因是啥呀？
1: 就是钣金不防腐嘛，而且钣金相对来说比较
0: 掉了
1: 薄，它最后就是烂透了
0: 啊，
1: 就是在你车里是透亮了 ，N 多个捷达这种状态
0: 是吗？
1: 所以说不要说捷达做工好，我觉得。捷达做工都比不上夏利。
0: 哎呦我天！如果这古代说的是真实的身边人的例子啊，他是有实际的例子来做对比的啊。说比亚迪宋 Pro 也是因为比秦底盘高，豆包说更适合东北啊。哎，我前两天我同事也是，他那个脚崴了，完了怎么的来？他问豆包，我忘了，一会儿再说啊。晶晶说，我是因为接送孩子虚荣而换车了，实际根本没有必要啊。哎，接送孩子的虚荣有没有一点，就是因为那个咱们不是得在学校门口等孩子吗？有没有这一点？这个虚荣包括这一项啊？那个全家应该没有那个接孩子这个项目吧？你这么忙，
2: 接孩子的话，我们家都走着走送
0: 啊，走着送啊，
2: 对，
0: 家门口、啊
2: 就是、走7-8分钟
0: 啊 啊，
2: 送孩子开车可能得20分钟
0: 啊，堵
2: 车，堵
0: 车，
2: 对。
0: 我之前看也是看那个视频，有一个人家那个。

0: 门是冲着校园里面开的，还是阳台是在校园里面啊？哎呀，就是老方便了，还一蹦就出去了，不是一楼就是二楼，反正他一蹦就下去了，就是来回。哎，你说人家这是房子选的，你说多妙啊！阳台底下就是操场，他从阳台一蹦的就掉下去了，就上学去了。说最近火爆演员综艺有一个03的小演员，然后朱孝天出来之后，大家集体感慨爷青回，只有他没明白大家在喊的 F4 是啥。哎呀妈，现在还有人不认识孙燕姿呢，现在小孩儿，
1: 这托又来了，古大夫说的对，我身边就有开捷达，捷达其实所说的做工好是第一批，第二代，它早期的，现在这个烂大底的确实。
0: 我们去年校区离家近，我骑电瓶车，今年又换校区就远了，都是随孩子走啊。桃李不言说7-8万的捷达和10多万捷达不是一回事儿，晶晶说原来我开 CT6 后来换的 X5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品牌力，我觉得认可品牌力这个事情好像没啥毛病，说实话没啥毛病，我觉得这个全家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就比如说咱们家的车型其实很多人还更多的看重品牌啊，是不是？
2: 对，我觉得就是在同样的价位里面的话，就是我觉得品牌是很值得信赖的。为什么它叫做一个品牌呢？一是它有历史的传承，就是买车的话，你像尤其是刚才这个是凯迪拉克，也是一个老品牌，包括到宝马，包括现在的 BBA 都是百年以上的品牌，就是它的造车的历史和工艺和底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德系，尤其是德系啊，它讲究的是稳扎稳打，就是我们不是特别特别激进，对，但是就是讲究的是品质，这个工匠精神这方面做的还是挺好的。
0: 所以说要讲品牌力的话，其实大家心中还是有数的啊。
1: 赞同古大夫说的，请走右侧车道。就过去打车打那个老捷达，那有的那个底下叫做透亮，就透光的，
0: 真的有点夸张。敢不敢从阳台顺个绳梯上学？哎呦，我看完那个视频，我真的我老羡慕人家了。而且他，你说这多有梗啊！你说他多有梗，天天不用走门，天天跳窗户上学，孩子也乐意，家长也省心。你说孩子走正门愿意，还是愿意跳窗户？孩子肯定愿意跳窗户，对不对？天天跳窗户，多高兴的事儿啊！他多愿意上学呀，这自驱力就来了嘛，这不就？你说家长多聪明啊！你说这。穿假牌子还不是虚荣心作怪，现在不是品牌的衣服质量也是嘎嘎的，衣服穿着舒服就行。对，那个就是那个博主他也这个意思，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买假的其实品质没差多少，而且这种衣服呢，你说你买一件衣服好几千，你也就穿个2-3年，这3年都不一定能穿得上，完了又改款又换新了，这衣服都常换常新的东西，你不可能像他穿10年前2年前的衣服吧，对不对？然后就是常换常新的东西，他觉得没有必要买这么贵的，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最后他唠一句就说，我也40来岁了，我希望让别人觉得我过得好一点。我就笑了。我是谁说再换车，我打算反向换车，我换小点的，油耗低的，甚至是电动的。你说摩托就完事儿了呗，也可以从阳台投喂。对，你要不说人家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些东西真的有时候挺有意思。合资车都要撤出了，国产车是不是都得涨价？唠一唠，合资车都要退出了，你指的是什么品牌？古大夫知道吗？哪款合资车要退出了？
3: 我想想你比如说PSA 集团的标致雪龙，然后但是它应该是今年的北京车展，PSA 集团又进入中国了，富康，就是当时跟这个夏利同期的那个车型富康要回来了，
0: 所以说这个大家担心的。但是我觉得国产车涨价这件事情不一定会存在啊，而且现在就是属于国产，咱们就是有一些自主品牌呢，就你别说自主品牌，就现在所有的车型它都很卷，没有人敢先涨价，没有人敢先涨价，真的。

而且如果说想买便宜的电车的话，就是它更不可能涨了，更不可能涨了。凯哥说国产车都那样，当年我妹夫有一辆桑塔纳，坐副驾驶跟车外面人唠嗑，手一抖电话掉了，结果在地上找不着，是车里的地板，不是车里的底板，是地上找着了桑塔纳的烂大底。桑塔纳也烂大底啊。国产车一直在涨价呀。我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它现在呢就是卷这个价格啊，卷价格就是它就是不可能，比如说这款车型它不可能第一个先去主动涨价啊。但是它可能会换一个名目，然后价格有调整，但你看它过段时间它价格还会回落过来的。那你买车现在就是叫什么，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吗？不就是这样，换个名字就涨价了。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名，咱们往视频号进去，视频号搜大美说车，往视频号进去啊。

0: 最近是不是我们这个就是做保养的人会多一些，超哥做这个保养的这个，因为毕竟马上到夏天了嘛，
1: 是这个时间就是
0: 比较适合做，
1: 对，因为都是换季了嘛，然后
0: 现在又出来那个
1: 有好多，就是不光是保养，就是冲冷，然后清洗空调
0: 啊，
1: 蒸发箱，
0: 嗯，
1: 因为有的好多就是以前有过，就是开空调一到夏天就有异味嘛，
0: 嗯，
1: 然后他七天就提前就把这个清洗做了，
0: 而且现在马上这个就毛毛就来了，嗯，这个是不是需要洗洗什么呀？
1: 嗯，清清水箱，
0: 中网，
1: 嗯，
0: 中网要不要洗？
1: 中网不用，就洗水箱行。一般有的洗水箱的话，如果说你公里数特别多，包括年头多的话，我建议就是把这个前杠、框架、水箱打散了清，
0: 嗯，
1: 因为这样比较彻底。要像有一些就涉及的用到那个风枪了和那个，有那个扁式的那个高压水枪，
0: 嗯，
1: 它是一个工具，那有的车型是可以用，有的车型是用不了的，
0: 嗯，
1: 然后再一个那个东西你清完了以后你看不到里头具体清到什么状态，
0: 嗯，
1: 所以说公里数多的或者是公里数大的，建议就是把它打散了，然后把那里面清彻底了，
0: 嗯，这种方法比较适合目前大家如果说想清理这个水箱的这个办法啊。国产车便宜，但是现在是卷所有车和车企，卷走合资就该割老百姓了，个人观点。请问这个事全家你怎么看？大家对于啊，以后国产车会越来越贵啊，会割几狗才这件事情，
2: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0: 这跟我没有关系，
2: 应该不存在这个事儿。
0: 为什么？
2: 嗯，他自己。首先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言论，就是现在这个不分国产还是豪华品牌还是合资，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在10多万左右这部分车型的话，其实价格还是挺稳定的，就是到新能源，尤其现在是新势力的这一些出了之后的话，它价格其实都挺贵的，
0: 嗯，
2: 我个人也觉得挺贵的，就是你但凡出个车型啊，魏小李啊，就是30多万，我觉得挺敢要价的。
0: 我那天我偷偷的说，我前两天不是跟古大夫我们俩去那个哪儿了吗？哎，我说行吗？你的真实，你当时真实的表达，我说不说呀？
3: 你随意。
0: 我公开说行吗？
3: 我不怕，反正
0: 你不怕。对，然后那个我就行，我一会儿视频号说吧，我不在广播里说，我一会儿视频号再说吧，就这视频号里的人知道就行了啊，嗯。涛流边说加块电池也能涨价，换个标志也涨价，合资车真全部退出市场的话就可以参见手机了啊！先用低质低价占领市场，然后劣币驱逐良币，然后就是涨价，哎，就开始收割了。你这个绝对符合逻辑啊，我一分析啊，啊，是吧古大夫，
3: 嗯，
0: 你确实这个符合逻辑啊，但是现在嗯，就汽车市场已经卷到就是我觉得

就是暂时啊，就是不会太敢，就是有这么明目张胆的这种一直都这路子哈，就是现在目前应该是没有特别明目。你俩官宣啥了？不是官宣啥，就他有，我等会儿再说，我等会儿再说，就是一会儿古大夫说那事儿，我等会儿再说。不适合现在这个气氛啊。那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我俩周日我们去看的那个《红梦之行》的尊享品鉴会啊，《红梦之行》尊享品鉴会啊，哈尔滨先锋路售前的用户中心啊。5月10号那一天，母亲节那一天啊，就是这个品鉴会活动现场，首先发布的是问界 M6 啊，还有上界的 Z7 和 Z7T， 问界 M9 和智界的 V9， 就这个三界的车型和这次品鉴深度融合了一下，现场基本上吧，都是一些主流的汽车媒体啊，还有就是行业的大佬，包括新用户啊。现在就是它，首先是打破了一个单一的新车品鉴一个模式，把 M6 啊、上界 Z7 的发布会的仪式感，包括跟问界 M9 和智界 V9 品鉴会的这个体验感结合了一下。所以说，它现场就是既完成两款车型的一个深度品鉴，也为我们媒体搭建了一个近距离感受鸿蒙智行旗舰产品的一个专属平台。然后呢，大家在现场确实看到了这些车型的一些，就是了解了，并且也深度体验了这些车型的一些核心的亮点，从设计美学、智能座舱、底盘的动力维度啊，就深度的都给剖析了，乾坤支架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黑科技的魅力在里边。你比如说那个问界 M9 和智界 V9 啊，就是它有那种车外语音交互的功能，还有高阶智驾的模拟这些功能，就你确实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科技实力和豪华质感。问界的 M6 呢，它主要定位的是中端的智慧 SUV 啊，售价的区间25万9800到29万9800，提供的也是增程和纯电两种版本啊。上界 Z7 呢是21万9800到29万9800，推出的是 Max、Max 加啊，还有 Ultra 三款车型的配置，然后 M9 呢，整个就是售价在46万9800到59万9800，然后提供的是5门5座，还有5门6座两种车型的布局啊，就基本上就重新定义了这种豪华高端的一个出行体验。智界的 V9 它是一款首款啊，这个鸿蒙智行首款的旗舰 MPV， 售价在39万9800到52万9800，也是增程跟纯电两种可选的。就是它这款车呢，采用的是7座的布局啊，有各种颜色，我最喜欢的颜色是那个紫色，叫什么辉光紫啊，叫辉光紫那个颜色。充电10分钟。能够大概补300公里的续航，也是兼顾了商用和家庭出行的一个需求。反正就是4车联动吧，这个确实也是看到了新势力品牌的一个趋势和未来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啊。8:38啊，我们往视频号挤一挤，往视频号挤一挤啊。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编号里面说完了啊，这编号里说完了，就不重复不赘述了啊。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some party people. 所以大美，你说现在还有人买飞度吗？我不知道，我得问古大夫呀。有吧？
1: 有，但是少。
0: 就少了很多，
1: 对，
0: 少了很多。因为现在你毕竟新能源出来之后，它那你就是就痛打油车，那这是必然的。
1: 嗯，而且上个月应该东风本田的销量掉的非常非常多。
0: 啊、嗯，是从上个月开始掉的，还是就是一直在掉啊？
1: 一直都在掉，
0: 一直就是一直在掉。
1: 数据挺吓人的。
0: 嗯，掉的比较狠是吧？嗯，我想应该有人买啊。哎，我昨天我对比了一下那个，就是很多车型的这个销量啊，但是我发现确实以前咱们认为还可以买的车，现在这个销量不行了。我不知道你们买车看销量吗？只看喜好吗？哎，全家，你们在卖车的时候会跟他们说销量吗？会提这个吗？
2: 不会。
0: 你觉得用户在乎销量吗？
2: 有的人可能在乎，但是我觉得真正理性的人的话，他不会看这个。
0: 嗯，
2: 现在都看自己喜欢，
0: 还是看自己喜欢很重要的。
2: 嗯，
0: 那销量主要是不是就为了看一下它的保值啊？跟保值有关系是不是？
2: 嗯，跟保有量跟那个二手车保值率肯定是有关系
0: 啊。我回想一下，开30年车了，公交、私车、大车、小车，只有开金杯、海狮、50红光时拉过五个人，开过一次夏利拉过五个人，其中一个是幼儿。最搞笑的是开长江750是拉过6个人，30年驾龄就这几次重载，而且都是短途，啥意思？
1: 你知道长江750是什么吗？
0: 不知道啊，啥呀？
1: 跨斗子，你知道是啥吗？
0: 跨斗，跨斗不是摩托车吗？
1: 对，
0: 改的。
1: 不是长江750、
0: 就是、啊，长江750就是跨斗子。
1: 对
0: 啊，拉过什么？你跨斗拉过6个人呢？啊，那斗没掉下去吗？那斗，我感觉那斗只能坐个小孩，坐个大人都不太结实似的。大美，问问古大夫，如果出事故了，保险公司可以拒赔吗？他一定有拒赔理由啊。他什么理由拒赔你的？你比如说你是酒驾，是吧？还有什么可能是拒赔他呢？
1: 私家车营运，
0: 他怎么判断私家车营运呢？比如说车里就拉一个人，他是怎么能判断出来
1: 的？这个大数据跟公里数，包括、
0: 啊、就是他每天都拉啊。
1: 嗯，
0: 我也30年驾龄，我用松花江面包，我装17个人，你绝对你营运了。你拉17个人，你干啥去了？你装17个人啊？松花江面包是我脑海里那个松花江面包吗？能拉17个人儿？独家？哎，那不可能，那他还能来问呢？他独家都抓起来了都。我有被拒赔的老弟，我有一个被拒赔的老弟啊啊，都是单位工厂的人。哎呦，不是，我就说呀，松花江面包是咱们小时候做两块钱一位那个松花江面包吗？是哪个面包？几座那个呀？还是我脑海里那个？你咋装也装不下17个人呢？那脑袋都得挤缝隙里吗？不都得？你咋拉的呢？青叔说，然后呢？他要买飞度啊。人家就想问问，7座的呀。胖说他为了飙车非法改装拆座椅减重，严重超速出的单方事故啊，所以被拒了。那你这个涉嫌非法改装，这个就很有理由被拒啊。那个时候都是一个抱着一个，一个挤着一个。我就记得我小时候，你们记不记得我小时候做那个面包子？我也不知道那什么车型啊，古大夫，你做过吗？小时候，咱们小时候做面包，
1: 松花江微型，
0: 那是微型，
1: 嗯，
0: 就是那个带马扎子那个，咱们都得拎马扎做那个，是
1: 微
0: 型啊，
1: 啊
0: 啊，哎，就那个，我印象老深了，哎，就那个车，我真的，我印象老深老深了，那个车是2块钱一位还1块钱一位来着？ 哎呀妈，那个车每次绝对，我现在印象里它绝对超载，绝绝对对的，绝绝对对，最少中意民意都小啊，中意啊，拆座椅放小板凳肯定能拉17个，就咱小时候做那个小面包的，你们记不记得？它绝对超远，绝对的。那人的大后背在外面露着呢，那车雾标都开飞了。那车，我小时候一看那车，我都眼晕都。看那玩意儿干啥呀？反正相中都是没人买的车。嗯。
3: 长江750，我们单位以前老大哥开的非常好，最多拉过5个人，这个拉6个人更厉害。
0: 嗯。啊，是什么？一开始1块，后期2块，博物馆终点。拉17个人，那个确实吓人。发动机底盘护板右前螺丝口坏了，给我拿铁丝拧的，说要不就得换水箱框架，麻烦老师给出点主意怎么修。我现在是拿铁丝拧的，时间一长还得松，今天就松，刚拧。
4: 像这种情况下，你看那水箱框架有没有修复价值吧？
0: 嗯，
4: 一般的水箱框架可以修复。
0: 嗯，
4: 比如说那种树脂的话，你可以内侧夹个铁板，外侧夹个铁板，用那个拉铆枪、拉铆钉给它拉铆上，这样的话也有强度，然后再一个它也不影响使用。如果说能修的话就修一下，如果说修不了的话那就只能换掉了。
0: 换掉得大概多少钱啊？
4: 没说啥车，也没说啥车型
0: 啊，没说。对，这个不是有什么的，它分车型是吧？
4: 对。有的框架拆需要拆很多东西。
0: 是现代胜达吗？它的那个啥备注是现代胜达
4: 啊。那一般的话就几百块钱。
0: 几百块钱。
4: 对，
0: 注意到现在路口红灯，警察专门往面包车或者多座车里面看啊，客户混装和超载根本跑不了。公交长途车都超远啊。现在好像取消了，不准有那个长途了，长途客运吧叫。
4: 不行，超远了。以前是有规定，它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座过道这块可以坐几个马扎，就是为了那个多拉点人嘛，然后就是不超过这个它规定的范围内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门上比如说标注45人，那你就只能拉
0: 45人，多一个人都不行，
4: 多一个人都不行。
0: 好像抱着也不行，抱着行吗？
4: 小孩好像可以，
0: 小孩行啊。
4: 嗯，
0: 那时候松花江面包可贵了，75000一台啊。是吗？这换到现在75000都能换个挺好的车了。10000多的摩托东北多少人买过？古大买过吧？古大要是买过，
1: 买过
0: 摩托，
1: 买过。
0: 哎呀，你就说这事儿，他跑不了古大夫，肯定有他。是胜达，胜达就那价呗，是不是？
4: 对，胜达差不多。你看，还有一点就是看设备涉及到冲冷，因为有一些车的话换框架是不需要放防冻液，不需要冲冷的。但是有一些车型是需要换防冻，放防冻液，需要把那个氟重新冲冷的。
0: 浙江中灯说，我真的合资车退出了，国产车还是会便宜，参考电视，国外电视几乎没啥销量份额了，国产电视也没有涨价，还在降价，硬件可以不赚钱，里面的内容生态才是盈利的方向，对应车也是，智驾的数据和生态才是盈利的点，多卖车才能多拿数据，不是车本身，没必要卖贵啊。大壮说，车企不止一家，美团做那么好也没涨价，它涨价马上会有替代它的车企。说东北人流行买摩托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低于10000的。你说那时候10000多的时候是哪一年呢？90几年吗？以后电视开机先看30秒广告。再一个吧，就别说我是做那啥的，现在电视有点复杂。我就是我家电视我能整明白，我妈家电视我就整不明白。每次我新去，我就跟新的东西，我得现给他研究，
4: 现学，
0: 现研究。
4: 对，
0: 有一次吧，我儿子玩他家那电视呢，就把他那电视语音功能给打开了。哎呀，就有个背景声，就是你换台，他就告诉你什么那个，完了大小声，比如说就是大小声，他就开始捣过那个数字。15、22，这样倒。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怎么给它关了呢？就整不明白了。 哎呀妈，我整好几个月，每次去那。

0: 让我都整一下，整不明白。完了，后来有一天终于让我给整明白了，就把那个背景音给消掉了。哎，那电视整不明白，就现在电视真是有设计挺复杂，设计挺复杂。我怎么感觉我的电车限功率了呢？电机功率145，现在怎么踩都是100，它这是怎么回事？限制功率了是咋？
1: 正常不应该呀。
0: 啊、
1: 哦，你如果没有手动设置的情况下，正常不应该。
0: 啊、哦，正常是不应该的，是吧？嗯，啊，对，就是这那个投屏行，投屏我认为这个操作非常的容易啊。我但凡比如说现在有的时候不是用那个叫什么，就是那属于什么网络电视，就是我找电视台找不到。哎，现在这电视的设计真的很复杂。我找电视台就是电视节目，我比如说我想看哈尔滨市的那几个台，省台，其他省的台，我电视台找不到。你说这电视这设计的这个复杂劲儿啊。
2: 还有的话就是看它分什么网络，有的网络是不支持这个，
0: 就你家没买那个原神广电是吧？
2: 对
0: 啊，你是说这个意思？
2: 对对对。
0: 啊，那网络看不了电视吗？网络
2: 有的能看，有的看不了。
0: 得办会员。
2: 嗯，
0: 得买会员。对，现在会员整个 VIP、嗯、什么 S 还 VIP， 完我儿子本身已经是 S VIP 了。哎，看点小动画片还得单付费，
2: 对，
0: 单片还得付费。
2: 包括
0: 你说你这个
2: 热门的动画片、热门电影了，都
0: 对对对，还得单个付费。我都交全年了，我还单个付费，一点优惠没有，一点优惠没有。但他确实踩到100超车没有以前有劲儿了，他说他这个功率的问题。
2: 电车，
0: 嗯。
2: 他这可能是电机或是这个供电这块有问题了，
0: 嗯，
2: 就去查系统查一下子吧，看看电机是不是有问题了。
0: 电机的问题，
2: 对，
0: 是吧？
2: 嗯。
0: 抄个地址发一下，把车开过去，太行路2号。你在那群里吗？你给他发一下。8:57，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啊！明天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勤快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游西市。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佳游启示》。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继续给大家聊婚礼，聊筹备婚礼啊。今天领证的人，我看婚姻登记处啊，哎，这个日子挺好的，5月12，哎，领证的人很多。领取结婚证啊，办婚礼找酒店呢、啊，找婚纱摄影啊，婚纱照啊，婚车、婚房布置啊。西装啊，妈妈服装啊，妈妈装啊，你都可以来找我们节目组，我们来帮大家推荐啊。哈尔滨的婚礼堂，哪个婚礼堂刚刚完成装修，哪个婚礼堂有促销活动，哪个婚礼堂场地费不收钱免费，都告诉大家啊，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跟大家聊婚礼啊，这是看到的一个全新的社区型婚礼堂。哎，这个事儿发生在浙江啊，这个是某街道的明目社区唐宴，哎，这个唐是海棠花的唐，唐宴婚礼堂。一场融合西式浪漫与中式温情的婚礼隆重举行，这个新人赵先生啊与刘女士再次完成了人生当中重要的仪式，现场很热情。这赵先生和刘女士是在家门口举办的啊，这看似很常规的选择，但折射出这一个这个村改居社区在婚俗改革上独特的探索。在一个既能保留传统人情味又渴望拥抱现代文明熟人社会里，找到移风易俗的最大公约数。赵先生讲，我们的亲朋好友都住在附近，按照习俗婚事不能太寒酸，但是呢他也不想铺张浪费，这是他的心声啊。这个宁木社区由两个安置房小区和三个商品房小区组成，辖区内呢中青年群体哎占了53%，社区既有传统的乡风民俗，又有现代的城市生活节奏。对于婚宴呢，社区里的老人看重的排面这个排场和面子，讲究亲朋满座，年轻人则追求这个格调和性价比，而且反对这个繁文缛节。为了平衡不同群体对婚宴的需求，在多方征求意见之后，这个宁木社区推出了牧童心婚俗改革品牌，并发布了婚俗新风公约，对宴会桌数啊、每桌餐标啊进行了约定。此次赵先生选择了新风套餐啊，这个是对简办理念的践行，让他感受到了这个社区的多重礼遇。赵先生说，我们选择了社区推荐的惠民套餐，菜品都是本地厨师做的，长辈吃得很习惯，我们很省心啊。最让他心动的是场地的优惠，原本高额昂的场地租赁费，在社区补贴1.6万元之后，他们仅支付了4000元，场地费花了4000元。那个据了解呢，在一些乡村呢举办宴会时，往往需要搭建大棚，哎，这是南方的婚礼会搭建这种大棚，大操大办，导致群众负担比较重。而在城市酒店呢，动辄数万元的场地费又让普通的家庭望而却步。荧幕社区打造的这个唐宴呢婚礼堂，装修大气雅致，还能提供专业的服务，并且保留了本地厨师掌勺的家乡味，让省钱与体面不再是对立的选项。婚礼现场，赵先生和刘女士还完成了一项特殊仪式，签署这个爱启金哎使用公约，并领取了这个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啊这个提供的爱启金心愿卡。这是宁木社区推进婚俗改革的一项新的措举，社区联动银行引导新人将旧俗当中的三金和彩礼转化为家庭发展的教育金、创业金、家庭金。以前结婚彩礼和三金都是压箱底儿的摆设，但现在呢社区帮我们把这些死钱儿这个加引号的变成了活水，

庄先生算了一笔账，通过这个爱启金计划呀，他们不仅能获得首年家庭的理财指导服务，还将原本启用用于操办婚礼的预算转化为未来购房的储备金。那这一改革呢，也巧妙地化解了婚俗改革中最棘手的彩礼难题。宁木社区的新婚俗公约明确了彩礼不高于10万，并提倡彩礼归于礼，婚姻始于爱。通过引入爱启金计划，社区将生硬的禁令变成了温情的引导，让年轻人看到婚姻的幸福不在于排场大小，而在于家庭资产的稳定增长和对未来的共同计划。那这个婚礼当天呢，一位非宁木社区的亲友在朋友圈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第一次来这个社区啊，红馆喝喜酒，哎，场地宽敞气派，厨师做菜味道符合我们本地人口味啊，开心。原来结婚可以这么简单又很幸福。在这场婚礼的举办成功呢，离不开这个社区在婚俗改革当中构建起的多元协同机制啊。这个是自2020年8月成为浙江省首批婚俗改革试验区以来啊，萧山区民政局将婚俗改革摆在了突出重位、锚定暖心优享服务主线、破陈规立新风再次框架下，多方力量协同发力啊，民政局统筹指导，社区靠前服务，推进政策宣传与红利兑现，相关运营方深耕主业，提供优质场地标准化服务，广大居民则通过签署新公约以实际行动践行减半理念，并畅享实惠。我们推出了一站式新风婚礼堂服务，新人可以像点套餐一样选择不同价位的服务，杜绝了隐性消费还有攀比。为了配合社区的移风易俗工作，他们还组建了喜事主理人和喜事帮忙团志愿队伍，这是帮助家庭简约仪式布置场地。自这个木童心呢婚俗改革品牌推出以来，宁木社区已提供了近60场婚宴服务，每场婚宴平均为居民节省支出数万元。这项创新的探索也充分的说明，不破不立，破的是陈规陋习，立的是文明新风尚。不增不减，不增加家庭的负担，不减少人情味儿。那这也是一个全新的结婚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式。对于婚礼有什么样的方式呢？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0: 档期到了啊，这个天一暖和了，就是婚礼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筹备婚礼，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就要设计流程。流程里呢，大家都在想，这婚礼重要的时刻呀，千万不要忘了妈妈，哎，要给妈妈一个仪式感。你看我们前两天是不是刚过完母亲节？其实在母亲节当中呢，我也看到了有一些人在分享对妈妈的这个爱啊。
1: 聊好了。
0: 某自媒体我也看到了一个新娘的一个分享，她说她婚礼最大的遗憾就是，这辈子对她付出最多的人在那一天被她冷落了。因为这新娘整理照片时候才发现呢，仪式感的镜头没有一张是妈妈的。哎，有的只是妈妈偷偷抹泪的模样。那婚礼这么重要的时刻呢，千万不要忘记照顾妈妈的仪式感。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啊，除了这个改口敬茶之外，这是一定要有妈妈在现场啊。那除了这个改口敬茶之外呢，七个给妈妈的感动环节。首先给妈妈可以做一个 first look， 就婚礼当天给妈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环节啊，告诉妈妈，从小你陪我长大，今天我已经穿上婚纱，要当妻子，以后换我来照顾你。那你看，曾经我在网上我看到这个图片很感动，就是他们可能是在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个地方，有水有树木，一个就很幽静的一个地方。妈妈站在那里，这个时候呢，提前录制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妈妈模仿秀的视频，用 Pad 先交到妈妈。

0: 的手里，然后妈妈正看视频，然后呢他走到妈妈的身后，哎，然后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哎，妈妈特别感动，看着视频就在流泪，然后这个时候女儿在她身后，哎，把妈妈抱住了。我觉得这一刻的拍照啊，哎，所有的情感都会有流动。
1: 你眼里出来什么？
0: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说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婚礼上要哭的妈妈，哎，在那一刻泪流满面。
1: 把龙门门口的小姑娘，
0: 这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First Look。那接下来我们不接亲陪妈妈吃一餐早饭，这个说婚礼啊一定要早起一点啊，但其实可以哎早起，我们不去把时间浪费在路程，取消那个路程上的时间，把时间留给亲密的家人，和家人其乐融融的吃一顿早饭，早饭啊不仅可以留下和家人珍贵的日常合影，也可以把肚子吃饱，因为为着漫长的一天做好准备。那在吃早饭的时候呢，可以聊一聊天啊，说一说话呀，哎。接下来还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婚礼早上给妈妈读一封信。这个环节呢，适合有书香气息浓郁的，或者善于用文字表达情感的家庭。那在婚礼当天呢，在婚礼场边呢，找一个私密的地方，安静的空场地，静静的向家人诉说自己内心最真诚的告白。哎，我想这也是婚礼的意义之一，它创造了一个特定的情境，让这一天平常的日子有所不同，真实的诉说自己平常日子里羞于表达的情感。稿件自己写，慢慢的去读，慢慢的去说，说出你想说的话。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二个下一个环节啊，这个环节呢就是邀请妈妈跳第一支舞。这个环节呢可以放在仪式结束前或者是宴会前，比如说放在 after party， 非常适合很多的才艺愿意表达的妈妈。那途中的这位妈妈呢，我看到了，她就是一个非常善于跳舞的人，就当然女儿也给她准备了一段舞蹈，哎，俩人一起跳，也可以单独跳。就你相信爱是需要表达的，有的时候内敛的父母需要的也仅仅要是一份鼓励和坚持，一起努力跳好的过程，就是陪伴的过程。然后和妈妈还可以换装拍照，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玩啊。婚礼当天你可以和妈妈一起穿上晨跑，跟妈妈拍自己喜欢的汉服，对不对？这段时间就是你穿上你俩哎共同一起想要穿的，可以有这种情景。有的时候我也特别觉得，我说现在真的是我们生活特别幸福，你就有的时候看到妈妈和女儿同时出现，你看的就像是姐妹俩。那这种非常适合。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再安排一个啊，就是在典礼环节上，我们常在典礼环节上看到是新娘和父亲一同入场，然后妈妈常在交接过程当中是缺席的。那为了给妈妈一个与众不同的仪式感，我们可以携着妈妈一起出场，或者在入场的过程当中让妈妈为你盖上盖头啊，或者妈妈递给你手捧花啊，就这样的小仪式对于妈妈来说也是非常神圣的。你看像在中式婚礼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用屏风做剪影，和妈妈一起出场，然后妈妈还可以给女儿梳头。
2: 聊够了好了。
0: 当然除了以上的环节，那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准备一件小礼物啊，比如说新娘会在婚礼上把自己的手捧花送给妈妈，哎，这是一种，送给手捧花的时候表达一个情感。那其实也有送给一个小熊，小熊呢就是在策划师的配合下手工做的，重5斤8两，正好是新娘出生时候的体重。那婚礼当天正是新娘的生日，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创意。其实别小看这样的一个礼物，但是这份礼物呢，去给妈妈都可以带来感动。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很容易感动。 我也看到了妈妈在婚礼上收到。

孩子送的父母成长相册的时候，也很感动。相册里呢是父母年轻时候的样子，仿佛也告诉着妈妈，她曾经是一个被人宠溺的小女孩。婚礼当中的一些创意，婚礼当中的一些知识，还有婚礼当中的一些优惠信息，通过我们家有喜事节目都可以带给大家啊。马上520521了，520521呢，婚姻登记处将会很满。如果你想领取结婚证，如果你想知道哪个婚姻登记处拍照好看，哪个婚姻登记处有活动，哎，凑热闹的活动，哪个婚姻登记处室内拍照好看，室外拍照好看，这都是不同的啊。你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我来帮助大家来领证、备婚、会亲家、订婚宴，乃至小到你就是哎细小的一些，包括你桌上去摆的一些小喜糖、小喜字儿，怎样用心，怎样有创意，你都可以来找我们节目，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0: 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不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0: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有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报名订购。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介绍的还是呢唯一拥有四项专利啊，是专利数多，同时呢也是全路入药以泰医来命名的治疗性国药啊，专门治疗什么呢，就是咱们中老年的多种慢性疾病啊，咱们这个身体啊，慢性病越多，病症越多，时间越长啊，你用利泰医养元丹呀，这个效果就越明显啊。为什么呢？利泰医养元丹呀，它不是单治某个症状啊，降压呀、降糖呀、啊降脂啊、稳心呐，不是，它是治你身体的根本啊，是通过帮助我们的去这个通经活脉啊，补益元气，让我们的身体啊气血充足以后，让脏腑功能强大起来，哎，这样的办法呢，来让我们身体啊逐渐达到的健康态啊，所以用利泰医养元丹治好的慢性病症完全就可以达到一个骨根治愈的治疗效果。那么有不少朋友讲说，陈老师啊，说你看现在啊科学技术这么发达啊，那现在这200多年前的房子还能起到多大作用呢？我们用它又有多少意义呢？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给大家啊，哎，这个方子呀治的是理法啊，只要是你属于这种病治病理，你用这个方子绝对错不了，而且呢中医治本啊，帮助你把这个身体的经络气血啊完全补足了打通了以后啊，就可以达到你前所未有的治疗效果。我举个例子吧，大家就明白了啊。前段时间有一个来自啊长春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是咋回事啊，2年前因为心梗住院，当时比较及时做了支架，下了2个，是吧，你看现在这个支架呀已经很成熟了，对吧，这个也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抢救急救的手段，说你梗住了以后下支架，哎，这个人呢命就保住了，对吧，这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好处，这个咱们不可否认啊，这个支架之后呀，那当然要用抗凝药，对吧，他吃了1年多的玻璃维，后来呀病情稳定住了，再加上这个东西又那么贵，进口的啊，后来呢就改吃国内的阿司匹林，是吧，这不是2年多了吗，哎，这个患者呀姓乔啊，是个男性，不到70岁，乔先生啊就感觉啊这个最近这个心口呀还是觉得有点发憋发堵，这个2条腿啊发沉，走不一会儿就想坐啊，这个腿啊就感觉拉不开似的啊，而且呢近半年发现呀下肢有点浮肿啊，你像是这个走一会儿啊坐一会儿啊，这个腿慢慢的就胀就肿起来了，你要是呢躺着一会儿，晚上睡个觉，哎，这个肿就下去了，白天又肿起来了。自己因为知道有这个心脏病啊，是吧，就上医院继续做检查 啊，是做这个心脏的这些个彩超啊，啊，做这个心脏冠脉造影啊，啊，医生告诉他，心脏这个堵塞挺不错的，没什么大事啊。他刚开始啊，说认为是这个心脏又堵了啊，结果呢，还没啥大事，这心就放下来了。可是回了家一两个月，这心又低落起来了。这为啥呀？这个查了半天是没啥大事，是没堵，但是这个肿却逐渐在发展，而且慢慢的这个心脏呀还憋压着气啊，老觉得心口在这个地方呀发闷发堵。你说这咋回事啊？啊，又换家医院是吧，头一家医院做彩超，这家医院咱们这个做这个心脏冠脉造影吧，花的钱挺多啊，但是呢人家查也没事，起码在人家指标范围之内是吧。哎，这就两难了对吧。其实咱们现实当中啊，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对吧。你支架也好，你搭桥也好啊，你什么手术也好，你做完了以后不是说这人就没事了啊，更重要的咱们后边有一个恢复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西医啊往往不注重恢复，你看这个乔先生就这样啊，认为吃的这个活血药阿司匹林抗凝药就没事，结果呀这个心脏状态是越来越差。为什么说是心脏状态越来越差呢？这个呢从我们中医来讲啊，这个情况就属于典型的呀心阳不足啊。你因为你心脏要想跳动啊，你得有劲儿是吧。哎，你虽然说这个梗咱们给你通过支架撑开了，心脏不缺血了，但是心脏这个有没有劲儿，能不能有一下试一下的蹦出正常的血液量，这个呀从咱们中医来讲，这是你的心的阳气足不足对吧。哎，那这个可不是说你说做支架就能解决的问题，可不是说你做心电图就能查出来的问题啊，它是一种感觉。当然呢随着心中阳气越来越差，慢慢的啊这个心脏泵血越来越低，就会出现下肢浮肿啊，尿少啊，啊，这个吃饭也吃不下去了，肚里发胀是吧。哎，你真等的上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你心脏输出量降低，那你那时候早就已经离心衰不远了啊。所以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利泰医养元丹对这种情况啊那有特效啊，有特效，这是咱们中医最拿手的啊。而且利泰养元丹咱们说了，梅花鹿全鹿乳药啊，再加上其他32味的名贵药物药材，咱就说这个梅花鹿全鹿乳药这就了不得呀啊。咱们说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自古就被誉为啊是灵兽啊，是有灵性的。而且你看这个梅花鹿生长在哪儿啊？东北地区对吧。哎，那过去那是天寒地冻啊啊，有的人看那个动物世界看到过没有啊，这个鹿在冬天你要出来觅食啊，那个雪呀那人都能够达到齐腰深，这个鹿呢那几乎把腿就全都没过去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如果再来个东北虎他想抓他，他想跑怎么办？哎，你看他在那个雪中啊一跳一跳一蹦一蹦的，哎，这么的吧，从一个雪窝子里跳到另外一个雪窝子里，就这种弹跳力啊，不光是他有强健的筋骨能力，而且必须得有好的心脏的功能是吧。现在研究啊，这个梅花鹿这个心跳平均心跳都在150到180下啊，特殊情况啊应激状态能够的超过270甚至300下每分钟啊，在这种情况下保证高输出量对吧。哎，利泰养元丹就是咱们过去传统中医啊 正儿八经的啊，咱们说呀、啊，

0: 完全遵照中医的传统理论，以形补形，是吧？以入心补人心，补的什么？补的就是心里边这个阳气。再加上呢，咱们有入血，有入荣，是吧？这个入血啊，这个阳气也特别足，入荣那更是如此，是吧？过去啊，这个东北地区的老猎人，真要是知道这个人啊，在雪地里躺着那儿，啊，冻得不行了，啊，都快缓不过来了，哎，当地人有招，怎么的？一碗鹿血灌下去，或者说啊，三片鹿茸，舌下含服，这人还有救。就是这个还阳的能力啊，是最强的，甚至超过人参呐，是吧？所以你看，大病久病。你看做过支架，做过搭桥，这叫大病吧？绝对大病，是吧？本身心梗就已经是要了命了，啊，还得做着手术，啊，抢救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啊，就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阳气大伤，元阳大伤。那这个时候呀，你用利太乙养元丹，咱们有这个好药方，咱们有这好成分，梅花鹿全鹿入药，鹿心、鹿血、鹿茸、鹿筋、鹿骨、鹿胎啊等等，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大补元阳之气，所以你心中的阳气上来了，心脏跳动才能有劲儿，跳一下试一下才能蹦出正常的血量啊，每分钟跳70到80下，每一下往出蹦大概65到70毫升血液，这样的话能够满足全身的供血供氧啊，所以你看大病久病之后的啊，这个体虚乏力困倦的，身上发凉的，手脚麻木的，是吧？像睡眠不好的等等这些情况，我告诉你，你都应该呀用利太乙养元丹好好帮助你啊补养补养身体的阳气，好好帮你啊把身体的这个气血补一补啊。就这个乔先生就这样啊，就听到咱们节目之后，因为本身啊就在长春，他知道梅花鹿他当地都用不上，为啥？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你普通人用不到啊。这一听说有这么的好药，立马打来电话用到了利太乙养元丹，哎，这一用上啊就是不一样，也就5-6天的时间，这明显就感觉啊这个心脏呀，这原来呀就是，哎呀，怎么说，很多人形容啊这个心脏就好像是空的，这个跳起来啊就好像是虚的没劲儿，带的是浑身发虚软呐、啊、哎，用上这个4-5天的功夫啊，就感觉这心脏就踏实多了啊，而且跳起来呀、啊、活动活动的感觉挺有劲儿的，这个脸色也比过去好看多了啊。等1个多礼拜以后，这个老伴发现，哎，说，哎，说这个老乔老乔，你这个嘴唇比过去可都红润了啊。等的10来天以后，哎，突然发现这个腿不肿了啊，逐渐不胀了，不肿了，再一摁没有坑了啊，这个腿的抬腿迈步，家人都说又能像过去一样啊，哎，带着风声有劲儿了，是吧？这就是实际上啊帮助我们把心阳补足起来了啊，心脏功能逐步提升起来，这就避免啊向这个心衰方面发展了。而且不仅如此啊，这个气血越来越足，贯穿经脉啊，濡养四肢啊，贯穿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后，哎，这样的人呐、啊，逐渐啊，还能够达到的是吃得香，睡得好，腿脚有劲儿，气色呀、啊，一点一点的恢复的跟没得病以前一样的状态。就这个老乔就是这样，把咱们利太养元丹用上2个疗程以后，再出门再上街啊，原来跟着老伴去逛街呀，买菜呀。老伴从来不敢让他拎东西，知道他有心脏病，就怕他心脏病再犯。2个疗程以后，手里边啊拎个5斤8斤东西不费劲，没事了。等了4个疗程用完，嘿呀，啊，有一回正好赶上过节，啊，孩子们要回来，啊，这个买的肉也多，买的菜也多，拎了有10几20斤。这个老乔说呀，嘿呀。这真是一个大考验呐、啊！这个心呐、啊，一点都不突出，身上都感觉倍儿有劲儿。他说我做完了支架，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痛快、这么精神过呀！哎，这就是利太养元丹呀，帮助我们呢先通后补， 啊，通经脉，通血脉，补养我们的元气，补养我们的气血啊，让这个气血濡养我们的四肢、筋骨、五脏六腑，让全身脏腑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修复和恢复啊，这样的才能达到一个治愈的慢性病的治疗效果啊。所以咱别光看指标，看状态，利泰养元丹就能让你恢复到年轻态、健康态。那么现在啊，利泰养元丹大力支持大家的慢性病治疗啊，由资金补助下呀，每疗程仅需390元，四个疗程是全疗程药啊。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我能不能用得起呀，我能不能用得够啊，我能不能治得好呀，你甭担心，四个疗程全疗程药康复治愈之后不用你多花一分钱啊，也不用让你没完没了的吃，治好就是治好了，永不再复发。但是这个政策呀，现在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啊，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立刻结束，各地名额都剩不多了啊，家里有慢性病的大家现在赶紧抓紧拨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谢谢你啊，陈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你打进电话，是想给你反馈我用这个利泰益养元丹的好消息呢，陈老师。
0: 是吗？可以啊。
2: 嗯
0: 啊，那把你的情况说说看啊，之前是什么病症，用了多久利泰养元丹的？
2: 我是当时买了四个疗程，吃了现在还有两三天就吃完了。
0: 嗯。
2: 我这是毛病多，因为啊，我那时候都打了胰岛素，我打了38个单位了。
0: 嗯
2: 嗯嗯，就那我这空腹血糖啊，还是上到11点多，餐后16点多。
0: 哎呀，你看看，
2: 并发症
0: 30多个单位，接近40个单位胰岛素，就这还餐后能达到将近20个点，你说这胰岛素对你能起多大作用啊？对吧？
2: 要不就呢？
0: 哎，
2: 这并发症就都来了呀，陈老师，我紧注意，慢注意，啥也不敢很乱吃，
0: 嗯、
2: 眼睛这不是。有白内障、飞蚊症，血压也高、
0: 哦、
2: 哎呦、
0: 哦、
2: 有时候上来那个血压就上到170多，低压110多，然后我就后脑勺憋胀啊，头疼心慌
0: 啊、哦哦、你看
2: 哎，而且我还你查了有脑动脉硬化，哎呦、哦、血糖高了之后吧，脚也变颜色了，害怕截肢，口干口渴、
0: 嗯、
2: 总也去哪儿，第一件事就是先拎个水杯子，不然我的嘴嗓子干了冒烟、
0: 哎、
2: 你说这难受不？
0: 对，是的啊，其实对于糖尿病，我觉得呀、啊、咱们传统中医对它的这个描述是更准确的。这个现代西医啊，它就说你血糖高。其实糖尿病哪只是这个血糖高啊，啊就是这个餐前餐后血糖就这数值高吗？不是啊。这个中医认为呢，这个糖尿病呢分上消、中消和下消，主要核心问题啊就是身体里边、啊、阴虚内热。
2: 哦。
0: 阴虚内热发生在上边的啊，这个口干口燥的，你不是也是感觉到喉咙就是像冒烟一样吗？这不就是有火有虚热吗？ 对吧？紧着喝水不解渴、
2: 嗯、
0: 发生在中焦呢，这个膳食多饮还口臭啊，发生在下焦呢，这个尿多尿频尿还黄，对吧？哎，那么这种虚热这种热呀，伤津耗液，这个中医讲啊，慢慢的就把你的这个津液呀、血呀就给伤了啊。这个脉是吧？这个不，现在讲的血管，在这个热度下慢慢的也就灼伤了啊。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必然会有啊，像这个动脉硬化，因为呢，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液粘稠啊，这个津液少了，血液粘稠，必然慢慢就会出现啊血管堵塞的这种情况，经络淤堵，淤堵的部位不一样啊，最先出现的就是血管。细的地方，毛细血管、微循环啊、眼底啊、
2: 嗯、
0: 肾脏肾小球啊，这是最容易出并发症的地方、
2: 嗯、
0: 知道吧？所以这糖尿病包括并发症想解决怎么办、啊、必须要解决身体里边这种阴虚内热的状态啊，达到这个阴阳平衡、
2: 嗯、
0: 这才能行的啊，可不是单纯降血糖，明白吧？
2: 哦，而且我这腰也有骨刺，压迫了我这神经啊，走路像踩棉花、
0: 嗯、
2: 就脚底没根那样
0: 啊、
2: 就腰疼了，有时候难受。我岁数不大呀，陈老师，我才56岁，但是我晚上睡觉 翻个身啊，这腰病一犯，费死那劲啊，不敢很动，你知道吧？
0: 啊。

0: 后来就听到陈老师讲这个利泰医养元丹，说是全路入药。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国家专利的，我就赶紧就买来用啊。
1: 对，
0: 用了还挺见效，挺快，两三天我就觉得，身上有劲儿。测了一下血糖啊，就往下降了一点，血压也都往下降了一点。然后用了七八天吧，我又去测了，这空腹血糖就降了五点多，餐后就七点六了，就特别好了。
1: 好，
0: 然后头里也不咋难受了，量了血压吧，也是八十多，高压是135，一夜下来了，挺好，就不难受了呀。这头里边不像以前的后脑勺憋胀一样，跟谁戴着个什么帽子卡着我的头一样，这个就好多了，哎。
1: 对。因为你这个过去啊，阴虚内热，这个热呀、啊、往上顶这个血压呀、啊、它就下不来。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咱们利泰养元丹呀、啊、咱们补养气血，血一足了以后呀、啊、能够呀、啊、第一个是这个软化血管，让血管更通畅，让血管恢复弹性。第二一个呢，达到了一个阴阳平衡，因为血属阴啊，阴上来了就能克制住阳。阴阳平衡，这个虚热自然就降下来了，不往上顶了，这比你吃什么降压药那要强得多得多，明白吧、哎、
0: 是呢。后来我很有信心呢、一个疗程用下来，腰不疼了，也不压迫神经，不麻了，这走路这个腿也不疼，就有劲儿了，也不像采棉花一样。呀，不像以前嗓子干了冒烟儿，以前见水可亲，不老喝水了。慢慢胰岛素就降下来，不打了。然后我这个手原来还有点麻胀憋胀，这个就有知觉了，也不麻了、
1: 挺好的，
0: 挺好、后来慢慢用吧，挺有信心。两个疗程用下来，我的眼睛以前那不是白内障啊，看不清，还有飞蚊症，就看东西比原来要清亮了，眼前的黑点也淡下了不少，就觉得挺好。而且我原来那冠心病嘛，引起胸闷气短的，不觉得憋闷，不心慌慌的很了。能稍微干点家务活了，觉得自己这生活质量上来了，有精气神了，你知道吧。
1: 好。
0: 你看现在这马上一直吃一直吃，这四个疗程还有两三天就吃完了吧，现在没有不好的地方了。我现在早晨出去啊，遛个弯，菜市场买个菜，看看蓝天白云、可高兴了，喜欢吃点豆角茄子南瓜，买回来回到家愿意咋吃咋吃、也能做饭了。晚上睡得香啊。去门口溜溜弯、走个路。挺好，我觉得胖了六七斤儿，脸色也红润了，可精神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糖
1: 尿病人还能长肉，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确实帮助你啊，把这个气血补足了以后，不光是让身体的阴阳平衡了啊，不干不渴不燥、而且呢、这个气血啊能够濡养全身啊，这个濡养咱们这个四肢筋骨，这个肌肉变得丰腴有劲儿了啊，变得饱满了，就走路抬腿迈步就有劲儿，就蹬蹬蹬的，
0: 对
1: 吧。就像这个筋骨关节被气血滋养了以后呢，像这个关节软骨呀、韧带呀、纤维环呀，这些个老化啊、僵硬啊，这些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啊，什么叫退化性的骨性关节炎呀、颈椎病、腰椎病啊，自然也就修复了、
0: 对，都没事啊。然后我又测了几次血糖嘛，空腹就没超过五，都四点多，餐后也是七点多。这是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稳定这么好的血糖，而且血压我也测了几次，低压都是80，高压就130，有时候高压128。真的非常感谢陈老师哦，我真的很幸运很幸福用上这个利泰医养元丹，真的是把我的命给救了。
1: 应该的啊。咱们既然有这个好方，国家呢要下大力气把它开发出来啊，又把它呢通过国家特别批准用一级保护动物梅花鹿啊给大家入药，给大家制成了成药，就是要让大家用得上治好病的啊。您呢越早用越早受益，祝贺您吧。四个疗程全疗程药啊，现在已经恢复得跟好人一模一样了，健康生活了、该怎么吃怎么吃，人也胖了，祝贺你啊。
0: 但是我听到现在就是390，这个机会难得，还赠送什么细胞因子，说一俩一起用效果更好更快，而且补贴资金一小部分马上快结束了，你看我想着再巩固一下看需不需要呀，陈老师。
1: 完全没必要啊，因为咱们说了这个中医讲究啊，这个人活活气血啊，咱们利泰养元丹通过全路入药体积32味的名贵药物药材啊，已经帮助你把全身的经脉打通了，气血补足足的啊，脏腑的平衡完全的得到了修复。像你这个现在西讲的

0: 胰腺胰岛细胞呀，胰腺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你这个时候呀该停停你的啊，剩下这一天用完直接就停掉，活动不活动跟你没什么关系了，马上咱们活动名额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的，还有很多的慢性病患者需要我们去救治，让给那些人吧、
1: 哦、
0: 啊，
1: 行，我听你的哦，谢谢善良的陈老师，呵呵，太感谢了，
0: 不客气，也祝贺你、嗯、
1: 再见，谢谢。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好。
3: 啊，哎呀，咱这个利益太乙养元丹哈，我已经用了有一个半疗程了。哎呀、
0: 啊、
3: 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利益太乙养元丹的效果这么快这么好。
0: 哎，我跟你说呀，不怕你不信，就怕你不试。你试了以后你能感觉到这个利益太乙养元丹的三五天都能比你过去半年吃的效果还要好。啊，
3: 嗯，
0: 因为咱们是我们说了太医的方子，梅花鹿全鹿入药四项国家专利。就单拎出来任何一个你过去所有的药都比不了，明白吧？
3: 嗯，确实
0: 这
3: 效果挺出乎意外。
0: 嗯，
3: 是当初这啥就是听了我说要买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哈，哎呀都不让多买，我是听我家一个邻居给介绍的、
0: 啊、
3: 他跟我当时也是就像你这么说的，说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哈是这个国药准字宫廷秘方。
0: 对，
3: 我当时我就这么寻思的，陈老师，我就寻思这宫廷秘方是给皇上用的，那肯定能好啊。
0: 那当然了呀，啊，这过去咱们老百姓用不上，现在咱们正儿八经的把这个宫廷御用方子开发出来，咱老百姓有机会能用上，那绝对这是独一份儿啊！啊，那是普通医生能比得了的吗？普通的医生开的药方能跟他比吗？比不了啊。
3: 是，完我当初不没说吗？孩子、老伴啥的都不让多买，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不用了有一个半疗程的吗？哎，这效果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这真的这效果，我说这真的是太出乎意外了。
0: 是吧？行，那你说说有哪些个效果，我也帮您分析分析。
3: 好好好，我是咋的呢？原先有这个类风湿，还有这个关节炎。就早晨起来呀、啊、这沉浆啊特别厉害，这个手啊你得活动个十多分钟才能伸开、
0: 啊、
3: 而且还手和脚还发凉、
0: 啊啊、
3: 身上就觉得特别的硬啊，还沉，
0: 还有用用沉的啊。
3: 嗯，另外咋的呢，我就总觉得胸口这个发闷啊，心慌啊。
0: 嗯，
3: 哎呀，有的时候是睡觉吧也觉得这气脉不够用似的。
0: 哦，
3: 嗯。完了胃肠还不好，也总吃药，也是完了胃发胀还反酸水儿。另外最关键一点嘛、
0: 啊、
3: 还有这个慢性肠炎，就是大便不成形。
0: 大便不成形啊。
3: 哎，以前的药真的就是没少吃。那这样那样的药吧都吃，都那啥、
0: 嗯、
3: 但是吧好像一样管一样，哎呀哪个也没见多好，反正就一天的就是这么赖了吧唧的就这样吧，就是。
0: 因为啥呀？因为你的病根实际上就是呢，你身体里边呀，早些年的这个风寒湿进入身体里边，在气血里扎了根了啊。不光是说这个影响了骨关节，造成关节的僵啊、硬啊、这个肿啊、痛啊这些问题，而且呢，影响到了你的气血的运行了啊。所以说呢，寒凝经脉，造成这个血脉的不通，心呢就会出现心口发堵、发憋、心慌、心律不齐。影响到了整个的肠道血液循行就差，这样的话呢消化的功能也差，肠黏膜也会受损，再加上你吃化学西药啊，特别是治风湿类风湿这类的药啊，本身就伤胃黏膜，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你来讲啊，这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知道吧？人活活气血，你的胃都受伤了，净吃药了，饭都吃不下去了，气血生发不起来，你还想好啊？咋好？对不对？
3: 是这么回事。是、啊、反正但是我用上这个利泰乙养元丹这效果真就是不一样，三四天的功夫吧、
0: 嗯、
3: 就感觉这个胃啊就比过去要舒服多了。
0: 对，
3: 而且吧就是整个人吧就是有精神头了，有劲儿了。
0: 嗯，对了啊，
3: 啊，而且
0: 利泰乙养元丹咱们这个全鹿入药，其中这个鹿肉是目前啊所有中药里边公认的这个温胃养胃效果好的药物。

0: 这三十分钟两三分钟，哎，手就能伸开了，活动也挺灵活的了，照过去要好很多了。
1: 哎，太好了啊！你看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呢，咱们全鹿入药当中最珍贵的就是鹿茸，鹿茸最明显的效果呀，就是大补元阳之气呀。啊，这现在西医讲它的生发修复能力特别的强，激活免疫力，激活免疫细胞，迅速呢去杀灭西身体里边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呀，去修复关节骨膜的这种损伤呀，这个鹿茸的功效是最强的啊。所以你在过去东北地区天寒地冻，但是呢，哎，人家很少得冻疮，很少呢得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为啥呀？就是因为有这个宝。为啥鹿被誉为东北三宝之一呢？就是这
0: 样。对对对，
1: 哎，
0: 嗯，反正现在是一个半疗程，我用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就是身上吧，照过去要轻松的多了，不像过去那么沉了。
1: 对，
0: 而且心脏改善的也挺好，就是不那么，就是感觉这个胸闷的状况也缓解挺多。
1: 好，
0: 嗯，要我说这回咱们这个利泰医院养元丹哈，我算是选对了。
1: 嗯，
0: 我这听到咱们说这390就能那个能够参加有咱家活动的这个机会。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我就挺着急的，给陈老师打电话，我先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不是有一个就是买四个疗程能赠送细胞因子的这个吗？我就寻思我想要、
1: 这个、
0: 啊，我想要订这个四个疗程的这个行不行啊？
1: 不是行不行，用不着啊。咱们是有这个政策，四个疗程多送这个细胞焕活因子。但是这个呢，主要是针对于呢。这个确实病症重啊，需要用这么多的啊，咱们赠送这个细胞焕活因子，帮助大家更快更好的恢复。你呀，以现在已经恢复一多半了啊，利泰医养元丹呀，咱们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每个疗程都是一个步一个脚印的啊。两个疗程现在病情都好的一多半了啊，身体阳气也足了，经络也比以前也通畅多了，身上也热乎起来了，是吧？你再把后边的两个疗程啊，你再给它用上。啊，利泰医养元丹治慢性病不超过四个疗程的，就你这毛病四个疗程管够啊，你再把两个疗程补足补够。现在呢赶上国家政策也不错呀，俩疗程一疗程390，你说俩疗程才花多少钱，几百块钱的事儿、啊，
0: 可不是、
1: 以后放心停药，绝对我保你不复发，我把话放这儿，明白吧？
0: 啊、
1: 哎、
0: 行行行，陈老师啊，那我听你的，我就再买两个疗程的就够用了哈。
1: 哎，对，多一天用不着啊，少了也不行，你就再定俩疗程足够了，好吧、
0: 啊、
1: 现在确实名额剩的不多了，就是因为名额少，咱们现在就紧着这点名额，一定完活动立刻结束，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去吧。啊，
0: 我得赶快定上。行，好，陈老师，那我打电话去了，那谢谢你啊、哦、
1: 好，不客气，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400-699-0045 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 为您的康复上双保。

0: 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原单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原单，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陈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陈老师啊，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这不容易啊！你看我是内蒙赤峰的，
3: 赤峰的，嗯，
2: 哎，我前天订的利泰医养元丹，
3: 嗯，
2: 哎，享受到活动了，
3: 享受到了，好，
2: 4个疗程390块钱，这活动我参加上了，
3: 嗯，好事，
2: 哎，这我订了4个疗程的利泰医养元丹，还有这个赠品呢，细胞因子，关键是到现在，
3: 这次是有这个，嗯，
2: 对，到现在没给我送到家呢，哎，
3: 嗯。
2: 说那个补贴资金只剩最好有一小部分，立刻结束了。
3: 对，是
2: 这我就是没给我送到家，我就怕，那个享受不到这活动了，也那个怕错过了，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我这个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你给我催的，给我问问呐。
3: 哦，帮您催一催，问一问，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是呢，首先我可以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啊。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要是确实是这个2-3天前打通电话报上名的，这个名额绝对就是你的。这次国家给予的公益政策，我们是有呢全程监管，有公正啊。这个名单名额是谁的就是谁的，这个绝对错不了，明白吧？
2: 哦，
3: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来讲呢，别管现在活动就是立刻结束也好，或者已经结束也好，名额该是你的，肯定会有啊。这个您放心。只不过呢，咱们配送啊，有的地方比较偏远。你像这个赤峰服务员非常辽阔呀，有的地方你别看都叫赤峰，有的地方那好几百公里都出去了，对吧？咱们这个配送啊，需要点时间，所以呢，你呀，要是着急，我可以让我们工作人员呢给你安排加个班、加个急给你送去，但是名额肯定少不了，你放心啊。
2: 哎，那好，那陈老师，我姓刘，叫刘海宽。
3: 啊，姓刘，行，我记下来了。
2: 哎，
3: 啊，
2: 这不是我听陈老师节目，我听了有3-4天了，也听咱那个利泰医养元丹，那是国药准字的，说是那个梅花鹿全鹿入药的。
3: 对，
2: 梅
3: 是的，啊，
2: 梅花鹿呢是全身全是宝啊，那像鹿茸、鹿血、鹿心、鹿鞭、鹿胎，也这都是好，都是全身宝，也治大病啊。
3: 嗯，
2: 那有的人那个听治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的都治好了。这我所以说我这也身体也不好，我就着急用啊，
3: 是吧？那您是什么病症问题？跟我说说看。
2: 你看我今年60岁，
3: 啊，
2: 这不也是有这个老年病，高血压、冠心病，
3: 啊，
2: 心律不齐、颈椎病、肩周炎，平时血压150，低压是95-100，一头晕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心脏啊胸闷，上不来气儿，老是感觉这心呐，啊，这堵挺，哎呀，那有那来那股劲儿，就跟真是有人像那个就是那个掐转我的心脏，那有那针扎那感觉疼，
3: 哦，还有针扎样的感觉，
2: 是啊，
3: 这个可是个事儿了，
2: 对，脖子也是脖子疼，一转动啊，这嘎吱嘎吱响，手也抬不起来。还失眠，睡不着觉，便秘，大便呢，3-4天、4-5天解不大便，
3: 是吧？
2: 哎呀，这病都全个的，是。哎呀，这不是参加这活动390块钱，这390块钱这能买，像现在就上医院呢，去拍个片子、拍个 CT、拍核磁，这都是1800-1800的呢，下顿饭店都得500-600的，1800-1800的呢，这390块钱能给我治病，那真是谁赶上谁合适啊？我就怕给我错过了。我就寻思让那个陈老师给我催的，给我问问呐，不能。

0: 不能到时候别给我享受不到活动了，那我就后，那我就那个得不偿失的。
1: 这个您放心，刚才我也说了，我完全能保证你肯定能享受咱们这个活动政策，而且呢，你这个情况用利泰养元丹呀，绝对合适。啊，你现在这个骨关节病，也就是咱们通俗所讲的退化性骨关节病啊，颈椎也好，腰椎也好，出现的将关节的出现的这些个，这个僵硬啊，这个粘连呀，疼痛啊，用中医来讲啊，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呀，这个肝经、肾经的亏虚啊，造成的一个筋骨失养。这个通过咱们这个补气养血啊，入心、入血、入荣啊，迅速的帮你啊，把这个精气血就给你补上来。而且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太医的原方，先通后补啊，这样的话呢，把这个气血能补到位，僵硬肿痛啊，7到10天明显就减轻多了。心脏问题啊更简单，3到5天心脏就不哆嗦了，喘气呢就匀溜了，说话呢有底气了，也不像现在这样啊，上气不接下气的啊，声音呢也没个声音似的。哎，你把利泰养元丹用上，3、5天就不一样了啊。我一会儿就和咱们赤峰那边联系一下啊，让他们早点给你送到药，早送一天，咱就早康复一天，好吧？
0: 好，那我就踏实了，谢谢你，陈老师。
1: 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用出效果了再给我来电话，我等你
0: 好
1: 消息。
0: 好，到时候感谢你，陈老师。
1: 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
3: 不好使
1: 啊。
3: 用了2疗程的时候，我也好使了，生活也能自理了，上厕所啥的，自个儿搁个人穿个衣裳都行。
1: 你看这多好啊！啊，只要是说咱们自己个儿能穿上衣服，自己个儿能送去大小便，这样的话呢，自己也活得有尊严了，也是把家人给解放了呀，是吧？
3: 是，
1: 太好了。
3: 现在
1: 这个利泰养元丹，对于像这个西医这种啊。这个束手无策的这种修复性的治疗来说，利泰养元丹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效果。
3: 是
1: 它这个能够补元气、养气血，因为人活活求气血。你别管是脑中风的这个恢复、神经的这个损伤的恢复，你是胃炎、胃溃疡、胃这个黏膜的损伤的恢复，你是骨质骨关节骨头坏死这些地方的恢复，你还是呢咱们心梗、心肌细胞的坏死恢复，哪个能理了气血？是吧？细胞就是靠气血活着的，有了气血，这个细胞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所以咱们利泰养元丹呢，补的就是这个精气血，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过去陈年老病啊，用利泰养元丹才能达到过去达不到的治疗效果啊。
3: 是
1: 好，
3: 那我这回给你打电话吧，两个事儿，一个是向你汇报一下我这个恢复情况啊，再一个就是我再订一份，给我妹夫再订一份。
1: 哦，他怎么什么情况呀？

0: 心肺里边的气血，让这个气管支气管黏膜细胞在气血的滋养下才能够修复，才能够愈合啊。这样的话呢，一点点的让这个呼吸啊要平稳深沉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胸口也不憋了，脸上也好看了啊，肺心病可以逆转，甚至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的利泰养元丹都能治得好，抓紧用吧。现在有政策补贴，每疗程才花390，四个疗程全疗程药再赠送细胞焕活因子啊，加速细胞的焕活，对肺结节啊能够加速的肺结节的消除，一举多得。
1: 是我听说那个细胞因子跟那个利泰养元丹一起用的话，效果不是更好吗？
0: 对，是的。
1: 啊，我先给他订一份。
0: 这个你让他赶紧现在就打电话啊，就打沈阳电话。现在各地名额都剩不多了，就这点名额用完。

0: 定完了，活动立刻结束。现在赶紧先打电话，哦、先报名啊！
1: 行行行，
0: 那好，那就先这样。用上一段时间以后，让他给我来电话啊。
1: 好的，
0: 再见，
1: 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好的，陈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能给你通上电话呀，我很高兴。
0: 嗯，
3: 我听你这个讲座呢，听了有3-4天了。我听到咱们这个立太医养颜丹呢，说这个是国药准字的。而且呢是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的。
0: 对。
3: 我知道这个梅花鹿身上可都是宝贝呀、啊、你比如说鹿茸啊鹿血啊鹿鞭这些都是好宝贝。过去都是皇上用的。
0: 对呀、啊。
3: 我最近听到就是有那么多人人家用了之后都治好了，所以我也想特别、啊、我特别想用上的。
0: 是吧，确实啊、
3: 嗯、
0: 这个梅花鹿入药啊，这在包括从古到今啊，这都是极为稀少的，过去只有皇帝才能用得上。现在呢，梅花鹿也被誉为了一级国家保护动物，不是特殊药物，敢拿它入药吗？咱老百姓有机会能用这样的好药，能用这样的好方，那治病好病，那就是手到擒来了啊。
3: 对对。
0: 您给我说说看，你是什么病症想用立太医养元丹的？
3: 是这样的，陈老师，我呢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主要是有高血压10来年了，还有冠心病。现在这个血压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在170，低压呢就是在110这样。吃上降压药，
0: 那吃药能下来不？
3: 能下来，但是高压只能降到140多，低压还在90。
0: 哦。
3: 一顿不吃它就上去了，总是头晕，脑袋感觉到迷糊。关键有冠心病，平时吧总是感觉到有些心慌气短的。走路快点气就不够用，上楼的时候胸口也憋闷的，你就是到超市啊菜市场买点菜那个拎回来吧都感觉气不够用。
0: 你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这高血压10来年了，冠心病4-5年了。
0: 冠心病4-5年了、
3: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单吃降压药永远解决不了高血压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不了后边这个冠心病心梗脑梗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高血压从中医上来讲，这是肝火过旺，肝阳上亢啊，你没感觉高血压一上来那劲儿，是不是整个脑袋就胀的呀，呼的就晕的呀，那种感觉，对吧？
3: 对，就是头晕脑胀。
0: 我往上顶的，你如果只是扩血管降压，数值下来了，但是呢，身体里边这个虚火它可下不来，这个虚火要是清除不了呀，这个火会炙烤身体里边的津液啊，让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就会形成我们现在所讲的动脉硬化。
3: 嗯嗯，
0: 发生在心脏，心脏动脉硬化了，慢的一点点的，就像那个家里那个这个水管的或者暖气管一样，水锈越来越多，总有一天堵住了，那不就是心梗吗？对不对？
3: 对，我得过，
0: 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治病一定得治病根，一定得把这个虚火得降下来，明白吧？
3: 啊、嗯、我明白了，我之前还得过一次心梗，不过这个不太严重，大夫说如果再犯了可能就要下支架了。因为我
0: 这个下回不一定能这么幸运了呀，对吧？
3: 对对对
0: 啊，
3: 大夫也说下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再一个，我这个下肢还有静脉曲张，腿就是腿肚子那个血管它都是鼓起来的，腿又胀又沉的，走路感腿没劲儿。
0: 对呀、啊，你血液粘稠嘛，你动脉血管都会得斑块，都会堵，你静脉不更容易堵嘛？再加上站、坐这种时间长的话，下肢静脉曲张就更厉害了啊。
3: 对, 对对，
0: 所以这些问题想解决啊，必须得通过立太养元丹。第一，补精血，精血啊不光是能够濡养我们的四肢肌肉，修复我们的血管啊，让血管恢复弹性，而且呢从阴阳的角度来讲啊，精和血是属阴，阴能制阳啊，阴平阳秘才能达到一个健康状态啊，才能让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平稳下降，明白吧？
3: 我明白了。
0: 那你这个情况呀，早点把立太养元丹啊早点用上，而且咱们是先通后补，咱们30多味的名贵药物药材啊，帮你通经脉、通气血，血管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还给你通畅清理掉，心。

0: 心血管的堵塞一通啊，三五天就感觉啊，心脏就好像啊，哎，这口气儿就通开了一样，就特舒服。气血一足了以后，营养了心的呢，心脏跳的就越来越有劲儿，咱这口气儿啊，就感觉啊，越来越顺畅啊，再也就不是提着半口气了啊。这个血压的问题啊，7到10天以后，血压逐渐平稳下降正常。半个多月以后，逐渐就能减轻过去的降压药，就这么快的效果，明白吧？整个治疗不会超过4个疗程的啊。
1: 哦，我明白了，陈老师，我听到节目说现在就是有这个390就能赶上活动这个机会，但是说剩下没多少了，活动随时要结束，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0: 这个你就打你当地电话吧，啊，这个名额各地都剩不多了，名额用完，活动立刻就截止了，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啊，
1: 哦，好的好的，你说我这个情况需要4个疗程是吧？
0: 对，就4个疗程，多一天用不着。
1: 行，那我先打当地电话先报名去，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再见。
1: 啊，好，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好，明天我们再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在黑太岁马刚他们家后院里，众人是混战成了一团。二爷韩章盯着这花蝴蝶，那个妖怪会战那个马刚，蒋平和丁兆慧会战他们这十几个家丁。这十几个家丁跟这丁兆慧和蒋平这一交手，那哪是个啊，让这二位把他们打的是东倒西歪，带伤的带伤，逃跑的逃跑。可是这二位没把他这家丁杀一个，因为他们也考虑到人命关天，不能随便杀人的。此时刻的韩章盯着这花蝴蝶，花蝴蝶呢一边跟韩章打着，一边用他的眼睛的余光还关注着这黑太岁马刚。因为花蝴蝶想，马刚别出了事儿，他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妖怪是什么人。可是此时刻就看这个妖怪手中这口刀上下翻飞，马刚把自己的双鞭摆动，腾腾腾腾腾腾腾，左右开架，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个妖怪把这个刀从底下照着这个马刚的脚脖子就扫过来了。

0: 嘴。这一刀由打底下往这一扫，这马刚双足一蹬，嗨，噌，他蹦起来了。他往高这么一蹦，这口刀由他脚下扫过来了，没砍上。虽然是没砍上，这刀已经到他身后了。这马刚双足刚一落地，立足未稳的时候，就看这个妖怪把这口刀一翻手，奔他后脖梗子一刀就砍下来。他这一刀往下一砍，这马刚马上把自己这个双鞭，左手在上边，右手在下边，两个鞭往快就一碰，把这脖子就给护住了。这一招叫苏秦背剑，嘿，他往这这么一躺，他以为这双鞭往脖子后边这么一护，完全可以把他这口刀给挡住。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口刀的锋利程度，这口刀下去耳畔边就听见咔嚓噗咕噜，鞭呐，两把鞭一块给削断了，噗的一声刀砍到脖子上了，咕噜的一声脑袋掉了。这黑太岁马刚那脑袋咕噜出去有一丈多远，你说这刀劲头得多大，咕噜尸身扑通就趴在那儿了。哎呦，就这一下子可把花蝴蝶花冲给吓坏了。花冲在这跟韩章打着，一看，哎呦，这黑太岁脑袋没了。花蝴蝶不可久战，他忽然喊了一声看镖。他跟韩章打，他说看镖，他拿手那么一比划，韩二爷当时就一愣。因为韩二爷对花蝴蝶这毒药镖那是惊弓之鸟，他曾经挨过他一镖，所以今天他对花蝴蝶这个镖加着格外的小心。他看他一抖手，以为这镖就出来了，可是没想到花蝴蝶这镖没出来，他这是一个虚招虚晃。这一下子韩二爷略一停顿，就跟那花蝴蝶一转身形，噌，他上了房了。花蝴蝶上了房一转身，啪，就抖手出来一镖。这一镖出来呀，韩二爷还真加了小心了。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这一镖没打上他。旁边那个妖怪呀，手中把刀一合，转身行，纵身上房。这快跟一阵风一样，嗖嗖嗖嗖嗖嗖嗖。蒋平一看，花蝴蝶跑了，应该追，但是花蝴蝶跑的也非常之快，他跟那妖怪是两个方向。他往那一走，蒋平一看，行了，这小子有毒药镖，又是晚上，我们还真别追他。他不是走了吗？我知道他上哪去，下一步咱接着抓他，咱们走。这哥三个返回头来往回走，回店房，他一看那妖怪就在前面跑，跟他们跑的是一个方向，一口气跑回店房。蒋平一瞧，哎，这妖怪跟咱们都住在一个店里了。三个人跟着来到店房里边，进到自己的房间，借灯光仔细一瞧，这妖怪把这假面具摘下来了，摘下来往旁边一扔。蒋平、丁兆慧还有韩二爷同时都看明白了，哎呦，这是北侠欧阳春呐，正是北侠客。蒋平在旁边一瞧，北侠，您这壶筛的可够热乎的啊，是不是这两天晚上您都上这马刚他们家里去了？北侠欧阳春坐在那儿了，哎，你说我不去，我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呀？
1: 蒋平说，您没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0: 这事儿我跟你们打什么招呼啊，我惹多大的祸我也不知道。不管怎么着吧，一人做事一人当，别让别人受遭殃啊，所以我不跟你们打招呼，我就自个儿干我自个儿的。
1: 蒋平说，您这个干得漂亮啊。
0: 欧阳春说，漂亮什么呀，就那么回事吧，这花蝴蝶也没抓着。
1: 蒋平说，花蝴蝶没抓着，您把这马刚可给除了，您怎么还带着假脸啊？
0: 嘿嘿，欧阳春说，我这假脸啊好几个呢。说着话把自个儿那包打开了，里边有三四个假脸。

点儿，有带犄角的，有什么吊死鬼的，什么样的都有。蒋平说，您这假脸是用什么做的？我这个是请能工巧匠用羊皮做的，往脸上一戴，谁也认不出我来了。您戴这个干什么？欧阳春说，我戴这个它作用可大了。比方说吧，今儿晚上这马刚死到我手里了，谁把他杀的？他全府上下大伙都会说妖怪把他杀的，或者说是一恶鬼把他杀的。恶鬼是谁？哪儿找去？没有啊。所以我带着假脸办这个事儿啊，省得打官司。蒋平说，我服了您了，欧阳爷，您算是爷。您瞧您这病装的，把我们这哥几个都给糊弄了，闹了半天您这不是装病，您这是来帮忙来了。欧阳春说，你想我跟着丁二侠来喽，我什么事都不办，光跟着看热闹，这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也干点事儿呗。其实吧，我不想杀这马刚，我把那个马头杀了啊，就是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以为他们可以把那八箱子丝绸给交出来，可是没想到这帮小子心太黑了，不但不交，还往这是较劲。第二天又弄一马鞍去了，我一想这个马鞍无名小辈，我用不着杀他，拉一耳朵让他知道知道。没想到第三天这马刚又来了，跟我叫板，他说我不敢去了，我有什么不敢去的？你就花蝴蝶跟他一块在那儿，我照去不误。我今天这一刀杀了个痛快，这个小子他不知道我这是宝兵器，他那对钢鞭他觉得那是硬兵器，苏秦背剑双鞭一挡能把脖子护住，他哪知道我手腕一使劲，鞭给他砍断了，脖给他抹平了，这下子他就不折腾了。蒋平说，北侠客，服了您了。蒋平把大拇哥一伸，您是这份儿。哎，有什么这份儿那份儿的，在江湖上混碗饭吃吧。哎，您可别这么说呀，北侠客，您可一定得跟着我们上开封府见见包大人。北侠说，我不去。您放心，我帮着丁二侠把这个事儿办完喽，别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别去！蒋平说，您得帮着把这花蝴蝶逮着啊，您这身功夫我们谁也取代不了啊，您要是给我们帮个忙，那等于我们如鱼得水，如虎生翼呀。北侠，您得跟着我们。北侠说，好吧，这两天呢我正闲下有空，我就跟着你们在这玩一玩。好，咱就玩玩。咱现在说吧，这花蝴蝶这小子跑哪儿去了？欧阳春说，你们说他上哪儿去了？蒋平说，据我观察，这小子十有八九在这儿跑了之后找那邓车去了，因为他跟那马刚喝酒的时候说得好，说那个邓车后天过生日，没有这个事儿他明儿也走了，有了这个事儿，他提前今晚上走了，肯定找那邓车去了。他要找那邓车帮着给那邓车过生日，那咱们下一步就得上那邓家铺，咱们也给邓车过生日去。咱们到那邓家铺，只要是发现了这个花蝴蝶，就在他的寿堂上咱把他逮住。北侠说，这个事儿不那么简单，你想啊，邓车办生日肯定都是他的朋友，各路的豪杰，他所谓的各路豪杰吧，我们可以说都是一些个不三不四的人等都聚集到那里，人那么多，我们这几个人到那儿好下手吗？啊，必须得摸准了底，暗地摸清情况，最后瞅准了花蝴蝶在什么地方，如果走单路，我们把他再逮住。蒋平说，对，这个事儿说的有理，我们这样，
我们都装成给邓车

送礼的，这行不行？丁兆辉说，这样的话可以，只是花蝴蝶到的那里，万一把咱们大伙都发现了呢？蒋平说，他能把我们都发现了吗？他能认识谁呀？他没见过北侠，也没见过你，只能说见过韩二哥，而是都是在黑夜中见着的。真要是那样的话呢，我们有给他送礼的，有在外边听消息的，一旦里边打起来，我们就里外呼应，这样怎么样？北侠说可以，只是我们不能成帮结队的往那儿走，我们呢得单独行进，一个一个的去。蒋平说，这样，明天开始我一个人，我就是算卦的老道，化妆成老道，我先到邓家堡，到邓家堡我看看这个邓车他们家的宅院怎么个情况，前门怎么走，后门怎么出，左右有多大的范围。另外呢，我让龙涛和李七，您二位马上快到县衙里边去，告你们县衙里边多派一些官军随后赶到，真要是在那屋里边打起来，你们官军一到给我们助威，我想啊，这个花蝴蝶他就是泪生双翅他也跑不了了。龙涛和李七说，好吧，那么着我们两个马上就回去告诉我们县太爷，派着官军到了邓家堡，在外边先埋伏着，听到您里边打起来，我们再往里边去追剿花蝴蝶。蒋平说，好，就这么着。不过这个地方咱这事还没完呢，您这八箱子丝绸他明天得给了吧，明儿咱就找他要去。丁兆辉是好，明天咱就找他要。睡了一夜，转过天来，丁兆辉和几位弟兄直接来到马刚的宅院门外。现在马刚这宅院里边前前后后可就都乱成了一团了，马刚这一死，主心骨就没了，现在谁说了算呢？仆人不能说了算，那些马尾啊，什么马蹄啊，那都不行啊。马刚的媳妇儿，按说马刚的媳妇儿有十好几个呢，他这正方夫人也姓马，这马氏还行，马上张罗着给马刚办后事，方方面面的事情他都张罗着做呢。这个时候丁兆辉一来，叩打门环，这个门一开，这门一瞧，又是这位，哎呦，您今儿个又来了。丁兆辉假装昨晚事儿不知道，就说我来见马庄主。这门一就说了，您甭见马庄主了啊，那个我给您通禀一声，您不说就是您那个丝绸的事儿吗？丁兆辉说，对，这个事儿还没出头呢，哎，您等着，那当然，哎，今儿个就出头了。这门一赶紧往里边去见了马夫人，跟他一讲说，这个事头两天人家就找到门上来了，咱们平白无故的把人家八箱子丝绸给接到咱家来了，咱想要做这个买卖赚笔钱，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到今天这主事的人都没了。这马夫人一听没别的说的，把人家八箱子丝绸给人家抬出去让人运走。于是原来谁把这八箱的丝绸给抬回来的，现在就由这些人又给抬出去，跟着丁兆辉到了河边上。丁兆辉呢，这船只在这儿挡着呢，为什么？丁兆辉往这一来的时候就带着这只船来的，吩咐手下人这船在这儿挡着，一旦有了眉目就拉着走啊，所以这八箱的丝绸弄到船上运走了。丁兆辉回来了，丁兆辉这一回来，蒋平就说了，兆辉，您这事儿可是办完了，您办完了下一步就得接着帮我办了，得捉这花蝴蝶。丁兆辉说，那是当然，我不但帮着您办这件事，北侠欧阳春这是我请来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也帮着您办这事儿，要不怎么叫朋友呢？好，这个事儿办完了之后啊，我说赵辉，这可不白办。丁兆辉说，不白办怎么的？蒋平说，要把花蝴蝶逮住之后有赏钱呐，包大人说了，1000两雪花银呐。哎呀，

丁兆辉说，这一千两雪花银您跟我提这个干嘛？蒋平说，这一千两雪花银是咱们几个人捉住的啊！你说我二哥韩章加上我再加上你再加上北侠，咱四个人啊，一千两咱四人分呐、啊，正好一人二百五啊！嘿，丁兆辉说，得了，别提这数，咱们捉住这花蝴蝶啊是为民除害，咱不要那个赏钱。蒋平说，你那份不要了，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可就接着。丁兆辉说，可以，您愿意要给您好。可是下一步咱们怎么上这邓家谱呢？您不说了吗？您扮成老道，您先行一步，我们随后赶到，再接着官军就到，就这么走法。蒋平说，好了。于是蒋四爷这阵做了一项的安排，这次安排比较认真。除了这原有的这身旧道袍之外，他这对兵器分水峨眉刺，他想这边我不能在身上带着，要在身上带着，到了邓家铺这邓车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万一要一摸我的身上有这兵器，这多不少话。干脆把这对分水峨眉刺啊，他就放到那个打的那个布招牌那个竹竿里头了，竹竿是空膛的，他把这个支打布招牌那竹竿底下捅空了，把这峨眉刺伸到那里头，伸到那里边之后，用一个纸团团吧团吧往里边一塞，这东西就掉不了了。蒋平拿着这竹竿上面挑这布招牌，就这个样子奔着邓家铺就来了。蒋四爷一到在邓家铺，发现邓家铺这个庄子可没有那个太岁庄那么大，但是这个地方也不小。邓家铺这邓车感情在这儿也是一个大户人家，这片宅院不小，一看这个宅院的门楼赶不上那黑太岁马刚他们家那门楼，虽然是黑漆的大门，有三凳台阶，这台阶就少着不少呢。门口有两个小石狮子，比人家那个石狮子小一圈。蒋平一看他这还是不行啊，哎，拿着这个布招牌，手里边拿着这毛竹板，一边走着一边敲，梆梆梆梆，他敲这个毛竹板，在邓宅门口来回走动，他观察这个邓宅都哪些人往里边来给他祝寿。今天来的人还真不少，有骑马的，有坐车的，有步行的，屡屡行行的往里走。门口这有人照应着，这门始终是开着，门口好几个人迎接客人，处处进进互相打招呼。蒋平呢拿着毛竹板一边敲着，嘴里边一边叨念，棒棒棒，婚丧嫁娶，丢东西没底，经商没钱，借钱难还，经我一算一目了然，棒棒棒棒棒棒，走过去又走回来，嘴里边还不停地在念，人生如同梦里悬，功名利禄几时存，东海年年天心水，西山层层起浮云，山东曲阜圣人庙，河南洛阳文盲坟，诸君不信郊外看，地下埋的地上人，算灵卦算灵卦，梆梆梆。他在门口这左右这么一转悠，门口这个门一瞅着这蒋平就觉得挺有意思，嘿，你瞧这瘦老道啊，过来过去的嘴里不闲着，还一套一套的词儿。是啊，人家干什么呢？人家干这个，这都跟师傅学的，那不学这个谁能会呀？正这个功夫，里边花蝴蝶出来了。花蝴蝶来了没有？真来了。花蝴蝶今天到邓车这儿给他祝寿来了，没有空着手来。昨天晚上你别从那儿跑了，半夜还做了一案，到一个大户人家偷了一盏八宝珍珠灯，这灯挺值钱，提溜这灯来的，他这送礼不用花钱，偷别人的，提溜这灯一来。

见邓成，圣手戴方，一看花蝴蝶到了，哎呦，曾经是磕头的马兄弟，不过他这个马兄弟跟吴蜀可不一样，磕完的时候过后就忘了，今天一见面又想起来了。邓车一瞧，哎呦，你怎么来了？花蝴蝶说，我记着您生日呢，给您送了一灯，这叫寿灯。嘿，好嘞兄弟，谢谢您。这邓车把这灯就接过来，接过来之后就告诉花蝴蝶，今天我这个寿诞之日，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人手特别多呀，但是大家伙呢互相关照着点儿，来送礼的也多，拜寿的也多，有关照不周的地方，兄弟你可多担待。花蝴蝶说，咱们是谁跟谁了，可言不当。花蝴蝶开始坐在寿堂上，想着帮着忙活忙活，一看太乱，所以花蝴蝶想上外边啊转悠转悠，散散心。他有打这邓车的家里边就出来了，他也不想远走，不想离开这个邓家堡。可是刚一出大门，就看见蒋爷在这敲着毛竹板来回溜达，棒棒棒，一套一套的壳在那说着呢。他一说着，花蝴蝶倒把手一看蒋平，哎，这个老道我怎么瞅着他有点面熟呢？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7: 一起成长。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今天是金晓和大家相伴，欢迎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来，下面请进打进电话的朋友啊。首先一线的吕英姐姐你好。
1: 哎，你好
0: 您、您好，欢迎您。呵呵，玉英姐姐今年唱什么？
1: 我现在想唱一首《青青茉莉花》。
0: 青青茉莉花，现在呢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也正是茉莉花开的季节。我们一起在玉英姐姐的歌声中去寻找茉莉花的香味儿。好的，有请玉英姐姐。

0: 好的，谢谢玉莹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一首《茉莉花》。我相信很多人都通过这首歌闻到了茉莉花的清香，然后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展歌喉。好的，谢谢玉莹姐姐，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下一位是二线的徐芳姐姐，你好。
2: 哎呦，谢谢老师好。
0: 你好，好久不见啊。
2: 啊，每周都来嘛，每周一次嘛。
0: 嗯。
2: 谢谢了。嗯，就是刚才那个姐姐唱了《茉莉花》。
0: 嗯。
2: 心里里边最好的嘛。
0: 嗯。
2: 啊，对啊。你把温暖送给亲玩家嘛，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嗯，那个我也会唱，我今天就唱，给他听着啊。
0: 好的。
2: 啊，渔家姑娘在海边。
0: 嗯，好的，渔家姑娘在海边，有请徐芳姐姐。
2: 啊，开始啊，放伴奏啊。
0: 嗯，好。

0: 你唱完毕。
1: 嗯，演唱完毕，掌声响起啊！今天这个雪芳姐姐发挥的是很好的啊，渔家姑娘在海边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娴静的一幅画面，也谢谢雪芳姐姐今天精彩的演绎喽。而且伴奏乐今天配合的音效、声音大小都很好啊。
0: 对，哦哦，嗯，谢谢老师了啊。
1: 嗯，好的，谢谢雪芳姐姐，下次见，拜拜。
0: 再见，谢谢老师，朋友们，
1: 嗯，好嘞，拜拜，我们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三线的胡蓉姐姐，你好。
2: 行，
1: 哎，你好，胡蓉姐姐，你好。我这个，
2: 哎，老师好，我没听清，

0: 你好，
1: 要不大大的送我一唱首歌。
0: 好的，
1: 有请宋伟。
2: 好，
0: 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好，今天给我们唱什么呀？
2: 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
0: 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好的，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应该是一首情歌，由二位带来，有请。
2: 好，亲爱的，亲爱的，真的对不起，让你跟着我承受了

亲爱的，真的没关系，只要两颗心相依，一切能过去。不奢求大富大贵，有你就足矣。

0: 你说我都很不容易，
1: 只希望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
0: 想看一下。

0: 都很不容易，知心
1: 现在是你，老也是你，相伴相守走过每一个四季，
0: 相伴
1: 相守走过每一个四季。
2: 好的，谢谢二位。二位可能分开唱的时候都很好，可能两个人是隔着一个音箱，隔着一条电话线，所以说呢配合的今天就没有那么默契，咱们再练练好不好？好的，谢谢二位的参与啦，谢谢二位，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其实我觉得刚刚他们两个人哈分开唱的时候都很好，就是两个人要合在一起唱的时候总是好像跟不上拍，就合不到一块去，可能这个跟这个练的少有关系，可能也是跟就是两个人没在一起观察不到对方的状态有一定的关系啊。没关系，再接再厉。我们有请的是郭庆金郭大哥，你好。
3: 金晓，中午好。
2: 中午好，中午好。
3: 组合报道。
2: 哎呦，是吗？金枝组合。
3: 都在这有宴席，不好掌握。
2: 对对对，就两个人合唱，我觉得他俩分开唱没问题，但合在一起就有问题了。
3: 对对对对，不是合唱唱不了，一般的掌握不好。
2: 嗯。
3: 那不在跟前，谁张嘴时候了，那这差一秒都不行。
2: 对呀，就差一秒，他那句就合不上了。嗯，
3: 对对 对，
2: 是这样的。那郭大哥，您这个是
3: 我今天金枝组合、啊、唱那个一生一世都是你，
2: 一生一世都是你。好，跟前一位一样哈，都是这样的很深情的情歌，但是就得。

0: 你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唯一，这一生我都会爱着你。
1: 谢谢金霞老师。
2: 好的，谢谢我们的金枝组合。我觉得我们的金枝组合，他就配合的更加默契了一些啊。可能是你们两个人就是经常在一起搭档，是不是？
1: 谢谢。
2: 好的，
1: 金霞老师，
2: 这首歌唱的不错啊，给你们二位点赞，谢谢，再见，
1: 谢谢，
2: 拜拜。
1: 谢谢金霞老师，
2: 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啊，林延青大哥，你好。
3: 金霞老师，你好。
2: 您好，欢迎你。您、
3: 啊，我给前面的徐峰和那个郭先生点赞。
2: 嗯，
3: 我今天用口琴和唢呐来一首《永远伴随你一生》。
2: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您。

0: 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听的一首唢呐哈。我觉得唢呐呢是很有氛围感的一种乐器，而且呢，特别是我们东北地区的人，觉得唢呐一响，黄金万两的感觉啊。所以说呢，我每次听到唢呐的声音都觉得很亲切，很亲切。好的，也感谢我们的林彦青大哥了，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金霞老师，
1: 下次见，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赵开富大哥，您好。
2: 哎，您好。
1: 您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今天唱一首《粉红色的回忆》。
1: 哎呦，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我们现在是夏天，马上就要来了。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曲子，有请。
2: 嗯，好，小度，小度，
3: 在呢。
2: 音量调到60。
3: 好的，已经为你设置音量到60。
2: 好，开始。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0: 一下鸡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1: 哦，夏天夏天悄悄歌曲依然怀念你。

0: 总是不能忘记你。谢谢，
1: 谢谢。
2: 好的，谢谢。是两个人合唱是吧？
0: 啊、哦，何大姐，
2: 何大姐，哦，原来是跟何姐姐一起合唱的呀。我一开始只有以为只以为是您一个人唱的，后来我听怎么声音不对了呢？是两个人的合唱呀，很好听哈。今天你们二人的合唱也是很和谐的，啊，我觉得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粉红色的夏天的那样的一幅画面啊，让我们更加期待着夏天的到来了。
0: 哎，好好好，
2: 好，谢谢二位，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哎、好好
2: 嗯，拜拜、
0: 哎，拜拜，
2: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季彩林季大哥的电话。你好，季大哥。
3: 金晓老师好，
2: 中午好，季大哥，好久不见了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3: 给以上的朋友都点赞。
2: 嗯，好。
3: 今天我跟吴双大姐，我们两个人合作演唱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歌曲。
2: 嗯，
3: 逛新城。
2: 逛新城，哎呦，这歌很少听到啊！
3: 有请吴双大姐。
2: 吴双姐姐好。
4: 啊，金晓老师好。
2: 您好，您好。
4: 给以上的都点赞，给、
2: 嗯、
4: 特别给。那个金枝组合给他们点赞，唱得非常好啊。
2: 好的，
4: 逛新城。
2: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
3: 好，
4: 好，
3: 开始。
4: 先生

女儿在前面走啊，走的嘛，老喊我干的喊呀，喊至长。

0: 呀，
1: 哎，哦，女儿哎，等着我，看看阿发新面貌。哦呀呀呀呀呀，哎哎，为啥公路上尘土飞扬？为啥阿发城内人来人往呀？

女儿，等着我，看看拉萨新面貌。哦呀呀呀呀呀，哎哎，为啥城里城外歌声响？为啥人人脸上放红光呀？

0: 女儿，等着我，看看啊啥新面貌。哦呀呀呀呀呀！多亏当地好主张呀，
1: 当兵
0: 的我来当了家，雪山升起了红太阳呀，
1: 当兵
0: 的暖幺幺，幸福的生活万年长呀，
1: 当兵的我来当了家。

0: 谢谢谢谢金霞老师。
1: 好的，谢谢二位，谢谢季彩林大哥和何大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逛新城》哈。说实话，这首歌的旋律我很熟，而且二位唱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好像经常听到这首歌，但是哎，您别说，还真的就忘了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了。今天听二位唱也是想起来了啊。但是呢，我要说一点哈，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何大姐你的声音特别小。啊，您能听到吗？
2: 谁的声小啊？
1: 对，何大姐，你的声小，季大哥的声音是正常的。
2: 啊，我不姓何，我是无双。
1: 哎呀，无双姐姐，哎呀，无双，哎呦，弄错了啊，不好意思啊，哈哈，无双姐姐啊，无双姐姐，你的那个声音特别小啊。
2: 啊啊。
1: 嗯，就是。
2: 下次大点声。
1: 对，你现在咱俩现在说话的声音还好，就是你唱的时候是不是离话筒就更远了呀？就这个声音特别小。那个季大哥的声音是正常的。
2: 对，我的小肚低，我站着唱的。
1: 哦，是这样啊。哦、所以我说嘛。嗯，说话时候还行，但是一唱的时候这声音就小了。多好听的一首歌啊，两位搭档的也很默契。
2: 五毛也好跟着你说话呢，在上的时候把小肚垫起点了哈。
1: 嗯，那样会更好一点。行，没关系，二位今天搭档也很默契啊，给二位点个赞，谢谢喽。
2: 这是一首老歌，
1: 真是一首老歌了，
2: 非常好听。
1: 嗯，没错，很俏皮，很可爱。
2: 唱的，哎，他俩唱的特别好，但是我们唱的。哎，不好，
1: 也挺好的。您别说哈，您二位唱的也不错啊，发挥的也很好。然后两个人我能听到，配合的也很默契。总之呢，我们也给二位点个赞啊，谢谢二位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金霞老师，
2: 谢谢金霞老师，
1: 再见，拜拜。哎，我们说今天很奇怪哈，就好多都是男女生二重唱了。然后呢，我们觉得每一位发挥的都很稳定哈，可以说只有实力歌手他是强强联合才会给我们打造一个更好的一个视听感受。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龙飞大哥您好。
3: 哎呀，金晓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龙飞大哥。
3: 哎呀，
1: 嗯，
3: 哎呀，我说金晓妹妹啊，你是今天早上没吃饭是吧？
1: 怎么了？声音比较小吗？
3: 你怎么把那个何红霞，那把那个无双当成何红霞了？我，
1: 哎呀，你说这脑子哈，然后这脑子也不好使了，耳朵也不好使了。
3: 那明明那是何红霞给那个赵凯慧他俩唱的，
1: 嗯，
3: 你怎么把无双姐姐当成何红霞了？
1: 哎呀，记串了呗，你说怪不好意思的，还被你们发现了。
3: 哎、我说哪儿了？我说你刚才叫着那个无双了，你怎么又成了何大姐了？
1: 哎，你就说这脑子哈，还停留在上一段上呢啊，好像忽然就好像就是这个有一段记忆缺失了。
3: 哦，
1: 哎呀，本来以为
3: 给何红霞大姐、嗯、还有赵开慧他们一个点赞啊，
1: 嗯 嗯，好，
3: 还有那个无双姐姐，还有这个季彩林大哥，
1: 嗯，
3: 给他们几个都点赞啊。
1: 好的，谢谢。
3: 啊，
1: 替他们谢谢你。
3: 那个、
1: 嗯，
3: 我唱一首那个久违的哥们儿。
1: 久违的哥们儿，哎，这歌我从来没听过耶。
3: 哎、
1: 我们来听听啊，听听龙飞大哥给我们来唱唱这首歌。好，时间交给您。
3: 好的，嗯，握住你的手，可是不能不放手，让我们的举起，同饮了这杯酒，想起你的脸。让我心情更沉重，他乡也有命运，却躲在云背后。

今后共饮水下，同饮这杯酒。久违的哥们儿，现在还好吗？陪着新娘的时候，祝你到永久。久违的哥们儿，现在还你好吗？生了娃娃的时候，却把我忘老婆。久违的哥们儿，现在你好吗？陪着新娘的时候，别忘老朋友。久违的哥们儿，现在你好吗？酒中斟满都是我所有问候。握住你的手，可是不能不放手。让我们再举起，同饮了这杯酒。想起你的脸，让我心情更沉重。他乡也有命运，却躲在云。

0: 如今只是我的问候，红颜水下同饮这杯酒，久违的哥们儿现在还好吗？娶的新娘的时候祝你到永久，久违的哥们儿现在你好吗？生了娃娃的时候别把我忘老婆，久违的哥们儿现在你好吗？陪着新娘的时候别忘老朋友，久违的哥们儿现在你好吗？生了娃娃的时候千万别忘老婆，久违的哥们儿现在你好吗？酒中斟满都是我所有问候，酒中斟满都是我所有问候。好，谢谢。
1: 好的，谢谢龙飞大哥的这首歌哈。我觉得这首歌如果是大家一起出去吃饭，恰巧这个饭店里有 KTV， 然后在酒桌上唱起这首歌，我觉得会非常非常有感觉啊。
0: 那个这样吧，我点一首这首歌。
1: 好的，您点一首，我在网上我先搜一搜啊，因为我没有听过。
0: 有。
1: 好，
0: 有。
1: 你再说一遍歌名，谁唱的？
0: 久违的哥们儿，就是那个是叫什么？赵阳是什么什么？我你搜一下就知道了。
1: 好，久违的哥们儿，好的。我看一看啊，好像是有人唱。好的，那要是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放一下啊，让我们一起再来感受一下这首歌的魅力。好的，也谢谢龙飞大哥啦，我们要接进下一位听众
0: 的
1: 电话啦，拜拜。
0: 好的，
1: 拜拜。好，宝山大哥你好。
2: 你好，丁晓老师。
1: 你好，宝山大
2: 哥。我来唱一首歌。
1: 唱什么？
2: 我首先给龙骨子点赞，龙骨子那是我的龙骨子，我经常买狗粮给他吃，他可爱吃了。
1: 是吗？
2: 对，因为他耳朵聋听不见，他管他叫这个龙骨子。我来唱一首《爱你入了心，心透入了骨》。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小同学。播放上一首。好，开始。

0: 谢，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宝山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您跟龙飞大哥是很好的朋友吗？
0: 啊，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上班逗我，我得逗逗他。
1: 对，他总，我想告诉你，就是他总在节目当中叫你外号啊，总逗你啊。
0: 我知道，没关系，我没逗过谁。
1: 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很好的朋友，所以说呢，
0: 对，
1: 总是在节目当中彼此提到啊。我觉得朋友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什么时候都能够想到彼此，是吧？
0: 对，我们也没有，我们就是很，就是最好的朋友了，
1: 最好的朋友，最铁的哥们儿，是吧？
0: 对，
1: 好，那个节目最后啊，这个我们的龙飞大哥还点了一首歌《久违的哥们儿》啊，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0: 好，
1: 那谢谢了，宝山大哥，下次见，拜拜。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们再来看看群里头，我们的老朋友美梦成真给我们发来一首歌《潇洒走一回》，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2: 潇洒走一回，送给我的亲们，祝你们天天好心情，身体健康。

好的，优美的歌声来自我们群里的好朋友美梦成真，每天都是笑对人生，很开心的一个人啊。所以他唱这首《潇洒走一回》的时候，也给人感觉到好像带着很多潇洒的意味在里面。而且这首歌最开始唱的时候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应该是上初中啊，或者是上小学。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首经典的旋律还印在我们的心中。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说歌曲的意义，经典永流传，而且每段歌声都带出了我们不同的回忆啊！也感谢给我们发来歌曲的好朋友们，我们来听一首刚刚罗非大哥点的歌吧，《久违的哥们儿》送给大家。也是希望每一个人身边都有好朋友相伴，希望每个人每天都能够幸福开心如意。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金晓，老朋友们，明天见。

0: 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一提到脂肪，很多人立马就摇头，仿佛它是肥胖与慢性病的帮凶，丝毫不敢多吃。实际上呢，我们日常饮食中常常忽略了真正的好脂肪。适当增加优质脂肪的摄入，不仅不会提升肥胖的风险，还能延缓机体衰老，减轻炎症反应，保护心脑血管，预防癌症发生。2025年12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表在国际期刊《老龄化》的一项重要研究发现，饮食中适当的增加多不饱和脂肪，像坚果、深海鱼等，减少饱和脂肪，它能够改善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研究纳入2000多人，通过研究不同脂肪对衰老速度影响，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规则：坏脂肪加速衰老。饱和脂肪像肥肉、黄油、棕榈油等吃的过多，身体衰老速度是明显增加，而且与更高的早死风险是相关的。好脂肪是延缓衰老，多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 Omega-3 来自深海鱼、亚麻籽和坚果等，能够显著的减缓身体衰老，对心脏和大脑也更好。最关键的是啊，只要提高饮食中好脂肪比例，同时呢减少坏脂肪，每调整一个单位相当于年轻 1.05 岁。那除了延缓衰老，优质脂肪还有五大好处啊，也在节目中分享大家。首先就是降低身体炎症。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指出，脂肪摄入量一般呢不超过总能量的 30%。一选择呢，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利于形成机体抗炎内环境。不饱和脂肪酸可降低机体炎症水平，降低肥胖和肿瘤的风险。预防多种癌症，2024年国际癌症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和 Omega-6 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其中呢，高水平的 Omega-6 与降低14种癌症风险相关，高水平的 Omega-3 与降低5种癌症风险相关。第三就是预防心血管疾病。2020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期刊上的文章显示，如果食物里缺乏或者是吃了某些营养素，可能会影响心血管疾病风险。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吃的不够是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可能呢比少吃饱和脂肪酸还重要。有研究显示，用不饱和脂肪酸代替饱和脂肪酸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第四就是保护大脑健康。2024年上海交通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发表的研究显示，饮食中比较高水平的 Omega-6 脂肪酸呢，可以促进大脑健康，而饮食中 Omega-6 水平较低，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增加 30%， 那帕金森病风险会增加 42%， 还会导致大脑萎缩以及白质受损。第五就是强壮骨骼健康。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临床营养学科的带头人孙建琴就说，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多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的摄入和骨骼肌的功能是有很强相关性的，还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从而对肌肉蛋白合成产生促进作用，并可以延缓老年人肌肉蛋白合成的抵抗现象，对提高肌肉力量和改善躯体功能是有正向作用的。优质脂肪藏在七种食物中哈，大家也是赶紧哈安排到你的餐桌上吧。第一就是鱼，尤其是多脂鱼，像三文鱼、金枪鱼、鳟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0: 欧米伽三，这种健康脂肪有助于血管心脏的健康，同时呢是维持大脑功能，每周最好吃两次以上，每次100克。第二，牛油果啊，它里面含有的健康脂肪是有助于心脏健康的，有助于缓解骨关节炎的症状。另外，牛油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还有助于机体对其他营养素的吸收。第三是种子，南瓜子、葵瓜子、芝麻、亚麻籽都是常吃的种子类食物，它们含的健康脂肪是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的。橄榄油中啊富含健康脂肪，拌沙拉或拌凉菜的时候加点橄榄油，美味又健康。但需要注意啊，橄榄油也是油，需要计量每次烹饪中油的用量。第五就是坚果。核桃、开心果、榛子这样的坚果是有利于心脏健康的，但不要因为其含的脂肪健康就想过量吃啊，每次一小把就行。第六就是鸡蛋，鸡蛋富含蛋白质，而且其中的脂肪也相对健康，对于多数人来讲，每天一个鸡蛋是有助于健康。第七就是豆类，红豆、绿豆、鹰嘴豆、豌豆等豆类含有欧米伽三等健康脂肪，是有助于身体和精神健康的。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个栏目呢，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支持的，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

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冰城经济公众微信号啊，来跟我们呢互动交流。当然也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呢来说一说啊，那些用不上学威胁你的孩子，他心里到底在怕什么哈。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场景，妈你再管我写作业我就不上学了。晚上10点，王女士站在儿子房门口，手里端着是切好水果，听这句冰冷的话呀，就觉得全身力气都被抽走了。她看着眼前这个14岁的少年，3个月前还是趴在她膝盖上撒娇的孩子，如今却像个竖起尖刺的刺猬。书桌上摊的只写了两行字的数学卷子，手机屏幕在黑暗里发出幽暗的光。妈妈只是他真的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真的发不出声音。你只是什么？只是又来监视我，只是又来催我学习。儿子冷笑一声，你出去的时候把门关上。哎呀，那关上的房门成了横在他们母子之间最后的墙。这样的夜晚呢，正在多少个家庭里无声上演呢？那个曾经黏着你讲故事的孩子，怎么突然就变成了用放弃学习来刺痛你的陌生人呢？李女士的儿子上初二的时候，每天打着查资料啊这样的旗号来要手机，一查呢就是一个小时。那一天呢，他真的是忍无可忍，到了房间里冲进去，儿子却理直气壮，你凭什么干涉我？行，你没收是吧？那我以后不学了。接下来的5天，李女士度日如年，儿子却乐在其中，玩手机刷视频，仿佛摆脱了牢笼。第5天晚上啊，他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说，你到底要放纵到什么时候？儿子头也不抬地说，这样挺好的，实话跟你说，我不想去上学了。这句话像盆冰水呀，把妈妈最后一点底气也浇灭。从那天起，他再也不敢催作业，不敢提醒少看手机，每天看着儿子的脸色，也是小心翼翼地开口。为什么我们的爱和付出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对抗？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啊，外婆喂牛的智慧，她从不把草料直接倒进草里，而是捆成一束悬在梁上，牛是需要伸长脖子垫着脚尖才能够着的，反而吃得特别香。外婆说，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啊，谁都不会珍惜。教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总是想着把最好的直接送到孩子嘴边，却忘了只有经过努力获得的，人才会真正的放在心上。所以今天节目呢，也是把心理咨询师哈他的工作经验跟大家分享。有个初中生在视频里坦言，有时候我本来啊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这时候爸爸妈妈突然进来就催促赶紧学习，他瞬间一点心情都没了。如果接下来他好好学了，就算自己努力，诶，还是父母逼着的呀。这话也破了多少青春期孩子的心声。他们反抗的从来不是学习本身，而是那种被操控的感觉。有另一个女孩哈，理直气壮地向她妈妈索要新款手机，说我同学都有，就我没有，太丢脸了。这不仅仅是虚荣，更是他们在同龄人中寻找认同的方式，那个微妙的自卑感在作祟。如果我没有，是不是就低人一等？而那个用不上学了威胁父母的孩子，内心深处其实是害怕，害怕无论怎么努力也达不到期望，害怕自己除了分数之外一文不值，害怕在成长的迷雾里独自前行。每个叛逆的孩子都是受伤的求助者，他们的每一次对抗啊，都是在试探，如果我所卸下所有伪装，你们还爱我吗？那我们来看看啊，生活的转机发生在林女士学会敢管之后。当儿子再次因为粥太烫脱口而出，哎呀他妈的太烫了，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默默忍受，而是平静地说，如果你以后的孩子这样对你说话，你会是什么感受？那天晚上他在儿子房门口发现了一张纸条，说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另一个妈妈在女儿抱怨数学题太难的时候，不再训斥别人行你怎么就不行，而是坐下来和他一起分析，是不是基础不牢，我们要不要找一个老师补补这块？周末孩子自己呢记好了补课时间，主动提醒妈妈送他去。最妙的转变发生在放手之后。
一个爸爸停止每天催促，周二和孩子约定，学习是你自己的事儿，打球、玩手机、写作业，你自己安排，需要帮助的时候随时都在。起初儿子确实搞得一团糟啊，但他们每周一起复盘，找出问题。两个月之后，那个厌学叛逆的儿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懂得规则、时间、尊重父母的少年。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强按牛头喝水，而是引导他自己找清泉。那个执着于要新款手机的女孩呢，其实啊是被埋没的小作家，她的作文呢常被老师当范文念，但妈妈总觉得光作文好有什么用啊，理化数都好才是关键。直到有一天，妈妈在女儿抽屉里发现了一本写满小说构思的笔记本，她第一次意识到女儿不是在盲目攀比，她只是需要被看见。第二天呢，妈妈就买回女儿心心念念的中国通史，并在亲友面前夸她的文笔。女儿眼眶发红啊，说妈，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人总是这样啊，在值得的地方投入多了，在虚无的地方就浪费的少。女儿开始把周末用在阅读和写作上，不再纠缠于最新的手机型号了。每个孩子呢，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我们不能要求玫瑰长成松树的样子，帮他们呢在枫树之外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或许呢才是对抗青春期迷茫最好的解药。如果你也站在那扇紧闭的房门外，听到里面传来游戏音效，手心出汗却不敢敲门，也请记住啊，青春期不是一场需要打赢的战争，而是一条需要共同度过的河流。所以今天开始建议，可以试着放下所有的大道理，真诚地和孩子说一句，我知道你也很不容易，或者呢，在他玩游戏的时候搬把椅子坐在旁边，这个看起来挺有意思，你能教教我吗？当我们从监工变成同行啊，从对手变成战友，那扇紧闭的门，心门总会为爱他们的人留一条缝。那个曾经说不学了的少年，后来在作文里写，妈妈，其实我不是真的想放弃，是害怕让你们失望，谢谢你没有放弃那个不可理喻的我。另一个女孩在妈妈改变之后悄悄说啊，以前觉得你是我的敌人，现在觉得你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所有的叛逆终将在理解中融化，所有的对抗都会在陪伴中和解，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我们相信，那个用尖刺对着我们的孩子，内心依然住着需要我们拥抱的少年。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育儿方法，能把孩子培养成如你所想、如你所愿的孩子，你是否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试试呢？1924年，曾经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大师，在一本经典的著作中写道，给我一沓健全的婴儿和能够用于培养他们的特殊环境，我就能保证把随机选出的任何一名婴儿训练成任何类型的特殊人物，包括医生、律师、艺术家和商界领袖或者乞丐小偷，而无需考虑他们的天赋、爱好、倾向、能力、职业和种族。这样的话听起来非常诱人，有很多美国的爸爸妈妈开始追随他的方法，他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约翰华生。约翰华生无疑是历史上对自己的教育理念最有信心的心理学家，他呢在心理学学术上的成就是非常耀眼的。1915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 APA 主席，由他的行为主义的理念衍生出了不少曾经风靡美国一时的育儿方法。中国的育儿机构也曾经宣传普及，大家可能也听过哭声免疫法、完整睡眠训练法等等。1928年，约翰华生在他出版的《婴儿和儿童的心理学关怀》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以行为主义为根基儿童养育体系，把孩子们当作可以被机械训练的对象，用各种方法尽量避免孩子对家长有太多依赖，更加独立自主，让家长更省心更轻松。华生认为孩子需要尊重，但是不需要更多的感情交流，孩子可以被训练被培养，并且呢可以通过行为互动来矫正他们的行为，最终达到孩子们可以避免依赖父母的目的。但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在自己的生活中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育儿理念之后，最终培养出了3个患抑郁症的子女，其中最严重的他和前妻所生的大儿子雷娜，成年之后屡次尝试自杀，情感极其匮乏。后来雷娜摒弃了父亲的行为主义，转而在精神分析领域学习探索，尝试着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惜啊，那个时间还没有积极心理学的萌芽，他呢在精神分析之后依然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痛苦，最终30多岁的时候自杀成功，成为行为主义育儿法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根据文献记载，雷娜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追溯了从前的自己，从童年到婴儿，我发现我成长的过程是冰冷的、机械的，缺少正常人的生活的色彩，这或许是我人生痛苦的源头。我的父亲在教育中剥夺了我和我兄弟姐妹的所有感情基础，或许他没有意识到吧。华生的二女儿和最小的儿子也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女儿抑郁长期酗酒，多次自杀未果，小儿子也由于情商过低，一直过着流浪生活，需要依靠华生的救济过生活。华生的教育理念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认为一个孩子就是一张白纸，而养育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期望在这张白纸上写出自己期望的内容，用机械化的方式来教育孩子，摒除亲子之间的情感因素，能够快速地塑造孩子的行为模

可以培养他成为一个能够符合教育者期望的大人。然而这样的育儿方法会对一个孩子人格的形成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事实上，现在很多人的教育理念中依然保留着行为主义的影子。自恋型的父母往往会认为世界都是围绕自己转的，认为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期望培养出任何孩子。他们会不断地要求孩子成为自己期望的样子，他们总是喜欢对孩子说，我对你的要求都是为你好。可是对子女来说，这些要求都让他们与真实的自己拉开了距离，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近期啊，我们看到相应的报道，有两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广州哈去自杀。一位女孩在留下的遗书中这样写，我10岁就对死亡充满憧憬，对不起妈妈，生了我这么个怪物会让你很难过，但我确实不适合活在这世上。如此明显的轻生倾向却遭到孩子父母的强烈否认。一个细节显示他们有多么忽略女儿。女儿自杀跟网友说自己要跳海，父母却认为她只是完成一项海上运动而非自杀预告。那以自杀来结束痛苦的孩子，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死并不足以撼动什么，改变什么，甚至连唤醒父母的某些反省觉察都不太可能。那些无法看到并接受孩子真实存在的父母是典型的自恋型父母，对他们而言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自恋型父母有什么特征呢？自己永远是对的，孩子永远是错的，把自身没有办法接纳的负能量和负面情绪都投射到孩子身上，让孩子去当替罪羊。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的感受，无法倾听理解孩子的感受，拒绝接受孩子的真实，一心只期待孩子活出父母想要的样子，把自己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和愿望通通地寄托在孩子身上，把孩子呢当作自我功能的延伸，而非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总之啊，自恋型父母的核心只是有一个，孩子的命都是我的，我想怎样就怎样。自恋型父母最爱对孩子说的就是，不是这样的，你错了，你必须听我的，如果没我你什么都不是，你和我一样，我的感受就是你的感受，我最了解你，你心里怎么想我都知道。如果孩子啊自我认知低，容易被暗示，遇到总是和否定自己感受的父母，是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和愧疚的。我的感觉被否定，我的感觉和妈妈的不一样，那我的感觉是真实的吗？自恋性父母很常见，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才不至于用爱将孩子捆绑呢？很多亲子问题都是代际传递的，自恋型父母啊也是如此。自恋型父母本来很可能也是自恋型的人，虽然呢没有一定的压抑很多情绪，但他们没有办法关心别人的需求和表达。一个人只有自己内心丰盈的时候，才不会将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投射到别人身上，也更能够看到真实的对方。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真正的关心孩子的想什么，那需要问问自己，我是否将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投射到他身上呢？用大白话说啊，就是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他，还是为了安抚我自己？你试问一下，如果你曾被他人充分的尊重过，是不是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又是怎样的感觉呢？这种自我对话啊，既可以独立完成，也可以呢邀请信得过的朋友或亲人玩角色扮演。在一问一答中，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内心那些未曾被满足的需求以及因此产生的创伤。心理学认为啊，看见即疗愈，正视自己的需求，然后积极疗愈，慢慢的呢就能够得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和孩子相处。要允许孩子表达真实的自己。自恋型的父母下意识里忽视孩子的需求，不允许他们做自己。很小的孩子没有独立生存能力，会下意识地压抑自己的需求，迎合我们。然而呢，他们却因此变得越来越不自信，没有安全感。所以在我们一边疗愈的时候，一边要帮助孩子建立自我保护系统，那就是允许并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需求。具体来说，可以这么跟他们说，孩子，如果你们对我有什么想法，或有什么想要的，可以直接告诉我。虽然有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对你们发脾气，但你们要知道那是我的错，不是你们的错。我也一直在练习控制自己的脾气。你们只需要将自己的需求

0: 求如实地告诉我就行，我一定会放在心上。同时鼓励孩子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对一个人啊，了解越深，我们才越可能将他当成一个独立活生生的人，才可能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他的诉求。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当然的以为孩子就是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以为自己很了解孩子，而且觉得他们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甚至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清楚。事实上却不是如此，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他们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并在实践中让他们明白，相对于取得什么成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更重要。当我们能够允许孩子自由探索他喜好，并积极支持的时候，就能够真正看到孩子。正如尼采所说啊，你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不是你子女的前传，也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只有父母和孩子各司其职时，个体才能够得到滋养，成长呢，为更加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人。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4: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点播，来关注啊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谈的就是社交中最令人反感的行为哈。可能很多人做过，在生活中你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呢从不明显的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的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是你的。还有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产品用了也是白搭，你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啥不好。还有刻板印象，他会说你们当老师啊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再有阴阳怪气儿，还是你这种外地人好啊，在大城市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个大房子，真羡慕啊。其实啊，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很大。从心理学视角的看法，社交微攻击指的就是不明显但包含着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或行为。社交微攻击啊，可能是个体故意而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遭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舒适，但又担心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聊聊如何应对隐蔽的社交微攻击。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总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有人就是要为难我们。就像东野圭吾在《恶意》这本书中写，有些人的恨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平庸，没有天分，碌碌无为，于是你的优秀，你的天赋，你的善良和幸福都是原罪。所以在学会保护自己之前，我们首先先了解社会微攻击的四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微妙的，零成本的。社交微攻击通常不是直接的明显的恶意行为，而是一些微妙的言行举止。这种隐蔽性啊，使社交微攻击更容易被忽视或误解。同时呢，这种微攻击也几乎是零成本，即便伤害了别人也不必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比如呢，有一个朋友，他的堂姐琳琳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社交微攻击。有一次啊，这个琳琳到超市买东西，轮到她买单的时候，收银员的动作突然变得特别慢，还以打印机卡纸为理由来拖延时间。 他是急着要去上课的，就跟收银员说东西不要了。听到他这么说，收银员笑了笑，你赶紧上课去吧，你们亚洲人就是喜欢迟到。那时啊，琳琳并没把收银员的话放在心上，而几天之后想起来才发现其中饱含着歧视，内心感到挺膈应。第二就是不安好心，抱有目的性。社交微攻击往往是具有目的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背后却隐藏着深层次的动机和情绪。它可能是出于个人的嫉妒、报复或自我陶醉等动机。比如说之前上大学啊，有一位舍友 A 和舍友 B 在竞争优秀奖学金，最终舍友 A 获奖了。舍友 B 落选，在寝室里大声撺的舍友 A 请客，说 A 呀，拿了那么多钱必须出点血。这舍友 A 也很自然的就答应点头了。于是我们提议去性价比比较高的食堂吃饭，但是舍友 B 呢还是不同意，坚持要让 A 吃顿大餐，还说你成绩那么好，人要大方一点，这样才更优秀，对吧？最终这 A 无奈的笑着答应了，结果那一餐饭呢花去了他奖学金的一大半。再看啊，第三种，出于偏见形成刻板印象。社交微攻击有的时候会针对特定的个体和群体，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种偏好性可能源自个人的心理偏见、群体偏见和个人动机，导致他们在社交中展现出微攻击的行为。比如有一个朋友，他的前男友背叛了他，他心里留下心理创伤。由于前男友是卷发，于是他从此对有卷发的男生没有半点好感，甚至遇到卷发的男生就冷嘲热讽一番，认为他们就是渣男。第四个，无时无刻发生着。社交微攻击可能会频繁地出现在个体的社交互动中，构成一种持续的恶意模式。频繁的微恶意行为会逐渐积累，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造成严重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不只是一件小事儿为难，而是会频繁地让人感到不舒服。比如哈，一位朋友他说他自己读大学的时候身材微胖，经常感觉到某些同学对他有隐秘的敌意，会开玩笑来贬损或者是嘲笑自己。比如新穿的裙子，他会说哎，我觉得裤子能够遮掉你这大象腿的缺点，你以后还是省点钱少买裙子吧。但当时他想反驳，他又假装听不见，继续和其他人聊天。这个同学对自己的态度啊，从大一保持到大二，直到他勇敢地和他挑明表达自己不满，他才收敛。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成功让别人感到难受，他就有一点快感。于是呢，他们处处地去找这样的机会，通过暗暗地攻击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请你别把它放在心上，恶意并不可怕，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有些恶意为什么这么隐蔽啊？社交微攻击本质是一种不容易被人觉察的细微的歧视行为。有趣的是，社交微攻击它其实具有两面性，一个人可能既是社交微攻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社交微攻击的加害者。要避免成为受害者或加害者，首先我们要了解社交微攻击为什么会产生。首先第一就是偏见，而且是隐形偏见。社交微攻击可能源于个体的隐性偏见，也称为内隐偏见，指个体在潜意识里对某些群体持有负面的态度和刻板印象。这种内隐偏见可能会在社交中表现出微妙的歧视。同时呢，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会从家庭教育和媒体中学习一些刻板印象的偏见，这些信息和价值观在他们的思维里根深蒂固，并可能在社交中显露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当下互联网的风气还是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同质化，也就是大家在社交中总是倾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种相似性呢，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有三观和兴趣，而这种同质化呀，使得大家难以理解他人。还有一个就是心理防御，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因为人们啊，在面对与自己不同文化、价值观、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时，产生一种不安和焦虑。为了减轻这种不安，他们会使用一些不显眼的、难以觉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感，这也就是社交微攻击的行为。 虽然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确实帮一些人减少负面情绪，提高自己的自尊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行为无助于他们适应多样性的社会和跨文化的交流，还有可能呢会导致人际矛盾，让关系变得不和谐。第三个就是群体标签效应。社交微攻击还有一种哈，就是对某些文化呀、种族啊，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和偏见，这种看法和偏见会在他们的行为和言语中表达出来。无论是不是故意而为之，这些隐形的微小的恶意攻击确实给人带来伤害。无论如何啊，都希望你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不要成为加害者。那简单说说如何应对哈。首先，远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回应恶意也不要沉默。你可以表达，确实是我做的，我觉得你这么说很不尊重人，然后把问题抛到对方身上，我很好奇你平时都是这样没礼貌吗？第三就是寻求支持，不要让自己呢孤立无援。我们也希望呢在这方面呢能给大家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不退缩不冒犯，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为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0: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太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介绍的还是呢唯一拥有四项专利啊，是专利数多，同时呢也是全路入药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国药啊，专门治疗什么呢，就是咱们中老年的多种慢性疾病啊，咱们这个身体啊，慢性病越多，病症越多，时间越长啊，你用利太医养元丹呀，这个效果就越明显啊。为什么呢？

科学技术这么发达啊，那现在这200多年前的房子还能起到多大作用呢？我们用它又有多少意义呢？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给大家啊，哎，这个方子呀，治的是礼法啊，只要是你属于这种病治病理，你用这个方子绝对错不了。而且呢，中医治本啊，帮助你把这个身体的经络气血啊完全补足了，打通了以后啊，就可以达到你前所未有的治疗效果。我举个例子吧，大家就明白了。前段时间有一个来自啊长春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是咋回事啊？两年前因为心梗住院，当时比较及时，做了支架，下了两个，是吧？你看现在这个支架呀已经很成熟了，对吧？这个也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抢救急救的手段，说你梗住了以后下支架，哎，这个人呢命就保住了，对吧？这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好处，这个咱们不可否认啊。这个支架之后呀，那当然要用抗凝药，对吧？他吃了一年多的玻璃维，后来呀病情稳定住了，再加上这个东西又那么贵，进口的啊，后来呢就改吃国内的阿司匹林，是吧？这不是两年多了吗？哎，这个患者呀姓乔啊，是个男性，不到70岁。乔先生啊就感觉啊，这个最近这个心口呀还是觉得有点发憋发堵，这个两条腿啊发沉，走路不走不一会儿就想坐啊，这个腿啊就感觉拉不开似的啊。而且呢近半年发现呀下肢有点浮肿啊，你像是这个走一会儿啊坐一会儿啊，这个腿慢慢慢的就长就肿起来了。你要是呢躺着一会儿，晚上睡个觉，哎，这个肿就下去了，白天又肿起来了。自己因为知道有这个心脏病啊，是吧，就上医院继续做检查啊，做这个心脏的这些个彩超啊，啊，做这个心脏冠脉造影啊，啊，医生告诉他心脏这个堵塞挺不错的，没什么大事啊。他刚开始啊说认为是这个心脏又堵了啊，结果呢还没啥大事，这心就放下来了。可是回了家一两个月，这心又低落起来了。这为啥呀？这个查了半天是没啥大事，是没堵，但是这个肿却逐渐在发展，而且慢慢的这个心脏呀还憋压气啊，老觉得心口啊这个地方呀发闷发堵。你说这咋回事啊？啊，又换家医院，是吧？头一家医院做彩超，这家医院咱们这个做这个心脏冠脉造影吧，花的钱挺多啊。但是呢人家查也没事，起码在人家指标范围之内，是吧？哎，这就两难了，对吧？其实咱们现实当中啊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对吧？你支架也好，你搭桥也好啊，你什么手术也好，你做完了以后不是说这人就没事了啊。更重要的咱们后边有一个恢复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西医啊往往不注重恢复。你看这个乔先生就这样啊，认为吃的这个活血药阿司匹林抗凝药就没事，结果呀这个心脏状态是越来越差。为什么说是心脏状态越来越差呢？这个呢从我们中医来讲啊，这个情况就属于典型的呀心阳不足啊。你因为你心脏要想跳动啊，你得有劲儿，是吧？哎，你虽然说这个梗咱们给你通过支架撑开了，心脏不缺血了，但是心脏这个有没有劲儿，能不能有一下试一下的蹦出正常的血液量，这个呀从咱们中医来讲，这是你的心的阳气足不足，对吧？哎，那这个可不是说你说做支架就能解决的问题，可不是说你做心电图

就能查出来的问题啊，它是一种感觉。当然呢，随着心中阳气越来越差，慢慢的啊，这个心脏泵血越来越低，就会出现下肢浮肿啊，尿少啊，啊，这个吃饭也吃不下去了，肚里发胀，是吧？哎，你真等的上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你心脏输出量降低，那你那时候早就已经离心衰不远了啊。所以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利泰益养元丹对这种情况啊，那有特效啊，有特效，这是咱们中医最拿手的啊。而且利泰养元丹咱们说了，梅花鹿全鹿入药啊，再加上其他32味的名贵药物药材，咱就说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这就了不得呀啊。咱们说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自古就被誉为啊是灵兽啊，是有灵性的。而且你看这个梅花鹿生长在哪儿啊？东北地区，对吧？哎，那过去那是天寒地冻啊啊，有的人看那个动物世界看到过没有啊，这个鹿在冬天你要出来觅食啊，那个雪呀，那人都能够达到齐腰深，这个鹿呢，那几乎把腿就全都没过去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如果再来个东北虎，他想抓他，他想跑怎么办？哎，你看他在那个雪中啊，一跳一跳，一蹦一蹦的。哎，这么的吧，从一个雪窝子里跳到另外一个雪窝子里。就这种弹跳力啊，不光是他有强健的筋骨能力，而且必须得有好的心脏的功能，是吧？现在研究啊，这个梅花鹿这个心跳平均心跳都在150到180下啊，特殊情况啊，应激状态能够的超过270甚至300下每分钟啊，在这种情况下保证高输出量，对吧？哎，利泰养元丹就是咱们过去传统中医啊正儿八经的啊，咱们说呀，完全遵照中医的传统理论，以形补形，是吧？以鹿心补人心，补的什么？补的就是心里边这个阳气。再加上呢，咱们有鹿血，有鹿茸，是吧？这个鹿血呀，这个阳气也特别足，鹿茸那更是如此啊。过去呀，这个东北地区的老猎人，真要是说这个人呀，在雪地里躺着那儿，啊，冻得不行了，啊，都快缓不过来了，哎，当地人有招，怎么的？一碗鹿血灌下去，或者说呀，三片鹿茸，舌下含服，这人还有救。就是这个还阳的能力啊，是最强的，甚至超过人参呐，是吧？所以你看，大病久病，你看做过支架，做过搭桥，这叫大病吧？绝对大病，是吧？本身心梗就已经是要了命了啊，还得做着手术啊，抢救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啊，就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阳气大伤，元阳大伤。那这个时候呀，你用利泰益养元丹，咱们有这个好药方，咱们有这好成分，梅花鹿全鹿入药，鹿心、鹿血、鹿茸、鹿筋、鹿骨、鹿胎啊等等，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大补元阳之气。所以你心中的阳气上来了，心脏跳动才能有劲儿，跳一下试一下才能蹦出正常的血量啊，每分钟跳70到80下，每一下往出蹦大概65到70毫升血液，哎，这样的话能够满足全身的供血供氧啊。所以你看大病久病之后的啊，这个体虚乏力困倦的，身上发凉的，手脚麻木的，是吧？像睡眠不好的等等这些情况，我告诉你，你都应该呀用利泰益养元丹好好帮助你啊补养补养身体的阳气，好好帮你啊把身体的这个气血补一补啊。就这个乔先生就这样啊，就听到咱们节目之后，因为本身啊就在长春，他知道梅花鹿他当地都用不上，为啥？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你普通人用不到啊。这一听说有这么的好药，立马打来

0: 用到了利泰一养元丹。哎，这一用上啊，就是不一样。也就五六天的时间，这明显就感觉啊，这个心脏呀，这原来呀，就是，哎呀，怎么说？很多人形容啊，这个心脏就好像是空的，这个跳起来啊，就好像是虚的，没劲儿，带的是浑身发虚软呐、啊。哎，用上这个四五天的功夫啊，就感觉这心脏就踏实多了啊，而且跳起来呀、啊，活动活动的感觉挺有劲儿的，这个脸色也比过去好看多了啊。等一个多礼拜以后，这个老伴发现，哎说，哎说这个老乔老乔，你这个嘴唇比过去可都红润了啊。等的十来天以后，哎，突然发现这个腿不肿了啊，逐渐不胀了，不肿了，再一摁没有坑了啊，这个腿的抬腿迈步，家人都说又能像过去一样啊，哎，带着风声有劲儿了，是吧？这就是实际上啊，帮助我们把心阳补足起来了啊，心脏功能逐步提升起来，这就避免啊向这个心衰方面发展了。而且不仅如此啊，这个气血越来越足，贯穿经脉啊，濡养四肢啊，贯穿我们的五脏六腑以后，哎，这样的人呐、啊，逐渐啊还能够达到的是吃得香，睡得好，腿脚有劲儿，气色呀、啊，一点一点的恢复的跟没得病以前一样的状态。就这个老乔就是这样，把咱们利泰养元丹用上两个疗程以后，再出门再上街啊，原来跟着老伴去逛街呀买菜呀，老伴从来不敢让他拎东西，知道他有心脏病，就怕他心脏病再犯。两个疗程以后，手里边啊拎个五斤八斤东西不费劲，没事了。等了四个疗程用完，嘿呀啊，有一回正好赶上过节啊，孩子们要回来啊，这个买的肉也多，买的菜也多，拎了有十几二十斤。这个老乔说呀，嘿呀，这真是一个大考验呐，这个心呐一点都不突出，身上都感觉倍儿有劲儿。他说我做完了支架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痛快这么精神过呀。哎，这就是利泰养元丹呀，帮助我们呢先通后补啊，通经脉通血脉，补养我们的元气，补养我们的气血啊，让这个气血濡养我们的四肢筋骨五脏六腑，让全身脏腑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修复和恢复啊，这样的才能达到一个治愈的慢性病的治疗效果啊。所以咱别光看指标看状态，利泰养元丹就能让你恢复到年轻态健康态。那么现在啊，利泰养元丹大力支持大家的慢性病治疗啊，由资金补助下呀，每疗程仅需390元，四个疗程是全量成药啊。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我能不能用得起呀、啊、我能不能用得够啊，我能不能治得好呀、啊、你甭担心，四个疗程全量成药，康复治愈之后不用你多花一分钱啊，也不用让你没完没了的吃，治好就是治好了，永不再复发。但是这个政策呀，现在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啊，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立刻结束，各地名额都剩不多了啊，家里有慢性病的大家现在赶紧抓紧拨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谢谢你啊，陈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你打进电话，是想给你反馈我用这个利泰一养元丹的好消息呢，陈老师。
0: 是吗？可以啊、
2: 嗯、
0: 啊，那把你的情况说说看啊，之前是什么病症，用了多久利泰养元丹的？
2: 我是当时买了四个疗程，吃了现在还有两三天就吃完了。
0: 嗯。
2: 我这是毛病多，因为啊，我那时候都打了胰岛素，我打了38个单位了。
0: 嗯嗯
2: 嗯。嗯，就那我这空腹血糖啊，还是上到11点多，餐后16点多。
0: 哎呀，你看看，
2: 并发
0: 30多个单位，接近40个单位胰岛素，就这还餐后能达到将近20个点，你说这胰岛素对你能起多大作用啊？对吧？
2: 要不说呢？
0: 哎。
2: 这并发症就都来了呀，陈老师，我谨注意慢注意，啥也不敢很乱吃，

0: 眼睛这不是有白内障、飞蚊症，血压也高，哎呦，有时候上来那个血压就上到170多，低压110多，然后我就后脑勺憋胀啊，头疼、心慌。
1: 你看，
0: 哎，而且我还你查了有脑动脉硬化，哎呦，血糖高了之后吧，脚也变颜色了，害怕截肢，口干口渴，总也去哪儿，第一件事就先拎个水杯子，不然我的嘴嗓子干了冒烟，你说这难受不？
1: 对，是的啊，其实对于糖尿病，我觉得啊，咱们传统中医对它的这个描述是更准确的。这个现代西医啊，它就说你血糖高。其实糖尿病哪只是这个血糖高啊，就是这个餐前餐后血糖就这数值高吗？不是啊。这个中医认为呢，这个糖尿病呢分上消、中消和下消，主要核心问题啊就是身体里边阴虚内热。阴虚内热发生在上边的啊，这个口干口燥的，你不是也是感觉这喉咙就是像冒烟一样吗？这不是就是有火有虚热吗？ 对吧，紧着喝水不解渴。发生在中焦呢，这个膳食多饮还口臭啊，发生在下焦呢，这个尿多尿频尿还黄，对吧？哎，那么这种虚热这种热呀，伤津耗液。这个中医讲啊，慢慢的就把你的这个津液呀、血呀就给伤了啊。这个脉是吧？这个不现在讲的血管，在这个热度下慢慢的也就灼伤了啊。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必然会有啊，像这个动脉硬化，因为呢，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液粘稠啊，这个津液少了，血液粘稠，必然慢就会出现啊血管堵塞的这种情况，经络淤堵，淤堵的部位不一样啊，最先出现的就是血管。细的地方，毛细血管、微循环啊、眼底呀、肾脏、肾小球啊，这是最容易出并发症的地方，知道吧？所以这糖尿病包括并发症，想解决怎么办？必须要解决身体里边这种阴虚内热的状态啊，达到这个阴阳平衡，这才能行的啊，可不是单纯降血糖，明白吧？
0: 而且我这腰也有骨刺，压迫了我这神经啊，走路像踩棉花，就脚底没根那样。就是腰疼了，有时候难受。我岁数不大呀，陈老师，我才56岁，但是我晚上睡觉翻个身啊，这腰病一犯，费死那劲了，不敢很动，你知道吧？后来就听到陈老师讲这个利泰医养颜丹，说是全路入药。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国家专利的，我就赶紧就买来用啊。
1: 对，
0: 用了还挺见效，挺快，2-3天我就觉得，身上有劲儿。测了一下血糖啊，就往下降了一点，血压也都往下降了一点，然后用了7-8天吧，我又去测了，这空腹血糖就降了5点多，餐后就7.6了，就特别好了。
1: 好，
0: 然后头里也不咋难受了，量了血压吧，也是80多，高压是135，也下来了，挺好，就不难受了呀，这头里边不像以前的后脑勺憋胀一样，跟谁。戴着个什么帽子卡着我的头一样，哎，这个就好多了，哎，
1: 对，因为你这个过去啊，阴虚内热，这个热呀，往上顶这个血压呀，它就下不来，所以说呢，咱们利泰养元丹呀，咱们补养气血，血一足了以后呀，能够呀，第一个是这个软化血管，让血管更通畅，让血管恢复弹性；第二一个呢，达到了一个阴阳平衡，因为血属阴啊，阴上来了就能克制住阳。阴阳平衡，这个虚热自然就降下来了，不往上顶了，这比你吃什么降压药那要强得多得多，明白吧？
0: 是呢，后来我很有信心呐，一个疗程用下来，腰不疼了，也不压迫神经，不麻了，这走路哎，这个腿也不疼，就有劲儿了，也不像踩棉花一样。呀，不像以前嗓子干了冒烟儿，以前见水可亲，不老喝水了。哎，慢慢胰岛素就降下来，不打了。哎，然后我这个手原来还有点麻胀、憋胀，哎，这个就有知觉了，也不麻了，
1: 挺好的，
0: 挺好。后来慢慢用吧，挺有信心。两个疗程用下来，我的眼睛以前那不是白内障啊，看不清，还有飞蚊症，哎，就看东西比原来要清亮了，眼前的黑点也淡下了不少，就觉得挺好。而且我原来那冠心病嘛，引起胸闷气短的，哎，不觉得憋闷，不心慌慌的很了。能稍微干点家务活了，觉得自己，哎，这生活质量上来了，哎，有精气神了，你知道吧？
1: 好，
0: 你看现在这马上一直吃，这4个疗程还有2-3天就吃完了吧？

0: 在没有不好的地方了。哎呦，我现在早晨出去啊，遛个弯，菜市场买个菜，看看蓝天白云，可高兴了。喜欢吃点豆角、茄子、南瓜，买回来回到家愿意咋吃咋吃。也能做饭了。晚上睡得香啊。哎呦，去门口遛遛弯，走个路。哎呦，挺好，我觉得胖了六七斤儿，脸色也红润了，可精神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哎、
1: 糖尿病人还能长肉，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确实帮助你啊，把这个气血补足了以后，不光是让身体的阴阳平衡了啊，不干不渴不燥、
2: 嗯、
1: 而且呢、嗯、这个气血啊能够濡养全身啊，这个濡养咱们这个四肢筋骨，这个肌肉变得丰腴有劲儿了啊，变得饱满了，就走路抬腿迈步就有劲儿，就蹬蹬蹬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哎，就像这个筋骨关节被气血滋养了以后呢，像这个关节软骨呀、韧带呀、纤维活呀，这些个老化啊、僵硬啊，这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啊！什么叫退化性的骨性关节炎呀、颈椎病、腰椎病啊，自然也就修复了。
0: 哎
1: 啊、
0: 对，都没事啊。然后我又测了几次血糖嘛，空腹就没超过五，都四点多，餐后也是七点多。哎呦，这是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稳定、这么好的血糖，而且血压我也测了几次，哎，低压都是八十，高压就一百三，有时候高压128。哎呀，真的非常感谢陈老师哦，我真的很幸运、很幸福。用上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哎呦，真的是把我的命给救了。嗯，
1: 应该的啊。咱们既然有这个好方，国家呢要下大力气把它开发出来啊，又把它呢通过国家特别批准，用一级保护动物梅花鹿啊给大家入药，给大家制成了成药，就是要让大家用得上、治好病的啊。
0: 嗯，
1: 您呢越早用越早受益，祝贺您吧。四个疗程全疗程药啊，现在已经恢复的跟好人一模一样了，健康生活了、
0: 啊、
1: 该怎么吃怎么吃，人也胖了，祝贺你啊。
0: 但是我听到现在就390，这个机会难得，还赠送什么细胞因子，说一俩一起用效果更好更快，而且补贴资金一小部分马上快结束了，你看我想着再巩固一下看需不需要呀，程老师。
1: 完全没必要啊。因为咱们说了，这个中医讲究啊，这个人活活气血啊。咱们利泰养元丹通过全鹿入药体及32味的名贵药物药材啊，已经帮助你把全身的经脉打通了，气血补足足足的啊，脏腑的平衡完全的得到了修复。像你这个现在西医讲的胰腺胰岛细胞呀、啊，胰腺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你这个时候呀，该停停你的啊，剩下这一天用完直接就停掉，活动不活动跟你没什么关系了。马上咱们活动名额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的，还有很多的慢性病患者需要我们去救治，让给那些人吧、
0: 哦、
1: 啊。
0: 行，我听你的哦，谢谢善良的陈老师。
1: 好，
0: 太感谢，
1: 不客气、
0: 嗯、
1: 也祝贺你。
0: 好，再见，谢谢。
3: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陈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好
4: 啊。哎呀，咱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哈，我已经用了有一个半疗程了。哎，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的效果这么快这么好。
1: 哎，我跟你说呀。不怕你不信，就怕你不试。你试了以后，你能感觉到，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3-5天都能比你过去半年吃的效果还要好，啊，
4: 嗯，
1: 因为咱们是我们说了，太医的方子，梅花鹿全鹿入药，4项国家专利，就单拎出来任何一个，你过去所有的药都比不了，明白吧？
4: 嗯，确实这效果挺出乎意外，
1: 嗯。
4: 是当初这啥就是听到我说要买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哈，哎呀都不让多买，我是听我家一个邻居给介绍的、
1: 啊、
4: 他跟我当时也是就像你这么说的、嗯、说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哈是这个国药准字宫廷秘方，
1: 对，
4: 我当时我就这么寻思的，陈老师，我就寻思这宫廷秘方是给皇上用的，那肯定能好啊。
1: 那当然了呀，啊，这过去咱们老百姓用不上，现在咱们正儿八经的把这个宫廷御用方子开发出来，咱老百姓有机会能用上，那绝对这是独一份儿啊！啊，那是普通医生能比得了的吗？普通的医生开的药方能跟他比吗？比不了啊！
4: 是，完我当初不没说吗？孩子、老伴啥的都不让多买，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不用了有一个半疗程的吗？哎，这效果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这真的。

0: 那这效果，我说这真的是太出乎意外了，
1: 是吧？行，那你说说有哪些个效果，我也帮您分析分析。
0: 好好好，我是咋的呢？原先有这个类风湿，还有这个关节炎，就早晨起来呀、这沉僵啊，特别厉害，这个手啊，你得活动个十多分钟才能伸开，而且还手和脚还发凉，身上就觉得特别的硬啊，还沉，
1: 还又硬又沉的，
0: 另外咋的呢？我就总觉得胸口这个发闷呐、心慌啊。哎呀，有的时候是睡觉吧，也觉得就觉得是气脉不够用似的。完了胃肠还不好，也总吃药，也是反正胃发胀，还反酸水儿。另外最关键一点嘛，还有这个慢性肠炎，就是大便不成形。
1: 大便不成形。
0: 哎呀，以前的药真的就是没少吃，那这样那样的药吧都吃，都那啥，但是吧好像一样管一样，哎呀哪个也没见多好，反正就一天的就是这么赖了吧唧的就这样吧，就是。
1: 因为啥呀？因为你的病根实际上就是呢，你身体里边呀，早些年的这个风寒湿进入身体里边，在气血里扎了根了啊，不光是说这个影响了骨关节，造成关节的僵啊、硬啊、这个肿啊、痛啊。这些问题，而且呢影响到了你的气血的运行了啊，所以说呢寒凝经脉，造成这个血脉的不通，心呢就会出现心口发堵发憋，心慌心律不齐，影响到了整个的肠道血循行就差，这样的话呢消化的功能也差，肠黏膜也会受损，再加上你吃化学西药啊，特别是治风湿类风湿这类的药啊，本身就伤胃黏膜，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你来讲啊，这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知道吧？人活活气血，你的胃都受伤了，净吃药了，饭都吃不下去了，气血生发不起来，你还想好啊？咋好？对不对？
0: 是这么回事，是啊，反正但是我用上这个利泰营养原单，这效果真就是不一样，3-4天的功夫吧，就感觉这个胃啊，就比过去要舒服多了。
1: 对，
0: 而且吧就是整个人吧就是有精神头了，有劲儿了。
1: 对了啊，
0: 而且
1: 利泰原原丹咱们这个全鹿入药，其中这个鹿肉是目前呀所有中药里边公认的这个温胃养胃效果好的药物成分啊，而且还纯天然，没有什么任何副作用。在现在研究呢里边还有大量的像咱们这个多元的氨基酸呀、多糖呀等这类物质，对于生发胃黏膜、修复胃黏膜效果非常突出。啊，还是那句话，老祖宗都说了嘛，人有胃气才生，无胃气则死。你好歹你能吃了饭呢，对吧？
0: 对。
1: 所以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呢，全鹿入药，这个鹿肉呀，咱们能够呀帮助你去让你的脾胃先让给你温暖起来，能够运化起来，啊，能化成了气血。其他的呢，鹿血呀、鹿心呐、鹿肾呐、鹿骨啊等等这些呢，再逐渐呢，再帮你啊。通经脉啊，让这个气血呢输送到这个四肢关节、肌肉、关节软骨，把这些地方的损伤在气血的推动下才能逐渐的修复，你这就越来越好就能啊。
0: 确实就是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哈，这个胃啊就不像过去那么就是把一吃点东西就胀啊，然后恶心恶心这种状况也没有了，而且就是大便成形了。
1: 好。
0: 然后就是疼啊那种状况，哎，就过去疼的那样就没有了，总也消了，
1: 是吧？好
0: 啊，然后早晨起来这个手哈，也比过去要那个那什么，过去得10多分钟，这个也就是3-4分钟、2-3分钟，哎，手就能伸开了，活动也挺灵活的了，照过去要好很多了。
1: 哎，太好了啊！你看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呐，咱们全鹿入药当中最珍贵的就是鹿茸。鹿茸最明显的效果呀，就是大补元阳之气呀！啊，这现在西医讲它的生发修复能力特别的强，激活免疫力，激活免疫细胞，迅速呢去杀灭身体里边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呀，去修复关节骨膜的这种损伤呀。这个鹿茸的功效是最强的啊！所以在过去东北地区，天寒地冻，但是呢，人家很少得冻疮，很少呢得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为啥呀？就是因为有这个宝。为啥鹿被誉为东北三宝之一呢？就是这
0: 样。
1: 哎，
0: 反正现在是一个半疗程，我用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好。 就是身上吧，照过去要轻松的多了，不像过去那么沉了。
1: 对，
0: 而且心脏改善的也挺好，就是不那么，就是感觉这个胸闷的状况也缓解挺多。
1: 好，嗯，
0: 嗯，要我说这回咱们这个立泰医院养元丹哈，我算是选对了。
1: 嗯，
0: 我这听到咱们说这390就能那个能够参加有参加活动的这个机会，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我就挺着急的，给陈老师打电话，我先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我是有一个就是买4个疗程能赠送细胞因子的这个吗？我就挺着急，我想要我想要订这个四个疗程的这个行不行啊？
1: 不是行不行，用不着啊，咱们是有这个政策，四个疗程多送这个细胞焕活因子，但是这个呢，主要是针对于呢，这个确实病症重啊，需要用这么多的啊，咱们赠送这个细胞焕活因子，帮助大家更快更好的恢复。你呀，你现在已经恢复一多半了啊！立泰医养元丹呀，咱们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每个疗程都是一个步一个脚印的啊！两个疗程现在病情都好的一多半了啊，身体阳气也足了，经络也比以前也通畅多了，身上也热乎起来了，是吧？你再把后边的两个疗程啊，你再给它用上啊！立泰医养元丹治慢性病不超过4个疗程的，就你这毛病4个疗程管够。啊，你再把2个疗程补足补够，现在呢赶上国家政策也不错呀，俩疗程一疗程390，你说俩疗程才花多少钱？几百块钱的事儿，啊，
0: 可不是，
1: 以后放心停药，绝对我保你不复发，我把话放这儿，明白吧？
0: 啊，行行行，陈老师啊，那我听你的，我就再买2个疗程的就够用了哈。
1: 哎，对，多一天用不着啊，少了也不行，你就再订2疗程足够了，好吧？
0: 啊，
1: 现在确实名额剩的不多了，就是因为名额少。咱们现在就紧着这点名额，一定完活动立刻结束，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去吧。啊，
0: 我得赶快定上。行，好，陈老师，那我打电话去了，那谢谢您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立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立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立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3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立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立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陈老师啊，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真不容易啊。

0: 你看，我是内蒙赤峰的。
1: 赤峰的，
0: 哎，我前天订的丽泰医养元丹，享受到活动了。
1: 享受到了，好，
0: 四个疗程390块钱，这活动我参加上了。
1: 好事，
0: 哎，这我订了四个疗程的丽泰医养元丹，还有这个赠品呢，细胞因子。关键是到现
1: 对，
0: 在，
1: 这次是有这个，
0: 对，到现在没给我送到家呢。哎。说那个补贴资金只剩最好有一小部分，立刻结束了。
1: 对，是。
0: 这我就是没给我送到家，我就怕，那个享受不到这活动了，也那个怕错过了。哎呀，我这着急呀，我这个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你给我催的，给我问问呐。
1: 帮您催一催，问一问，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是呢，首先我可以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啊，您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要是确实是这个2、3天前打通电话报上名的，这个名额绝对就是你的。这次国家给予的公益政策，我们是有呢全程监管，有公证啊。这个名单名额是谁的就是谁的，这个绝对错不了，明白吧？
0: 哦，
1: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来讲呢，别管现在活动就是。立刻结束也好，或者已经结束也好，名额该是你的，肯定会有，啊，这个您放心。只不过呢，咱们配送啊，有的地方比较偏远，你像这个赤峰服务员非常辽阔呀，有的地方你别看都叫赤峰，有的地方那好几百公里都出去了，对吧？咱们这个配送啊，需要点时间，所以呢，你呀，要是着急，我可以让我们工作人员呢，给你安排加个班，加个急，给你送去。但是名额肯定少不了，你放心啊。
0: 哎，那好，那陈老师，我姓刘，叫刘海宽。
1: 啊，姓刘，行，我记下来了
0: 哎，
1: 啊。
0: 这不是我听陈老师节目，我听了有3、4天了，也听咱那个丽泰医养元丹，那是国药准字的，说是那个梅花鹿全鹿入药的，
1: 对，
0: 那
1: 是的啊。
0: 梅花鹿那是全身全是宝啊，那像鹿茸。鹿血、鹿心、鹿鞭、鹿胎，哎呀，这都是好，都是全身宝，哎呀，治大病啊。那有的人那个听治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的都治好了，这我所以说我这也身体也不好，我就着急用啊。
1: 是吧？那您是什么病症问题？跟我说说看。
0: 你看我今年60岁，
1: 啊，
0: 这不也是有这个老年病、高血压、冠心病、
1: 啊，
0: 心律不齐。颈椎病、肩周炎，平时血压150，低压是95、100，你头晕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心脏啊胸闷，上不来气儿，老是感觉这心呐这堵挺，哎呀，那有那来那股劲儿，就跟真是有人像那个就是那个掐转我的心脏，那有那针扎那感觉疼，
1: 哦，还有针扎样的感觉，啊，
0: 是啊，
1: 这个可是个事儿了，
0: 对，脖子也是脖子疼，一转动啊，这嘎吱嘎吱响，手也抬不起来，还失眠，睡不着觉，便秘，大便呢3、4天、4、5天解不大便，
1: 是吧？
0: 哎呀，这病都全着了，是，哎呀，这不是参加这活动390块钱，这390块钱这能买，像现在就上医院呢，去拍个片子，拍个 CT，拍核磁，那都是1800的呢。下
1: 那
0: 顿
1: 就
0: 饭
1: 是这
0: 店
1: 样，对，
0: 都得500-600的，1800的呢。这390块钱能给我治病，那真是谁赶上谁合适啊！我就怕给我错过了，我就寻思让那个陈老师给我催的，给我问问呐，不能到时候别给我享受不到活动了，那我就那个得不偿失的。
1: 这个您放心，刚才我也说了，我完全能保证你肯定能享受咱们这个活动政策，而且呢，你这个情况用丽泰养元丹呀，绝对合适。啊，你现在这个骨关节病，也就是咱们通俗所讲的退化性骨关节病啊，颈椎也好，腰椎也好，出现的将关节的出现的这些个这个僵硬啊，这个粘连呀，疼痛啊，用中医来讲啊，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呀，这个肝经肾经的亏虚啊，造成的一个筋骨失养。这个通过咱们这个补气养血啊，鹿心、鹿血、鹿茸啊，迅速的帮你啊，把这个精气血就给你补上来。而且咱们这个丽泰养元丹，太医的原方，先通后补啊，这样的话呢，把这个气血能补到位，僵硬肿痛啊，7到10天明显就减轻多了。心脏问题啊更快啊，这心血不足、心慌、

0: 兄弟啊，用上个立胎养元丹，3到5天，心脏就不哆嗦了，喘气呢就匀溜了，说话呢也有底气了，也不像现在这样啊，上气不接下气的啊，
1: 是
0: 声音呢也没个声音似的。哎，你把立胎养元丹用上，3、5天就不一样了啊。我一会儿就和咱们赤峰那边联系一下啊，让他们早点给你送到药，早送一天，咱就早康复一天，好吧？
1: 好，那我就踏实了，谢谢你，陈老师。
0: 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用出效果了再给我来电话，我等你
1: 好
0: 消息。
1: 好，到时候感谢您，陈老师。
0: 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谢谢啊，我是沈阳和平的。
0: 沈阳的，好。
3: 哎，这个立胎一养元丹呢，真不愧是这个国药准字的，做立的好，这产品真好。
0: 嗯，
3: 我当初那时候啊，病人挺多的
0: 啊，
3: 这也没少治，也没少花钱。这我看这个立胎一养元丹挺好，我先再买点吧，再试试，就买了4个疗程的。
0: 啊，
3: 现在我都停半个月了。
0: 啊，停都停半个月了，你看
3: 啊
0: 啊，嗯，
3: 我这今年75了。
0: 嗯，
3: 当时那时候呢，我又是高血压，又是脑血栓，
0: 啊，
3: 还有那个胆囊炎，
0: 还胆囊炎啊，
3: 风湿啊，老寒腿的，
0: 嗯，
3: 哎呀，那病一身的病可以说从上到下，
0: 嗯嗯，
3: 这用上这个立胎一养元丹以后啊，这病情是一样一样见好了，
0: 是吧？哪个是最先见好的？您跟我说说，
3: 最先见好就是那个血压。
0: 血压啊，
3: 刚用几天，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
0: 嗯，对，嗯嗯。
3: 完了，还有那个，风湿也见好。
0: 嗯嗯嗯，
3: 刚用一个疗程吧，我那胆囊炎和风湿就好了。
0: 哦，一个疗程，这个胆囊就风湿就好多了。
3: 哎，
0: 嗯嗯。
3: 你看，用了2疗程的时候，我生活就能自理了。
0: 哦，这脑神经损伤也恢复了，也能自理了。
3: 我左半拉身子不好使。
0: 啊，
3: 用了2疗程的时候，我这也好使了，也生活也能自理了，上厕所啥的，自个儿我个人穿个衣裳都行。
0: 你看这多好啊！啊，只要是说咱们自己个儿能穿上衣服，自己个儿能送去大小便，这样的话呢，自己也活得有尊严了，也是把家人给解放了呀，是吧？
3: 是，
0: 太好了。
3: 我现在
0: 这个立胎养元丹，对于像这个西医这种啊。这个束手无策的这种修复性的治疗来说，立胎养元丹这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效果。
3: 是，
0: 它这个能够补元气、养气血，因为人活就气血。你别管是脑中风的这个恢复、神经的这个损伤的恢复，你是胃炎、胃溃疡、胃这个黏膜的损伤的恢复，你是骨质骨关节、骨头坏死这些地方的恢复，你还是呢咱们心梗、心肌细胞的坏死恢复，哪个能理了气血？是吧？细胞就是靠气血活着的，有了气血，这个细胞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所以咱们立胎养元丹呢，补的就是这个精气血，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过去陈年老病啊，用立胎养元丹才能达到过去达不到的治疗效果啊。
3: 是
0: 好，嗯，
3: 这我这回给你打电话吧，两个事，一个是向你汇报一下我这个恢复情况啊，
0: 嗯，
3: 再一个就是我再订一份，给我妹夫再订一份。
0: 哦，他怎么什么情况呀？
3: 哎呀，他的病也不少，
0: 哦，
3: 有那个老慢支，
0: 啊，
3: 老慢支，完了还有那个肺心病，
0: 肺心病，哦，
3: 肺上还有结节，
0: 嗯嗯嗯，
3: 他总怕这个肺子有以后恶变了，他总怕这个，
0: 哦，是，这个肺结节是有一定恶变的几率，关键现在肺心病不光是肺的通气太差。已经都影响到心脏了，这个时候呀，用立泰仪养元丹啊，咱们与梅花鹿全鹿入药，先通后补，通的就是肺的气脉，通的就是心脏的血脉，气脉血脉一通啊，3、5天这个呼吸就匀溜了，补的就是什么呢？补的就是呢这个心肺里边的气血，让这个气管、支气管、黏膜细胞在气血的滋养下才能够修复，才能够愈合。 啊，这样的话呢，一

0: 点点的让这个呼吸啊要平稳深沉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胸口也不憋了，脸上也好看了啊，肺心病可以逆转，甚至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的利泰养元丹都能治得好，抓紧用吧。现在又有政策补贴，每疗程才花390，四个疗程全疗程药再赠送细胞焕活因子啊，加速细胞的焕活，对肺结节啊能够加速的肺结节的消除，一举多得。
1: 是我听说那个细胞因子跟那个利泰养元丹一起用的话效果不是更好吗？
0: 对，是的。
1: 啊，我先给他订一份。
0: 这个你让他赶紧现在就打电话啊，就打沈阳电话，现在各地名额都剩不多了，就这点名额用完，订完了活动立刻结束，现在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啊。
1: 行。
0: 那好，那就先这样，用上一段时间以后让他给我来电话啊。
1: 好的，
0: 再见。
1: 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好的，陈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很高兴。
0: 嗯，
3: 我听你这个讲座呢，听了有三四天了。我听到咱们这个利泰益养元丹呢，说这个是国药准字的，而且呢是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的。
0: 对，
3: 我知道这个梅花鹿身上可都是宝贝呀，你比如说，鹿茸啊，鹿血啊，鹿鞭，这些都是好宝贝，过去都是皇上用的。
0: 对呀，
3: 我最近听到就是有那么多人家用了之后都治好了，所以我也想特别想用上来。
0: 是吧？确实啊，这个梅花鹿入药啊，这在包括从古到今啊，这都是极为稀少的，过去只有皇帝才能用得上，现在呢梅花鹿也被誉为了一级国家保护动物，不是特殊药物，敢拿它入药吗？咱老百姓有机会能用这样的好药，能用这样的好方，那治病好病那就是手到擒来了啊。
3: 对，
0: 您给我说说看，你是什么病症想用利泰益养元丹的？
3: 是这样的，陈老师，我呢今年62岁了，我主要是有高血压10来年了，还有冠心病，现在这个血压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在170，低压呢就是在110这样。
0: 吃
3: 上降压药，
0: 那吃药能下来不？
3: 能下来，但是高压只能降到140多，低压还在90。一顿不吃他就上去了，总是头晕脑袋感觉到迷糊，关键有冠心病，平时吧总是感觉到有些心慌气胆的，走了快点气就不够用，上楼的时候胸口也憋闷的，你就是到超市啊菜市场买点菜那个拎回来吧都感觉气不够用。
0: 你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的高血压10来年了，冠心病15年了。
0: 冠心病15年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单吃降压药永远解决不了高血压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不了后边这个冠心病心梗脑梗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高血压从中医上来讲，这是肝火过旺，肝阳上亢啊，你没感觉高血压一上来那劲儿，是不是整个脑袋就胀的呀，呼的就晕的呀，那种感觉，对吧？
3: 对，就是头晕
0: 脑胀。我往上顶的，你如果只是扩血管降压数值下来了，但是呢身体里边这个虚火它可下不来，这个虚火要是清除不了呀，这个火会炙烤身体里边的津液啊，让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就会形成我们现在所讲的动脉硬化，发生在心脏，心脏动脉硬化了，慢的一点点的，就像那个家里那个这个水管子或者暖气管一样，水锈越来越多，总有一天堵住了，那不就是心梗吗？对不对？
3: 对，我得过，
0: 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治病一定得治病根，一定得把这个虚火得降下来，明白吧？
3: 我明白了。我之前还得过一次心梗，不过这个不太严重，大夫说如果再犯了可能就要下支架了，因为我这个
0: 下回不一定能这么幸运了呀，对吧？
3: 对
0: 啊，
3: 大夫也说下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再一个，我这个下肢还有静脉曲张，腿就是腿肚子那个血管它都是鼓起来的，腿又胀又沉的，走路感腿没劲儿。
0: 对呀，你血液粘稠嘛，你动脉血管都会得斑块，都会堵。

0: 你静脉不更容易堵吗？再加上站、坐这种时间长的话，下肢静脉曲张就更厉害了啊。
1: 对对
0: 所以这
1: 对。
0: 些问题想解决啊，必须得通过利泰养元丹。第一，补精血，精血啊，不光是能够濡养我们的四肢肌肉，修复我们的血管啊，让血管恢复弹性，而且呢，从阴阳的角度来讲啊，精和血是属阴，阴能制阳啊，阴平阳秘才能达到一个健康状态啊，才能让你这个
1: 哦，
0: 血压自然而然的平稳下降，明白吧？
1: 我
0: 那
1: 明
0: 你
1: 白
0: 这
1: 了，
0: 个
1: 陈
0: 情
1: 老
0: 况
1: 师。
0: 呀，早点把利泰养元丹啊，早点用上，而且咱们是先通后补，咱们30多味的名贵药物药材啊，帮你通经脉、通气血，血管里边的垃圾啊、毒素啊，还给你通畅清理掉。心血管的堵塞一通啊，3、5天就感觉啊，心脏就好像啊，哎，这口气儿就通开了一样，就特舒服。气血一足了以后，营养了心的呢，心脏跳的就越来越有劲儿，咱这口气儿啊，就感觉啊，越来越顺畅啊，再也就不是提着半口气了啊。这个血压的
1: 哦，
0: 问题啊，7到10天以后，血压逐渐平稳下降，正常。半个多月以后，逐渐就能减轻过去的降压药，就这么快的效果，明白吧？整
1: 好
0: 个
1: 的，
0: 治疗
1: 好的。
0: 不会超过4个疗程的啊。
1: 哦，我明白了，陈老师，我听到节目说，现在就是有这个390就能赶上活动这个机会，但是说剩
0: 对，
1: 几没多少了，活动随时要结束，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0: 这个你就打你当地电话吧。啊，这个名额各地都剩不多了，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截止了。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啊。
1: 哦，好的好的，你说我这个情况需要4个疗程是吧？
0: 对，就4个疗程，多一天用不着。
1: 行，那我先打当地电话先报名去，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再见。
1: 啊，好，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好，明天我们再见。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欢迎各位每天这个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5月12号是我们的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致敬白衣天使，生命防线的守护者，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总护士长、主任护师王磊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和大家好好聊一聊他们一线护士的这份辛劳和付出啊！我们也走进他们，致敬他们。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互动的过程当中随时来交流，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送上一份祝福，说说您或者家人朋友当中啊，当涉及到护理的时候有一些感人的故事，也可以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王磊护士长。王护士长你好。
4: 传红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哈医大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护士王磊。
2: 好的，特别谦虚啊，是我们哈医大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总护士长，也是我们的主任护师啊，王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代表听众朋友哈、啊，向我们所有的这个护士们致以节日的一份问候啊。
4: 谢谢传红老师
2: 啊。王护士长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所以说我再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王磊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总护士长、主任护师，同时兼任 任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肿瘤重症整合护理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微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护理学组的委员。

0: 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危重症护理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护理学会重症监护护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护理医学会重症气道护理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护理学分会的常务委员，同时还是中华极危重症护理杂志的编委、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的编委等等啊。今天我们在这个115个国际护士节的时候，把我们的王护士长请进直播间，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工作经历哈、和一些工作感受。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王护士长，我想您应该说是心情也是格外激动的，而且也是非常忙碌的一天，对不对？
1: 啊、是的。
0: 跟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您今天整个一天的日常好不好？
1: 我想今天虽然是护士节，但是我想对、对于所有的临床的不论是医生还是护理老师来说，即便是一个节日，我想我们主要的工作还是应该是在临床工作当中。
0: 对，
1: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对于重症医学科来说，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把我们的重症患者看好、救护好，这是我们的主要工作。
0: 是的。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庆祝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活动。
0: 嗯。
1: 但是我想，我们的很多人员都不会集体的参加，因为我们会留守，一定会留守充足的人员来坚守在我们的病房里，对，坚守在一线。
0: 没错。
1: 然后我们有上夜班的和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护理老师，还有我们的医生来帮助我们一起庆祝我们这样的一个节日。
0: 是的，一说到护士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他们的这个整个职业就是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不对？
1: 哦、对
0: 啊，这也是我们整个的在护士节的过程当中，把护士职业的这份精神能够发扬光大，其实都是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王护士长，我相信您是在我们的哈医大的重症监护室，对吧？叫重症医学科、
1: 嗯、啊，对，我们的重症医学科
0: 啊、一说到重症医学科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了是 ICU 啊、
1: 嗯、
0: 整个我们的这个庞大的一个队伍，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了解到290人的一个护理团队呀、啊，能不能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团队的情况？
1: 好的
0: 啊，
1: 我们的哈医大医院重症医学科成立于1999年、那么最早呢，我们只有10张床，那么历时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目前为止呢，我们重症医学科的床位呢，开放床位是145张，
0: 嗯，
1: 护士呢是290人，医生呢是70人，
0: 嗯，
1: 那么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团队呢是接近400人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队伍，那么我们收治的是全院乃至于全省的这样极为重症的这样的一个患者，
0: 嗯，
1: 那么我们病房使用率是非常，床位使用率是非常高的、
0: 哦、
1: 我们的病房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满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哦、
1: 所以说我们的无论是医疗和护理上都承担了非常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救治的一个任务。
0: 是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团队，其实作为一个总护士长啊，我觉得管理起来的时候也需要付出的更多，因为本身我们职业嘛，就是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我相信在这个四心的这种我们的精神的鼓舞之下，或者是我们的职业需求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工作，包括工作的统筹，包括护理的专业性，包括我们整个人员队伍的素质提升，是不是作为总护士长承担的要更多一些，想的要更多一些呢？
1: 我在重症医学科工作了26年，就是
0: 毕业
1: 以后一直在重症医学科。
0: 嗯，
1: 这么多年一直在重症医学科工作，对于这种管理上，我觉着其实是我的前辈给了我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0: 哎，
1: 我的这个开创我们重症医学科的我们这些医生，我们的主任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引领。
0: 嗯，
1: 那么重症医学科呢，它不是一个人的战场，
0: 对，
1: 不是说像普通病房一个护士他可以护理整个病房，那么重症医学科它是一个团队配合体现特别强的一个科室。
0: 嗯，
1: 它需要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士、我们的医护，包括我们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密切的配合。
0: 嗯，
1: 所以从建科之初，我们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作风，所以说我想有很多人在想，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科室，是不是管理起来，并不是很顺畅，是不是很难？
0: 嗯，
1: 但是我想说，经过这样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磨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 我真的认为我们的管理好像没有那么难，因为大家真的都会做到来的重病人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用，然后、整个我们的所有的团队来围绕我们这样的一个重症患者在做工作。
0: 嗯，
1: 那么我们的人员虽然很多，但是我们的每个病区当中都会。

0: 大家先来讲一讲我们 ICU 主要承担的哪些救治的任务，让我们大家也知道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的。那么对于重症医学科来说呢，它是有它这样的一个收治的范围。那么对于一些大手术术后的病人，或者说一些这个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其实是我们主要救治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像目前我们科，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 ICU， 所以我们收治的是全院这个内外妇儿神各个病房的这样的一个重症的患者。
0: 嗯嗯，都是一些重症患者，
1: 对，都是一些重症患者。
0: 包括就是我们来了之后，有的时候到门诊去看，哦，急救，赶紧抢救，或者是什么急诊的都要，这个有一些特殊情况都需要送到我们重症，
1: 危急生命的，
0: 危急生命
1: 都会送到重症医学科进行抢救。
0: 嗯，确确实实我们的 ICU 的护士的日常的工作和我们普通病房的护士相比的话，我觉得你们肯定有自己最大的一些不同和难点，具体都体现在哪儿呢？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让我们大家也走近一下，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的。那么重症医学科和普通病房，我想在配置上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不同。那么重症医学科它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前沿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在重症医学科它会配备高端的这样的抢救的设备和精密的各种监测的仪器设备，所以说在设备上我想它就和比普通病房不同。那么在 ICU 里有呼吸的支持，有肾脏支持，然后有我们其他比如说心脏啊肺脏的各种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仪器。那么对于病人的生命体征呢，我们还有会有这种全面的这种监测的仪器，所以说在ICU 当中监测和治疗的仪器就非常多，仪器设备会非常的先进。
0: 嗯，
1: 那么在 ICU 工作，那么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这些仪器。那么护士和普通病房的护士不同的就是，他不但要在护理病人的过程当中对病人提供这种耐心细心的这种细致的护理，他还要掌握这种高端的监护的仪器和设备的使用监测，然后包括对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的处理和病人出现问题的这种处理和提前发现他病情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各种能力的提升。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
1: 的
0: 你看我们说到了，您提到了危重症都要到我们这儿来，所以说时间就是生命，在你们这儿是不是体现得特别充分？
1: 体现得非常充分。而且在这里我觉得很多的情况下微小的变化就会被我们的医护人员及时的发现。
0: 对呀，如果说我们没有及时抢救或者是没有及时做到位的话，那可能是另一种结果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在危重症工作的话，我觉得哎呀26年很不容易，再加上值班再加上倒班，再加上给我们的患者服务的时候，一定付出了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一些压力，或者是自己给自己生活的一个调节，对不对？
1: 嗯
0: 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么多年哈，26年了，给你特别难忘的一次的危重症的一次经历？这个是不是应该很多很多？可能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哈。
1: 对，我觉得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0: 对呀，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重症给你留下了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些回忆，或者是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些点，能不能跟我们来简单分享一下？
1: 我想这样的故事可能很多。
0: 嗯，
1: 让我突然想的话，我可能会突然想到一个我们曾经救治过的一个孕产妇。那么她是一个二胎的妈妈，那么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妊娠高症，那么术后生产以后呢就出现了这种非常严重的产后出血。那么送到我们的病房当中，我们当时所有的医护人员基本上都在为她奔跑。给药加药，然后为他做各种处置，为他做各种输血。当时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把这个病人接进来的时候，除了送诊的医生以外，其实还有他的女儿，就是他的大女儿。那个孩子当时也就能有5、6岁吧，一个小女孩，她就站在门外。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二胎的妈妈，但是当这个妈妈躺在我们的病房当中，因为她出血非常的凶险，我们会看着她的这个心率不停的在加快，血压不停的在这个下降，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在竭尽全力的在救治这个妈妈。在那一瞬间，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会感到，哎呀，这个病人可能希望很渺茫，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会 所有的人员都在想不放弃，因为门口还站着一个孩子，那孩子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让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揪心，
0: 看了之后就是心里都放不下、
1: 啊、非常揪心。对，所以这个产妇当时真的是我们历时了两个小时的这样一个紧急的这样的一个救治，为她进行宫腔的止血，我们的护士不停的在配合我们的这个医生，然后给她输血，直到她这个病情略微平稳了以后，我们在想，哎呀，这个病人有了一丝希望。
0: 嗯，
1: 但是作为在 ICU 工作

0: 这么多年的一个护士，当时我都在想我这个病人可不可以救得活。
1: 嗯，
0: 当他生命体征慢慢平稳以后，其实我们后期还会担心他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或者是让他的病情更凶险。
1: 嗯，
0: 但是这个病人真的大家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每个人都在默默地干，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我们慢慢的就把这个病人抢救过来了。
1: 嗯，
0: 当他转走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太大的感受，当时产科的医生也非常激动，因为这也是他们接诊的一个比较重症的疑难在这样的一个孕产妇，而且还是一个高龄。
1: 嗯，
0: 直到这个什么时候呢，直到这个病人一个礼拜以后，一周以后，他好了以后，他的那个产科的负责医生就带着他，还带着他这个女儿，就特意来到我们的病房来看我们的时候，哎呀，那个瞬间我真是觉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还让我特别特别的这样的难忘。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聊，说护士长，当时我们都特别紧张，然后我们当时看着那个孩子以后，唯一的想法就是不想让这个孩子没有妈妈。对，最重要的是这个妈妈如果抢救不过来的话，可能是两个孩子都没有了妈妈。
1: 是的
0: 啊，但是当时我们都没有沟通，但是就是在那个病人来看我们的那个瞬间以后，我们大家都在沟通这件事儿。所以我在想，就是 ICU 的医护人员还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也很伟大，所以这个故事在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护士心里，我们都记得这件事儿，
1: 是吧？其实王护士长，您在说这件事儿的时候，给我感动的都有点热泪盈眶了哈。因为毕竟啊，有的时候，特别是看到孩子那个眼神的时候，五六岁啊，我们盼望的是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他希望的就是能够抢救我的妈妈
0: 啊，是的
1: 啊。然后你们这个专业人员又想到了第二个宝宝的这一块，还有我觉得，哎呀，他来感动的时候，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的这份努力付出的一份谢意。我相信更多的也是他在整个的人生的转折点的时候，能够有幸的遇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高素质的团队，才能在危重症关键时期转危为安，能够迎来新的生命，然后又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哈。真的是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医护人员真的很不容易哈。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每每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又想起了这句话，致敬白衣天使。真的，特别是我们的重症医学科哈，是我们生命防线的守护者，一点都不为过。今天特别的日子，我们也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总护士长、主任护士王磊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跟大家聊一聊他们的故事啊，讲一讲我们临床，我们这些这个所有的医护人员或者是护理人员的一份付出和努力，目的就是要保证我们所有的危重症患者的一份安全。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跟我们的护士长聊一聊，想要讲一讲您或者是家人啊，跟我们的护理的当中的人员的一些故事，也可以随时走进我们的节目，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是特别的日子，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再次的致敬我们的白衣天使，送上我们真挚的祝福。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总护士长、主任护士王磊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分享他们的日常点滴。也希望大家和我们随时保持交流互动，送上你的祝福，送上你的一份温馨的那种理解哈、支持哈，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份感情吧。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哈。其实作为重症患者来说，往往是危险的、极重的，他们的变化也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员来说，在日常的监护护理当中，有一些关键的细节，应该说是直接关系着我们患者的一个康复的。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的所有的护理人员都是怎么来做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日常的一些点滴，讲一些

0: 你们和患者之间的这样的故事呢？王护士长
1: 啊，好的，我想对于重症医学科的护理工作来说，如果说有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细节的话，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很关键，每一个地方可能都会关乎到病人的病情的变化和病人生命体征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在我们的 ICU 当中，我们的所有的患者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监护仪来监测病人的基本的生命体征，包括他的心率啊、血压、呼吸、血氧，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护士日常当中可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细节，包括病人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每一个数值的变化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有没有了急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这都是我们每天要做的。那么对于一些重症的患者，对于 ICU 来说，很多患者他都要进行这种呼吸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患者会使用呼吸机，呼吸机辅助呼吸。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护士并不仅仅是只管理呼吸机，那么对于病人来说，整个的病人的口腔护理、病人的体位、病人气管插管、气管切开的是否通畅，那么病人的痰液是否得到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充分的引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我们护士每时每刻都要集中进行的。那么如果病人身上比如说做了大手术以后，术后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管路，比如说有这种中心静脉的输液的静脉管，然后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引流管、尿管、胃管，那么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管路也都是护士观察的一个重点。那么包括病人的这样的一个体位的管理，病人是比如说平卧位、侧卧位还是半卧位，对于他的病人的对于他的病情更有利，还是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体位管理更有利，这都是护士每天都要去评估的。那么对于体位的管理，护士至少每两个小时都要为病人进行一下这样的一个体位的变化和体位的这样的管理。那么从我们的基础护理上，我们还要预防病人是否能够出现这种压力性损伤的这样的一个发生。那么在整个护理病人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病人的用药。那么在重症医学科，我们的用药并不是给病人口服，那么大多数我们都会给病人静脉的这种滴注的用药，但这种静脉滴注呢并不仅仅是一个输液管在滴，而是我们要使用我们的精密的输液泵来控制病人的这样的一个液体量的输注，每小时多少毫升。那么对于一些微量需要给入的药物，比如说一些血管活性药物的话，我们会计算它的公斤体重，然后根据病人的公斤体重来做到每分钟每公斤体重多少微克，做到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对于一些清醒的这样的患者，那么病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病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家属陪护，病人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和照护也都需要我们护士来做，
0: 是不是？哎呀，重症医学科，我觉得您介绍了这些之后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呼吸支持高端设备的使用，包括我们的管路，包括体位，包括压力性的一些损伤，用药滴注的这一块，要比其他的护士要懂得更多，专业性更强，能力更强，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就是在整个护理专业的这块，我们是不是重症医学科的护理要那种优等生，我可以这样说吗？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是需要特别强的能力你才能够胜任这个岗位的，对不对？
1: 是的，我觉得在招聘护士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护士就具备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能力，
0: 基础能力
1: 啊，对对对，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他才可以步入到这个护理的工作岗位上来。那么对于重症医学科的护士，我们对于新入职的护士以及呢在职的这样的护士都会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种专科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就比如说新入职的护士，那可能在普通病房我们通过培训学习带教，比如说一个月我们就可以跟着老护士在一起独立的值班。但是对于重症医学科来说它是不可以的。你就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重症医学科，那么我们新入职的护士是必须要经过三个月的这种培训，他才能够经过考核以后才来决定他能否进入到临床工作。那这三个月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月的就是 全封闭的这种理论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0: 嗯、
1: 那么理论的培训结束以后呢，考核合格以后呢，我们来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临床的这种带教。在临床带教的过程当中，他会完成所有的这种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相关技能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那么通过3个月以后呢、
0: 嗯、
1: 会对他整体的理论和技能进行再进行一次集中的这样的
0: 综合评估
1: 综合的评估和

0: 考核，
1: 嗯，
0: 那么只有考核以后呢，他才可以独立上班。那么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他还会有他的老师呢来带领他，来共同看护我们这样的一个患者，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因为你这个重症的这块都是一些危重症的紧急的情况
0: 啊，对，
1: 你所有的医生的一些指令和要求，所有的护理人员必须理解到位，支持或者是践行到位，你才能够保证这个患者的安全
0: 啊。是的，对于医生的这样的医嘱，护士必须给予一个快速的
1: 反应
0: 和应答。
1: 对，
0: 那么最重要的是呢，在你床头监护病人的过程当中，你要及时的发现一些问题来反馈给我们的医生。
1: 对，
0: 嗯，让医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病人的病情做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
1: 判断、
0: 嗯、
1: 而且你作为护理人员的话，我觉得特别是重症医学科的护理人员，你的专业性要更强，因为你的描述给医生后续的整个的救治应该说也是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对不对？
0: 是的，有的时候我想它也会起到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作用，
1: 是不是啊、嗯、所以说你看你一直在说我们是一个传承，是一个团队的配合、
0: 哦、是的，
1: 是一个引领，真的很关键，以老带新，然后我们现在整个的临床上、
0: 哦、
1: 护士的年轻是不是这个年龄啊也是在20多岁或者大学毕业就来入我们岗位了、
0: 哦、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真的很重要，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表述，还有他们的这种传帮带的这种情况境界哈、
0: 嗯、
1: 都能够决定了这个整个素质团队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素质变化
0: 啊、哦、是的，
1: 嗯，所以说哎呀重症医学科啊真的是不好干、哦、而且我记得哈，就是重症医学科他们在整个护理的过程当中家人是不允许进入的
0: 啊、哦、是的，
1: 因为这个重症那块涉及到很多的一些环境的要求、
0: 嗯、
1: 哈，甚至于空气的一些监测消毒的管理、
0: 嗯、
1: 都要进行严格规范的操作
0: 的、
1: 哦的嗯、你目的是为了保证这个患者
0: 的安全，
1: 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对于家属来说，在配合我们的医护人员，特别是重症医学科的这样的医护人员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和最起码的了解到自己应该做什么的这些基本条件呢？
0: 嗯，其实对于患者家属来说，把一个特别危重的患者送到了重症医学科、
1: 嗯、
0: 其实很多家属对于重症医学科的环境包括他的治疗和护理他并不是很了解，
1: 是
0: 当他把他的这个亲人放到我们这个科室当中的时候，他会感觉到非常的陌生，而且会非常的恐惧、
1: 嗯、
0: 他也会担心我们的这个患者在里面会不会这个也会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恐惧，
1: 是，
0: 所以对于我们的医生和护士来说，当有患者进入到我们的重症医学科以后，我们首先呢是紧急的对我们的患者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护和首要的抢救和救治、
1: 嗯嗯、
0: 那么当病人病情平稳以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我们科室的一些情况啊，包括病人治疗的到什么程度，然后包括在护理上需要家属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和我们的家属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和、
1: 嗯、
0: 和这样的一个交流。其实对于送入到重症医学科的患者，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家属做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护理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嗯，
0: 那么很多因为所有的工作我们是封闭管理，所以的很多工作都是由我们的护士来承担的
1: 操作的，
0: 哎，对，来操作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跟患者家属解释一下，让他如何能够放心，患者在这里面有我们在照顾他，他不要这样的一个担心。
1: 嗯，
0: 那么对于一些清醒的患者，我们也会更多的把这些清醒患者的这样的想表达的一些事情，想表达的一些意愿，通过我们来传递给这个家属。对
1: 啊，
0: 我们还会通过这种间断的呀，或者是有需求的时候给病人进行这样的一个视频，能让他的家属能了解到患者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啊、哦，还有视频呢、
0: 啊哦、对对，
1: 那这个可是放心了、
0: 嗯、
1: 啊！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假如说有家属送到重症监护室的时候，他们会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来跟医护人员沟通，比如说送个水杯啊，送个什么药啊，或者是跟外界的这个来进行一个沟通的。
0: 嗯，
1: 现在有视频了
0: 啊，现在我们的医护人员可以通过视频让患者和家属呢有这样的一个通过视频见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哇，真好。
0: 那么对于医护人员和家属来说呢，我们会直接的就和家属在我们的沟通室来进行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1: 啊，我们有一个沟通室、
0: 啊、对，我们会有这样的专门的沟通室。
1: 嗯嗯，了解患者还有这个家属他们所关注的一些具体的确切
0: 的
1: 问题、
0: 啊、的
1: 我们来帮助他们协调沟通解决到位、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是的，
1: 挺好的。我们的医护人员真的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哈。每每在这个5月12号国际护士节的时候，我们都要致敬白衣天使，因为他是在我们整个的医疗领域临床上必不可缺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和部分、
0: 嗯，
1: 本。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看病找医生，其实你在整个的幕后当中，护理护士人员啊，他们的付出是更为辛苦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生整个执行手术之后整个全程的一些护理是吧，包括术后的一些护理，包括重症的一些这个护理，还有我们各个科室的一些护理人员，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哈。再次向我们的白衣天使致敬。也欢迎大家有想要对我们的白衣天使的一份心意的表达，或者是一份问候啊，或者是讲一讲你和白衣天使之间的这份温暖的故事，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随时来聊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一位嘉宾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总护士长主任护士王磊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因为5月12号是我们的第115个国际护士节，特别的日子，我们来倾听他们的故事好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槟城医生。其实说了这么多哈，王磊护士长，我们在整个应该说你们的工作环境还是每天都在紧张的这种绷紧的状态，长期的这种高压力高负荷的这种 ICU 的岗位工作，我觉得身心健康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作为总护士长在管理带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及时的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调节身心，然后进行一个及时的疏导呢？
1: 我想这个确实是护士长应该做到的，但是我都在想，是不是我在工作当中其实可能并不能做的那么细致，因为我们可能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点其实都在我们的患者身上，对，都在病人身上，
0: 对
1: 啊。其实作为护长，如果说这件事儿的话，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很抱歉，对于我的护士可能并没有像关注患者那样去那么关心到关注到了我们的护士。对，
0: 一说到护士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值班，很辛苦，
1: 值班很辛苦，
0: 特别是作为家庭当中的这个女性嘛，中坚力量
1: 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都照顾家庭都顾不上
1: 啊。对，
0: 在我们的整个的护士当中，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身边的故事会打动到你，或者是你也了解到他们在整个为了工作的这份坚守和付出的时候，牺牲了小家，为了大家呀？
1: 我觉得重症医学科的护士，在这方面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做的非常多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面对的是重症的患者，而且呢，我们的护理人员虽然有290人，但是总体来说它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充足，那么大家在工作当中面对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你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夜班，那么普通病房的护士可能是2个人或者是3个人看一个病房，走一个人可能另外2个人也可以承担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在我们的重症医学科这样的工作可能就很难完成，因为我们的每名护士他至少要看护2到3名这样的患者，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对，
1: 那么当有一个人请假或者有事情的时候，那么大家都会在想，我们会有其他的另外一个同志来替得上来，或者是其他的同志会不会承担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护士都自己承担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就像这个前两天一样，我们的一个护士他的父亲这个住院了，然后当时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在说你的班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这个帮你这个盯下来，然后你一定去好好照顾自己的父亲，然后当时那个班我们在帮他盯下来以后，那么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说，护士长你放心吧，家里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大家工作都很忙，然后这个班剩下的班我一定自己能上，就是我们怎么说可能大家都不会真的不会把这个工作放下，大多数情况下考虑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说说到这点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作为重症医学科，无论是医生和护士，我们的家属其实也是我们更愧
0: 坚强的后盾，
1: 一个是坚强的后盾，其实也是我们更愧疚的人，
0: 是吧？
1: 包括我们的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可能。像我们的科室，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突发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0: 意外
1: 随时可能会有连班啊，或者是休息就被打断了，休假就被打断了这样的事情。你找到任何一个医护人员的话，就是紧急的情况下。

0: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不，因为大家都知道送到我们科室的病人那一定都是危及到生命，而且是牵动着千家万户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护士或者说我们的医生会说我不到或者我家有任何事情、
1: 嗯、
0: 那么我在我们科工作了26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是吧？
0: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作为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小家放弃了太多，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爱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其实都帮我们承担了很多
1: 哎呀，真是一份努力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同时，你可能是更多的是让我们患者或者他们的家属看得到了一种康复，但是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愧对我们的家人、
0: 嗯、
1: 爱人孩子，是不是、
0: 啊、是的，
1: 有的时候可能辅导孩子写作业也不能像别的家长一样，因为你要值班，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因为突发的一些情况，这种情况多吗？比如说召集我们的、
0: 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的多、
1: 啊、
0: 但是在重症医学科这样的事情也会经常发生，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涉及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他需要我们临时的进行一系列的决策的。
0: 嗯，这样的事情我想会很多，那么如果再往前、
1: 嗯、
0: 大家都能了解的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张丽丽老师
1: 啊、
0: 哦、
1: 对对对，
0: 丽丽
1: 我们记得咱们的康凯老师曾经讲过他、
0: 啊、对对对、
1: 嗯、
0: 这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重症医学科进行救治的，所以说在这个、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我们突然接到了这样的一个救治任务，我们要迅速成立这样我们的救治小组、
1: 嗯、
0: 我们要调动我们所有的这样的我们的医疗和我们的护理上的这样的老师，我们成立专班以后呢就会有单独的这样的一组人来进行我们这样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其他人员的这样的排班、
1: 哦、
0: 可能当时就会被
1: 打乱、
0: 哎、对，打乱，那么我们迅速建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专门的护理小组，我们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小组来对我们的丽丽老师进行当时的非常危急的这样的一个救治和抢救。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抽调了我们高年资的有经验的这样的护士，没有任何一个护士提出一个不字，那么就这样我们一直陪着丽丽老师从最艰难的这样的一个抢救一直陪着她到病情的逐渐的这样的一个平稳。
1: 嗯嗯嗯，
0: 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人员有了这样的一个调动，那我们其他的人员可能处在一个连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1: 哦、
0: 所以说这可能也是我们会经常面对的一些有一些突发的有一些需要紧急救治的这样的患者，我们随时我们的班次可能就会被打乱了。
1: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职业、
0: 嗯、啊，对，
1: 有的时候是崇高职业的一种敬畏
0: 啊，对，
1: 其实也是说明我们所有的护士这种责任心必须要履行到位、
0: 嗯、
1: 必须要有付出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有些时候说、
1: 嗯，
0: 那是一种使命，其实可能大家并不知道使命是什么，但是我想当他来到工作岗位上他放弃一切的时候我想那就是他在完成他的使命。
1: 没错没错，我们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词儿，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是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啊、
1: 然后召之即来的那种感觉、嗯、是不是
0: 啊？是，你要如果问我们科的护士说 ICU 这么辛苦，你为什么还会选择一直在 ICU 工作、
1: 嗯、
0: 我的大多数的护士都会说我在 ICU 工作特别有这种
1: 成就感，
0: 成就感特别有这种职业认同感，说在这里我每次我护理好一个患者、
1: 哎、
0: 这个患者来的时候病情特别危重、
1: 嗯、
0: 但是通过我和医生的配合病人逐渐平稳了以后，说护士长我特别的自豪，我都觉得我自己特别的伟大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才支撑了那么多的医护人员一直在重症一直在一线这么工作。
1: 其实我刚才还真想问你呢，我说重症这么辛苦这么累啊，然后很多人愿意来吗？其实我想你在这个部门已经工作了26年了，我相信你290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团队当中，它的整个的迭代是必须的，但是我相信频繁更换是很少很少的，是不是？
0: 频繁更换是很少的，但是我们会有不同的、
1: 嗯、
0: 时间段会有新鲜血液融入到
1: 我们科，
0: 哎，
1: 对
0: 呀、
1: 啊，我们就要不断的迭代嘛，
0: 啊、对对，
1: 所以说以老带新，刚才你也说到了嘛，整个的科室的也都是在不断的传承，
0: 嗯，
1: 是不
0: 是
1: 引领，然后团结配合
0: 啊？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这种团队的配合，是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在重症医学科。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1: 是
0: 因为一个人你确实完成不了对一个患者的救治和抢救、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有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会非常有序的有我们的医生有我们的护士同时来这个 抢救或者是来监护我们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么所有的人员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会非常的这个感觉我们的工作非常的顺畅，救治患者也非常的顺利，所以说长时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氛围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这种成就感和更多的这种荣誉感。
1: 是的是的，其实王护士长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有了电影的镜头，当一个危急病重患者进到医院的时候，下了救护车那一刻，
0: 所有人冲上去，
1: 哎，冲上去，然后把患者推到我们的这个重症监护，或者是进行急救抢救，我医护人员的心肺复苏啊，等等那种镜头感就来了。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医护人员那个时候，他们的第一时间，什么其他的一些磕碰啊，或者是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都是小问题。
0: 是
1: 患者的生命是第一要务。
0: 是的。而且在那个时候，无论你吃饭没有，或者你的医护人员吃饭还是没吃饭，你永远感觉到他会有使不完的力气。
1: 是
0: 因为在整个的救治的过程当中，包括心肺复苏的过程，其实我们在电视上看好像很简单，其实他对于医护人员来说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体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1: 是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对于医护人员来说，他没有办法准时的这样的一个吃饭，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他可能晚饭要在后半夜才能吃得上，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在抢救的过程当中，他前一分钟可能病人没来，他还在说：“哎呀，我好饿呀。”然后在后一分钟的时候，他浑身充满力气，他其实还没有吃饭，但是他在一直救治患者。
1: 是不是？
0: 这个就是在临床工作当中的医生和护士。
1: 对呀，对呀，这就是王护士长把他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讲给我们来听，我们也真的是感觉到白衣天使太辛苦了啊。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想到了，那我们的白衣天使他这样的有的时候情况都是突发的、不定时的，所以说他们的脾胃功能相对来说要很强大，要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找上身来。虽然在医院工作，但是我相信他们在整个自己身体调理这块还是以工作为第一位的，调理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吧。
0: 我觉得好像大家很少能有调理，因为我觉得他在工作当中忙起来，他只要能喝上水，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或者是他在能想上洗手间的时候他能去，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已经一件很好的事情了。因为在忙的过程当中，在抢救的过程当中，你很难就是说把病人放到那儿我去喝水，
1: 对呀，
0: 或者是我去上洗手间。其实很多医护人员都会说我们会有一个特别强大的膀胱然后也有护士会说护士长，我这个原来我没上班的时候我体会不到，我在想我是个护士，说上了班以后在 ICU 以后，我说我觉得我像个骆驼，我说你为什么觉得你像骆驼，他说护士长我可以一直抢救病人不吃饭不喝水，但是我还不能晕倒
1: 像我们的
0: 年轻护士
1: 驼峰去进行储存
0: 他说我会随时把能量输入给自己。
1: 哎呀，这帮孩子们太可爱了。哎，在您现在290人团队当中，这个最年轻的护士多大了？现在
0: 最年轻的护士应该是2006年，
1: 06年的
0: 20了呗。对，
1: 他们有没有叫苦叫累的？因为现在的孩子跟以前的孩子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啊，特别的优越呀、
0: 嗯。
1: 而且他们有没有喊苦喊累跟你来诉苦的时候啊？
0: 我觉得，喊苦喊累来诉苦，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我的护士也会喊苦喊累，也会有来诉苦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好像只要倾听就好因为我的护士对我没有太多的需求哪怕就是说护长你只要听就好然后我说你需要我做什么吗，说护长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是你倾听他们
1: 我就想倾诉、
0: 对，我就想倾诉一下。最重要的是我想说他无论就是我最年轻的护士，无论他多累多辛苦，他跟我诉说多少委屈，但真的有病人来真的需要救治真的需要往一线冲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护士退缩过。这就是我的我认识的我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无论多辛苦，关键的时候都能冲得上去。
1: 是的，
0: 面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
1: 不
0: 用说我得指派谁，很多人都会积极的报名，所以在我们这儿我都不用担心有任何事情大家冲不上去。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队，
1: 是不是
0: 这就是大家对重症医学科的一个理解。无论他说多少累说多少苦，关键的时候他能冲得上去，我觉得那些苦和累他自己其实就消化了
1: 这就是每一个人在职场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成长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必要的倾听和必要的交流还是非常有
0: 必要
1: 的，要不然的话他们所有的压力啊还有那种紧张啊积聚了之后会容易对他们的身心产生一定
0: 的
1: 影响。
0: 所以有些时候没事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和我们的护士聊一
1: 聊天，
0: 和我们的年轻护士聊聊天但是我想可能对于06年的孩子来说，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这个
1: 代沟
0: 啊，对对对。
1: 哎，有的说00后的孩子是来整治职场的，都这么说。
0: 但是我觉得，
1: 到了重症了，他们就是这份责任心和你的职业荣誉感，还有你的责任感，就占据了上风了。
0: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重症医学科，我想对于年轻护士来说，他们对于高年资的护士来说，尤其对我们的医生和我们一些高年资的护士来说，他们是一种信任，还有一种崇拜，因为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一些经历都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的。
1: 对，
0: 他会在他的老师身上学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对于年轻护士来说，尤其是 ICU 的这样的护士，我觉得大家低年资护士他这种求知欲望是非常强的。
1: 太棒了。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可能是也有他自己的一份职业追求
0: 啊，有
1: 和他的一个职业走向的一个规划。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当中充实自己，
0: 是
1: 完善自己，能够取得自己事业上的一个巅峰。
0: 是的，
1: 我觉得您26年的这个捶打和经历不也是印证了吗？
0: 但是对于年轻护士来说，我想很多护士对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可能都会比较感觉比较渺茫一些。但是其实在重症医学科，我想我们的职业规划会略微的清晰一些，因为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的护士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喜欢的点，比如说我们会有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专科小组，我们的年轻护士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在专科小组当中，在一个点上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对护理工作的深入的了解和学习。然后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这种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在短时间内对我们的知识有更好的这种更新迭代。你会让年轻护士感觉到他会收获很多。
1: 对的
0: 啊，是
1: 对的。
0: 我们像我所在的 ICU， 我们有10个这样的一个专科小组
1: 啊。
0: 就相当于有10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10个专科小组
0: 啊，对，然后我们还会有我们的这样的跟管理相关的小组，还会有我们的科研的这样的一个小组。我们的年轻护士也会根据自己不同的这样的方向，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小组，你可以对一个点进行更好的深入的学习和深耕一下。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收获。
1: 这个挺好的，这个是不是就有点类似我们医生的那种亚专业
0: 啊？可以这么说，
1: 是不是啊？比如说在护理专业，我不知道一个孩子从当护士开始，他的晋升通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
0: 啊？我们的护士是从我们的上班以后，他是护士，然后呢到护师、主管护师、副主任护师和主任护士，最高到主任护士
1: 啊。
0: 但是呢，我们也在进行层级管理，我们会有N0的护士、N1、N2、N3，最高呢可以进阶到 N4 的这样的一个护士。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重症医学科，在他整个的职业生涯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进行专科护士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也就是说，对于不同专科的护士，他对他所从事的专业进行更深入的学习，这种可以得到中华护理学会或者是黑龙江省护理学会认证的这种专科护士他会在不同的方面都会有对自己专业能力的一个提升。
1: 那您现在是我们的主任护师了，是不是已经是最高级别了？
0: 在这个职称这个
1: 职称这块是到了最高了哈。哎呀，真的26年的一个辛苦付出不容易哈。我们每走一步的过程当中，都对于自己是一种锤炼，但是也是一种锻炼和成长
0: 啊。是的，
1: 然后我们就对整个的感觉到回顾整个自己的经历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很骄傲和自豪的。因为毕竟我的付出让我们整个的团队壮大了，让我们的整个的人员的素质有所提高了，让我们整个的患者有了一个更放心更踏实的一个重症急救环境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我想这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护理的努力，更需要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我们的学术带头人对我们这样一个科室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引领。在学术上，在我们的学科建设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26年能够积淀成我们145张床位，我们近400名这样的一个护士，我想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引领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不是？在今天5月12号，我们第115个国际护士节特别的日子当中啊，王护士长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跟他跟我们的听众吧，能够分享他的心理感受，能够讲一讲他们在临床上的一些人和事儿，能够了解到他们这个职业的发展状况。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也是一份 份收获哈。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致敬白衣天使生命防线的守护者。所以说大家有话想说想问候，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哈。护士节快乐的一份祝福，我想也是让人感觉心里暖暖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

0: 3998799，分享你的一份祝福也好，分享你和护理人员之间的故事也好，我们都欢迎大家来说说，来聊聊。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5月12号，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们致敬白衣天使生命防线的守护者，所以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总护士长、主任护士王磊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哈。王护士长，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更多的是我们重症医学科，是我们的护士，是我们的整个的护理的一些故事之外哈，我相信从患者的角度来说，一直在说他是需要医患配合的，我们特别是对于护理工作这块，家属往往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理解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的情况的出现，在我们临床上您遇到过吗？跟我们大家讲一讲，然后呢，其实也想通过这样的事情的分享，让我们的人更多的去了解护理工作，理解护理工作，好不好？
1: 嗯，好的啊。我想在工作当中，我们的患者包括我们的患者家属对我们的护理工作不理解，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会经常的发生
0: 啊。
1: 就拿一件小事来说，可能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重症医学科，我们要为病人进行翻身和叩背
0: 啊。
1: 那么在叩背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护理过长期卧床的病人，我们都会知道，在叩背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法，通过叩击病人的这个背部来起到震荡的这样的作用，促进病人痰液的这样的一个排出
0: 啊。
1: 但是这样的一个叩背并不是抚摸，也并不是这种爱抚，它是要有力度的，而且要有频率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叩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比如说一些大爷大娘，你帮他叩背的过程当中，他会
0: 不会说轻点
1: 啊？对，第一是轻点，他会第二他会觉得这个护士一直在打我
0: 啊。
1: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其实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大爷大娘或者是一些这个体弱的一些患者，痰多这样的话，他会出去会跟家属说他这个，或者在视频的时候就会说了，说他们打我了，然后我们就得问说怎么打你了呢？他就会说他不停的在拍我的这样的一个后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跟家属去解释我们的翻身叩背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他是要求是多少频率啊？
1: 他至少每分钟应该在100次左右，这样他才起到这种高频的震荡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力度，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抚摸或者是按摩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0: 明白明白。
1: 这也是经常我们的患者和我们的患者会投诉给我们的家属说，这个我在里面呢有人打我，我们可能会跟家属去解释。那么很多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患者家属都是能够
0: 能理
1: 解的，
0: 能
1: 理
0: 解
1: 的，
0: 能理解。
1: 对，
0: 如果这个痰排不出来的话，你特别就是涉及到呼吸系统的时候就会有危险的
1: 是它痰排不出来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话它可能就是肺部的感染和肺部张，
0: 当然了，
1: 再下去的话它不能自行排除的话，那可能就是进一步的插管上呼吸机，用呼吸机来进行辅助，然后再做支气管镜，那后期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
0: 更
1: 遭罪啊，对，它可能就会更多。
0: 我记得就是临床上有，如果做那种肺结节做完了之后，它是需要你及时的进行一个咳痰的吧？
1: 啊，对，我们帮助患者进行这种咳痰。
0: 对，如果你患者完全可以自理，可以按照医生的要求方法你来主动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些重症的话，他就需要被动的，就需
1: 要
0: 我们护理人员的辅助配合。
1: 我们需要第一是辅助帮助他这样的进行叩背，
0: 对，
1: 帮他震荡，然后呢，来辅助病人进行帮助他咳嗽，比如说帮助他按压腹部啊，或者是指导他咳嗽啊，指导他深呼吸啊，通过这些锻炼呢来进行这个痰液的这样的一个排除。
0: 明白。除了这个叩背啊，翻身这方面，除了患者会有一些不理解之外，还有什么事？
1: 还有那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患者家属把病人放到这里来，他可能就很大的一部分他会有质疑我们接触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在 ICU 里面呢，我这个大娘其实特别好，就是意识非常清楚，但是他有气管切开，在我们科要进行呼吸机的辅助呼吸，他是一个呼吸衰竭的病人，但是这样的病人呢，他意识清醒的时候呢，他有气管切开，他是可以比如说通过嘴型啊，我们来进行这样的很有效的一个交流和沟通。

0: 他娘在我们这儿的时候，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二氧化碳血压高，病人处在一个昏迷的状态下。但是在我们科上了呼吸机以后呢，哎，病人的状态很快就会缓解了。那么我们缓解了大娘的症状，我们就会跟他有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沟通。但是这个大娘第二天转出 ICU 以后呢，不到24小时他又转回来了，这个病人二氧化碳血压又高了，大娘又昏迷了。在我们这儿治疗了两天以后呢，我们又把病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以后还是不到24小时，这个病人又给我们送回来了。
1: 为什么？
0: 对，当时我们就说了，说这个病人二氧化碳血压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病人，这个大娘年轻的时候非常不容易，有四个子女。那么这个年龄大生病了以后呢，她有这样的呼吸衰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四个子女，非常的孝顺，倾尽全力来照顾这个母亲。在家里也自己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呼吸机，就是从我们科转出以后呢，在病房过渡一下，他就可以回到这个自己家里照护。但是每次回到家不到24小时，他就返回到我们这儿，连续了三次。家属当时其实也很质疑，说为什么就到你们这里面就好，我出去了就不好，就是说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你会感觉到他非常质疑，但是我们也质疑了他。
1: 那你回去做了什么？
0: 对，我在想，我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回去做了什么？我说你家里有什么？他说我的东西跟你是一样的。我说你有监护仪吗？你能观察到病人的血氧吗？他说我能。我说那你的呼吸机是不是这种小型的家用的呼吸机，不能满足大娘的这种呼吸的需求？他说不是，我的呼吸机跟你们这里差不多，是很好的那种呼吸机，能够满足需求。他对我也很质疑，我对他更质疑。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那你方便让我们去你家里看一下吗？因为大娘再好了以后还会转回到病房，转回到你家里，然后我们想知道你家里的条件是什么样的。他当时的表情让我特别的震惊，因为之前他会皱着眉头非常的质疑。但当听到说我们要去一下的话，我说我会有专业的呼吸治疗师，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团队，我说你方便我们去一下。你会感觉到他的这个表情瞬间从皱眉一下子变成了微笑，
1: 舒展了，
0: 说护士长太好了，你要能去就太好了。当时我们真的就去了，我带了我们的呼吸治疗师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代班护士，我们三个人就去了到患者家。到患者家里以后，我们确实看了他的监护仪和呼吸机，跟我们的病房基本上差不多。你可以看到这个子女对这个母亲的这种
1: 照顾
0: 照顾这种
1: 细心的
0: 这种孝心啊，真的其实挺让我们感动的。但是当时到那儿去，我们不到五分钟就发现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他的呼吸机管路，呼吸机跟我们用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他在呼吸机管路的前端呢，为了便于大娘活动，他延长了自己加了一段管。这一段管呢，可能只有这个将近30厘米长，对于我们来说这段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对于整个呼吸机的工作原理上，它就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无效死腔，也就是病人这个呼吸机送气以后，他回来以后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回气，所以说造成了病人二氧化碳血压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当时就说了，说你这个管有问题，你不应该这么连。他说我这个连了以后，我母亲就是运动起来活动起来特别
1: 方便。
0: 我说但是你增加了无效死腔，呼吸机的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送气和呼气，所以造成了他的二氧化碳血压高。他说就这么简单吗？我说就这么简单。然后我们当时说你把这个管子拿掉吧。他说护士长，拿掉了以后你敢保证我母亲回来没有问题吗？我们说我们敢保证。然后当时我们就帮他把这个呼吸机进行了重新的调整，管路也进行重新的这样的一个安装。然后在转回去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病人送了回去。那个病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转入到我们科。
1: 真好
0: 啊。然后这么多年我们
1: 心服口服吧。
0: 对，我们帮助他已经维护了将近快3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1: 是吧？
0: 我们会间断的去看一看大娘
1: 呼吸机。
0: 对，我们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视频来帮助他调整一些在呼吸机上遇到的一些
1: 问
0: 题啊。对，我
1: 觉得我
0: 们
1: 其实这个都是
0: 我
1: 们职场之外的，可去可不去的，
0: 是
1: 不是？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从患者的这个角度出发，帮助他来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呀，哎呀，我觉得真挺不容易的啊！再次的致敬我们的白衣天使啊，王护士长和你的团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让我们的更多的患者得以康复啊！真的是感觉很有成就感，很幸福的一件事儿。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
0: 好的，
1: 非常非常感
0: 谢，
1: 谢
0: 谢传红老师，
1: 谢谢哈医大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总护士长、主任护士王磊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再次的向您和您的团队，还有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护士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啊！谢谢，
1: 谢谢王护士长，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架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生活中啊，不断的在给大家提供这种专项的健康主导，主导的过程中呢，也给大家讲解了一些关于说医学里边的大家对于整个疾病的一些认知。我们给大家讲解认知的这一环节的过程中，也给大家讲解了关于我们支架手术的这一环节。那么这一环的过程中啊，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尽最大努力的过程中，在保护一个人的就是支架的延后时间，然后很多人就非常不理解，这个支架啊，你看治，最开始的时候呢，他的一个想法就是，医生当时，比如说我们在2000年，医生就告诉他，你这个得支架，他不想治，我们就利用了自己的一个能量的过程中，往后就是拖。拖5年、7年、8年甚至10年的拖，当他拖过3年之后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因为他支不支架他自己能感觉到，以前这个支堵完了之后呢，星云闷，那么气也短，干活也干不了，像一个废人一样，之后呢那个心绞痛也时有发生，之后我们开始就进入到中医领域的调整，在调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挺好，不错，啥活动能干了，酒杯也端起来了。这就是我经常在给大家讲过的，我们的患者那来的时候就不行了，这个医院就告诉他这不支架是不行，保护了他7年，这个7年的过程中，第一年你看啊治很好，第二年开始种田了，第三年种田，第四年种田，但是这个随着时间推移的过程，你就会发现你见他的次数会越来越少，他总给你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我没事了，你就不来了，完之后后边是一年来一回，这个来的过程中医也欢，患也好，那么医患之间非常友好，但是这个里边的什么，他把药撤了，就是最开始时候就靠牌吃啊，我就为了不手术啊，一点一点的就是贴的死死的，到后程的话就怀疑了，吃一顿没事的，我不能吃这么贵的东西，那一些叶片都便宜，我再吃点阿司匹林，你就会发现你几年找不着面他。但是隔个3-2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又看见他了， 看见他之后的时候，那么态度就不一样了。来了之后，大家知道你是寻医，我们中医学是为什么叫求医问药？求医是你寻求别人的帮助，是寻求请求之意。但是你会发现你干反了。啊，我头一天怎么挺好，那我怎么后期我吃药怎么还能支撑呢？我说你吃完一次饱饭之后，以后就不用吃饭了吗？还有这几天我看见你了吗？
2: 嗯，
3: 当时让你支的时候，我把你保护几年没有问题的，最后你矿场你急性期发作你支上了，你回来你问我这些。那么既然是求医问药，你这种求法的情况下，那医生也一定有用药的办法。求医用药嘛，后边能用上药的一定是医生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了。医生能保护你三年五年七年不支，你没想过一个问题吗？第二轮支架，我们把你整个生命的进程拖了，经拖了多长呢？你要是七年你还得加三年，第二轮支架一般都三年之后框上又支上了。我说过一个架是救命的，三个架就是玩命，有的人身体五到七个，你不出事谁出事？而且有的遵同一路径支撑就很多事，我又支了又没事了。如果你第一轮没事，你第二轮支你又没事了，怎么可能？因为通过原路进去，第一个架直径是一米，我们就说直径假如说是一米，你第二个径能进去的就是你整个架口这个支架就得达到 0.8 才能从原有的里边穿过去，你一对一的他俩就比齐了，也就是你第二个架天生就小 0.8。 那么如果第一个架里边我堵上了，那个架上再刮东西，就是内皮再增生，把那个架再往里边再长一点呢，那你就能下 0.7 或 0.6 的。那么去架本身的就本身那个还有厚度呢，你就下个 0.4 0.5 的。那么这个架已经先天进去它就窄，难道它不会堵吗？它一定是堵的。所以呢这个支架的过程中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的过程中我也说过了，你支架的过程中你只是暂时的救命，支架就等于把堵死的血管撑开，是治不

的动脉硬化，你支架就是把堵塞的血管撑开，你不能治那个病根儿，你这里边治疗的药一点没沾着。那么你能说这个支架这个不叫治疗手段吗？不叫治疗手段吗？你命撑了，支撑起来了。那么第二次堵塞的情况下呢，就是支架内皮内膜增生，人体会把支架当成异物，慢慢的长内膜，三年内是增生高发期，第二次狭窄，你不往里边装，你还是没命。但是你这个阿司匹林啊、他汀啊这些东西我吃了，你吃了就咋的就不长了。我们第二次支架的谁没吃过大量的大血管放射支架？那小血管堵塞那个斑块呢，没有那么小的架，你支不上。所以中间求医问药的过程中，就是搁西医那儿把我支架霍霍成这样，告诉我啊，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全都好呀，你发现没好。我也跟你说，因为你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你问的时候医生跟你话，你这块堵上了，我们把它抠开了，这块一个小河流我堵着一个坝，那上面憋的水高了，底下没有多少水，我把这小河沟这个憋这个坝打开，哎，那你说他通没通？通了。那通了这些症状好不好？他就好了呀，你就会发现他就好了呀。或那你说通开好不好？通开不就救命了吗？下边那个潜水里边的鱼虾不全活了吗？他说对呀。你看发现对，你问到真实的了吗？你要如果问心绞痛能不能彻底好，你看他敢不敢说？但是他会说一句话，用就比不用强啊，现在除了这个支架没有别的办法呀。好，你是三万的，有报销的无报销的啊，有医保的没有医保的，稀里糊涂的，嗯，花了三五万块钱，但是到你这花三五百块钱马上好，过开三天的吧。其实你大型疾病你张个三天五天七天的情况下，你不开玩笑呢吗？说要是共同沟通的时候，在里边沟通，诊台医院诊室沟通是不会这么说，除外说这不就是玩命扯淡的吗？所以在西医的时候，那个气呀，到中医这里边的情况下全都撒出来了，我们就像撒鸡桶一样。但是他那些药品不能防止你二次梗塞，二次支架。那么我们从第一步给你防到推来了三到五年甚至五到七年支架的过程中，你想没想过你后边支架的过程中我们还能防住？但是后期看不着你，没事的过程中，当你他停了一两年药，或者是哎这一年就吃这么半个月药，我吃药了呀，我说吃半个月你相信能把心梗治好吗？一年保护你安安稳稳的，到最后这态度就转变了。这就是中医医生跟患者之间最开始时候把你奉为神医，后程呢由于他的因素的过程中爱理不理。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是很多人走进误区。那么寻医用药，寻到医一定得用，或者问得，或者是你寻医问药。好了，回到实质问题吧，你问药，你这么羞辱医生，你还能问到百分之百能对你有好处的药吗？一定不能。你凭什么对人家那样的一个态度？你凭什么拿人志气？你自己造成的恶果你就一定是有恶因的，到最后你不跟你自身找原因啊，不吃药搁嘴盯着，一年告诉你的过程中来两到三次，就是你非常平稳的时候又来两到三次的过程中告诉你。所以很多人认为专家就结束了，一个价救命，三个价玩命，你三个价已经开始在玩命，如果后期三年之后再支撑价，你想活长命百岁？你想活多大多大？你怎么的我家里有长寿基因？你都想都不要想，你要有那长寿基因的情况下，你家我姥姥活了98，舅舅活了95，爷爷活了90，奶奶活92，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当你缠上支架或者肺
心脏和肺一个器官。

0: 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如果俩器官的情况下，就告诉你，你就是一个短命的。所以，现实生活中，那么走到支架那一环节的过程中，就是患者跟医生之间出现了一个啥？出现了由于频繁见面的，造成间歇性见面，造成不见面，最后出事的。那么你想没想过，你晚支了这三年？支这五年，你晚支七年的情况下，你后边儿，这个你咋不说医生的功劳？还有，如果你那个最原路径上下架下不去了，那么医生说下不去了，你得开胸了。开胸干啥？体外循环是什么？开胸，体外循环就是把我们的胸骨切开，把心脏拿出来。肺的整那打完麻醉药瘪瘪的，都是瘪的。之后呢，从我们大腿上整下来静脉，搭上几条，完了你那个架还不能取下来，就死在身体里了。那条血管就不要了。不行，我害怕呀。哎呀，我有基础病啊，我有糖尿病啊，恢复的慢呐。哎呀，我这个病那个病。你放心，你胃病有出血溃疡糜烂的情况下，你容易造成出血，容易药物过敏的过程中，没人管你，人家就考虑能不能把这个搭桥搭上。那把大腿这个抽完了之后，你放心，你一定是瘸子。那么腿一定是一个粗一个细的，而且这年时间一长，你就会踮脚。你一踮脚的过程中，你整个体征的重心，那个腰下来十斤重量，左腿五斤，右腿五斤，你这个把静脉都抽完了，最后肌肉一萎缩，你往一边搭了些，你这个腰就沉了。那么腰椎间盘应该是平衡的，一沉的过程中，你腰腿全报废，你这块没挡下，你这块抽完筋也躺下，腰椎间盘不出事你也得躺下。你想过这个事情没有？没有。所以到后程了，那么我们有的情况下呢，就是那么心律失常包括心衰的，那么包括，但是你心衰的过程中，大家再想一想刚才我说的几种药品包括支架，那么我们对于支架的定义的过程中，只是暂时的一个救命，支架只能救命，修复不了坏死的心肌。那么心肌坏死，那么我们再说心肌细胞坏死，那不就是心肌梗死吗？心肌不是由细胞组成的吗？他俩说的是一件事啊。那长期的阿司匹林伤胃伤肝，肌肉酸痛出血风险，你解决了吗？你解决有没有替代的？有。那么支架在那些在狭窄在堵塞呢，这是最常见的，也就是三年内复发的核心因素。所以来了之后，我的支架了啊，趾高气扬的，哎，我治了多长时间，完了这不支架，我说我保护你这么多年没支架你怎么不说？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能接触到的。我今天讲这些没有别的意思，只能告诉你，你支完架三年之后那个风险你能不能躲过？你躲过一回你还能躲过两回？两回的风险率高不高？如果你身体架口多，身体攻击它的情况下，还是那样一句话，我经常对于就是身体特别胖的，情绪不稳的，因为有的人支完架之后呀，就经常提示心脏病犯了，哎呀我都支架了，心里总经矫情这个事儿，一矫情是身体一焦虑，体征免疫下降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它有一个什么病的风险跟着，这是很多人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
1: 嗯，
0: 我怎么得了这个恶性疾病？我 IP 抗原这些指标糖原怎么升高了？
1: 嗯，
0: 因为那个药物支架上面涂的什么，很多人不知道。所有的心脏的药物支架上，药物支架就是涂的抗癌药。
1: 哦，
0: 你没有癌症，这些东西会去消耗，缓慢释放，释放完了，它那个涂层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把这个架扔那个药里边裹一下，在乡村或城市里边有花园或者是有田地，乡村有田地那个种那个比如说菠菜香菜生菜，哎呀我在乡村看过这个种子应该是干了，应该是草一样颜色，这怎么还亮晶晶亮闪闪，是不坏了呀？不是，那叫包埋，就海峰说的包埋激素。
1: 嗯，
0: 那么这个东西也叫 包埋，把这个铁留。

都说我们形象呢，它是一个合金的，它我们的就是铁的，然后上面再给它镀一层，镀一层东西，就是对，这个叫药物支架，镀一层东西，所以我们植完架之后要防止癌症的发生，一定得防。所以有的时候呢，植完架之后说，我怎么这么悲催？这个植完架，我1年半之后一检查身体，我哐嚓，妈呀，我原先有点甲状腺结节，这边有点肺结节，那边的前列腺增生。之后怎么还能走到前列腺癌这个状态上去？肺癌、甲状腺癌、胰腺癌、胃癌，怎么能走这个？我们家没有家族没有这个病史，我是第一个。对，就在那支架上。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不考虑这个的，你不考虑是不行的。那么所以呢，你支架你救不了心肌坏死，那么整个细胞如果完全坏死，你支八个架能干什么用？这就是我告诉你的，你一个就开始救命，三个开始玩命，你支五个八个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不是玩命那么简单了。那么这一玩命的过程中，你的整个心肌还是坏死的状态下情况下，就是你有十个架，你能如何？所以支架的人是必须用药的，有些药品需要终生用，危害。所以，那么告诉你净化血液，因为你那个内皮增生了，不就是不典型增生吗？不典型增生的过程中，不就是胡乱长了吗？是，你用药了吗？它搁哪儿长的？搁血管上啊。那你保护血管的药品你用了吗？解决全身动脉硬化的药品你有吗？你没有，阿司匹林不能。阿司匹林现在开到社区大家开了，1块1毛9。30天1块1毛9，你相信平均分下来多少钱？你自己算算。那么3分钱一粒儿，或者是3毛钱一粒儿，这些能治病？还有，我再给大家说个现实，只要我们到过医院里去。做过那种检查，有病了进医院检查的过程中，我给你们说一个核心因素，你们自己想。医生给你开这个得出去办去，必须去药店买去。你会发现这玩意儿还不贵，但是医院里为什么没有？集采，就是集采的问题。之后这种状况的时候，患者说：“妈，这个药是妈20多块钱一针药出来买。”那医生能挣着钱吗？我跟你说，大型的全进口药一瓶，大主任这个医院大主任的求周边的药方，你给我整一个吧，我求你了。你知道那医保的过程中，花医保的过程中，省吃医保的过程中，为什么给你开的药品？你提前3天不能开，你必须提前2天，你多3天不？你说我家老远了，你给我开俩月的吧，你连想都不要想，医保用心盯得死死的，得求人家那个药方。干点儿，而且那些东西看似是那些东西都不挣钱呢。咱很多人说啊，这个药品2、3千，那么不过医保起征点那个能卖上7千多，过了起征点了第二月，这个3千多2千多，啊，他得挣多少钱？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那么像心脏那些药品救治的、净血的，我们就给大家讲净血的，你用了吗？没有。通血管的呢？你手里有那几个？你加在一起，一天吃进去连5块钱那个水平都不到，你能净血通血管？啊，净血排毒，你那些都能把身体代谢能量代谢成这功夫，给你放点净血排毒的药品，你干吗？排什么毒？我哪有毒？没有，我毒搁哪呢？你给我看看，你会发现你看不见摸不着。说白了。我们告诉你为什么你身体脆弱之后，我不告诉你瘸子能打皮你就打皮。这2天出现那个大的问题的过程中，有一种羊角蜜，大家应该清楚为什么急救护员走都没送到医院人就没了，什么意思？大家不清楚吗？那些瓜必须是生的，摘下来，必须是生的，老百姓说。管他生熟啊，快抢个架吧，够个头就扭下来吧。种植者，
之后但是往里边打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就会造成我们急性喉炎，就是两脚蜜大面积下来的，我现在是正时候。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瓜皮，这个瓜肉硬蹭蹭脆脆茶，啥个屁味没有，那么这个瓜瓤甜的都不像样子了，都甜的闹腾了。这是一。第二个，从别的地方运来的西瓜，种过西瓜的人或你吃过西瓜的人你应该清楚，买这瓜楼了，楼了是什么？是熟大了。如果西瓜熟了再摘下来的过程中，这个瓜运输的过程中就完了，就不能吃了，老百姓说就楼了。那么这个里边大家会发现，妈，我在大的超市有保障的地方还差一点，他往里边打的东西差一点。那么他要防止坏的过程中，上面必须得有保鲜剂还有防腐剂，必须的。你这些东西你血皮都没有用，那这些是什么？那么还有这些化学污染的东西你怎么整？所以跟大家说过，这超市都要抢劫了，洗个小蒜片，就是告诉你三瓣蒜切成片卖你15块钱，什么玩意儿？有机的。小胡萝卜我也跟大家相称，我们成人手指二拇手指这么长，这么粗，两个这么长的情况下29，要是男人或者是小孩拿起来的过程中，洗完了或切个皮的空照三口就没了，29块钱你能吃到不？这些上面的东西都啥玩意儿？好玩意儿，你偶尔吃一回去能吃起不？吃不起。那么化肥、农药、重金属、汽车尾气、空气污染这些东西你想过没？这些都是毒，所以上哪给你拿去？还净毒排毒，但是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把它排出来，你需要排出去，肝肾功能就必须得好啊。那么肝肾功能如果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免疫拽上来。我这功夫让你拽免疫你干吗？你不干，你一定不干，这医生疯了。那么还有洗血，拿洗血一说，洗血是一个谬论。来，你看看这个谬论，尿毒症的人知道洗血是不是谬论？他们透析的时候不就是洗血吗？放化疗的时候干啥呢？那不就是吗？所以你理解不了是你的认知问题。所以一个人的认知有多大能挣多大钱，有的人就说这个东西不行，当有的人说这个想法能挣钱，你一个农民你都能认识到挣钱的过程中，坐在办公室里边的或者是学经济类的人看不着啊，等你反应过来过程，黄瓜菜都凉了。那么这里边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过程中，为啥大家活命研究活命了，治一个或治俩的过程中迅速回到中医里，一看看到死，这就是我们手里边为什么不缺人。但是有的呢生帮荒的，我们说什么叫生帮荒呢？你说不大不小，50多岁40多岁我总经瞎想，一焦虑一抑郁，免疫功能下降的过程中身体就被攻击了，有些人就无端无故的就走上了癌症那条路，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心脑血管疾病，你不净血，你不是动脉硬化，你不保护心肌细胞，你能活吗？那么你按说这心肌细胞的过程中，你就认为辅酶克石，单纯辅酶克石能救命吗？有没有用？有用。能有多大用？这就分国产跟进口的了，这就是分原研药跟仿制药了，这就分保健品跟药品了。连保药品都整不动，你整个保健品你糊弄，你不是疯了？所以在我们手里边能活命的，防止二次支架的，那么推着往下走的，还那句话，为什么不缺人？我们一盯人都盯多少年，一直盯到死。所以你整到中途完了，叽巴寻医问药或寻医用药，求医用药的过程中，你能点到你那个药品吗？我在这里边就是给大家做个提示，我无所谓，但是对别的医生你别这样，他们还没我心地慈善呢。有的可能比人更优秀，但是多数还不如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给大家做个提示，像那个想说我什么也不管了，啥也不知道了，我就告诉你，我也不听了，我就用啥呢？你就那个70味丸配着啥呢？配着米草，这个东西都度你安着。

0: 无忧，这是现在目前中医领域里边连进去带自动免疫化带保护心肌梗死最优秀的方案了。那么如果大家想心肌细胞，我们带你整点心肌细胞，说代谢的好一点的情况下，保命的情况下更好，那么带整点别的，这事就成了，就是这么简单。今天呢不是有感而发，是想告诉你支完价三年之后的事。我们呢这周六周日有会诊，现在正在报名，周六周日有正在报名，关注长爱的电话约诊就可以了，不约诊千万不要上。今天住院部分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请您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啊，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舒畅。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呢，赵廷赵华阳夜入府衙，回到了殿中，要定一桌酒席，那打算请多堂大人喝酒。这赵廷一伸手取出了一封银子，那交给了伙计，你们把这银子拿去，那除去酒席以外，那不管剩多剩少，全赏给你们这些人，那做个小费。那酒席可千千万万，给我做着精细点儿，这菜要得味。

酒，那要陈年的好酒。这伙计连连答应，是。当时把银子拿到柜台上，那交代明白。这通堂的人呢，这高兴啊，大家这么一想，一桌酒席俩人吃，那也花不了多少钱。这一封银子全赏了小费，你说这些人能不高兴吗？赵廷转身下楼，他们大家就说了：“咱们今夜晚间呐，那别睡了，那好好的就给这位爷那准备一桌上等的酒席，做的精细点。”大家一听，对呀，有道是拿人家手短，那吃人家嘴短。人家赏给咱们钱了，咱们呐就精点心。那这里如何做菜，如何备酒，咱不提。单说赵廷、赵华阳来到了衙门口，那此时啊又三更了。这赵廷就问：“门上哪位当差呀？”早有这小伙计由打门里出来，您找谁呀？赵廷一笑：“我找你们都堂大人。”那伙计一听：“哎呀，他回家取东西了，您有事儿吗？”赵廷看着这伙计：“我当然有事，我是你家都堂的朋友，我在会员楼的后堂那订了一桌上等的酒席，明天要请我的老朋友彭化龙吃酒。”伙计的一听啊，耶，看起来这是我们多堂的朋友，您放心吧，明天我准叫他去。赵华阳回身出来，便在会员楼的房山这黑眼里往那一蹲，那时间不算太大，就见一个人慌慌张张那回到了衙门，心说呀，嘿，这此人肯定是彭化龙。那彭化龙果然由那家里边那取来了冰铁双锏，到了班房，这伙计就说：“头啊，刚才那被出的贼他来了，要说这人这胆子可真不小啊，他愣敢是前来请您。他说在会员楼那定下了一桌上等酒席让您前去。”彭化龙一听，当时把彭化龙气的颜色更变，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啊，心说这贼的胆子也太大了。嗯，就把冰铁双锏那顺到每袖口里一支，那急急的出了知府衙门。咱们再说啊，那赵华阳那急急的在彭化龙之先又到了会员楼，就问都堂大人来了吗？哎呀，这伙计一看都堂大人没来，赵廷看着伙计，他告诉我马上就来，他为什么还没来？说完了，这赵华阳又往东去了，绕过会员楼那奔了衙门。那此时彭化龙那风是风火是火的来到会员楼，那伙计一看那彭化龙是本地面那有头有脸的人，在府衙里那是多堂一分，这伙计们都认识，彭化龙经常到这儿来吃饭。就见这伙计看着彭化龙：“哟，彭爷您来了，这明天您有请了吗？”彭化龙听到这儿：“哎，那我有什么情？我这都堂大人，有位江南爷，那是江南人，一说话乌鸦乌鸦的，说要请您吃酒，说是您的朋友。那这人仗义疏财，要了一桌那上等的酒席，外加是山珍海味。”彭化龙听到这儿，那这个人给钱了吗？他早就给了钱了，拿了一封银子，除了酒席以外的其他的钱全都赏给我们大家。那刚

刚才他还来了，现在又上衙门找您去了。彭化龙听到这儿，眼珠转了转，然后看了看伙计，我说我这朋友那可能真有事儿，如果他再来了，你千千万万别叫他走，您只管放心。彭化龙啊，在会武楼和这伙计那扫听事儿。这时候，赵廷、赵华阳啊，又来到了衙门，到这儿又说那找那彭化龙。衙门的伙计一看见，这不是刚才这个人吗？这赵廷、赵华阳说了：“我呀，混账王八羔子，那臭脚老婆养的，那彭化龙走了没有？”这伙计一听，心说话，那这人。那说话的嘴里不干不净，小伙计心里说话，我看这个主儿那要倒霉，我家彭都堂要听见了，那肯定那和他没完。但转面一想，那兴许这位呀，那和彭化龙那是要好的朋友，人家吃喝不分，爱开玩笑也是有的。这小伙计那看着赵婷，那现在。那彭头啊，到汇源楼那访您去了。赵廷一说：“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这就去找他。”那说完了以后，这赵华阳又回来，到了歇家道的黑暗之处，那往这一蹲呐，在那偷看。那时间不算太大，那就见彭化龙气宇轩昂，迈着大步。那回到了衙门，这赵廷一看，哈哈，你回来，我该走了。这赵廷滋溜进，又来到了会员楼，就问那伙计，那彭化龙来了没有？这伙计一听，哎呀，我说赵爷呀，来了，那刚走啊，又去衙门那找您了。那赵婷听到这儿，我呀，看起来我二人无缘呐。那找了好几次，也没见着。待会儿我上楼等着他。那说完了，那噔噔噔就上了楼，来到那桌旁边往这一坐，便伸手把北窗户那打开了。这伙计就说：“江南爷呀。”您开窗户做什么？那赵婷看着伙计，为的是那看他出来，我好叫他。这伙计看赵婷、赵华阳没走，也就不言语了。彭化龙从东边绕回了衙门。彭头，这个江南人呢，那不但那胆子大，我估计这武艺那也错不了。这彭化龙。那看了看这差役，你也怎么知道他武艺不错？我说彭头啊，那刚才他又来了，说要找您，那还说了很多不像样的话，我就不向您那一一的学说。我看他是太岁头上动土，那火神庙点灯，在您的面前敢如此的嚣张。我想您在苏州地面，哪个不知那谁人不晓？我估计他敢，那和您开这个玩笑，我估计此人的本事，那肯定十分了得。他这回说了，他不回来了，那就在会员楼上等着您。彭化龙听到这儿，把彭化龙气。这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想着到底是谁到这儿前来找事。彭化龙说了一声好，带我去寻于他。说完了转身出来，又来到了这会员楼。那就问伙计，那个人来了没有？这伙计一看，呀，那彭头来了来了，就在楼上。那等着您呢，如此甚好。这彭化龙说着，就不了楼梯。
这时候赵廷赵华阳听到那外边有人说话，忙将大衣甩了，收拾的紧沉利落，在此准备彭化龙蹑足潜踪来到了楼上，心里说只要让我彭化龙看见，我谅你也逃脱不了。等到了上面，一眼就看到了赵廷赵华阳在桌案以前。当时彭国龙就问，在此请我吃酒的那可是阁下吗？赵华阳听到这笑了，不错，哈哈哈哈，正是鄙人，对面那可是苏州府鼎鼎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的都堂大人彭化龙吗？彭化龙点了点头，不错，正是彭某。赵廷看着彭化龙，哦呀，我请阁下那在此吃酒。当时彭化龙那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赵廷赵华阳，要说我彭化龙那和您那素不相识，何人给你介绍呢？赵华阳听到这儿，赵华阳笑了，我呀给你我介绍的这个人比你我呀那都高了一点儿，他是高爵位尊之人。这彭万龙听完了以后，那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那是一头的雾水，但不知道他是何人，你还是直说了吧。赵廷说了，此人与你相识，那跟我也认识，那就是你我不认识。那说话之间，那看他两只胳膊直着，就知道这彭化龙这袖子里边有着兵刃。然后赵廷说，那就是府台大人。彭化龙一听，那往后一撤步，这双锏就抄在了手中，那左手往前一搓，赵廷赵华阳就知道这彭化龙啊那要动手，早就那做着准备，要防备的彭化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见赵华阳这双手这一扶桌子，飘身行撤跳出了窗外，彭化龙也跟着跳江下来，当时迎头那就给了那赵华阳一剪。你也想赵廷赵华阳那是金针八卦左云鹏的徒弟，那身法有多快，那身子刷往旁边那一闪，结果呀就把彭化龙这一剪给闪开了。这赵廷就喊声了，我呀且慢且慢，你是官差，那我是个那小毛贼，这头一招我没还手，那是我看在那府台大人的面子上，那所以我让你这第一招我不还招，第二招我还不还招，是因为你是官差，第三招我也不还招，看在武圣人的面子上，有的人不亲那义亲，那义不亲那祖师爷还亲，所以我第三招也不还招。彭化龙可不管这，当时冰铁双锏刷刷刷那奔着这赵廷赵华阳那就下了绝情。这三招已过，一看赵廷赵华阳那闪展腾挪，那身体灵便，当时这彭化龙就知道这人的武艺那十分了得，那受过名人的传授，那高人的指教。彭化龙一想，那今天不管你是谁，我要动手把你捉拿归案。
就要见赵廷赵华阳。那爷看彭国龙

雪霜年又要进宫，赵廷赵华阳那看着彭宽龙，我呀，我看你那真是可恶，我三招让过你，也真不知道好歹，若要再进招，我可就不客气了。赵廷赵华阳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当就把自己的刀也拽出来。这刀拽出来以后，那就在院子里边打了一道电闪寒光，二人杀在一起，那斗在一处。这两人的本事那都挺高，一时半会儿那分不出输赢胜败。就见赵廷赵华阳往上一窜，三尺多高，往一落，生息皆无，这身形围着彭化龙的身形转动。那此时天也大亮，这太阳都吹老高了，这俩人还恶斗不止。这看热闹的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这彭化龙和赵廷赵华阳那累得是靴靴之喘，两个人呢那谁也不服谁，那棋逢对手无高下，那将遇良才一般平。赵华阳一看不好，急忙飞身又上了楼了。你也想着彭化龙啊能让他跑了吗？当时彭化龙也飞身上楼，没成想就在窗户那儿那坐着一个瞎子。这个瞎子什么时候上的楼也不知道。这赵华阳啊那飞身进了楼，这彭化龙啊刚到窗户那儿，这瞎子往前一近身就把彭国龙那给挤下来了。当时他大声还说呢，我众位老乡亲，你也说这是怎么说呢，你像我这人呢那是个残废人，那双目失明，这不是诚心那欺负我。要说我那双目失明那看不见，你这眼睛睁得老大，愣往我身上撞，这是岂有此理。这彭化龙给撞起来，仰面再看那贼那踪迹不见。当时这彭化龙就喊声，我的先生你往里点，我要抓差办案。那瞎子一听啊，你要抓差办案，这可是公事儿，我这瞎子呀不能碍你的道，我呀闪退一旁也就是了。说着话他往前一迈步，这整个人呢摇打在楼上全摔下来。这彭化龙一看见这瞎子摇打那么高的楼上要跳起来，那非那摔死不可。就见这瞎子的脑瓜那快沾着地了，这彭化龙心想见这老人家那可够呛，那再想救也来不及了。没成想这瞎子那用什么方法彭化龙却没看清，这彭化龙就发现这瞎子那站到了自己的对面。这瞎子跟彭化龙说，我不管你是谁，我想教训那教训你，就把这马杆子那唰了下，那奔着彭化龙就点过来，点向彭化龙的当中。这彭化龙赶紧往旁一沉身，那瞎子说了，今天呢我也不管你抓差办案还是干什么，我先把你抽个跟头再说。彭化龙飞身行那闪过去，这马杆子那一换招又奔彭国龙这下巴那打了过来。彭化龙一看赶紧用手中冰铁双剪那往外一磕，两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彭化龙一看烟喝，那这瞎子这武艺挺高啊，马杆子使开了那挂定风声是嗡嗡带响，那一看烟

啊，完全是孙行者那金箍噜棒子，两人打得难解难分。看热闹的老百姓在这看着，这心说：“耶呵，看见这瞎子那不是一般的人物。要说咱们彭都堂彭国龙，那本地面那有头有脸儿，那武艺高强。正在俩人动手的时候，由打正北来了三匹坐马，就听这马褂圆铃所响，哗哗哗哗哗。马上坐着三个人，马上之人高声喝喊：“多堂大人，留下一招，我的慢动手，那全是自家人。”彭化龙这一听，连忙把双剪。你们拿我这个残疾人在这打哈哈啊？你们笑什么？那众人不说话了。原来有打北边来了三个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你们知道吗？我呀，本来打算减肥的，但是昨天晚上我路过烧烤摊儿，一想到吧，你看都这么晚了，卖烧烤的老板啊，还在努力赚钱养家，他身后是老婆、孩子、父母，我这个人心善呐，我看不了这些，所以我就决定吃顿烧烤支持他们一下。相较于我的心善，有些人的心呐，就没那么善了。河南濮阳一榴莲商家因为190元订单遭买家呀以榴莲发霉为由申请仅退款，结果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了买家垃圾桶找到了包装袋，却没有见到榴莲残骸，之后啊报警立案。目前案件等来了令人舒适的结果，买家袁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诈骗，当地警方依法对其行政拘留，相关方面呢也在督促袁某某对商家损失进行赔偿。卖家驱车1600公里花费近5000块钱就是为了讨个公道，哎，这堪称啊亏本式卖家维权，透着悲壮和心酸，满是委屈。但卖家对自家商品质量有信心，哎，较了个真儿，信的就是法治社会有讲公道的地方，赌的就是偷鸡摸狗的人总会露出马脚留下证据。结果啊，电商平台推出这个仅退款机制，其初衷呢是简化售后，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哎，却被人恶意利用，尤其是生鲜啊水果类的商品更成了恶意退款的重灾区，这又引发不少卖家几乎是不顾成本去维权。有沈阳水果店顾客吃完榴莲就恶意仅退款，店主上门当面讨要说法的，有杭州女子多次买海鲜仅退款，南通卖家气愤的跨省上门质问的。这买东西要付钱这种天经地义的事儿，如今在一些人心中啊就变得模糊起来了，哎，似乎有羊毛不薅就对不起自己，不惜啊以身试法。但仅退款它不是零元购，滥用网购规则以维权之名实施诈骗，法律不应纵容。吃不起你可以不吃，穿不起你就不穿，但是啊基本的人格你不能丢啊，诚信的品格必须要讲，因为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同时诚信也是现代一切民事行为的黄金规则。不撒谎、不欺骗、不损害他人利益是每个网购参与者都应该守住的底线。如今呢，层出不穷的恶意仅退款纠纷甚至已经成了网络视频的创作素材了，哎，也警示着全社会，此类乱象啊不能只靠商家亏本维权跨省自证，急需从制度、平台、司法层面系统性的根治。首先电商平台你得平衡买方和卖方的利益，不能够慷他人之慨，细化仅退款的适用场景审核。

较真190元的仅退款期差啊，的确是亏本的，透着悲壮和无奈。好的商业制度不应而操之过急了。更值得追问的是，电商女装的退货率为何常年居高不下呀？这背后的问题远非一句消费者恶意就能概括的。一次性下单24件女装确实超出了不少人的日常消费习惯，但仅凭这一点就断定用户动机不纯，本质上是对普通消费者的偏见。评论区呢里呢不少消费者现身说法，他们批量下单往往是为了对比版型、尺码和色差，那在无法线下试穿的线上购物场景中，那多买几件再留下最合适的一件早已成为很多人的无奈选择。甚至有网友提到，合并下单能帮商家啊省去多次发货的邮费，如果最终能留下一件核心的商品，那商家也不至于完全亏掉物流和人工成本。这种行为藏着的是消费者在网购时的不确定感，而不是刻意刁难商家的恶意。而这种不确定感恰恰源于电商女装行业普遍存在的货不对版问题。直播间里模特啊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啊被说得天花乱坠，可实物到手后却常常出现版型走样、材质低劣、色差严重的问题。那所谓的买家秀 VS 卖家秀早已成为行业公开的秘密。有数据显示，普通电商平台女装退货率能达到 50% 到 60%， 女装直播间的退货率甚至达到 80% 以上。那如此高的退货率绝不可能仅由少数恶意退货的消费者导致的吧？那当线上买衣服啊越来越像开盲盒，全额退款变成了消费者止损的唯一选择。与其指责消费者啊你是恶意退货，你不如先反思商家的品控和宣传是否真的做到了与实物相符。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商家啊一边抱怨退货率高啊被消费者薅羊毛，一边呢却在参与啊以低质换流量的恶性竞争。为了吸引流量压低价格，不少商家啊选择用劣质面料偷工减料的方式压缩成本，再通过过度的美化图片和夸大的宣传吸引消费者下单。这种模式下，商家赚足了流量，却消耗了消费者的信任，最终形成低质低价然后高退货率，导致更低价低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而消费者的批量退货不过是这种恶性循环的直接体现，却被当成了问题的源头，哎，实在是本末倒置。事实上啊，绝大多数消费者的退货行为都源于期待与实物的落差，而不是主观的恶意。想要降低退货率，商家与其抱怨消费者，不如先从自身做起，加强品控，保证面料版型与宣传一致，如实宣传，不夸大效果，不美化瑕疵，让消费者能真正了解商品情况。而平台呢，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将流量更多的倾斜给优质卖家，避免商家因为恶性竞争而牺牲商品质量。更要警惕少数商家利用舆论向消费者施压的行为，维护公平的消费环境。说到底啊，24件女装全退事件不该成为商家和消费者对立的导火索，而应该成为行业反思的契机。别再只盯着消费者的恶意，要多问问女装为什么退货率这么高，多想想如何改善商品和服务，才能让电商女装行业跳出恶性循环，实现商家与消费者的双赢。你说衣服合适不合适这个问题吧，还很直观，而有些问题那可就相对隐蔽了。5月7号上午，山东省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金巴利托管善国盛景店啊发现疑似变质食材。当天晚上呢，该局发布情况通报称，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发现的生猪肉进行查封并送检，对冬瓜、番茄、花椰菜、马铃薯、豆苗等原料逐一抽检，剩余原料登记封存，已依法对涉事企业立案调查，并承诺对全市托管机构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从舆情发酵到连夜通报，

当地的反应堪称迅速，但一个让人后怕的问题是，这一次家长们发现了，但如果没有人能发现呢？那些腐败食材制作的饭菜是不是已经被孩子们咽下了肚？而这样的如果又在多少个托管班里静悄悄的在发生呢？托管班啊，是许多双职工家庭的无奈之选，也是现实之需。放学后啊，无处可去的孩子被托付给这些挂着小饭桌托管中心招牌的机构，家长每个月缴纳费用，图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一个写作业的地方，更是一份最基本的信任。孩子在这里是安全的，吃进嘴里的东西是干净的。可当肉臭菜烂四个字从厨房里翻出，这份信任便碎了一地。那变质食材的危害啊，无需赘言。变质食物所含的致病菌和毒素会让人轻则上吐下泻，重则脏器受损，甚至危及生命。这早已不是味道差了点、营养少了点的小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食品安全事故隐患。涉事机构堂而皇之的将这些食材囤在厨房，与其说是管理疏忽，不如说是对生命的漠视。当一间托管班把采购成本压到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时候，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教育服务机构，而是一部危险的逐利机器。那值得反思的是，这样的问题为何总要等到家长发现、舆论发酵之后才被连夜查处？托管机构兼具餐饮服务与课后看护的双重属性，恰恰容易掉进监管的缝隙。那教育部门啊，管办学资质，市场监管部门管食品安全，看起来都有人管，实际上啊，谁都没管住。常态化的突击检查有多少次真正达到了后厨？食材采购的台账有没有人较真去翻？当地此次承诺的全覆盖排查固然值得肯定，但公众更期待的是排查之后能不能把制度的漏洞一起堵上，比如能不能强制要求托管机构的后厨监控向家长实时开放，能不能建立食材来源可追溯、过期预警的硬性制度，能不能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让弄虚作假者一次铤而走险就再难翻身。靠舆论倒逼出来的治理效率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但只有把运动式排查变成常态化监督，那些藏在街巷深处的黑心小饭桌才能没有侥幸的空间。孩子的事儿从来都是天大的事儿，那些被托付给托管班的幼小身体经不起任何一次食品安全上的试试看。立案调查是一个开端，但愿他不止于处理一家企业、问责几个责任人，而是真正撬动这个庞大而隐蔽的行业走向透明与规范。毕竟守护孩子饭桌上的安全不需要多高的技术门槛，他需要的只是一份时时刻刻在场的责任心。说完了食品安全，咱们再来说说人身财产安全。下面这个问题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共采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实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其中的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此外啊，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啊，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工程师解释，企业为了追求秒开体验，主动调低了识别阈值。看来啊，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道价值排序问题。现在的人脸识别技术，完全分得清真人与照片。IC 卡加密在金融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技术很成熟，成本也可控。企业并非做不到，而是在安全与速度之间选择了后者。在厂家的营销话术中啊，智能等于快捷，等于无感，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不管什么锁，本质是安防。智能门锁的智能核心理应是精准甄别、准入权限、守住安全边界。
那假如一张打印照片凑上来，系统都不能判断这是照片还是真人啊 ！IC 卡被隔空读取，哎、啊，不能识别出是否被异常复制，远程开锁遭遇暴力破解，不能自动锁死并报警。那么智能，它智能个何在呀？那如今的企业心思和资源都主要聚焦在哎秒开这个偏体验的显性指标，而留给安全的只剩一道被主动调低的门槛。安全是后置的、隐性的啊，体验是及时的、显性的。当市场竞争只围绕看得见的地方展开，那看不见的底层安全自然而然就成了被压缩成本的首选。网络安全技术智能门锁网络安全技术规范 GBT44602-2024 那去年已经实施，对安全技术要求、安全等级划分都有明确的要求，但标准管得了出厂检测，却管不住企业在用户看不见的后台偷偷的降低阈值。对门锁这种零容错率的安防产品，检测啊不能只是一次性的合格证书，而要把防攻击能力作为持续监管的核心指标。一张照片，一张复制卡，一次弱口令破解，那锁该表现出什么样的识别和拦截能力，这应该成为智能的硬参数，而不是附在说明书上最后的温馨提示啊，出厂检测要验阈值，市场抽检要测防攻击，那 OTA 升级要留痕可追溯，把企业的主动选择变成被动的红线，安全才能真正成为智能的底座。再来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吧。2024年11月啊，一女子啊在联谊活动中结识了王某。王某呢自称是检察院的在职公务员，在广州某小区拥有自有房产。这俩人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并步入谈婚论嫁的阶段。那确定关系后啊，王某便以母亲受伤住院了、个人银行卡被冻结了、交纳物业费等多种理由，先后向女子借款，累计金额达到9500余元。那2026年3月，女子确认怀孕，便提出结婚诉求。王某呢，却以各类风俗啊、流程等借口百般拖延。女子心生疑惑，前往检察院核实信息，发现单位里啊，压根儿就没有王某这个人。女子随即报警。经查，王某实为无业人员，且早在2023年就已经在香港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房产呢也仅为租住房屋。王某还长期与多名未婚女性保持密切联系。截至目前呢，警方已核实到5名受害者，均被王某以相同的手段诈骗，其中最长一段被骗的关系长达6年，全案累计涉案金额高达170万。三名受害者最高被骗金额约140万元。王某供述啊，其看准公务员身份，在婚恋市场备受青睐，利用未婚女性对公职人员的信任和向往进行诈骗。目前王某已被当地荔湾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深挖彻查中。一段恋情以甜蜜开局，却以荒唐的真相收场。这场感情的闹剧哎，既让人唏嘘当事人的遭遇，也戳中了当下很多单身青年婚恋择偶的通病。不少单身男女啊，在恋爱中容易被外在标签、甜言蜜语所迷惑，还一听对方自称公务员体制内，就自带滤镜，放下了戒备，忽略了对人品、履历、家庭状况的真实核实，沉浸在恋爱氛围感里，轻易就交付了真心，投入了感情，甚至未婚先孕，丧失了理性判断和自我保护的底线。而骗子正是抓住这种心理，用虚假身份人设包装营造啊靠谱的假象，一步步诱导对方深陷其中，最终呢造成情感、身体、身心的多重伤害。所以啊，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婚恋从来不是一场冲动的邂逅，而是一场谨慎的选择。愿每一位单身的青年都能保持清醒理智，不盲从表象，不轻信甜言，守住底线，擦亮双眼，远离情感骗局，遇见真诚靠谱的感情。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
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啊，评论不是

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0: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人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加油喜事。省钱省心有品质，办婚礼就来加油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哎，新的一天，那如果你要筹备婚礼，筹备婚礼当中一系列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去办婚礼的，感觉到啊，我遇到什么卡点了。有的时候两代人呢，因为跟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说这么办婚礼，你说你想那么办婚礼，你不知道怎么协调的，可以来找我们。然后有的一些人给你报价，你说这个报价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猫腻啊，你也可以来找我们。那如果你说你想找商家，哎，哪家商家性价比高呢，花小钱能办大事呢，能满足我的诉求呢，我准备了这些预算，嗯，能不能办婚礼，哎，你来找我们就对了。那领取结婚证怎么领取呢？上哪儿领取啊？哪块领有仪式感呢？室外照相哪好看呢？室内照相哪好看呢？你来找我们，我来帮你解决。那就是结婚当中的所有的事儿，办喜事儿所有的事儿，你都可以找我们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每天都跟大家聊一聊备婚当中的一些事情啊。最近有没有大家发现呢？这个怎么讲呢？婚宴宾客的一些问题，我们常站在哪个角度，常站在婚礼人还有办婚礼的新人角度，那你有没有了解现在宾客的角度？
1: 我昨天夜里出来吃嘛，嘛到我家里去不
0: 了。比如说啊，现在的宾客有几个问题，卡点到，就卡着点到，还有玩手机，吃完麻溜的就走。你看我跟你聊多普通话啊，就是现在的宾客都是有这种，我不知道大家参加婚礼你有没有发现啊，当这婚礼啊变成人情快闪电，我们随的不是份子，而是买张票看别人幸福问号，花钱买张票看别人幸福，这怎么讲呢？首先我们说是卡点到啊，精准到分的人情止损，赴宴时间等于仪式开始前8分37秒，早到1分钟亏了，宁可在家刷刷短视频，在车库听完半首这个歌啊，也绝对不去酒店，不在酒店，让酒店偷走你宝贵人生的多少分钟，45分钟啊，不能早到。还有一个到现场，你注没注意到，有些宾客是这样的，玩手机啊，电量撑起的社交保护罩，仪式前人均屏幕使用时长有一个统计数字，婚礼仪式前人均平均使用的时长是78分钟。抖音啊，这个推荐的就比较重复，然后这个微信步数锁定在198步。当手机已烫成暖手宝，婚宴才刚上冷菜。玩手机啊，这就是宾客的一个问题，玩手机的问题。还有第三大问题，吃完溜，默契十足的集体大逃亡。对，点心上桌就等于这撤退信号就开始了，就最后一道菜一上就撤退信号开始了。63%的宾客在甜汤就是没上出来的时候就掏出了钥匙，哎，就是当代的婚宴奥林匹克，拼的就是速度和亲情。你一看是速度好还是亲情好？那你看官方通报啊，这也是一个2024中国婚宴消费报告当中显示，72%的新人主动缩减宴请桌数，每10位宾客就有6人提前离席或全程玩手机。哎，多么吓人呢，10个宾客有6个人在那低头啊就玩，超半数的宾客坚持仪式前10分钟到场原则，大家都不喜欢到场了。那这些为什么会造成呢？宾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呢？而且这种现象呈现在婚宴当中呢？然后在这个过

程当中呢，酒店能干什么？你看大堂的沙发再也软不到，就是没办法让大家能有葛优躺，转三圈找不到一杯水，熟人没来，哎，生人在现场尬聊尬笑，说的是陌生的人啊。仪式前空白时间太长，你找人聊天跟谁聊？话题列表无非就是房贷催婚二胎，那手机就是唯一合法的隐身斗篷。吃完饭拒绝情感加班，参加婚宴只是走个流程，人来了，饭吃完了，任务完成了。这是大家面对的一些痛点啊、哦、这个痛点呢还有这个小桌数等于大尴尬，扎心的现实啊、哦、邀全家只来一人，邀请他们全家只来一人，15桌变9桌，省下的不是钱是温情。那你看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有的婚礼堂呢有没有这个免费的游乐厅啊，供孩子们的玩，然后还有什么掼蛋呢，免费的桌游啊，就是亲子的海洋球啊，让叔叔婶婶啊，你就觉得在这带着孩子来你都觉得很开心，你就直接让这些参加了宾客就觉得去晚了，没有这个桌牌，没有这玩的地方了。你看你这么想多好，对不对？你这痛点你得有解决的地方。第二个痛点，手机成了救命稻草。那开席前一小时，86%的宾客手机耗电量50%，这是某些平台的调研啊。那你看你可不可以在现场增加一些什么套圈赢积分，积分换礼品，棉花糖爆米花，朋友圈加油站，你在玩的复杂，玩的大家开心的时候，你在想充电宝，哎，大家都忘了掏，哎，这个很好。那在现场手工棉花糖，打个冰激凌，哎，套个小圈，你是不是你让大家有一些事儿干？还有痛点三，准时，哎，准时，我一定要准时不早到。那尴尬的现场，70%的宾客认为早到等于就像罚站似的。呆，我在现场不知道干嘛。那你看你这里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你给设计一些小游戏机 PS5 抓娃娃机，哎，拍照打卡有没有？我就觉得真是要有打卡的地方，很多来宾都赖着不走，甚至孩子也是赖着不走不回家了。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要深思熟虑的。那这种婚宴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要是把婚宴设计成大家真的很喜欢来的，充满温情的，并不是只是点个礼吃个饭的，功能单一的这种，那宾客停留的时长一定会提升2倍以上，我觉得不止。那家庭的赴宴率上涨，哎，那肯定的。哎呀，所以说呀，这手机的电量尽量用在哪儿呢？用在美景拍照上，而不是让他刷手机给自己刷没了。那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尴尬的事儿，聊到这个尴尬的事儿也是取决于现在好像我们市面上确实常说的参加婚礼啊就当哎去还个人情世故。那怎么样去增加来宾的参与感？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7个小妙招给大家带来婚宴当中的参与感。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2: 聊狗了，好吧。
3: 我们继续聊婚礼啊，接下来给大家有七个小妙招，这个七个小妙招能帮大家让这个宾客呀提升这个参与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呢，很多人不去参加婚礼，总是感觉去吃饭的搂席子，那让大家明明大家都是去送祝福的，但参加完一场婚礼之后就感觉自己被冷漠了。虽然很能理解新人们大婚之日呢都很忙，顾不上每一个人，但是难免会有一些难过。而且很多的亲人朋友呢从远的地方很多地方过来啊，放下了很多的事儿才来，万万不能够让祝福你们的宾客败兴而归，不然就会失去了婚礼欢乐的意义。那如何才能够做到

不冷落宾客呢，让宾客呢有参与感呢？首先你要走心的邀请宾客，在微信呢或者说是电话里呢，就是一下能够感受到你这种你是专门给他发的信息，短信呢都是啊，而不是集体群发的，这样觉得你很不礼貌。然后正确的打开方式，你可以用一些线上的那个电子请柬，再加纸质版的邀请，再加上一段付给他的话或一通诚挚的电话。虽然现在是线上的喜帖越来越多呢，但是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回归到那个纸质的喜帖，这种真挚的表达呢会让这种情感更升华。而一份走心的纸质请柬呢，你还更应该注意啊，在邀请函当中附上婚礼详细的时间地址、现场的地图，然后尽可能的将婚礼的主要信息告知，把宾客的名字呢放在请柬的重要位置，注意把对方的全名书写正确，然后为了显示诚意呢，可以备注要不要带来家属。然后电话联系也很重要啊，对于身在外地的亲朋好友呢，应该电话通知一声啊，然后再邮寄请帖。啊，对于不经常联系呢，非常重要的宾客呢，应该电话联络一些情感，避免婚礼现场的小尴尬。对于迟迟没有确定是否参加的宾客，需要单独打个电话，最后确定，方便安排座位。还有就是在邀请的过程当中呢，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父母认识但新人并不是很熟的宾客，这时候新人就要注意一下他们的名字和称谓，避免婚礼上的尴尬。还有你要贴心的安排住宿，安排交通。异地婚礼呢，那么女方亲友的住宿呢安排一定是很重要的，特别是长辈一定要多花心思。而对于从外地到来的一些亲友呢，一般会提前一天抵达，这部分客人呢也需要提前安排住宿的。住宿的地点呢，注意选择在仪式地点不要太远的地方。婚礼上宾客喝醉，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时候要安排休息的房间，显得十分的重要，或是安排车辆把喝醉的这个宾客送回家，以免发生酒后不愉快的事儿。还有就是交通啊，虽然现在手机地图十分方便了，但是还是有必要的对自驾前往来的宾客发出准确的定位啊，安排好酒店的服务人员提供泊车服务或者停车场的路线，以免宾客由于对路线还有停车场不熟悉耽误过多的时间。如果婚礼安排在交通不方便的地方，比如说郊区，那就很有必要安排统一的大巴车接送。而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呢，尤其是长辈，尽量安排专车接送，很多客人的人生地不熟，容易找不到路。然后要合理的安排座位，刚才我跟大家已经说了啊，要对迟迟不到的是否来参加的宾客需要单独打个电话，做最后的确认，其实就是为了合理的去安排你的座位，安排多少桌，怎么加桌等等一系列的。你还要安排好接待人员，因为参加婚礼的宾客呢实在是很多，可能新人呢自己都不认识，所以说有必要双方各派一位亲友协助，最好是双方的长辈，避免出现不认识，像是新人双方的好友也好啊，这些都是需要接待的，尤其是许久未联系的朋友，必要的礼节还是要做到的。这时候接待人员可以是伴郎伴娘，也可以是双方各派一对比较好的熟悉的朋友来进行接待。如果遇到不认识的来宾呢，自然要客气的接待啊。然后你还要询问一下是哪边的亲属，再安排认识的人，哎，给他引导到入席，尽量照顾每一位到场的宾客，尤其是那些独自来参加婚礼没有熟人的宾客，他们是最容易，感受到被冷漠的。婚礼上用心的小细节。婚礼呢，用不用心体现在细节上，可以在婚礼的一角设置一个儿童区，就刚才我说的，大家玩一玩啊。儿童区呢，就是小朋友们聚在一起会很开心，大人们呢可以专注婚礼，
有一些人可以专门去哄孩子，而对于

比较年长的长辈呢，为他们准备一些清淡的一些饮食，然后安排离音响远一点的地方，空调远一点的地方，避免受凉或干扰。然后婚礼上呢，你还可以设计一些互动游戏啊，比如一起跳舞啊，抽个奖啊，让宾客分享你的喜悦。尽量精简仪式，仪式是精简，但是内容要升华啊。精简的是环节，升华的是其中的内涵。仪式加午宴的形式，仪式如果太过长的话，来宾就会很饿。典礼的时间我觉得要控制在三十分钟以内啊。还有你要可以的话，准备一些贴心的伴手礼，宾客百忙之中来到现场，然后当然走的时候最好带走一份哎你准备好的伴手礼，让宾客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婚礼前呢，一定要收看天气预报，尤其是户外婚礼啊，就算是天气良好也要准备好必要的措施，比如说户外婚礼的备用场地啊，雨伞准备，以及突发降的大雨啊。如果婚礼是在秋冬季节，准备一些热饮呢衣物啊，让宾客就能感到十分的温暖啊。如果是婚礼是在夏季，则需要为宾客准备湿巾冷饮，如果是户外婚礼还需要准备小扇子，这个防蚊的什么喷雾啊。对，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准备的，那这样的话你花心思的时候也会让宾客感受到你的用心，还会让宾客的参与感满满。所以说婚礼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用心。那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如果你筹备婚礼的话，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明天我们继续聊婚礼，拜拜喽。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7: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6: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7: 好，下面散会。
8: 耶，下班了。
6: 快走。
9: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6: 这里是下班万岁。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今天呢是一期超励志的节目啊，因为现在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抱歉，本人真的是今天顶着高烧，然后今天呢是这个汪洋也临时有事情，有别的工作安排，所以今天呢我一个人来做节目。那如果今天在节目里面胡言乱语语无伦次的话，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来见谅了。我现在真的整个人是晕的感觉，是飘的感觉啊，就这两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注意增减衣物啊。现在外面是30度的高温吗？我的天哪，我现在穿着厚外套我依然觉得冷，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然后去公共场合的话还是要多注意防护。那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6度，明天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哇，我现在说话感觉好像在喷火。

谢谢啊，谢谢我们群里面的听众朋友的鼓励，因为真的是从来没有烧过这么高，今天下午测了一下是39.5，我一般就是37度多都已经身上很疼了，然后今天呢就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想挑战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就是上节目扛一下。我记得前两天在网上看那个段子，说的是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吗？不，我见识到我自己的厉害了啊！但是我这一次真的是，哎呀，还是厉害不起来了，扛不住了，就吃药了，还穿秋裤啊！今天30度了，家人们啊！对，今天就是如果我要是变成音乐节目的话，大家也多担待哈。可能如果我迷糊了的话，我可能会放一些歌，让大家可以点歌，好不好？嗯，可以点你想听的歌。这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找了一个互动话题，说的是没边界感的事儿。因为我最近也发现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没有边界感，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啊都会有这种时刻的，并不是说你这个人有问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一下子说话就是没有这个边界了啊，可能不是你人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不小心啊。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啊在楼下遛娃的时候，有一个同年龄孩子的宝妈啊，她就会经常很热情的邀请我去她家，我们就是遛完娃各自要回家了嘛，她就说哎呀走啊走啊，哎，上我们家玩一会儿啊，我就当真了，我真的跟人家回家了。然后前两天跟我妈在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她也是每次见到那个妈妈，那个妈妈会跟她讲说哎，阿姨走，我们一起去吃饭呢。我妈说我当然不能跟她去吃了，人家就是客气一下。哦，我说是吗？这是客气啊，我说我当真了。我当时真的想啊，我要去跟她吃饭，没这么熟吧，然后我还在心里纠结了一下，原来是客气，但是我真的跟人家回家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可能太就是单纯了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呢？也欢迎新刷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的粉丝群，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GBWY889，是我们男主播汪洋的微信号啊。今天他呢是临时有其他的工作啊，平时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做节目啊。如果大家真的是觉得哎喜欢听我们节目的风格，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的。想听情歌王是吗？好的。

就是熟到不能再熟的关系，我们可能十年二十年的老同学了，否则的话真的会不舒服。我身边真的是有一个邻居，他也是一个长辈啊，年龄呢也会六十加了，有的时候他看到我，他会跟我讲说，哎，丫头上哪儿去啊，然后他会拍一下我，其实也没什么，但是真的生活当中没有别人这么做，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月半高倩他说，没有边界感的是那种自来熟，顺路送朋友回家，你开车，然后看到你车上有一个挂钩挺实用的，他就说要拿走，你告诉他别拿，给他买个新的，当你下次买完东西准备往上面挂的时候，发现挂钩不见了，人家已经自己拿走了是吗？哇，这种行为这不是偷吗？愿望勾线还说去别人家直接坐上沙发，把脚丫子搭在茶几上葛优躺啊，这个确实太没有礼貌了。就是我真的觉得去别人家就坐沙发还好，这个正常，但是一定要提前问人家，对吧？家里面哪儿能坐啊，哪儿不能坐。然后哎，真的我现在这个年龄哈，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少去别人家里，真的，我真的这样想。我以前真的太幼稚了，包括别人可能很热情的邀请你去他家里坐，除非真的就是很熟的，他你能感受到他真情实感的，否则的话真的尽量少去别人家里，你们觉得呢？爱是你我说，有些人在群里边说话呀都没见过面啊，就说说话就要上你家吃饭去，是不是没有边界感？我们群里面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说，但我觉得大家大概率是开玩笑，因为我们群里面很多的小伙伴每天到这个时间，大家会分享自己家里面的美食，真的很有食欲，真的我就是内心真的是想去家里蹭饭，但是只是说说而已。鸳鸯勾芡他说还要看人家穿丝袜的照片，这个是你昨天说的话对不对？昨天呢好像在群里面 Always Young 他说他穿了丝袜，然后鸳鸯勾芡他说他想看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作为我们女生来讲，确实是有被冒犯到。因为就是在我们女生的角度哈，我们是穿高跟鞋，我们穿黑丝袜，我们穿超短裙，真的现在的人想得很开，更多的是为了取悦自己，而不是为了取悦男人。而就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穿黑丝啊就有挑逗啊，或者是穿高跟鞋怎么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啊。其实这种话真的是不太礼貌的，真的，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对不对？我们不可以露吗？对不对？我们不可以美吗？我们不可以穿高跟鞋吗？啊，有的男生喜欢跟人开玩笑说，哎呦，今天穿这么短的裙子，勾引谁去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勾引谁呢？胖子他说男的要是不熟的勾肩搭背的也不舒服哦，男的你也会觉得不舒服啊？哦，好吧，同性之间也会不舒服啊？那我还好，如果同性的话我就还好，我就是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有点就自来熟，有点过于热情，有点过于实在，那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但如果异性的话勾肩搭背啊，或者是碰触的那种接触，我真的是觉得有点不舒服。国立成他说问月薪多少，对，问月薪多少也是非常非常私密的话题啊。其实更多的是很多长辈喜欢去问这个年轻人啊，有的时候我在楼下遛娃也会被一些爷爷奶奶们问啊，什么工作呀，哎，你们挣的挺多的吧，哎，你们现在开多少啊，这样挺尴尬的。弗雷说宝宝身体好些了吗？怎么样了？宝宝好一点了啊。但是我呢就是发烧了。今天真的不是在节目里给大家卖惨啊，因为我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我能上节目就是说明我还 OK， 我还挺得住，但是就还是会多少有一点影响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哈。宝宝好多了啊，今天他就是37度多，但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这次他发烧没有任何的病毒，没有任何的炎症啊，他就是发烧反反复复的已经。

已经是第四天了，就是也很奇怪，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好了，给大家放首歌休息一下啊，我这个一会儿给大家找那个情歌王好不好？我们先来一首《心爱的人》，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的17:20了，哇，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哦。这首歌刚才来自于黄小琥，心爱的人好不好听？真的再一次感谢啊，我们群里面的粉丝啊，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真的就是这么多年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都是变成朋友啊，甚至像家人一样的存在了啊，所以就是大家一关心我呀，然后问一下家里面情况，我真的觉得很感动，谢谢大家，真的是把我当自己家人了，是不是？这个不是没有干边界感的这个表现吧？就真的大家对我的关心我是感受得到，而且我真实的相信大家是关心我的。弗洛伊达他说，百合老师您太客气了，你的状态虽然比大美老师差一点，但是比其他人已经好太多了，根本听不出来感冒，声音一如既往的好听。真的吗？谢谢，谢谢大家哦。就是我本来就想说今天状态差就差一点吧，就是只要我还能播就能坚持就坚持一下，就是随便跟大家聊聊天都好。然后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是聊的你觉得生活当中最没有边界感的行为是什么啊？今天胖子还跟我讲，他说年底我们单位评劳模先进啥的，要是没有我他就找我们台长去。哎呀，真的是怎么说呢，啊，还是有责任感吧。就是昨天孩子他发烧啊，就我可能自己，当昨天是我自己是很健康的，没有生病，然后我就会放下节目就回去陪他照顾他。但是今天呢，换成是我自己发烧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请假，我还是要坚持上班。就真的是觉得，我觉得当妈妈真的就是很不容易。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没有边界感的行为是什么，好不好？让我们今天一起在节目当中共勉啊，知道什么是生活当中呢让大家会觉得有点越界的行为，咱们以后也注意一点。菠菜冬他说，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呢我们都换了手机，他先换旧手机给他大的孩子用了，他还有一个二娃读小学，我后换的，他看见之后呢让我把旧手机给他的孩子用。我说你不是给你孩子用了吗？他说你的给我家二娃用啊，主要是我又有孩子呀。我说我要给我家娃用。我觉得这个就怎么说还好吧，看你们俩的关系，如果关系真的很好的话，就是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呀，平时什么东西都一起用啊，就可能他也是无心的。倾城他说啊，我第一胎坐月子的时候呢给小孩喂母乳，我的婆婆一直坐在旁边盯着看，这个真的挺夸张的。就是我自己有亲身经历哈，就是喂奶的时候真的别人完全不能在旁边看，这个太尴尬了，因为本身你的这个衣服什么的是要露出来的，这婆婆看还好呢，毕竟是同性啊，还好不是公公。沐春风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要来我家专门看我老公，几个意思？那是为什么看你老公呢？我觉得这个反正你得寻思寻思，这说的说的。

等我吃胖就好了。他说，我的微信挂在电脑上，同事不打招呼，就用我的微信打印文件。哦，这个我觉得就还好啊。如果你的微信挂在那儿，对吧？我拿你的这个微信传一下文件。反正我也干过这个事儿，但我会跟人家打招呼。兜兜有糖的说，我大姑姐来我家从来不敲门，都是自己按密码进门，还随意进我们卧室，怎么解？这个真的就是，我觉得你有必要跟他说一下啊，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也是这样的人啊，因为他知道他姐姐家的密码，因为跟他姐姐很好，关系很亲近啊，但是。

毕竟是男女有别，他就是每次去人家家就直接按密码，反正大概率也不会有什么尴尬的情况出现，但是就是我也觉得为什么不敲门呢？就是熟到这种状态吗？直接按密码，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妥啊。Leo 他说刚认识没几天就直接问你月薪多少，存了多少钱，为啥还不结婚，谈恋爱没，家里几套房。那这个人是不是要给你介绍对象啊？这个问的也太细了吧。但是你知道有很多真的就是岁数大的叔叔阿姨特别好打听这些细节，而且他们也是小区里面的八卦情报站，就是谁家来且了，谁家什么情况，几婚，生几个孩子，老公老婆在哪里工作，他们真的啥都知道。谢谢糖糖说百合加油啊，没事儿，没有那么夸张。其实我今天为什么来上节目，我就是觉得在家躺的我已经有点飘起来了，就是有一点在云端飘的感觉，我就想说我来做节目啊，我可能会分一分心啊，我就没有那么的难受了。我真的觉得生病啊，大家一直在床上躺的话更痛苦。

默默他说，我男朋友的男性朋友一家三口带娃来我们家吃饭，小孩看见我们的手办很喜欢，孩子他爸直接说喜欢哪个跟你叔叔说啊。我男朋友呢说，这些不光是他一个人的，他做不了主。孩子他爸又说，那你们可以挑一个不喜欢的给孩子嘛。天啊，这个真的超没有边界感，就是我很怕我的小孩子去别人家随便跟人家要东西啊，包括就是在外面玩，小孩子因为他不懂这些，他可能就是想吃了馋了他就想去跟人家要啊，但是我特别怕人家觉得这是一种没有教养的表现。所以就真的吃的我觉得还好，直接跟人家要东西这有点过了啊。好吧，我收拾休息一会儿再回来好不好啊。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支持我的节目，今天也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发烧做节目也真的是第一次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也是可以的，搜索冰城经济，冰城经济聊一聊你见过最没有边界感的行为是什么呢。情歌王送给你们。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下班万岁，
2: 八八九。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我的妈呀，这首歌太长了，情歌王你们跟着唱了吗？虽然大部分都是耳熟能详的歌啊，但是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是不是太长了？但是是咱们听众朋友为了心疼我，让我放一首长一点的歌让我休息一下啊。我就很好奇，真的有人会在 KTV 点这首歌吗？你能唱得下来吗？不会唱唱就乱了吗？好了，北京时间的17:42了啊，今天我们来聊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你见过最没有边界感的行为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期高情商的话题，有没有？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自认为自己情商很高啊，但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歪曲别人的意思。那有的人呢，他可能是真诚的邀请你，然后你呢就你就没有领会啊，反而去跟人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其实也挺傻的。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随口的一个客气啊，上我家来，有空上我家来玩啊，咱们改天一起吃饭，你把这种话当真了，其实也挺傻的。阿秋他说，同事不经过我同意私自用我的电脑，甚至浏览我的聊天记录。天哪，汪洋也会这样做哎！汪洋真的，他以前会弄我的那个 QQ 空间，然后在上面瞎留言，说我什么结婚了啊，我又找着男朋友，我谈恋爱了，然后经常乱改我的说说，真的就是很过分。我那个时候跟他就生过好多次气，就是这方面哈、真的是，反正今天他也没在直播间，就该说说吧，对不对？汪洋是一个很爱开玩笑的人，那爱开玩笑的人呢，往往就有的时候会过，知道吧？对，因为他太爱开玩笑，有的时候掌握不好这个尺度，真的很让人生气。新宝他说，我老公啊，以前还是我男朋友的时候，我们呢已经计划好了5月去哪里哪里玩，他呢女同学520这天约我男朋友出去，而且这位女同学是知道我的存在的，不知道几个意思。哦，你说的是这个女同学没有边界感，520还要约你的男朋友出去玩，那这个真的太明显了，这个就是明抢啊，姐妹。整条村唯一的帅哥，他说，有的人呢喜欢拍我的小兄弟，让我快生娃。这个就确实也挺过分的哈，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的文明程度都已经很高很高。

高了，就是生活当中不是特别熟的人，真的，今天啊，给大家总结第一个，不要太肢体碰触对方，有很多，尤其是异性，真的会让人不舒服，真的会很尴尬。第二呢，就是不要对人家的穿着呀、衣品啊去品头论足，就是你可以夸这个小姐姐，哎，你今天好漂亮，你今天气色好好，你今天好美啊，但是你不要跟她讲说，哎呦，你今天这丝袜真勾人儿。啊，你今天你这个口红真妖艳，你不要去说细节，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很刻意的在，就是勾引别人一样。弗洛伊德他说，没事，大美老师难受的时候也放歌水一下，百合老师可以再放几首水过去得了。但这首歌我真的没想到它这么长，而且有点太长了，嗯，我刚才真的我都要睡过去了，我又飘起来了。越王勾芡他说，没结婚都有机会哈，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也觉得就不太对，你的想法我觉得就是跟我有一点出入啊。虽然大家都没结婚，但是他们两个人是情侣关系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尽量不要去破坏，不要去支三儿当三儿那种的，就是人家本来可以美美的幸福下去的，可是呢你觉得，哎，反正他们也没有结婚，那我还是可以努力一下尝试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呢？反正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不可以，我觉得挺过分的。除非是什么，就是这个人他本身就是单身啊，然后就是我是哪种人呢，就是我跟我的姐妹这个同时喜欢一个人的话，我都会让给他那种，我都不会跟他抢。但如果这个人是单身，你我觉得你可以去争取一下啊，你可能就是他跟别人在暧昧，那你可以去争取一下。当人有了正牌的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去争去抢，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对不对，何必呢？多余解释他说，刚入职的同事自来熟，上来就打听各种生活当中的细节，真烦人。对啊，我生活当中呢还有什么人呢，就是他特别喜欢跟你分享他私密的细节，哇，真的就是私密到他好意思说你都不好意思听，大家大概能理解哈，他会分享什么事情，我真的觉得挺奇葩的，居然还会有人分享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去跟别人去分享那方面的事情，是对另一半的不尊重。多余解释他说，办公桌上的东西不打招呼拿过去就用啊，这个对，这个也会，如果特别熟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吧，如果就是那种很便宜的不重要的东西应该也还好吧，随手印个几啊什么的，但事后要讲。嗯，汪洋以前呢吃我办公桌上的食物，他吃完之后一定会跟我讲。弗洛伊德他说，搭异性已婚开的车坐副驾驶，对，这个我觉得也没有边界感。副驾驶真的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坐的，而且就是如果你只有你们两个人在啊，这个同事的老公正驾驶，然后你跑去坐副驾驶，挺尴尬的，而且。大家不觉得吗，这个驾驶位两个人其实挨很近，夏天的话直接你那个腿啊都能看光光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少搭人家老公的车，第二呢就是坐后面。恭喜他说，同事没经过我同意就拆我的快递，如果是面膜啊卫生巾啊零食等呢会管你要几包，如果是衣服鞋子类的他还会先试穿，我的妈呀，这个不是有病吧，这也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啊，这我觉得太过分了啊，我觉得要当面跟他说，而且你要不要考虑不要记在单位了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是有点问题，就是可能你即便告诉他了，他也会偷偷的去窥探你的隐私，去窥探你的快递，好像有些人就有这个瘾吧。
小透明每天穷开心，他说一直问你工资多少，年

底绩效多少，具体的金额的那种。我说有些时候啊，很多问题属于冒犯了。他说我不觉得啊。我说因为是你在冒犯别人。对，要是我的话，反正我就会问回他，那你赚多少？那你老公赚多少啊？你老公裤衩子穿多大码的？乖乖不乖，他说老公公直接躺在我的床上休息。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啊，除非是公公这个替你带娃太累了啊，其他的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钮咕噜 day 他说婆婆的侄女把孩子送到我婆婆家吃住，接送孩子上学，她已婚有婆婆有妈，送到我婆婆那里来服侍她。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会仗着跟你关系好，道德绑架你，啊，我的孩子送去你那儿，你帮我看一下呀，然后反正就是很过分的请求，他们会觉得，咱们俩关系这么好，怎么了？如果你要是同样提出这种请求的话，我也会帮你的呀，但是对于我们这种讲究人来讲，是不可能提出这种要求的。所以说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什么呢，说什么呢，你生活当中如果有那种特别消耗你的，特别没有边界感的人，你就别跟他做朋友了，这样挺累的，因为你们两个的边界不是在一条界限上。欧恒他说我们家新房装修好了，老公的堂妹说要搬进去一起住。哎呀，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如果是常住的话，这个真的就是很糟心。如果他只不过就是想体验一下哥哥的新房啊，从小跟哥哥一起长大，关系又很好，这个堂妹又不是很讨人厌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我真的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池树他说他把我和他的聊天记录发朋友圈上，还给我备注小迷妹儿。眉毛他说一到我家来啊，捡起地上的袜子就闻啊，我说的是某位亲戚家的小孩儿。这个真的就挺那什么的啊，挺危险的，因为网上不是说了吗，闻袜子容易被传染各种各样的细菌，而且会容易得肺炎的，这袜子千万别瞎闻啊，别说别人的袜子，自己的袜子都别瞎闻，这个上面的细菌其实还是挺多的。Sunflower 他说我的保姆问我老公结婚给了我多少钱。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看你跟别人聊聊聊聊得太好了，聊得太熟了，那他就会就是跟你聊一些有的没的。但是你说两个人什么都不聊啊，一直保持着那种冷漠的边界感，哎，就觉得生活也没什么意思，是吧？你像我这种人就是分享欲还是很强烈的，我是想跟你聊天，但是呢我只能接受我的这个边界感范围的，你要超出我的边界感，我就会就也很痛苦，其实也挺矛盾的，是不是？好了，北京时间的17:54了，然后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鼓励和支持啊，今天还是那句话，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来直播间陪伴着大家，希望我明天就可以元气复活了。稍后的18点呢，依然是百合陪伴着大家，为大家带来财经在线，那我们就稍后见咯。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1: 北京时间

0: 值八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6: 8:04，欢迎来到财经在线，我是百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票市场。那今天的三大指数可以说是涨跌不一，深成指盘中一度跌超1%。板块方面，光纤概念逆势活跃，通鼎互联四连板，电网设备板块表现强势，通光线缆20厘米涨停。同时呢，在这个电网设备板块表现也是非常的好， CPO 板块反复的活跃，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盘中股价突破了1000元，成为了创业板第二支千元股。同时呢，我们继续来看下跌方面啊，猪肉板块持续走低，华统股份跌停，能源板块可以说是弱势震荡，韩瑞钴业领跌， AI 应用的板块集体下挫，德才股份跌停。总体来看呢，两市的个股呈的是普跌态势，下跌的个股超过了40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214.49点，跌0.25%；深成指报15824.92点，跌0.47%；创指报3934.88点，涨0.15%。从盘面上看，非金属材料，还有冰装重组概念、青海板块涨幅居前，猪肉、禽流感、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
7: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8: 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5月11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开。计划显示，今年继续审议的法律案共有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有19件。计划还列举了包括制定电信法、消费税法在内的多项预备审议项目。金融领域立法预计将是今年重点。计划明确加快金融领域立法，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 并注重加强金融领域其他立法修法研究论证工作。据江苏省数据局，江苏已为高质量数据及建设划重点，加快形成一批满足 AI 就绪度要求、有效训练先进模型、切实解决行业难题、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杆型数据集，为江苏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为进一步打通人工智能加千行百业落地堵点，江苏将打出一套高质量数据及建设组合拳，推动出台人工智能领域专项政策，明确产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支持社区市因地制宜，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人工智能加数据标注产业创新试验区，加强数据科技和学科建设，支持高校院所开设相关专业，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规模化培养人工智能训练师等专业人才。据央视新闻，5月11日21时40分，随着最后一次大药点拨接施工圆满结束，京九铁路聊城北寨上行线改建工程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本次施工作业窗口期短，组织难度高，项目团队在100分钟内高效完成三处线路拨接，每季拨一线路500米，最大拨一辆达 6.3 米，红布拆除一组道岔，完成145米铺轨连通，并在180分钟内实现全线大基导固整形。为确保天窗施工安全高效推进，项目部统筹调配施工机械40余台套，参与施工人员1200余人，配置三组大基导固机组同步作业，科学优化流程，细化分工卡点，高标准完成各项施工任务。近日，环委会同安徽省水利厅主持召开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机组启动验收会议。凤凰井泵站改造工程顺利通过机组启动验收，标志着引江济淮工程阶段验收工作全面收官。引江济淮工程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为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的标志性项目，供水范围涉及河南、安徽两省15市55县市、区，总面积 7.06 万平方公里，输水线路总长723公里。工程2022年试通水通航，2025年实现双线引江，缓解皖北、粤东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出席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智源合作伙伴大会。他在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身智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身智能等策略性未来。

0: 平台，推动包括具身智能在内的解决方案对接业界需求，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在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上，智源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邓太华发布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宣布未来五年实现个十百千万目标。具体而言，将成立智源香港国际研发总部，成立数个产研联合实验室，培育数十家创新创业企业，发展数百家产业伙伴，创造数千亿营收产值，形成港交所具身智能数万亿总市值。先导智能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具备钠离子电池制造整线全流程交付能力，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钠电设备领域份额领先，产品覆盖全形态，技术适配性强，以批量服务国内外头部企业。伴随钠离子电池行业规模化量产提速，公司相关设备后续有望充分受益于行业扩产机遇。腾讯已跟投国产大模型公司金月星辰新一轮融资。有消息称，金月星辰即将完成近25亿美元融资，并已拆除红筹架构，加速赴港 IPO 准备。工商信息显示，金月星辰已于4月完成股改，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据介绍，双方合作关系已从财务投资延伸至业务深度合作。腾讯云与金月星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整合金月基础大模型和腾讯系内容及应用生态，共同发力 AI 座舱 Agent， 连接腾讯系音乐、视频、地图、支付、出行服务等板块，实现车内服务闭环。恒瑞医药公告，公司与百时美施贵宝公司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及许可协议，共同推进13款涵盖肿瘤学、血液学及免疫学的早期项目，以加速创新药物研发，惠及全球患者。百时美施贵宝将向恒瑞支付可达 9.5 亿美元的相关付款，即6亿美元首付款、第一笔周年付款 1.75 亿美元，以及第二笔有条件的2028年周年付款 1.75 亿美元。协议的潜在总交易额则达约152亿美元。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当地时间周一宣布，将设立一家新公司，初始投资超过40亿美元，旨在帮助企业构建和部署人工智能系统。同时， OpenAI 将收购 AI 咨询公司 Tomro， 以迅速扩充新部门的规模。在其早期模型在消费者市场获得强烈反响后，OpenAI 一直在积极争取企业合同，力图在 AI 大规模应用的商业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据 OpenAI 介绍，新公司主要目标是将专注于前沿 AI 落地的工程师嵌入企业内部，与各团队紧密合作，识别 AI 能够带来最大效益的业务环节。软银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2026年3月31日的财年，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5508亿日元，同比增长 4.7%， 创下历史新高，超越原定5430亿日元的目标。同时，软银宣布计划在大阪介石工厂启动大规模电池生产，以支撑其 AI 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并设立两大新合资企业，目标在2030财年前通过电池业务实现逾1000亿日元年收入。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显示，三月份消费者支出同比下降2.9%，超过市场预期的1.3%的降幅，连续第四个月下滑。经季节调整后，三月份消费者支出环比下降1.3%，而预期为增加0.6%。那这一指标将是日本央行在决定是否在六月加息，或者是推迟加息时重要关注的因素之一。此外呢，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家庭消费支出当中食品支出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度达到 28.8%， 创下自19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今天公布的日本央行四月会议纪要显示，部分决策者认为有必要尽快加息。那其中的一位决策者暗示，如果通胀风险加剧，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在4月27号至28号的会议上，日本央行维持短期政策利率在

0: 0.75% 不变，但是大幅上调了通胀预期，以反映伊朗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九名理事当中有三名力主加息，但是该决议呢最终被否决。不过这也凸显出了市场对中东冲突引发的通胀压力日益增长的担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他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东京会晤之后，他的团队正就外汇政策领域与美方开展顺畅的合作。片山表示，他将不对贝森特的具体言论发表评论。贝森特此前曾暗示，他对直接的市场干预持批评态度，转而更倾向于通过日本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来为日元提供支撑。日本当局可能是在4月30号首次入市干预的。数据分析显示，日本当局在此次操作当中可能动用了大约247亿美元资金，随后在后续的一轮干预当中又追加了约300亿美元。4号在霍尔木斯海峡爆炸起火的韩国公司运营船只曾遭到袭击。韩国外交部称尚不能确认发射不明飞行物的攻击主体。12号，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表示，相关飞行物残骸即将运抵国内。
1: 赵显当天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说，国防部以及具备相关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将共同对飞行物残骸进行勘验。据了解，飞行物残骸通过外交邮袋寄送。就伊朗研制的无人机用于袭击韩国船只的说法，赵显称不掌握相关情况，并指出目前不宜草率作出研判。4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无人员伤亡。事发时，船上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人。韩国政府联合调查组日前在现场调查后证实，两枚不明飞行物间隔1分钟，先后两次击中该船船尾。
0: 韩国如今越来越多20-30岁的年轻人不再倾向于买车，而是选择租车，掀起一股轻资产用车风潮。买车成本高，油价高企，新能源车发展迅速等都是助推这股风潮的重要因素。
2: 韩国中央日报近日援引行业数据报道称，如今韩国越来越多20-30岁的消费者选择租车。汽车市场调研企业你就是汽车公司的调查显示，韩国2025年购买新车的消费者群体中，20多岁和30多岁人群的占比分别降至5.6%和19%，创下10年新低。业内人士注意到，轻资产消费潮流正逐渐席卷韩国汽车市场，年轻人倾向于以租车的方式最大程度规避购车带来的显性与隐性成本，包括车险费用、车辆折旧以及大额资金被购车占用的机会成本等。按照一名汽车租赁平台销售代表的说法，用户越来越希望把拥有车辆的各类风险转嫁给平台。一位签了租车合同的消费者表示，自己本可以分期买车，但既不想投入大笔首付资金，也不想背负债务，并且不想操心车险等琐事，所以干脆选择租车。为吸引更多客户，韩国一个共享出行平台近日推出了更为灵活的租车方案，引进更先进的车型，最短租车期限为1周，预约期就有超2000人提交意向。此外，就连车企也纷纷布局自有汽车的租赁业务。韩国现代汽车公司面向26岁及以上人群提供租车服务，超半数用户为20-30岁的年轻人。油价高企、出行方式从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变等因素，进一步助推了这一趋势。韩国官方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韩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6%，创下2024年7月以来最大涨幅。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的影响开始显现，当月韩国石油产品价格上涨21.9%，汽油和柴油价格涨幅创下2022年7月以来最高纪录。在韩国一家超70%用户为20-30岁年轻人的平台，电动汽车租赁签约占比在2026年4月超过60%，而2025年初仅有约5%。随着自动驾驶、远程软件更新等技术迭代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为，与其自己买车，不如租用最新车型使用几年，后续退租换车都方便，性价比更高。 一些乐于尝新的年轻车主更是希望通过租车方式抢先体验。

0: 高端新款车型。
1: 据法新社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十号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的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0: 当天，莫迪在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出席集会活动时呼吁民众应减少汽油和柴油的使用。在有地铁的城市，大家应尽量乘坐地铁出行，如果不得不开车就尽量拼车。他呼吁民众和企业优先考虑居家办公和举行线上会议，还敦促人们减少食用油消费，同时呼吁农民把化肥用量减少一半。莫迪说，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节约用于进口燃料的外汇。
2: आज जो संकट है उसमें हमें विदेशी मुद्रा बचाने पर भी बहुत जोर देना होगा क्योंकि दुनिया में पेट्रोल डीजल इतना ज्यादा महंगा हो गया है पहले से कई गुना ज्यादा कीमतें बढ़ गई है。
0: 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印度已提高国内液化石油气零售价格，但暂未上调汽油、柴油零售价或实施配给制。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提出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拓展丰富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完善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管理工具箱，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央视消息，十四五期间，针对我国汽车动力总成大批量制造质量不稳定、智能组件设计及制造标准依赖进口等瓶颈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优势科技力量，开展了国产高端数控机床智能组件可靠性与质量一体化技术攻关。目前研究成果已在相关企业的新能源车动力总成和燃油汽车动力总成的生产线规模化应用，实测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超过2500小时，设备综合效率超过85%，有效支撑了国产高端数控机床及智能组件的技术迭代与质量提升。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消息，5月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成功发射，搭载41项在轨科学实验载荷奔赴中国空间站。其中，由上海微系统所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将开展空间环境在轨实验，为我国商业航天、太空算力及太空光伏产业奠定基础。后续，该太阳电池将安置于空间站材料实验平台，开展粒子辐照、紫外辐照、原子阳等空间环境实验。试验样品返回后，科研团队将深度解析电池样品的性能和结构变化，对比地面与在轨数据，验证环境匹配度，研究性能衰减机理，攻克空间转换效率低、辐照衰减大等难题，研发高效可靠的低成本太阳翼能源技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官微消息，光刻胶作为芯片制造的核心材料之一，其质量直接影响芯片的性能和成品率。近日，依托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总体部署，上升科学发现平台构建了 AI 决策加自动化合成的闭环研发体系，实现了高纯度、高一致性、高效率的 KRF 光刻胶树脂创制。这一突破使高端光刻胶树脂的稳定制备不再依赖于极少数国外供应商的黑箱能力，为全球芯片材料领域探索出一条可标准化、快速迭代的新路径。
4: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

0: 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1: 是在这个维持当中，一方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市场当中的这个两条主线，尤其呢是像这个新能源和 AI 的表现呢，还是这个比较充分尽管呢，我们看到呢，有关这个算力类股票今天是走势是出现分化，就是上市公司一季报和年报发布完毕之后，市场呢更多的是转向呢一些成长性比较好。包括呢这个题材比较充分的一些个股之中，从今天的盘面来看，这种特征呢是显示的比较明显。而且呢，从今天的整个大盘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呢一些资金包括逆变器等等一些个股呢又是采取了一个逢低吸纳策略。从中呢可以看到呢，目前整个这个业绩比较有保障，而且呢成长性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和板块仍然会是特征还会维系。那么我们认为呢，目前整个市场虽然说有震荡，但是呢这种震荡的过程当中往往呢是我们这个逢低这个上车逢低吸纳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大盘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要保持呢坐稳。
2: 江海看点，我是百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陈光卓老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晚上好。
2: 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
3: 好的。大家晚上好，我是江海证券长江路运营部的投资顾问陈光卓。今天我们看到两市大盘呢是一个小高开，然后是震荡走低这样一个行情。盘中呢虽然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呢我们看到最终呢四大指数只有科创50实现了这个微幅的一个上涨。这样呢是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的局面，跟昨天呢恰恰相反。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只是猪肉包括电子纸还有能源金属包括体外诊断和鸡肉这些板块是跌幅靠前。我们看到其实这几个板块，像昨天的这个稀土也好，说航天也好，都是受到了这个中美会晤的一个影响，提前于盘面当中进行出现了一个异动。那还有那么我们看到像今天的这个什么光纤非金属包括第四代半导体，包括电网设备和电力这个特高压，还有这个光通讯板块是出现了上涨。而在这个电网设备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强调电网设备可能是今年相对来说下半年是更加对于我们这个保守型的资金或者是稳健型的资金会更加有吸引力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都知道像 AI 呢，它是一个输入型的，就是如果是这些大厂什么时候它的一个投产如果发生变化的话或者突然间被叫停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AI 的投量是非常的巨大钱投的非常多，但是现在这些钱并没有形成新的这个商业模式，形成赚钱的模式，所以说它还没有落地，那么随时可能会出现这种泡沫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几万亿的这几年的一个电网的一个投资，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确定的。所以说在尤其在这个美伊事件之后呢，各国对这个新能源的布局考量的会更多。所以说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在建设，包括这个出口其实对电网设备还有电力包括特高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确定性的一个方向只是说它可能前面涨了一大波，现在来看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的猛了啊，这个是一定的。但是相对其他板块来说，它的这个稳定性，我个人认为是更强的。所以说这个板块接下来大家也要给一定的关注啊，就是这个电网设备，包括整个电力这个方向上，那大家都可以都看一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从成交量上来看，今天大盘是放到了这个3.24万亿啊，昨天是3.54万亿。那么这个昨天的量能呢，是也创了这个历史上的第四高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能。我们看到前面的三个高量能分别出现在了，都是在今年出现的，那都是在今年出现的，是2026年的1月12号、13号和14号，最高的量能达到了这个3.99万亿，接近4万亿这样的水平。当时呢，我们看到连续三天的一个爆量之后啊，指数出现了这个高点啊，就是前面的这个4197的这个高点，然后啊开始出现震荡。震荡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调整。那么现在呢，指数重拾升势啊，昨天是3.54万亿，拿下了前面的这个高点。那么今天我们看到量能是缩减了啊，就是没有出现这个连续放量去巩固升势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是好还是坏呢？其实我们从个人观点啊，如果这个位置实现加速的话，那么可能会真是加速赶顶的概率要大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整个的基调啊，从这个05年这个25年之后的这个行情启动之后啊，一直延延续续啊拉到现在，我们的基调是慢节奏啊，就是慢牛的节奏。所以说涨快了是一定不行的啊，所以说连续拉升呢，并不有利于这个中期趋势的一个持续向上，那反而是这种走两步回一步啊，这种震荡式的盘旋式的上升呢，更有利于行情的推进。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的调整啊，缩量的调整，其实在五天线上个人认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那么它可能会要回今天也出现了这个回踩这个前高啊，这个4197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接下来要考验这个位置是否能踩得住啊，如果踩得住的话啊，量能依然保持在现在这个水平，不要太少啊。如果这个位置缩量的话，那么可能会缩量阴跌，这种可能性会发生。那么也就是说除了这个连续拉升之后之外的这种形成高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大盘创业板也好在这几大指数的周线级别的 MACD 现在已经是三背离的状态在历史上三背离的状态好像还没有不跌的时候。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短线节后当中是觉得市场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么我们也做一个自认为的一个进出场点或者是离场的一个参考点。那么比如说50天线呢破了，或者是10天线破了，或者是你认为的重要的一个位置破掉那么可要选择离场。因为这个引诱一旦引发的话，那么它的调整周期不是日级别的，是这个周级别的。那周级别的话，如果从这个三周背离的这种条件来看的话，那可能调整的周期应该至少在4周甚至到8周或者到12周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2个月、3个月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所以说这个位置大家不要是科技板块真的集体出现了这个下杀的话，那么对于盘面将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除了技术以外考量市场另外一个引诱点，就是如果是这个科技板块当中不能很好进行轮转的话，那么大家也要注意就是科技要普杀的时候基本上可能不会有其他板块站出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我昨天做了一下统计，大概这个前200只股票的总成交额大概达到了1.9万亿左右在昨天的这个市场占比当中，它已经超过了55%。也就是说，这前200只股票呢，大概基本上全是代表着科技，全是代表着大股票，那它的集中度非常的高。那一旦这些股票的资金出现撤离的话，那对于我们市场的影响，大家可以预见得到。所以说，现在它集中度打得这么满。那会不会说一旦撤大家有人在想了，那它撤离之后是不是会高低位切换呢？高低位切换，大家记住，依然在科技阵营当中去切换。我们目前。

前来看好像不太可能进入其他阵营当中，但有一个例外啊，有一个例外，今天盘这近期呢盘中会有一点点表现，就是我包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科技板块整个表现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有多数股票出现了下杀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下午有一个板块是出现了一个移动，那么就是创新药。那这个位置的创新药，我们看到这几天但凡有科技出现集体下杀的时候，创新药都有移动。那也就是说，如果是科技板块出现杀啊，那可能会有一个承接的板块，那这个板块可能会是创新药。那么它当然这个科技板块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头部的一个成交量能非常大，那个创新药也未必能承接得住，也不是所有的科技这个获利完之后想高位出逃之后也不一定就马上回身去选择低位的股票啊，所以说那么它这一个创新药的一个承载量是有限的啊，就是进入它的规模可能是也是有限的，只是部分资金的这种选择，所以说这个大家也要这个这个多多观察啊，当然这是一个点啊，如果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点真的出现的话，指数真的出现调整，那么可能创新药会有部分的局部的热点的出现啊，这个大家要我们是从盘面当中进行观察的啊，供大家去参考啊，因为整个创新药现在的无论是估值还是它跌幅的空间调整的时间周期都比较长啊，都比较长，那所以说这个位置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说啊，如果说我们单纯不从单纯放弃科技阵营，那么其他的一些板块我们去选性价比，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它的性价比可能更优一些，那它的安全度呢可能也会更高一些啊，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创新药的一个考量。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大盘当中还有这个不好的点是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它的集中度太高，集中太高之后它就因为这一波的科技浪潮的上涨不是我们引领的啊，地比斯这个时代之后呢，其实我们市场是科技股在被进行重估，那不光是我们在被重估，是全世界的科技板块都在被重估啊，以 ChatGPT 引领的整个英伟达等等啊，这一系列的 AI 算力等等这一个方向上引领出来的，我们看到我们是属于跟随性的，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几金花也好啊，这个韩国的这个两家比较厉害的股票也好啊，涨得都非常的多啊，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属于这个跟跑的一个动作，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跟跑的过程当中也会受到这个国际上这些科技公司的上涨和下跌的影响会非常的明显，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我们市场就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明显就是这个说韩国这个高层提议，即以 AI 产业的这种超额利润，要向全体国民发放这种公民的红利，所以说市场第一时间就误读为这个对这个三星啊，包括海力士的这个 AI 芯片巨头的利润的这个征税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说引发了今天市场当中的一个抛售的行为因为整个这个三星也好，海力士也好，这些芯片巨头，它在这个韩国的整个的体量是非常大，所以说它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动作，那么也导致了整个今天我们看出现了一个恐慌性的抛售，然后韩国股市表现也很一般啊，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市场也受到了这样的影响，我们看到像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存储也好，芯片也好，都出现了明显的这种调整，当然有些股票调完之后后来又反上去，但是很多股票是调完之后没有上去的，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在外围这个科技板块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一次是独善其身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科技链条是在受人家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出现像这个海力士一家独大的，像三星这种独大的海力士如果按照今年的这种预测的话，可能它的利润呢，净利润它的净利润可能要达到10000亿人民币，2026年它的一季报的话现在接近2000亿人民币的净利润，这是那可想而知它是多么的恐怖的一家公司如果是放在我们这个二级市场的话，这样一家营收在万亿级别的公司，那可能要把创业板所有的上市公司加在一起的几倍都不如一家公司赚的钱多，
所以这就是他

他的一个引领性啊，那么在这个行业当中的这种绝对霸主的地位，所以说他一旦动的话啊，包括我们看到像英伟达，那、啊、这个对我们整个英伟达产业链啊，包括说我们说的人形机器人，那一旦特斯拉出现什么消息，你就会发现我们市场会跟随性的动作非常的明显，所以说我们是在这种跟随的跑道当中进行的，那这个需要大家去注意。如果是国际上的这些高标的一些股票出现回调的时候，我们市场是很难幸免于难的。那么今天也是体现了这样的一点，那韩国的市场两大这个个股出现了调整，我们市场跟随性的这种科技板块就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下杀。那么这个如果是这条消息最后这条消息大概率会被证伪啊，就大家可能想呢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三星也好，这个在韩国的实力是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不太可能说以这个征税的方式去给公民去发放这种福利，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啊，所以说那么它的下杀之后呢，可能还会迎来阶段性的回升，因为从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来看，现在依然是非常强力的发展阶段啊，就是非常强力啊，就大家对它的一个预期都打得很满啊，而且我们从过去的这个半年啊，一到过去的一年，然后到今年的一季报来看这个数据的话，都是飙涨的，就是已经超出了很多这个机构的一个预测，所以说它这个这个上行是非常大家是非常期待的啊，也是非常炸裂的一些数据。在我们刚才提到了像海力士一季报啊，一季度报表净利润就达到了2000亿，接近2000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是多么爆炸的这种营收能力，所以说也间接的体现了我们现在市场当中很强的，尤其 AI 产业链很强的这种发展能力。当然我们以前也说过这个问题，这个 AI 呢还没有完全的这种商业落地，现在就是在这个高端这一块芯片也好啊，光通信也好啊等等啊，这个封测也好啊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呢都是在 AI 这个基础建设当中去发挥作用。那么等这个大厂如果是不能以 AI 形式投放了这么多钱之后产生新的这种利润回收点，也就是商业模式的落地，那么其实那它的风险是很大的啊，这个我们以前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如果是在未来的半年还看不到什么效果，那可能AI 的一个泡沫啊，阶段性的泡沫可能会产生，就像当年的互联网泡沫是一样的。但是当然互联网泡沫产生之后也迎来了它产业的这个脱光演会这种发展周期，就是它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前面的预期打得非常的满，一个行业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式上升的，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就是所以说它一定会有这个中间休息的阶段。那这个休息的阶段就如果放在我们二级市场的话，就会很吓人啊！如果这个来到二级市场，我们看到像那触发了这样的引诱点的线索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及时的规避啊，以便于我们把短线的利润又揣到兜啊。否则的话，我们很多投资者现在是看着别人说铺天盖地的新闻在说AI 算力的好。他并不知道这家公司是从几十块钱起涨到现在100，甚至超千这样一个动作。那如果未来不能兑现的话，你想想这个几十倍的上涨是靠什么去消化它的估值？所以说这个是挺吓人的。当然这是后话。目前来看，我们短线依然是看多做多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大家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位置我们刚才提到了两个点，一个就是这个技术层面的周线的大背离，这个位置要警惕不要随便的去追尤其是高位的这些科技板块。另外，科技板块能否出现这种普跌？如果真的普跌，就是在科技板块内部当中不能形成很好的轮动的时候，大家要小心。如果不能形成很好的轮动，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那么可能就会面临着踩踏式的这种下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事件刚才只是韩国政府对现在这个因为两家大厂对这个资金的吸引简直是太大，是巨大级别的，所以其他公司可能看不到什么太好的利润，这两家大厂挣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公司的总和，所以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一旦这种
哪个国家的企业

0: 那么这个也是今天出现这个消息之后，我们看到它出现调整，然后也带领了我们市场相关的这种 个股和板块出现的调整的重要原因。那么后期呢，包括美国的一些其他的公司也是依然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我们中国的投资者这个炒股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学习的氛围啊，就是从国内到国外啊来回的穿插，今天学完这个，明天学那个啊，就是我们的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大家要关注啊，国际市场当中科技 尤其是AI科技类的这些公司，一是它的投产是不是要继续的发生，然后我们看它的涨价预期是不是还在结构当中，包括它的订单的量是否还很满足很充裕，这些都是我们跟踪它的数据。如果哪一个数据出现问题的话，可能会伴随着阶段性的杀跌，这个杀跌的话，如果你身在其中，可能尤其是这类型的科技股票啊，你要杀跌的话， 那可能大家可以往在前2000年前几年去看，新能源，这个锂电池，当年的锂电池，当年的光伏，当年的白酒，大家可以看一看，历历在目，那个杀跌起来非常的吓人，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对市场的敬畏，我们要多看它。那目前市场呢，那我们要判断，就是除了刚才那两个条件不出现的话，那我们依然是在 这个看多做多的一个短周期结构当中，那么说这个位置能走多远，我们不好去预判，因为高盛我们看到也给了这个沪深300指数的这个重新的一个评级，大概在10%的一个空间。那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市场的一个平均上证指数18倍的估值，其实也是可以支撑的，因为我们在历史当中的这个6.24也好呀，这个5.178也好，其实它的估值水平都在30多倍上证指数，那么创业板其实就更高了，创业板现在我们 才接近50倍，昨天大概是48倍，科创板也在48倍，附近。那么它的前高，那历史上的高点在哪儿呢？历史上它的估值在140倍，科创板在多少倍呢？在110倍左右。那所以说，从现在的估值情况来看的话，其实指数层面从这个位置往上再推10%甚至20%，其实它的并没有形成这个估值上的泡沫。那所以这个方向上呢，我觉得还是有利于指数去往上去推进的。当然，我们的整个大基调是不允许快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市场是以为压盘的动作没有出现这个急速的拉升，如果这个位置真的出现了前段时间大家往前翻到这个2026年1月份那几天2月12、13、14，如果来到这样的一个量能的时候，大家就要小心了，那个时候可能就会阶段性的高点去出现。那目前来看，今天这种就回调，我个人认为是正常的回调。当然如果投资者说对这个刚才提到的这几个风险我没好很办很好的去用把握的话，那么你就盯住两点，就技术上就可以了。如果大盘跌破5天线你就考虑先走，如果大盘再跌到10天线那你就考虑再走，就不10就要走。 以免产生更大的亏损，因为我们不知道后期你是不是这个位置跌下去就是一去不回头，你没法判断的时候，那么一定要设个阀值，那这个阀值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在这个突破前高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短期是主线还是做多为主，但是呢，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做好做足这种随时撤退的这种心理准备，以上观点仅供参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就跟你聊到这儿，我们再会。好，北京时间的18:54，也欢迎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财经在线，我是今天的主播百合，我们明天见。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5: 哪里有光，以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每晚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每晚7点到8点的同一时间呢，《冰城少年》的节目会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会给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带去欢乐。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加关注着很多这个小朋友啊，甚至是青少年啊，一些身体健康啊，以及呢他们的成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啊，其实我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小小的年纪都戴上了厚厚的眼镜。没有办法啊，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的电子屏幕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会有一个顾虑啊，就是既然得了近视，那么在挑选眼镜的时候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很多的家长就认为，那眼镜的话，我镜片我要挑越来越这个越贵的镜片，它肯定是越好的。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购物观念呢，在目前社会的这个形态之下呢，是高度啊这个认同度比较高的。

对于很多物品来说呀，确实很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呢，近视眼镜却不一定。给孩子配眼镜呢，并不是价格越贵越好，而是验光准，配镜到位，那孩子眼睛舒适最好。度数呢不能这个配准，戴着不舒适，那价格再贵也是枉然，对吗？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先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一副舒适的眼镜都有哪些定位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那眼镜呢，配眼镜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度数要准确。第二个原则是佩戴之后影像要清晰啊，视力的效果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眼睛要舒适，也就是说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小朋友啊，戴完眼镜之后会头晕或者是眼睛疼痛啊，这样都是不可以的。那在给孩子验配的眼镜，如果符合这以上的三大原则，就可以被认定为一副好眼镜，适合的眼镜。那其中呢，近视的眼镜的这个度数啊，建议不要过角啊，如果而远视的度数呢，不要欠角。对于近视眼镜啊，如果说是过度矫正的话，则会变为远视啊。如果说这个矫正不足呢，也可能会增加近视的这个深度啊，这个加深的速度。那么远视眼镜呢，如果欠角啊，则会容易呢引起视疲劳啊。散光眼镜的度数和轴位啊，都一定要准确，因为这些指标呢不准确，可能会影响视力的效果，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弱视啊，或者是斜视恶化。那很多的家长啊，认为验光配眼镜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家附近的眼镜店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啊。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验光配镜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儿童眼睛的调节力呢较强，为了确保检验的结果准确，那散瞳验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很多的眼镜店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眼科医生，而且也没有这种做进一步的散瞳的这样的设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来去做一个散瞳验光，这样测出来的度数才会更准。那第一啊，青少年眼睛的睫状肌弹性啊非常的好，那调节能力呢非常强，特别是有屈光不正的儿童，如果不散瞳呢，可隐藏一部分调节，那影响验光配镜的准确性。还有啊，就是散瞳之后呢，很好的检查眼底，特别是较小不合作的儿童，那便于观察眼底有没有这个器械质的病变。就像我刚才说的，贵的眼镜不一定是适合孩子的。那目前市面上呢，这个镜架呀、镜片呀有很多种，价格呢相差也很大。不少家长啊，在为孩子挑选镜片的时候，一味追求着价格昂贵，认为只有贵的眼镜才是最好的，最贵的眼镜也就是最适合孩子的。这是一个这个误区啊。那医生呢建议家长，孩子在这个选择眼镜最主要的前提就是适合自己，尽量让孩子参与选择，他才能够喜欢佩戴眼镜。不要一味追求的时尚啊，挑选这个无框的呀，或者是打孔镜框的呀，华而不实啊。十岁以下的孩子配镜时呢，可以选择这个软边的啊，有保护的鼻托的这种镜框。那十岁以上呢，基本就可以选择这种全框的啊，这个镜架。那家长选定了眼镜之后呢，还要跟孩子特别确定一下舒适度啊，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的真实感受，比如说是不是压鼻梁啊，累不累耳朵呀。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经常运动的话，建议你还要配这个让配镜的医生啊给这个眼镜腿加上专用的防滑垫啊，防止在运动的时候眼镜脱落。所以说了啊，这个价格越贵不一定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号。大侦探说，
1: 啊，这说明咱们要向右走七步。
0: 他们向右走了七次的，像在火烧。胡萝卜先生的鼻子被刺得红通通的，好像一个红辣椒。
1: 哎，咱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咱们另外换个号码试试看。
0: 这一回摸到的是30号，胡萝卜先生决定向左走30步。他们向左走了30步，掉进了金鱼池里。两个人好不容易才从金鱼池里爬上来，坐在池边，一个晒干衣服，一个晒干身上的毛。这时正好小樱桃走过来，胡萝卜先生问他，
1: 请问您知道花园里有什么出口吗？
0: 当然知道，小樱桃回答说，有花园小门啊。胡萝卜先生想了想，觉得逃犯们很可能是从花园小门逃出去的，他很高兴地谢过小樱桃，带着警犬向花园小门走去。可怜的警犬边走还边抖身上的水。小樱桃一直看着他们出了小门，走上了林荫大道。他吹了声口哨，马上也有人回应了一声口哨。这时大侦探看到在自己的右边，就是在树林子边上的地方，有一片矮树丛晃了晃。他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警犬也学他的样子马上趴下，
1: 别动，咱们有危险。
0: 这时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了滴滴的叫声，胡萝卜先生，胡萝卜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1: 是个女人遇到了危险，在向我们求救。对，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0: 求救的声音渐渐向北边去了，越来越远。那边的矮树丛晃动得很厉害，还听见脚步声和凶狠的厮打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跳了起来，朝北边跑去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三幕。其实是两个小不点儿，番茄娃娃和土豆小妞，他们装作是在打架。土豆小妞还不时地停下来，用她细细的嗓子叫几声，好让胡萝卜先生别迷路跟不上。他们把侦探先生引得远远地离开了洋葱头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躲着的山洞。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跑着跑着，突然警犬大叫一声，
2: 天哪，我飞起来了。
0: 原来他的脚踩到了一个绳套里，绳子一拉把他吊上了一棵大橡树的树梢，贴近树干，浑身被捆得像一根粗香肠。胡萝卜先生原先走在警犬的后面几步，拐了个弯儿就看不到警犬了。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什么东西一拉，然后整个人飞起来，被一根绳子牢牢地捆着，吊在一棵大橡树上，就像吊在警犬的旁边。橡树底下，小红萝卜、小菜豆、土豆小妞和番茄娃娃笑着相互拥抱，围着橡树团团转，又唱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胡萝卜先生说，
2: 我们被这些小孩子捉弄了。
0: 警犬想不明白，
2: 哎，是啊是啊，可是我很奇怪，他们这个圈套怎么布置得这么快？
0: 原来这个圈套是小樱桃布置的，他读过很多打猎的和探险的故事。这时小樱桃正躲在树丛里呢，他看着这场面心里很满意，他说，哼，这下又少了两个危险的敌人。小红萝卜和其他孩子们准备混到山洞里去，把这些事讲给洋葱头听。可到了山洞里，他们一个人也没找到，山洞里空空的。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四幕。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南瓜老大爷和覆盆子大哥丢了小房子，心里都很难过。他们那么爱那118块砖头，这下小房子丢了，他们成了一对患难的朋友。南瓜老大爷对覆盆子大哥说，
2: 只要能找回咱们的小房子，您就和我一起住吧。
0: 覆盆子大哥热泪盈眶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们都真的很爱那个小房子。天快黑了，现在要想办法不被狼袭击。这个树林子里有狼、狗熊和其他的猛兽，大家为了不受到猛兽的袭击，每天夜里都要在山洞周围升起大火堆。很多只狼一起来到离洞口不远的地方，使劲儿盯着南瓜大嫂看，她又圆又胖，一定很好吃。南瓜大嫂生气地说，
3: 哼，你们盯着我也没有用，吃我的狼还没有出生呢。
0: 这些狼没办法，只好走开了。为了解馋，他们把一路上碰到的兔子吃了个精光。过了一会儿，又来一只狗熊，他也盯着南瓜大嫂看，很想吃掉它。洋葱头说，
4: 狗熊先生，这几天您每天晚上都过来，可是您知道吗，我们有很多柴火，您不可能靠近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不试试和我们做朋友呢？
5: 狗熊咕噜着说，
2: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狗熊和洋葱做朋友的。
4: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可以做朋友的。地球上容得下大家，容得下狗熊，容得下洋葱。
2: 容得下，这话不错。可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到笼子里去呢？我的爸爸妈妈都被关到动物园里了，就在柠檬王的王宫后面。
4: 我的爸爸也被柠檬王关进牢里了。
2: 被关了很久吗？
4: 好几个月了，他被判了终身监禁，就是死了也不能出来。柠檬王的监狱里还有坟地。
2: 哦，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死了都出不来，他们会被葬在柠檬王的花园里。
0: 狗熊叹着气，心里很难过。
6: 红旗下，胜在春风里。
7: 我是草原小旗手，
8: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9: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0: 明月几。

0: 豪情快意人生，
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2: 歌唱吧，
3: 舞蹈吧，
2: 朗诵吧，
3: 表演吧，
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晚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乖旭。因为最近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呢每天都会和很多的孩子家长在打交道，经常能够在听到啊他们从嘴里说出你家孩子去哪儿这个上兴趣班啊，你家孩子都学啥了诸如这样的对话呢，在孩子这个家长的当中嘛，几乎成为了家长们见面时候的问候语啊。关于孩子们兴趣班的选择呢，一定是每个家长心头里面最重视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家孩子应不应该上兴趣班啊，如何选择兴趣班，什么时间段适合啊，怎么解决三分钟热度的问题，那大部分家长呢都是很迷茫，甚至出现了跟风的现象啊。你家孩子学篮球，那我家孩子也得学篮球，你家孩子啊学书法，那我家孩子也得学书法我记得有一本书当中啊就写过啊，如果你的孩子在生命当中的最初三年处于怎样的环境，那实际上呢将决定啊其脑的这个大脑的构造，那他所经历的事物呢越有意义，越具有连贯性和趣味性，那他的大脑呢也就塑造的越精妙。幼儿园时期的孩子呢，大脑发育是大脑这个发育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阶段呢，接触的知识越多，思维也就越活跃啊，学习能力呢也就越强。从幼儿园开始上兴趣班啊，培养一个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兴趣呢，不仅仅可以写在特长栏里面，将来呢也可以作为一项事业去发展，终身受益。那对于兴趣班的选择呢，有的家长是问问孩子啊，同学都报了什么呀？然后就跟着去学了。但是啊，这样的盲目选择兴趣班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尽管家长对于尚未入学的幼儿园的孩子啊报上不同的兴趣班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幼儿园里的三种兴趣班啊，我觉得呢家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这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啊，就刚上幼儿园，然后这几种兴趣班真的要三思而后行。第一个呢就是珠心算，珠心算啊，也就是珠算式的心算，那是一种呢用于象形记忆来计算的快速计算的一种方法吧。那将形象思维的方式啊在抽象的计算上，那这种心算能力呢被过度的神化，导致很多的家长呢过早给幼儿园宝宝去报课。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呢，珠心算的学习是属于技术性很强的啊操作学习，那身体的协调啊与平衡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小学习呢，由于双手啊这个小肌肉神经协调啊与感官平衡尚未定型，那尚有姿态呢不正或者是握笔不良等这种算癖产生。我们都知道啊，有可能有家长也去学过啊，甚至有看过珠心算是怎么算的，有很多孩子得用手啊这掐手指头你想想这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啊，这个用手这种感觉就好像不太适合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也需要家长朋友们去三思而后行去报的一个班，那就是书法班。许多家长啊，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学的生活，那在幼儿园的阶段呢，就给孩子报名了这个书法班。不可否认啊，孩子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是会在将来有很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呢，在这个阶段学习书法呀，是很违背孩子发育成长的。儿童发育的研究人员呢，就明确

指出啊，三岁左右的孩子手指关节发育还不成熟，那控笔能力呢是比较差的，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进行握笔练习。如果呢这个长此以往啊，反而会损害孩子的指关节，造成指关节变形啊，所以不利于孩子今后的学习。最后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啊，需要家长朋友们三思而后行的这个补课班啊，兴趣班，那就是小提琴。小提琴是大家公认最难学的乐器之一啊，那其音准呢需要靠长期的训练来辨认。那同时啊，小提琴呢需要搭在肩膀上演奏，对不对？那在孩子骨骼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过早的进行小提琴的训练啊练习是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那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呢，还需要大脑啊、眼睛、耳朵高度的协调，才能够更好的学习小提琴。所以幼儿园时期啊，孩子的理解能力它比较有限的啊。那学习这么高难度的小提琴，你的期待值啊，这个那么高，但是孩子能学到的只有那么点。好的啊，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排雷吧，就是不太建议三四岁的孩子去学习这些兴趣班啊。我比较建议大家呢，去让孩子呢，比如说去训练一下口才呀，稍微训练一下形体呀。当然了，口才也要去针对性的去练习啊，分级教学啊，针对性的加强啊，通过有趣且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激发兴趣啊。那就比如说大家呢也可以让孩子多报名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比赛，争做冰城好少年啊。那我们呢用声音去表达对祖国的这个热爱。当然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同时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给大家呢传授一些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需要如何去发音啊，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唇齿的力度啊，

望湖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

元夕，宋，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邯郸学步。相传战国时赵国都城邯郸人的走路姿势特别优美大方，当时寿陵有个年轻人按捺不住羡慕之情，决心亲自到邯郸把他们的走路姿势学来。到了邯郸，他来不及住下，就到大街上去看人家走路。年轻人一连看了三天，也没看出多少门道。第四天，他另辟蹊径，按男女老少和身材胖瘦进行分类观察，并做了记录。比如胖人走路，关键是稳重从容，步履舒缓。瘦人走路突出的特点就是步幅适中，身子挺拔。贵妇人走路轻盈典雅，小家碧玉走路稳重严谨。观察记录完毕，这位少年就开始了走路的演练。他学习邯郸人的步伐大小、步伐频率、双臂摆动方式，甚至连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穿着发饰也刻意模仿，一丝不差。经过一个多月的模仿与练习，他兴高采烈地学成回家了。一进门，家里人都认不出他来，于是上前问道：先生，您找谁？年轻人哭笑不得，忙说：哎呀，是我呀。大家惊讶万分，再看看他的走路姿势，昂首挺胸，扭腰摆臀，装腔作势，觉得非常可笑。大家叫他拿出从前的姿势来，可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结果这个年轻人不但没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也都忘了，最后成为人们的笑料。故事出自《庄子·秋水》。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不成，反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忘掉了，还比喻有的人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结果难免失败。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
1: 奔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是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7: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8: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6: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为大家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欢迎您收听参与。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播出过程中，我们共同学习了解身心健康，幸福生活。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

个鸡娃。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一提到脂肪，很多人立马就摇头，仿佛它是肥胖与慢性病的帮凶，丝毫不敢多吃。实际上呢，我们日常饮食中常常忽略了真正的好脂肪。适当增加优质脂肪的摄入，不仅不会提升肥胖的风险，还能延缓机体衰老，减轻炎症反应，保护心脑血管，预防癌症发生。2025年12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表在国际期刊《老龄化》的一项重要研究发现，饮食中适当的增加

榄油美味又健康，但需要注意啊，橄榄油也是油，需要计量每次烹饪中油的用量。第五就是坚果，核桃、开心果、榛子，这样的坚果是有利于心脏健康的，但不要因为其含的脂肪健康就想过量吃啊，每次一小把就行。第六就是鸡蛋，鸡蛋富含蛋白质，而且其中的脂肪也相对健康，对于多数人来讲，每天一个鸡蛋是有助于健康。第七就是豆类，红豆、绿豆、鹰嘴豆、豌豆等豆类含有 Omega-3 等健康脂肪，是有助于

0: 冲天向上。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
1: 行，你没收是吧？那我以后不学了。接下来的五天，李女士度日如年，儿子却乐在其中，玩手机、刷视频，仿佛摆脱了牢笼。第五天晚上啊，她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说：“你到底要放纵到什么时候？”儿子头也不抬地说：“这样挺好的，实话跟你说，我不想去上学了。”这句话像盆冰水呀，把妈妈最后一点底气也浇灭。从那天起，她再也不敢催作业，不敢提醒少看手机，每天看着儿子的脸色，也是小心翼翼地开口。为什么我们的爱和付出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对抗？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啊，外婆喂牛的智慧。她从不把草料直接倒进草里，而是捆成一束悬在梁上。牛是需要伸长脖子垫着脚尖才能够着的，反而吃得特别香。外婆说，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啊，谁都不会珍惜。教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总是想着把最好的直接送到孩子嘴边，却忘了只有经过努力获得的，人才会真正的放在心上。所以今天节目呢，也是把心理咨询师哈他的工作经验跟大家分享。有个了，就算自己努力，哎，还是父母逼着的呀。这话也破了多少青春期孩子的心声，他们反抗的从来不是学习本身，而是那种被操控的感觉。有另一个女孩哈，理直气壮的向她妈妈索要新款手机，说我同学都有，就我没有，太丢脸了。这不仅仅是虚荣，更是他们在同龄人中寻找认同的方式。那个微妙的自卑感在作祟，如果我没有，是不是就低人一等？而那个用不上学了威胁父母的孩子啊，内心深处其实是害怕，害怕无论怎么努力也达不到期望，害怕自己除了分数之外一文不值啊，都是在试探。如果我所卸下所有伪装，你们还爱我吗？那我们来看看啊，生活的转机发生在林女士学会敢管之后。当儿子再次因为粥太烫脱口而出，哎他妈的太烫了，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默默忍受，而是平静地说，如果你以后的孩子这样对你说话，你会是什么感受？那天晚上，他在儿子房门口发现了一张纸条，说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另一个妈妈在女儿抱怨数学题太难的时候，不再训斥别人行你怎么就不行，而是坐下来和她一起分析是不是基础不牢，我们要不要找一个老师补补这块。周末孩子自己呢记好了补课时间，主动提醒妈妈送她去。最妙的转变发生在放手之后，一个爸爸停止每天催促，周二和孩子约定安排，需要帮助的时候随时都在。起初儿子确实搞得一团糟啊，但他们每周一起复盘找出问题。两个月之后，那个厌学叛逆的儿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懂得归自己找清泉。那个执着于要新款手机的女孩呢，其实啊是被埋没的小作家，她的作文呢常被老师当范文念，但妈妈总觉得光作文好有什么用啊，理化数都好才是关键。直到有一天，妈妈在女儿抽屉里发现了一本写满小说构思的笔记本，她第一次意识到女儿不是在盲目攀比，他只是需要被看见。第二天呢，妈妈就买回女儿心心念念的中国通史，并在亲友面前夸她的文笔。女儿眼眶发红啊，说

啊，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人总是这样啊，在值得的地方投入多了，在虚无的地方就浪费的少。女儿开始把周末用在阅读和写作上，不再纠缠于最新的手机型号了。每个孩子呢，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我们不能要求玫瑰长成松树的样子，帮他们呢，在枫树之外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或许呢，才是对抗青春期迷茫最好的解药。如果你也站在那扇紧闭的房门外，听到里面传来游戏音效，手心出汗却不敢敲门，也请记住啊，青春期不是一场需要打赢的战争，而是一条需要共同度过的河流。所以今天开始建议，可以试着放下所有的大道理，真诚地和孩子说一句，我知道你也很不容易，或者呢，在他玩游戏的时候搬把椅子坐在旁边，这个看起来挺有意思，你能教教我吗？当我们从监工变成同行啊，从对手变成战友，那扇紧闭的门，心门总会为爱他们的人留一条缝儿。那个曾经说不学了的少年，后来在作文里写，妈妈，其实我不是真的想放弃，是害怕让你们失望，谢谢你没有放弃那个不可理喻的我。另一个女孩在妈妈改变之后悄悄说啊，以前觉得你是我的敌人，现在觉得你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所有的叛逆终将在理解中融化，所有的对抗都会在陪伴中和解，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我们相信，那个用尖刺对着我们的孩子，内心依然住着需要我们拥抱的少年。

0: 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育儿方法，能把孩子培养成如你所想、如你所愿的孩子，你是否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试试呢？1924年，曾经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大师，在一本经典的著作中写道，给我一沓健全的婴儿和能够用于培养他们的特殊环境，我就能保证把随机选出的任何一名婴儿训练成任何类型的特殊人物，包括医生、律师、艺术家和商界领袖或者乞丐小偷，而无需考虑他们的天赋、爱好、倾向、能力、职业和种族。这样的话听起来非常诱人，有很多美国的爸爸妈妈开始追随他的方法，他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约翰华生。约翰华生无疑是历史上对自己的教育理念最有信心的心理学家，他呢在心理学学术上的成就是非常耀眼的。1915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 APA 主席，由他的行为主义的理念衍生出了不少曾经风靡美国一时的育儿方法。中国的育儿机构也曾经宣传普及，大家可能也听过哭声免疫法、完整睡眠训练法等等。1928年，约翰华生在他出版的《婴儿和儿童的心理学关怀》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以行为主义为根基儿童养育体系，把孩子们当作可以被机械训练的对象，用各种方法尽量避免孩子对家长有太多依赖，更加独立自主，让家长更省心更轻松。华生认为孩子需要尊重，但是不需要更多的感情交流，孩子可以被训练被培养，并且呢可以通过行为互动来矫正他们的行为，最终达到孩子们可以避免依赖父母的目的。但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在自己的生活中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育儿理念之后，最终培养出了3个患抑郁症的子女。其中最严重的，他和前妻所生的大儿子雷娜，成年之后屡次尝试自杀，情感极其匮乏。后来雷娜摒弃了父亲的行为主义，转而在精神分析领域学习探索，尝试着解决自己的问题。可惜啊，那个时间还没有积极心理学的萌芽，他呢在精神分析之后依然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痛苦，最终30多岁的时候自杀成功，成为行为主义育儿法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根据文献记载，雷娜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追溯了从前的自己，从童年到婴儿，我发现我成长的过程是冰冷的、机械的，缺少正常人的生活的色彩，这或许是我人生痛苦的源头。我的父亲在教育中剥夺了我和我兄弟姐妹的所有感情基础，或许他没有意识到吧。华生的二女儿和最小的儿子也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女儿抑郁长期酗酒，多次自杀未果，小儿子也由于情商过低，一直过着流浪生活，需要依靠华生的救济过生活。华生的教育理念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认为一个孩子就是一张白纸，而养育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期望，在这张白纸上写出自己期望的内容，用机械化的方式来教育孩子，摒除亲子之间的情感因素，能够快速地塑造孩子的行为模式，可以培养他成为一个能够符合教育者期望的大人。然而这样的育儿方法，会对一个孩子人格的形成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事实上，现在很多人的教育理念中依然保留着行为主义的影子。自恋型的父母往往会认为世界都是围绕自己转的，认为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期望培养出任何孩子。他们会不断地要求孩子成为自己期望的样子，他们总是喜欢对孩子说，我对你的要求都是为你好。可是对子女来说，这些要求都让他们与真实的自己拉开了距离，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近期啊，我们看到相应的报道，有2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广州去自杀，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

一位女孩在留下的遗书中这样写：我十岁就对死亡充满憧憬，对不起妈妈，生了我这么个怪物会让你很难过，但我确实不适合活在这世上。如此明显的轻生倾向却遭到孩子父母的强烈否认，一个细节显示他们有多么忽略女儿。女儿自杀跟网友说自己要跳海，父母却认为她只是完成一项海上运动而非自杀预告。那以自杀来结束痛苦的孩子，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死并不足以撼动什么，改变什么，甚至连唤醒父母的某些反省觉察都不太可能。那些无法看到并接受孩子真实存在的父母是典型的自恋型父母，对他们而言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自恋型父母有什么特征呢？自己永远是对的，孩子永远是错的，把自身没有办法接纳的负能量和负面情绪都投射到孩子身上，让孩子去当替罪羊。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的感受，无法倾听理解孩子的感受，拒绝接受孩子的真实，一心只期待孩子活出父母想要的样子，把自己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和愿望通通的寄托在孩子身上，把孩子呢当作自我功能的延伸，而非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总之啊，自恋型父母的核心只是有一个，孩子的命都是我的，我想怎样就怎样。自恋型父母最爱对孩子说的就是不是这样的，你错了，你必须听我的，如果没我你什么都不是，你和我一样，我的感受就是你的感受，我最了解你，你心里怎么想我都知道。如果孩子啊自我认知低，容易被暗示，遇到总是和否定自己感受的父母，是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和愧疚的。我的感觉被否定，我的感觉和妈妈的不一样，那我的感觉是真实的吗？自恋性父母很常见，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才不至于用爱将孩子捆绑呢？很多亲子问题都是代际传递的，自恋型父母啊也是如此。自恋型父母本来很可能也是自恋型的人，虽然呢没有一定的压抑很多情绪，但他们没有办法关心别人的需求和表达。一个人只有自己内心丰盈的时候，才不会将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投射到别人身上，也更能够看到真实的对方。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真正的关心孩子的想什么，那需要问问自己，我是否将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投射到他身上呢？用大白话说啊，就是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他，还是为了安抚我自己？你试问一下，如果你曾被他人充分的尊重过，是不是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又是怎样的感觉呢？这种自我对话啊，既可以独立完成，也可以呢邀请信得过的朋友或亲人玩角色扮演。在一问一答中，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内心那些未曾被满足的需求，以及因此产生的创伤。心理学认为啊，看见即疗愈，正视自己的需求，然后积极疗愈，慢慢的呢就能够得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和孩子相处。要允许孩子表达真实的自己。自恋型的父母下意识里忽视孩子的需求，不允许他们做自己。很小的孩子没有独立生存能力，会下意识地压抑自己的需求，迎合我们。然而呢，他们却因此变得越来越不自信，没有安全感。所以在我们一边疗愈的时候，一边要帮助孩子建立自我保护系统，那就是允许并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需求。具体来说，可以这么跟他们说，孩子，如果你们对我有什么想法或有什么想要的，可以直接告诉我。虽然有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对你们发脾气，但你们要知道那是我的错，不是你们的错。我也一直在练习控制自己的脾气。你们只需要将自己的需求如实的告诉我就行，我一定会放在心上。同时鼓励孩子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对一个人啊，了解越深，我们才越可能将他当成一个独立活生生的人，才可能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他的诉求。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当然的以为孩子就是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以为自己很了解孩子，而且觉得他们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甚至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清楚。事实上却不是如此，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他们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并在实践中让他们明白，相对于取得什么成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更重要。当我们能够允许孩子自由探索他喜好，并积极支持的时候，就能够真正看到孩子。正如尼采所说啊，
你要搞清楚自己。

0: 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不是你子女的前传，也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只有父母和孩子各司其职时，个体才能够得到滋养，成长呢，为更加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人。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4: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点播，来关注哈、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谈的就是社交中最令人反感的行为哈，可能很多人做过哎。在生活中你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呢从不明显的攻击别人，但说出的话却隐隐的让人感到尴尬和不舒服。比如能力羞辱，你这个方案做得不错呀，真看不出是你的。还有外貌攻击，你这么黑，这种美白产品用了也是白搭，你就别花冤枉钱了，黑点有啥不好？还有刻板印象，他会说你们当老师啊就是轻松，一天上不了几节课，还有那么多假期多好。再有阴阳怪气儿，还是你这种外地人好啊，在大城市啊打几年工就能回家买个大房子，真羡慕啊。其实啊，这些就是很典型的社交微攻击，看似平常，杀伤力却很大。从心理学视角的看法，社交微攻击指的就是不明显但包含着偏见、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话语或行为。社交微攻击啊，可能是个体故意而为之，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冒犯。遭到社交微攻击的我们可能会感到心里不舒适，但又担心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从而不敢回击，深陷反刍和内耗之中。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聊聊如何应对隐蔽的社交微攻击。对于他人的恶意，善良的人总会先自我检讨，在内心不断地质疑自己，难道我哪里得罪他了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恶意就是没有理由的，明明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有人就是要为难我们。就像东野圭吾在《恶意》这本书中写，有些人的恨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平庸，没有天分，碌碌无为，于是你的优秀，你的天赋，你的善良和幸福都是原罪。所以在学会保护自己之前，我们首先先了解社会微攻击的四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微妙的，零成本的。社交微攻击通常不是直接的明显的恶意行为，而是一些微妙的言行举止。这种隐蔽性啊，使社交微攻击更容易被忽视或误解。同时呢，这种微攻击也几乎是零成本，即便伤害了别人也不必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比如呢，有一个朋友，他的堂姐琳琳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社交微攻击。有一次啊，这个琳琳到超市买东西，轮到她买单的时候，收银员的动作突然变得特别慢，还以打印机啊、卡纸为理由来拖延时间。她是急着要去上课的，就跟收银员说东西不要了。听到他这么说，收银员笑了笑，你赶紧上课去吧，你们亚洲人就是喜欢迟到。那时啊，琳琳并没把收银员的话放在心上，而几天之后想起来才发现其中包含着歧视，内心感到挺膈应。第二就是不安好心，抱有目的性。社交微攻击往往是具有目的性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足轻重，背后却隐藏着深层次的动机和情绪。它可能是出于个人的嫉妒、报复或自我陶醉等动机。比如说之前上大学啊，有一位舍友 A 和舍友 B 在竞争优秀奖学金，最终舍友 A 获奖了。舍友 B 落选，在寝室里大声撺的舍友 A 请客，说 A 呀、拿了那么多钱必须出点血。这舍友 A 也很自然的就答应点头了。
0: 于是我们

们提议去性价比比较高的食堂吃饭，但是舍友 B 呢还是不同意，坚持要让 A 吃顿大餐，还说你成绩那么好，人要大方一点，这样才更优秀，对吧？最终这 A 无奈的笑着答应了，结果那餐饭呢花去了他奖学金的一大半。再看啊，第三种，出于偏见形成刻板印象。社交微攻击有的时候会针对特定的个体和群体，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种偏好性可能源自个人的心理偏见、群体偏见和个人动机，导致他们在社交中展现出微攻击的行为。比如有一个朋友，他的前男友背叛了他，他心里留下心理创伤，由于前男友是卷发，于是他从此对有卷发的男生没有半点好感，甚至遇到卷发的男生就冷嘲热讽一番，认为他们就是渣男。第四个，无时无刻发生着。社交微攻击可能会频繁地出现在个体的社交互动中，构成一种持续的恶意模式。频繁的微恶意行为会逐渐积累，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关系造成严重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恶意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还不只是一件小事儿为难，而是会频繁地让人感到不舒服。比如哈，一位朋友他说他自己读大学的时候身材微胖，经常感觉到某些同学对他有隐秘的敌意，会开玩笑来贬损或者是嘲笑自己。比如新穿的裙子，他会说哎，我觉得裤子能够遮掉你这大象腿的缺点，你以后还是省点钱少买裙子吧。但当时他想反驳，他又假装听不见，继续和其他人聊天。这个同学对自己的态度啊，从大一保持到大二，直到他勇敢地和他挑明表达自己不满，他才收敛。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做得多好，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只要成功让别人感到难受，他就有一点快感。于是呢，他们处处地去找这样的机会，通过暗暗地攻击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请你别把它放在心上，恶意并不可怕，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有些恶意为什么这么隐蔽啊？社交微攻击本质是一种不容易被人觉察的细微的歧视行为。有趣的是，社交微攻击它其实具有两面性，一个人可能既是社交微攻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社交微攻击的加害者。要避免成为受害者或加害者，首先我们要了解社交微攻击为什么会产生。首先第一就是偏见，而且是隐形偏见。社交微攻击可能源于个体的隐性偏见，也称为内隐偏见，指个体在潜意识里对某些群体持有负面的态度和刻板印象。这种内隐偏见可能会在社交中表现出微妙的歧视，同时呢，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会从家庭、教育和媒体中学习一些刻板印象的偏见，这些信息和价值观在他们的思维里根深蒂固，并可能在社交中显露出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无论当下互联网的风气还是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都体现了一种同质化，也就是大家在社交中总是倾向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关系。这种相似性呢，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有三观和兴趣，而这种同质化呀，使得大家越难以理解他人。还有一个就是心理防御，社交微攻击可能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因为人们啊，在面对与自己不同文化、价值观、社会背景和行为模式时，产生一种不安和焦虑。为了减轻这种不安，他们会使用一些不显眼的、难以觉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感，这也就是社交微攻击的行为。虽然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确实帮一些人减少负面情绪，提高自己的自尊和归属感，但是这种行为无助于他们适应多样性的社会和跨文化的交流，还有可能呢会导致人际矛盾，让关系变得不和谐。第三个就是群体标签效应。社交微攻击还有一种哈，就是对某些文化呀、种族啊，人们可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和偏见，这种看法和偏见会在他们的行为和言语中表达出来。无论是不是故意而为之，这些隐形的微小的恶意攻击确实给人带来伤害。无论如何啊，都希望你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也不要成为加害者。那简单说说如何应对哈。首先，远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回应恶意也不要沉默，你可以表达确实是我做的，我觉得你这么说很不尊重人，然后把问题抛到对方身上，我很好奇你平时都是这样没礼貌吗？第三就是寻求支持，不要让自己呢孤立无援。
我们也希望呢，在这方面呢，能给大家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不退缩，不冒犯，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6: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辣条产业的繁荣景象中，有一位非常低调的创始人，他来自中国南方。他创立的辣条品牌年销售额已突破惊人的10亿大关。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创始人的儿子啊，竟然对自己的富二代身份一无所知。如今辣条行业呈现双雄并立的格局，河南的卫龙和湖南的麻辣王子两大品牌竞相角逐。尽管麻辣王子在整体规模上和卫龙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不容忽视的是，麻辣王子2023年的年营收已经强势突破了10亿。这一里程碑式的成绩标志着南派辣条的发展势头正日益强劲，与卫龙共同书写着辣条产业的辉煌篇章。那么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是怎么样从家庭作坊做到行业巨头的呢？他的低调作风是麻辣王子的成功秘诀吗？今天的财富风云就带大家走进麻辣王子。

的创始人张玉东和他的发展故事。张玉东1969年出生于湖南平江，这个地方或许鲜为人知，但它却承载着辣条诞生的历史。平江正是中国辣条的摇篮，即便是后来崛起于湖南的卫龙辣条，也曾特地前来平江取经，汲取辣条制作的精髓。然而在张玉东成长的年代，平江的辣条并没有展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地道的零食在当地流传。直到90年代，辣条凭借其独特的口味开始崭露头角，这种面筋食品啊，逐渐受到企业家们的青睐，成为了一个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在2000年之际，张玉东怀揣着创业的梦想，恰逢平江的辣条市场异常火爆，他目睹了外地甚至外省的卡车络绎不绝地前来平江购买辣条，这让他坚信辣条行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于是呢，同年张玉东便创立了玉峰食品有限公司，正式进军辣条生产领域。然而与如今的辣条市场相比，当时的市场环境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众多辣条企业普遍缺乏品牌意识，而河南的卫龙则是个例外，其前瞻性的品牌策略使其在行业中脱颖而出。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并不复杂，在2000年，辣条产业还是新兴事物，全国范围内仅平江在大规模生产，因此呢，面对源源不断的订单，本地辣条厂商只要保证产能就能确保营收，这使得他们缺乏打造品牌的动力。到了2002年，张玉东对平江繁荣的辣条市场深感震惊，他意识到辣条这种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既然能受到市场如此热烈的欢迎，那么全国各地势必会涌现出大量的辣条生产厂家，到那时平江将不再是唯一的辣条生产地，市场份额也将被更多的竞争者瓜分。因此张玉东必须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努力为自己的辣条打造品牌效应。然而正如他所考虑的，由于辣条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要想在其中创造出独特之处并不容易。直到200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行业危机为张玉东带来了转机。当时中国的辣条生产厂家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但各厂家的规模和实力却参差不齐。许多90后和00后的朋友们可能对那个时代的辣条市场有着深刻的印象，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杂牌的辣条，其中不少甚至是三无产品。在2010年之前，辣条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负面消息层出不穷，部分不法的商家使用地沟油制作辣条，甚至呢往面粉中添加非法的食品添加剂，大量卫生环境恶劣的三无辣条充斥着市场，导致整个辣条行业乌烟瘴气。最终这些问题在2009年中旬达到了临界点，社会舆论对辣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辣条这一零食几乎被贴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辣条厂商陷入了困境。在这场风波中呢，不少三无厂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有像卫龙、玉峰这样正规生产辣条的品牌受到了无辜的牵连。张玉东对此深感郁闷，他多年来致力于塑造辣条的品牌形象，一直努力避免出现问题。在食品安全方面，他的公司始终保持着高标准，对消费者对于辣条的刻板印象太过于根深蒂固，凭借辣条厂商如何解释都难以改变。然而张玉东并未因此气馁，他迅速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措施，首要任务就是深入探究消费者将辣条视为垃圾食品的根本原因，除了受舆论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因素。2010年之前的辣条在包装上具有明显的特征，通常采用的是简陋且散发着油光的透明塑料袋，即使是当时营收过亿的卫龙也未能免俗。
然而随着市场的发展，

和消费者审美的变化，这种包装已经显得过时。因此呢，张玉东果断决定对自家的辣条进行包装改革。他摒弃了原有的油汪汪的透明塑料包装，转而采用了新潮的休闲风格自封袋，并将辣条分成小包装，使其更加贴近现代休闲零食的包装风格。这个创意的来源无人知晓，但无疑为张玉东的辣条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张玉东的麻辣王子是中国最早采用这种新颖包装形式的零食企业之一。随着产品颜值的显著提升，麻辣王子的市场地位也随之改变。在一众油腻的塑料袋包装后，外观清新素雅的麻辣王子显得尤为突出。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张玉东还公开了麻辣王子工厂的全部生产过程，并邀请记者和志愿者前来参观。通过对比，张玉东成功地与同行业者拉开了差距，使得麻辣王子在南派辣条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随着辣条行业的整顿和危机的逐渐消退，市场上仅存的辣条品牌无一不是行业内的佼佼者。此时的张玉东也深刻地意识到，辣条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技术门槛较低的食品了。他的北方竞争对手卫龙在2010年率先对辣条生产线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引入了数字化的技术，这不仅提高了产能，还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一举措让卫龙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证明了即使是辣条这样的传统食品，也能通过引入高科技手段实现质的飞跃。2016年，电商行业风头正劲，随着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传统的零食批发业务正逐渐转向线上市场。张玉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他意识到辣条作为运输成本低、保质期长且拥有广泛全国受众的产品，具有巨大的线上市场潜力。因此张玉东果断行动，在2016年将麻辣王子上架各大电商平台。一年后，他更是在京东、天猫等平台开设了线上专卖店。通过这次精准把握线上市场的机遇，麻辣王子成功占据了中国南派辣条市场的领先地位，和卫龙辣条共同成为行业的双雄。张玉东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习惯了低调，甚至在参加商业会议时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提及自己是辣条行业的从业者。然而正是这份低调，使得麻辣王子的发展更加平稳并且扎实，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这就是靠着麻辣王子撑起百亿产业张玉东的奋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财富风云，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创业经历。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希望呢，每一次的财富风云节目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让我们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分享那些成功者的智慧和经验，探索如何在新的一年里抓住机遇，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近日呢，国内一款家家户户都在用的清洁产品在海外爆火了，原因是一位90后的女孩杨淑娟返乡创业打开的销路。河南信阳的一位90后女孩杨淑娟用一根丝瓜络闯出了一条从田间地头到国际市场的新思路，让跨境人看到了特色农产品出海后的无限可能。原来呀，2016年杨淑娟大学毕业后，带着一群90后的小伙伴返乡创业卖农副产品。一番调研之后，发现农副产品同质化太高了，在产品上很难突出重围，因此呢，将目光转向制售模式上。恰逢国外消费者开始大规模的重视环保问题，对环保产品需求量高，尤其是天然的清洁用具。而国内家家户户自用的丝瓜络不仅天然环保，而且呢，用丝瓜络清洁厨房用具有很高的吸水性和清洁能力。寻觅着这一商机，他开始用60亩丝瓜地试水，收成不到一个星期，60亩丝瓜络被一抢而空。2023年，杨淑娟决定扩

0: 大规模投资建设了近3000多平的丝瓜络产品加工厂，还专门成立自己的营销队团队和设计，并开发出了丝瓜络清洁用品、文创用品、宠物玩具等60多种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从最初的65亩试种，到如今全县种植面积突破1万亩，这棵丝瓜络不仅是脱胎换骨，还成了走俏国际市场的绿色产品。杨淑娟2016年开始创业至今，一直专注于用丝瓜络做环保产品。丝瓜络具有多孔结构，吸水性好，遇水变软，去污能力强，很多买家使用之后都非常认可这一产品，纷纷复购。随着人们对环保问题愈加重视，天然产品更加走俏，因此呢，每款产品上架之前都会格外的强调实用性和环保性，从而受到海外大批消费者的追捧。随着需求量的增多，产品价格甚至翻10倍的增长。据了解，仅2024年丝瓜络相关产品销售总额达到3700万元。像河南这位90后女孩在做丝瓜络生意以外，国内其他的跨境卖家也在从事相关的生意，销量也非常的可观。江西省抚州市东乡镇啊，也利用丝瓜络生产加工出了布鞋、床垫、浴品等176种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年入上千万元人民币。河南南阳的一位宝妈也是在工作碰壁后从事电商工作，意外将丝瓜络产品上架到海外网站后便迅速走红，目前年销量超100万根。随着全球对健康和卫生的关注不断发展，全球清洁产品市场份额在不断扩大，美国和欧洲的家庭清洁市场需求量更大，天然产品引领潮流，海外各大电商平台也有相关产品展示和售卖。在亚马逊上搜索丝瓜络，在亚马逊平台上搜索丝瓜络，相关产品月销量超3000到6000单。产品种类呢，有丝瓜络澡巾、刷碗布、丝瓜络的工艺品、丝瓜香皂、丝瓜蒸布等。抖音的海外版上也有关于丝瓜络的相关产品，视频大都是展示其清洁功能，也受到海外用户的一致好评。更有达人啊，一位国外的达人，他的账号呢专门从这个丝瓜络的种植啊、使用方法、用途多方面展示，获得了15.05万的粉丝关注，扩大了产品在海外的知名度。目前啊，市场上由丝瓜络制成的产品特别的多，有方形的百洁布啊、蒸笼垫儿、壶垫儿、杯垫儿，还有搓澡巾、鞋垫儿、刷子、垫子、搓澡巾、精油皂啊等一系列的新品。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期望已经成为主流，他们不仅愿意为可持续产品平均多付27%的费用，而且还以忠诚度回报这些品牌。天然绿色已经成为大多数品牌的首要任务，相关的卖家和创业者们可以多多关注这部分需求，寻找更多的细分赛道。可以说这个财富风云啊，我们不仅仅是一档节目，它更是一个平台，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大家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分享你的创业故事啊。当然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也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大家，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节目，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小火锅的赛道持续升温，竞争的愈发激烈。然而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着高质低价脱颖而出。他们的策略呢是牛肉滑产品的推出，更是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小火锅品牌们纷纷压住牛肉滑，背后有何深意呢？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聊小火锅赛道掀起牛肉滑风潮。2024年的时候，小火锅赛道迎来了爆发的元年啊！据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的12月，全国小火锅企业存量已经超过2.4万家，年增长率高达33.5%，远高于火锅大盘3.7%的增幅。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微辣小火锅自创立以来，便致力于打造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小火锅产品。目前呢，其门店数已经突破了1300家，并获得了由沙利文认证的全国旋转小火锅门店数量第一的好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微辣对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升级。今年微辣小火锅更是走上了联合共创的道路，与多家优质供应商合作，共同研发新品。比如说与和一木啊，这个一木鲜合作推出的古寺肥牛卷，和逮虾记联名推出的闹海鱼子虾滑，以及和玩来玩去食品推出的双椒牛肉滑等，都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欢迎。在小火锅赛道中，牛肉滑成为了众多品牌的新宠。为什么微辣、海底捞等火锅品牌都瞄上了牛肉滑？这背后是有多重原因的。首先，牛肉滑踩中了消费增量。随着牛肉消费的持续升温，牛肉本身具备的高价值感在叠加价格优势，恰好与当下餐饮业风行的质价比趋势非常契合。因此呢，牛肉滑作为上升期产品，在2025年乃至未来3年将有极高的市场空间。其次呢，牛肉滑顺应了健康消费趋势。近年来呢，餐饮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逐渐往健康转变，吃海鲜、吃鲜物、吃健康、低碳水、优蛋白就成为长远的消费趋势了。玩来玩去等供应商推出的牛肉滑产品，在原料和生产工艺上都严格把控，确保产品的健康和安全。之外呢，牛肉滑还具有出餐效率高、造型百变、易搭配等优点，这不仅能够提升顾客的用餐体验，还能够满足品牌对于效率和成本控制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品牌和供应链的强强联手，实现了三赢的局面。通过供应链优化降低成本，品牌在极卷的火锅赛道中仍能杀出重围。供应链端积累更多市场数据，更精准地提炼出品牌需求，消费者呢则能够在价格降级的同时享受到品质上的升级。以玩来玩去牛肉滑产品为例，其毛利率水平高达70%，充分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成功性。在当前的餐饮市场中，高质低价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趋势，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品质和价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呢，对于小火锅品牌而言，如何提供总成本领先的产品成为了竞争的关键。要实现总成本领先，品牌需要积极地拥抱供应链，寻求成本、效率、增长的最优化。这要求品牌和供应链端进行深度的协同，共同研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品质、

成本的产品。同时呢，品牌还需要在营销策略、门店运营等方面进行创新和优化，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微辣、小火锅等成功品牌已经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他们通过联合共创、供应链优化等方式不断地降低成本，提升品质，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出来。未来呢，随着小火锅赛道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品牌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才能保持领先地位。小火锅赛道的竞争愈发激烈，但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高质低价策略和牛肉滑等创新产品的推出成功脱颖而出，这背后离不开品牌和供应链的深度协同和不断创新。未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品牌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才能够保持领先地位，并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像我们为您分享的商业大咖的创业经历啊，分享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旨在为广大听众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风云人物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在时代的浪潮中啊，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马云的成功背后，离不开那些默默付出的女性力量，张英与她并肩作战的贤内助，彭磊在蚂蚁金服务了鞠躬尽瘁的奠基人，童文红从前台起步一路攀升至副总裁的励志典范，他们都是马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众多人中，有一个女性尤为引人注目，她来自麻省理工，智慧过人，智力非凡，曾在麦肯锡等巨头公司崭露头角，马云更是三赴美国诚邀她加入阿里巴巴，她就是那抹璀璨的星光。如今的他身家百亿，成为马云投资背后的得力助手，一本万利，堪称女中豪杰。他颜值出众，在阿里巴巴亦属翘楚，常与京东刘强东之妻张泽天相提并论，被誉为百亿女富豪。他是那位风华绝代的云峰基金董事总经理，正是李颖女士。她以独特的视角和卓越的领导力，引领着云峰基金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人物。作为云峰基金三名团队创始人之一，担任董事总经理，并负责基金在高科技、新能源、文化产业、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李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三个学位，曾于麦肯锡、 ICAMS、 UT 和凯鹏华营等顶尖公司工作，并担任要职。看到这份辉煌的履历，如果你想象中的李颖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女子，那么很遗憾地告诉你，错了。她年轻漂亮，这所有的经历加起来才花了13年。她17岁进入大学，毕业时刚满20岁。也许正是这一切，再加上李颖本身的低调，让她变得更加神秘。但你不得不想，她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否则成功何以拥抱她而不是别人呢？天才出少年，李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客家妹子，虽然出生于广东梅州，却因为父母工作迁徙，早早的扎根深圳。自小学到初中，她都在深圳这片热土上孜孜求学，汲取知识的甘霖。朋友们总喜欢用才貌双全来夸赞李颖，她不仅天生丽质，温婉可人，更是学霸一枚。她那出类拔萃的学业成绩与她的美貌一样令人瞩目，是校园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霸李颖在初中一开始便展现出了非凡的自学能力，悄悄地将初中课程一网打尽。她心怀远大，暗自谋划着跳级的壮举，怀揣着梦想勇往直前。然而命运总是充满变数，李颖的人生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她的生活轨迹突然发生了重大转折，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李颖的父母因为工作调动要前往美国，成功移民后呢，他们渴望让女儿也到美国接受教育。然而李颖已经深深爱上深圳这片热土，还有那些陪伴她成长的伙伴，她迟迟未能下定决心踏上前往美国的旅程。直到初中二年级，李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在父母的精心安排下，她顺利完成了赴美读书的手续，终于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求学之路，开启了全新的人生篇章。身处异国，李颖初来乍到，尽管对当地的习俗、日常习惯和语言还略显生疏，但他对自己的学业满怀信心。刚到美国，他就满怀憧憬地向父母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提前跳级到高中部，迎接新的挑战。
李颖真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只用了半年就顺利跳级到高中部，梦想成真。时光飞逝，高中生涯结束，面对大学选择，年仅17岁的他已经迈出了人生新的一步。深思熟虑后，李颖毅然选择了麻省理工大学。他有着自己的规划和梦想，计划在麻省理工深造理科，未来若对文科心动，则转向耶鲁等学府继续探索。他总是那么清醒且坚定。李颖聪明绝顶，轻轻松松便踏入了众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他的才华仿佛让他的人生之路变得特别顺畅，一切都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要攀上那常人仰望的高峰，单凭才智显然不够，后天的汗水更不可或缺。进入麻省理工后，李颖宛如化身勤劳的小蜜蜂，生活虽然单调却充实，除了短暂的休息，他整日埋头书海，图书馆成了他第二个家，日夜钻研，乐此不疲。凭借坚定的毅力，李颖在麻省理工崭露头角，仅用三年便荣获计算机与经济学学士、计算机硕士三项学位。常人需要七年才能完成的学业，他竟如此迅速完成，真乃学霸也。李颖可是个厉害的角色，他用短短三年就完成了别人七年都未必搞定的目标，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更牛的是，他20岁就大学毕业了，这速度简直让人望尘莫及呀。其实这些听起来似乎很轻松，当别人在玩的时候，他都在写作业。上网写作业成了我那时候的生活常态，而上网只是为了去下载课程内容和作业要求。他称自己很少去课堂，几乎都是通过校园网的课程资源自学完成了许多学分，倒是参加很多学院开的辅导班，受益良多。他说呀，自己即使在美国生活多年，但其实大学状态还像一般的中国学生。李颖承认了这一点，我骨子里是很中国的。就这样，20岁离开大学校园的时候，他身上带着三个学位：计算机学科的学士、经济学的学士和电子工程及计算机科学学士。接着，他顺利进入了许多毕业生梦寐以求的麦肯锡。当大多数人认为他会在这个公司待很久的时候，他又以惊人的速度转换着工作平台。10年里，先后在4家知名投资公司任职，每家公司只平均待了2年半的时间，在旁人看来，这似乎有点赶。李颖说，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得那么赶，那么累，可能是太年轻吧，图新鲜吧，不喜欢安逸的生活，可是又很想把很多事情马上做完，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大学的时候想快点毕业，工作的时候想早点退休，现在想想，有点遗憾的。他遗憾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错过了很多老师精彩的讲课，他们讲的可能和课程无关，但都是值得一听的。李颖也认为自己其实可以在每家公司都多待一段时间，多积累一些资源和经验。当然，现在他依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李颖怀揣着梦想，渴望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团队，共同追寻创业的脚步，将梦想化为现实。他坚信只要齐心协力，梦想就不再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他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关于创业的梦想，我很想找到志同道合的几个人，组成 Dream Team 自己创业。告别了象牙塔的庇护，李颖勇敢地迈向了广阔的社会，前方的道路充满未知，但他满怀期待，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与机遇，去探寻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不安现状，后生可畏。年仅20岁，当同龄人还在大学校园里追逐梦想的时候，
李颖已经迈出校园，手握麻省理工的荣誉毕业证书。他不负韶华，迅速融入了麦肯锡这一知名企业，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新篇章。在麦肯锡这尊商业巨擘中，李颖时常与那些沉稳老练、经验丰富的前辈共事，甚至直面客户。他虽年轻，但志气未脱的模样总让人觉得他难以镇得住这风起云涌的场子。李颖渴望展现成熟魅力，于是他学会了沉稳内敛，不再轻易展露笑颜。在服饰上，他偏爱深色系的职业装，以此与年长之人拉近距离，尽显成熟风范。所以他说，我买了很多的黑色深蓝色的衣服，希望自己看起来越老越好，至少要30岁。他在麦肯锡公司的硅谷分公司担任管理咨询顾问。尽管李颖年纪轻轻，经验尚浅，但自从加入麦肯锡后，他的工作能力却让人刮目相看。众多前辈

A 都对他赞不绝口，他迅速成为公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实力。倘若李颖坚守麦肯锡，假以时日，他肯定闪耀于投资界，甚至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这一切都是他才能与努力的必然结果，实在值得期待。但是他就不是那种满足于现状的人，他害怕安逸的生活让自己变得懒散，失去向前的冲劲儿。于是他勇敢地跳出舒适圈，一次又一次地迎接新的挑战，不断地超越自己。有一次，他的导师 Chris 麦肯锡一位资深的合伙人问他说，颖，你真正想做什么？李颖回答说，找一个团队自己创业。 Chris 很支持李颖的想法，同时也分析了一下形势。以麦肯锡为例，如果是要做到合伙人级别的，很少是大学一毕业而且没有念过 MBA 就能胜任的，一般是在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才转型过来，不然你连跨国公司的高层对话都没有底气。还有一条路，就是在麦肯锡再多待几年，然后到其他地方工作几年，再回来当合伙人。 Chris 建议他早点出去，你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会舒服的不想离开，再加上以后有了家庭就更不想动了。在麦肯锡的两年磨砺后，李颖毅然选择踏入初创的通信公司 iCream。 他深信唯有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天地，才能尽显才华，提升自己在行业中的战斗值，实现自我价值的飞跃。李颖果然不负众望，自从加入 iCream 后迅速展现才华，他成功说服了中国三大电信设备商选购宽带产品，更与台湾 ODM 代工厂达成了独家合作。在他的引领下， iCream 公司成功登陆纳斯达克，一路高歌猛进。李颖这位青春洋溢的二十几岁的姑娘，以她非凡的成就成为业界的璀璨星辰。在开拓中国业务的时候，李颖认识了当时 UT 斯达康的老板周尚宁，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类似于当年李颖与 Chris 或者是雷斯瓦尼之间的对话。最后呢，周尚宁认为他身上还缺乏创业者必备的管理经验，可想而知，周尚宁又是一个向李颖抛来橄榄枝的伯乐。李颖进入 UT 斯达康 IPTV 事业部任副总经理，他说，我来到杭州工作，那是我多年后再次在中国生活，一切都很陌生，我开始背着样板机到处见客户。对他来说，那是一段比较辛苦也最具挑战的经历，已经不记得被多少人拒之门外，连客户的面都见不上，反而是在国外一些行业内的展会上认识一些人更有效，通过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慢慢地打开市场。在 UT 斯达康磨练了一段时间，26岁的李颖怀揣着梦想，于2006年踏入了凯鹏华盈的殿堂。凭借他卓越的过往经历，李颖一入职便荣升为全球合伙人，展现了非凡的才华与实力。身为华夏儿女的李颖，成为凯鹏华盈在华市场业务拓展的核心力量，如定海神针般稳固。这一角色也让他得以与中国商界翘楚亲密接触，共同书写商业传奇。凯鹏华盈的响亮名号，加上李颖出类拔萃的工作实力，让他迅速在商界崭露头角，成为备受瞩目的女中豪杰。众多业界大佬纷纷抛出橄榄枝，渴望将她纳入麾下，毕竟这样的人才，其价值堪比千军万马。马云这位求贤若渴的领袖得知李颖的卓越履历后，眼中闪过坚定之光，他深信若能将这位才华横溢的人才招至麾下，阿里巴巴必将迎来新的辉煌，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幸事。千里马与伯乐共创辉煌，这一步步走来，李颖身上关于创业的激情始终没有磨灭，而每个公司的经历，他适当地为他补充了创业者该有的养分。所以当马云在硅谷找到李颖的时候，他觉得时机到了。

而马云看中的正是他各方面的资源。事实证明，很多事情还是不能操之过急，积累沉淀，在合适的机会做合适的事情。那他有没有计划在这个岗位上如何发展呢？经过历练的李颖已经不那么看重时间了。他说，以前老是在乎几岁毕业，当最年轻的时候什么什么，现在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在硅谷看到所谓的最年轻的副总裁，20几岁就做到副总裁，但是他就一直在那个位置上，没办法再往上升了。若将李颖誉为奔腾千里的骏马，那马云便是那位独具慧眼的伯乐。为求得这匹千里马，马云甚至亲自三度重洋，赴美游说，只为将李颖招至麾下。马云为何如此执着地邀请李颖呢？原来背后隐藏着他即将成型的商业宏图。他对李颖的渴求宛如航海家对指南针的向往，希望他能助力自己实现那个宏大的梦想。马云一直在寻找能驾驭云峰基金的得力干将，李颖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他认为李颖不仅能力出众，更有着与生俱来的领导力，正是云峰基金所需的完美人选。马云热切期盼李颖的加入，然而对李颖而言，这却是一个令人纠结的抉择。一方面，他深知马云的期望与信任，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权衡自己的未来与梦想。在这场内心的较量中，李颖陷入了沉思。阿里巴巴未来之路何方？踏入陌生的中国市场，我会否感到不安？追随马云是否胜过留在凯鹏华营？李颖内心疑虑重重，充满了对未来的探索与期待。马云深知李颖的犹豫，于是他亲自赴美三次，只为邀他入伙。听闻他对豪车情有独钟，他慷慨解囊，赠予他心仪的座驾，只为他能够坚定信心，共同携手前行。马云深知李颖怀揣组建团队圆创业梦的壮志，因此他不仅赋予他职业经理的重任，更毅然决定让他成为云峰基金的创始人，共同开创辉煌的未来。受马云热忱所感染，怀揣着探索新领域的渴望，30岁的李颖于2010年毅然加入了云峰基金。他以满腔热情投身其中，专注于高科技、新能源、文化产业与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勇攀事业新高峰。事实证明，马云独具慧眼，云峰基金的掌舵人李颖每次出手皆能大获全胜。据统计，第一期云峰基金投资37.3亿，却收获高达160.8亿的回报，利润惊人的达到了120亿，真可谓是一笔万利的好买卖。随后，李颖将云峰基金的百亿规模像滚雪球般不断壮大，最终成就了数百亿的辉煌。他本人也华丽转身，身家破百亿，一跃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首富，闪耀着令人瞩目的光芒。历经10余载，李颖与云峰基金并肩前行，圆通、华大基因、韩都衣舍、蚂蚁金服等知名企业背后都有云峰基金的身影。而今李颖更是敏锐洞察，果断布局教育、医疗健康等行业，展现他不凡的投资眼光。在每一次时代浪潮的翻涌中，李颖总能敏锐捕捉机会，并迅速崭露头角。如今云峰基金在李颖的带领下已经傲然挺立，成为国内投资基金领域的佼佼者。年过40的李颖被誉为马云背后的巾帼英雄，他无需再刻意展现深沉与成熟，岁月早已赋予他深厚的底蕴与稳重的气质。如今他已蜕变成为一位充满智慧与传奇色彩的商业女强人。稍显遗憾的是，李颖的情感世界至今仍然是待会的白纸。然而正如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他来说，这或许正是他所享受的自由与宁静，是最符合他心意的选择。简而言之，云峰基金的辉煌成就离不开李颖的精湛操盘技艺，更得益于马云慧眼识珠、英明决策。这不仅仅是千里马与伯乐的珠联璧合，更是他们携手共创的璀璨篇章。
尽管身价百亿，追求者众多。

0: 但在旁人眼中，这位女富豪似乎高不可攀。对此，李颖淡然表示，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找一个不会干扰我工作的人。在他心中，爱情并非生活的唯一，事业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工作之余，李颖更热衷于禅修，他认为这能使自己沉静下来，深入思考。同时，他也喜爱研究有机食品，这些活动让他得以放松身心。他说，我希望自己三四十年后还能像他们一样活跃在投资界，尽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急于得到，并常常在取舍间纠结，但李颖始终是一个好强上进的人，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问他是不是有父母的影响存在，他回答，完全是，我们家是很保守的，到国外去也是完全的中式教育方法，而且我父亲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于子女的要求非常高。在交谈中得知李颖还有一个弟弟，去年刚刚在美国上了大学，随后移居美国多年的父母也回到国内，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作为一名职业女性，李颖认为要想实现生活和工作同时平衡是很难的，所以呢，我会分阶段平衡，工作的时候全心投入，玩的时候就别想工作。对他而言，生活不仅局限于繁忙的事业，更在于内心的平。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啊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还是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

嗨，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其实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8: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7: 玉堂酱园两位股东冷江湖和孙毅，为了自己利益，把两个总经理都给免了。玉堂没有总经理，他们俩又犯愁了。是啊，没有管理人员，下边没人干活啊，那么选谁合适呢？一般人也不敢干呢，这个人太难选了，这个人得要孙刘两家都承认都同意，本人得是内行，还得有管理水平，不好选。后来就想到前任的梁盛明推荐一位酒作坊的小老大叫陈守和，说这个人合适，哪知冷江湖当时没听而用的孟凡干得不错。可又过了几年了，这个陈守和能干不能干呢？冷江湖说啊，咱们请能人给足面子，再看看他到底是不是那块料。就这样，冷江湖和孙毅两个人在太白楼设宴，宴请陈守和做一次深谈。陈守和胸有成竹啊，将玉堂曾经的辉煌、眼下的弊病和未来的希望，包括亟待解决的问题，说得头头是道。两人又惊又喜，觉得他年纪不算大，确实是人才，当下拍板把陈守和推上了总经理的位置。回头啊，咱们得说几句，梁盛明担任玉堂总经理总共是23年，经营有方，业绩卓著，创造了玉堂历史上的黄金时段。道光30年，梁盛明病故以后的25年内，冷孙两家反复换人，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能挽回玉堂下滑的局面。究其原因呢，一方面是大气候的影响，社会动荡，军阀混战，列强入侵，国家经济不好，购买力不强，原料短缺。 生产效益滑坡。另一方面，冷孙两家户大人多，为了满足富豪之家的生活需求，不断在账面上长支短挂，也让玉堂吃了不少亏。更为严重的是官府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凡是到济宁任职的官员都把玉堂当作一块肥肉，你咬一口我啃一口，致使玉堂千疮百孔，不堪重负，恰如一座风雨飘摇的破庙，朝不保夕，堪堪倒塌。就在这个时候，陈守和上任，受命于危难之时了。再说玉堂新任经理陈守和，绰号陈老力，他是运河边鲁桥码头人，原是玉堂开国元老陈若愚的远房孙子，自幼聪明伶俐，读过两年私塾，14岁进店当学徒，勤劳能干，不怕吃苦。总经理梁盛明深为看重，从而进入基层领导。梁盛明病故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

出色的作坊长班的了。陈守和上任之后，又将酱菜作坊的技术尖子、深得人心的林大松任命为副总经理，采取措施奖勤罚懒，千方百计调动员工热情，支持推出新产品，并且张贴榜文，大造舆论呐、对销售者采取种种优惠政策，取而吸引济南、南京、徐州、开封等地的客户纷至沓来，都来销售玉堂酱菜。哎，你还别说，一时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玉堂恢复了生机。在此期间呢，玉堂的大股东孙家也是官场得意，不时有好消息传来。前文我说了，两江总督孙玉庭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在道光24年子熙复职，任两江总督。二儿子不是故去了吗？三儿子在道光29年升任殿试主考礼部尚书。次年咸丰皇帝登基，下诏选拔英才报效朝廷。孙瑞珍办了个好事，独具慧眼，保举一位贤士，为老百姓办了不少事啊。说他保举贤士跟玉堂酱菜园有关系吗？有啊，没有我就不说了。孙瑞珍保举的这位英才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抗英禁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听众朋友已经非常熟悉了，在这儿不啰嗦了。也正因为抗英禁烟，他被朝中权贵恨之入骨，捏造罪名进行诬陷，道光皇帝信以为真，削去他的官职，把他贬到新疆的伊犁效力赎罪。孙瑞珍所以保举他，一来是觉得朝廷赏罚不明，功臣蒙冤多年，既然老皇上下世新主登基，就应该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二来，林则徐和他老孙家有缘分，准确地说，林则徐在济宁吃过玉堂酱菜，还留下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那是20年前的事儿了，林则徐升任为河东河道总督，为了根治黄河水患，他不辞辛苦，顶着寒风步行数百里，考察沿河地势水流情况，这天就来到了济宁。当地官府为他接风，席上啊专门上了几碟玉堂的酱菜，想请总督大人尝个新鲜，摆的一碟酱黄瓜，一碟八宝豆豉，一碟五香花生米，还有一碟醉蟹。林则徐看着醉蟹，用筷子点那碟，冷笑着说，一双醉眼，满身酒气，张牙舞爪，横行无忌，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计。尘世上那些害民的贪官，何尝不是这副尊容，这帮作为，有着一日贺作盘中之餐，贺作刀下之鬼，落得同样下场，再做诸公当以此为戒。这一年孙瑞珍刚好丁忧在家为母守孝，听说这件事儿，当即说，我大清官员倘若都像林公这样，何愁不能风清闭绝，国泰民安，可惜这样的官员太少了。这件事儿在孙瑞珍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20年过去一直没有忘怀。光绪11年3月，孙瑞珍的儿子孙玉问升任当朝军机大臣，职务相当于前朝的宰相。俗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

显贵的钱财，筹集玉堂发展资金，仅仅一次请祝会，玉堂就收到军政界高官铸金10000吊，而且属于无息借用，没利息，借了10000吊。这样一来，马上改变了玉堂资金短缺的局面。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促进销售，陈守和还以重金聘请当时的书画名家向文彦为玉堂酱园写了100个字的广告。向文彦当时有名啊，一个字是一两银子，是清代书画界前所未有的天价。广告词儿怎么写的呢？具体的我就不说了，有机会你看看济宁的县志、市志就清楚了。总之，这100个字广告里，把玉堂酱园的什么干酱、甜酱、老醋、金箔酒啊、醉蟹呀，全都写到里边了。广告写完了，刻在石上，镶在店内墙壁之上，并且书写在老店和总站之间的围墙上，非常醒目。凡是从此经过的或者是买货的顾客，听说是向文彦的书法，无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好好瞻仰一番。原来向文彦不仅书画双绝，而且他宽厚仁慈，乐善好施，人品也非常值得称道。光绪6年黄河决口，向文彦将卖画所得的2000多两银子全部拿出来赈灾，拯救了许多灾民呢，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崇敬爱戴。人呢也怪，有了钱脾气也变。陈守和就是开始头脑发热了。哎呀，既然现在我有这么大能耐，认识这么些当官的，何不我也过把官瘾呢？他仗着孙玉问为靠山，极力扩大影响，就这样用300两银子为自己捐了个相当于州官的6品顶戴，又用2000两银子为儿子捐了个候补县官。这下子连新任的地方官也怕他三分，怕他给个颜色看，给你弄个小鞋穿。单说这一年，济宁来了一位新任的知府，此人姓凌，名分。那位说原来的卜家俊呢，这又过了好几年了，他早就调走了。咱说现任的知府凌分，这个人有骨气，既没有到玉堂拜访，更没有设宴请客。玉堂总经理陈守和嘴里不说，心里不高兴。好啊，姓林的，到了济宁竟敢不把我放在眼里，架子不小啊。好，那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找机会要好好教训教训一下。这个新任知府却是一个嫉恶如仇、爱民如子的好官，他为人非常随和，在下属面前从来不摆架子，百姓面前不抖威风。上任以后，经常是不依小帽，不带一个随从，深入街头巷尾访查民情，随便地头炕头一坐，促膝长谈，了解疾苦，立即着手加以解决，深受百姓爱戴。几个月的光景获得好评。单说这一天，凌知府依旧是穿着便衣，独自一人走出衙门，顺州大街不知不觉就出了南门，来到太白楼下玉带桥边。只见运河之中荷花飘香，碧波荡漾，船只来来往往，人声熙攘，渔歌互答，男男女女欢声笑语，一派生平景象。心里一阵高兴，上了桥，凭栏远眺，尽情观赏一番。忽听桥边几个摊贩正在议论着什么，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卖瓜果的白发老人问一个卖

0: 烧饼的中年汉子。
1: 老四啊，看你今天红光满面的，莫非有什么喜事吗？
0: 老四笑呵呵说，可不嘛，托知府大老爷福，哎，我这生意越做越顺心，小日子越过越舒服。昨天晚上南桥店的张媒婆可上门了，给俺说这个女人是西装合官一个小寡妇，不但模样长得周周正正，针线呐、茶饭呐，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还带了个8岁的儿子，哎，虎头虎脑的招人喜欢。眨眼功夫我又有老婆又有家又有儿子了，嘿，这要在过去啊，做梦都不敢想啊，俺咋不高兴呢？旁边卖扫帚的说话了，是啊是啊，要在过去这个捐那个税，压得头都抬不起来呀。那些当差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撵咱鸡飞狗跳，动不动就抓个错处罚咱几十文铜钱，天天是赔本赚吆喝，嘴巴呀都顾不住，哪有这样的好日子。那个白发老人说，嗯，要说新任的林大老爷是个好官，处处往咱老百姓心里想，比起前任那个大善人卜家俊来呀，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路边树下有个乞丐，脱掉了上衣，光着膀子，聚精会神在那抓虱子呢。听到他们议论，忽然喊了一嗓子，呀呸，什么好官啊，那姓林的要是好官，为什么我还要饭呢？哼，我要饭他不管不问。嗯，林大人吃了一惊，急忙往树下一看，这个乞丐也不过20岁出头的模样，生得黑不溜秋，壮壮实实的，粗手大脚，身边横着一根打狗棍，撂着一只破竹篮，里边有个破碗。林大人想，此人如此年轻壮实，毫无残疾之状，怎么能以讨饭为生呢？第二天，林大人就命一个衙役来到玉桥边，找到那个要饭的，也不问青红皂白，哗啷一根链子往脖子上一挂，就把他拽进衙门。小乞丐不知自己犯了什么法，提心吊胆上了公堂，抬头一看，啊，这位大老爷怎么点面熟啊？他仔细看，哎呀我的妈呀，马上想起昨天桥头上那回事，好像见过他，不由暗暗叫苦，坏了，捅了马蜂窝了。就看林大人啪一拍惊堂木，厉声问道，要饭的，你姓甚名谁？还不如实讲来。小乞丐连忙磕头回大老爷的话，小人自打记事起就在讨饭花子人群里鬼混，穿的百家衣，吃的百家饭，根本没见过父母，哪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呀？哦，原来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林大人点点头，不知父母也就罢了，我且问你，你可知罪？嗯，小人不知道有什么罪。你昨天在桥头辱骂朝廷命官，哎呦，是小人有眼无珠，冒犯了大人，我嘴巴太贱，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宰先肚里能兴粥，高抬贵手，饶我这一次吧。林大人冷笑一声，你当众辱骂朝廷命官，犯了王法，哪能就这么饶了你呢？说吧，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大老爷，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啊？认打我就打你1000大板。啊，1000大板呢？哎呦，小乞丐吃了一惊啊，这个知府真够狠的。别的州官县官要打只打40大板80大板，他这1000大板下来还不得把我拍成肉酱啊。不行不行，不能让他打，还认罚吧，反正光棍一条，两肩膀扛着一张嘴，除了要饭篮子和破碗分文没有。
1: 我看怎么罚我。于是抬抬头说，大老爷，草民情愿认罚，不知老爷怎么个罚法啊？
0: 愿认罚，好，本官就罚你在南城根和泥脱坯。
1: 和泥脱坯你懂不懂？
0: 懂懂懂，
1: 一天不能少于24块。
0: 什么时候拖够3万块我就放你。
1: 啊，老爷，3万块呀，一天24，2天48，3天一年也只能8000多块，那不得3-4年的功夫吗？3万就3万，别说3-4年了，10年8年也得干呢，免去那顿板子，保住小命。大老爷，草民情愿脱坯。从那之后，小乞丐每天混饱肚子，就在南墙根那空地挖土脱坯，自己挑水，自己和泥，冰冰邦邦干上2个时辰，脱好了，晾干了，再一块一块接起来剁起来，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刚开始一天呢只干20块，一块不多一块不少，干完了就钻进破庙里睡大觉。后来一想，反正是有数的活，早干完早点解脱，加上干得多了，熟能生巧，渐渐得心应手，摸到了门路，自觉增加数目，一天能拖个70-80块，有时候100出头。说来也怪，他干着干着来了兴趣，按照现代人说，看着一摞一摞的土坯码在那块，有成就感，不由自主唱起来了。哎，这土坯要是金砖多好啊，日子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这天林大人处理完手里的公务，出了衙门，出了南门，来到运河边，不经意地看见小乞丐正在挥汗如雨，埋头干得热火朝天，嘴里哼哼小曲儿。一看一摞摞码放整齐的土坯，数了数足有3万块，心中一喜，果然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好小子，可以。哎，过来过来。哎呦，大老爷，您还罚我？不不不，去，你到那边把那个人给我找来，我叫你土坯变金砖。
2: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匠园联合录制。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6: 济宁知府林芬为了帮助乞丐脱贫，叫他一年脱3万块土坯。小乞丐一改过去的懒惰，真就脱好了3万多块土坯。林大人非常高兴，他往四处看了看，就看河南岸的运河边上，正好有一户人家正在大兴土木，整修宅院，干活的工人就有几十个，场面热闹，看来是个有钱的主。于是来到小乞丐身旁，拍拍肩膀：哎，小伙子，你干得好，你洗洗手啊，到河南岸把盖房那家主人给我叫过来。哎，这家主人是当地有名的胡掌柜的，家大业大，开着杂货铺、竹器行、绸缎布匹店，还有两家茶馆、一座酒楼，是南河沿数得着的，外号叫胡半街。听说知府大人有请，不知在自家宅基地上动工，

坏了官府什么规矩，还是自己平时缺斤少两、掺假骗人、坑害顾客的事儿露了馅儿，提心吊胆，刷刷刷一路小跑，跨过玉带桥，连汗水都顾不得擦，扑通就跪下了，给知府大人请安。林知府说：“起来起来，本官叫你过来没什么大事，有个小忙请你帮帮。”哎呦，大老爷折杀小人了，什么帮忙不帮忙的，有话只管吩咐，草民无不遵命照办。林知府用手一指，我看你不是正在整修宅院吗，就把小乞丐这些土坯买去用了吧，价钱嘛也不用多掏，给他50两银子就行。胡半街听这话，一块石头落地儿，急忙又磕了个头，大老爷谢谢你，草民整修宅院，您给我增瓦添砖，这是多大面子多大恩德啊！就凭这个，草民情愿再加50两。好啊，就这么办吧。哎，我这就拿银子啊。胡半街急忙从地上爬起来，唰唰唰一路小跑，眨眼的功夫拿来100两银子。小乞丐自从娘胎出来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呢，一下子被吓傻了，老半天也没缓过神来，在那发愣，也不敢接呀。林大人说：“小乞丐接着吧。”大老爷，这些银子都是赏给我的。是啊，我不是做梦吧？哎，是给你的，不是赏的，是你自己起早贪黑流汗出力挣的。小乞丐，现在明白了吧？当初本官罚你一天拖24块坯，就是让你自食其力，振作起来，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做人。一年多来，你拖的哪是土坯呀，都是金砖。别愣着了，快收下吧。哦，小乞丐如梦方醒，泪如泉涌，趴在地上磕头，青天大老爷，您对俺恩同再造啊。就这样，小乞丐用这笔银子盖了两间房子，做了个小买卖，娶上了媳妇儿。林知府点石成金呢，改造小乞丐的故事很快流传开了，他一下子成了济宁府响当当的新闻人物，直到现在，济宁人还用一天拖不了24块坯这句话来教育那些游手好闲、恨铁不成钢的年轻人，激励他们自食其力走正道。通过这件小故事，可见林大人的人品，像他这样心底无私、爱民如子的官员，怎么能低三下四去和陈守和套近乎拉关系呢？哪知世事难料啊，这年秋天连降大雨，黄河暴涨，泛滥成灾，千里沃野变成白茫茫一片泽国，即将成熟的庄稼全被洪水吞噬，两岸百姓叫苦连天。林大人心如火烧，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赤着双脚，冒着大雨，坐着小船，组织民众抗险救灾。为了呀，修建堤坝，需要购买大批青麻用。这青麻是当地编制麻绳、草袋子必不可少的原料。没成想，玉堂经理陈守和得的这个消息，不由暗暗欢喜，哼，天助我也。他命令手下员工放下所有的活，抽调几十人各自带银两，连夜出动，吩咐济宁四乡八镇村村寨寨以预付定金的方式垄断了青麻市场。那就是说，你家的青麻有多有少，全是俺玉堂的了，不能卖别人。哼，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买不来青麻，我看你姓林的怎么办。

0: 摆布这盘残局。陈守和抢先一步，垄断了济宁方圆一带的青麻市场。林大人派公差到下边去，全都空手而归，只好如实汇报。林大人气坏了，陈守和，陈守和，你这不是釜底抽薪吗？因私废公吗？眼看运河两岸洪水蔓延，抢险筑坝，势在燃眉，时间生命啊，你竟然为了自己那点面子，置百姓生死不顾，给我出难题儿，居心何在？哼，休要以为你背靠当朝军机大臣这棵树，为所欲为啊！我拼出头上顶戴花翎，不要也要将你绳之以法，捉拿归案。他正想派捕快去到玉堂抓人，又一想，不行不行，这样一来势必惊动老孙家，节外生枝，说我藐视上司，逼得俺不得不进京申辩，来来去去得多麻烦呢、啊、眼下灾情如星火，哪能耽误得起呀？怎么能把这青麻弄到手呢？哎，有了，我何不来个顺水推舟，如此这般走上一遭，还怕不能否极泰来，化险为夷。想到这，告诉顺轿打到玉堂将员，堂堂哎，行人闪开哟，鸣锣开道，很快大轿来到玉堂将员。此时陈守和正为自己的安排沾沾自喜，坐在大厅里抹大着眼皮哼小曲儿呢。管家报林知府冒着大雨亲自玉堂拜访呀，不由得陈守和惊声一震，哼哼，果不出我所料，不怕你不来求我，来到济宁做官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尝到厉害了吧？心里这么想，碍于礼节，也不得不走出客厅，恭恭敬敬迎出府门，抱拳施礼说，哎呀，不知父母官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再看林大人急忙还礼，岂敢岂敢，林总经理如此厚爱，我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呐、啊。嗯，陈守和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什么如此厚爱，没头没脑的，这从何谈起呀、啊、眨眼间来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还没等他问话呢，林大人说，陈总经理呀、啊、我是来谢谢你来了，替百姓谢谢你，你想百姓之所想，及百姓所急，为了防止抗灾物资流往他处，竟然不惜花费那么多钱财，投入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将我济宁民间所有的青麻都收购下来，支援抗洪救灾，足见陈经理爱国为民，高风亮节，不愧是济宁商界楷模，远在京都的孙大人倘若知道，还不知怎么夸赞呢。下官今日冒雨前来，一来是代表数万灾民百姓登门拜谢，二来还有一事相求，陈总经理不会不答应吗？
1: 当然当然，为国分忧，为民谋福，我陈守义义不容辞。
0: 也别看他嘴里说着，心里别提多腻歪了，心想，我本合计啊，这姓林的上的门来，先为过去的失礼赔礼道歉，然后出银两求我把订购的青麻让出来，自己再居高临下抖抖威风，把他挖苦一番。没想到此人如此滑头，进门来先用一顶高帽给我扣上，什么忧国忧民，商界楷模，想百姓之所想，及百姓之所急，如同施了紧箍咒一样，
1: 使他哭笑不得，那意思分明是俺凌芬正盼着有人这么干，你陈守和就这么干了，不是个冤大头又什么呢？厉害厉害，俺陈守和轻看他了，低估了对手，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只好被他牵着鼻子走，一时没什么可说的。林知府说，陈总啊，本府还有一事需要仰仗大力支持啊。陈守和被僵到这儿了，只好说大人事情就是陈某人的事情，玉堂的事情，无论哪路差遣，您尽管吩咐，就不要再客气了。
0: 好啊，陈总如此深明大义，真乃济宁万民之福啊。
1: 陈总，既然你已经开个好头，干脆就把这抗洪救灾后勤总管的差事担当起来吧。除了这些青马以外，凡是前方所用的一切土木石料、民工的被褥、雨具、吃的、烧的、水运、陆运、交通工具等等等等，全都交给你了，所需银两费用本府一力承担，随要随取，绝不拖欠。你我同心合力，带领军民人等共同抗洪，渡过难关。洪水过后，本府定当如实报与上司，为你请功讨赏，不知陈总意下如何呀？
0: 陈守和高兴地说，好啊，知府如此高看，俺陈某人三生有幸，更是玉堂的荣幸。
1: 大人放心，我陈某甘效犬马之劳，共度难关。他为什么答应这么快呀？这做买卖的小算盘打得可快了，一看林知府把这么重要一件大事交给他，救灾总管呢，这可是个肥缺啊，一应抗灾物资进进出出何止万两白银呢，叫我一个人说了算，你对我就这么放心呢？姓林的，你可忘了我可是生意人，就不怕从中大捞一把？不过这些想法也只是一闪念之间的事儿。他看看眼前的知府，由于连日操劳奔波，一脸的憔悴，声音嘶哑，两眼熬得红红的，好像苍老了许多，身上泥水没来得及擦洗干净，就迫不及待来到玉堂，和他商量这么大的事儿。他这是为什么呢？他心里装的全是滔滔洪水，装的全是济宁万民的生死安危呀。想到此处，平时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的小老头突然形象高大起来，而自己却显得那么渺小，心里想的就是钱钱，钻到钱眼里去了。哎，看看人家，看来我是气量太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干了那些蠢事。陈守和，陈守和，身为玉堂的总经理，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是玉堂的所作所为，老百姓都会记到玉堂的账上，倘若心存奸邪，一意孤行，毁掉的不只是你自己的脸面，是你亲手砸了玉堂百年老字号的招牌呀。玉堂养育你，重用提拔你，你就这么报答吗？想到这儿，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暗道一声惭愧，随即涌出一股豪情，满口应下来，当场表示愿效犬马之劳，和知府并肩战斗，共度难关。陈守和精打细算，不遣余力，非常圆满出色地完成了知府大人交办的抗灾物资供应事宜，不仅博得林芬的赞赏，在商界同仁、济宁老百姓的眼中，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使玉堂的威望大

批生，终日顾客盈门，人满为患，销售量与日俱增。按照现在流行话说，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收获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哪知天有不测风云呢，人有旦夕祸福。正是济宁乐堂这边春风得意，广进财路时，北京突然起了风波。光绪皇帝驾前宠臣，人称人参状元的翁通和牵头联系多名官员上奏朝廷，揭发军机大臣孙玉问在济宁老家开设酱园，以大清律例规定官不经商为依据，指控孙家依权仗势，与民争利，应予从严查办。是啊，乐堂酱园被刮进去了，这是为什么呢？翁通和是谁呀？翁通和字叔平，祖籍江苏常熟，道光十年出生于北京十驸马大街罗圈胡同，自幼秉性好学，刻苦勤奋，通读四书五经。咸丰六年以27岁殿试一甲第一名考中状元，随后步步高升，青云直上，当过户部尚书、工部尚书还有军机大臣等职务，又是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师傅，位极人臣，显赫一时。更主要，他办理了一个案子，他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呢，处理一个很有影响的冤案，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平反赵雪。这个案子发生在同治12年，小白菜杨乃武被知县刘希同屈打成招，通奸害命。杭州、浙江刑部大堂三审结案，眼看就要开刀问斩，多亏了在刑部任职的翁通和，他负责重大案件审核呀。一看杨乃武姐姐的诉状和浙江绅士联名申诉之事，觉得此案疑点太多，经过认真调查，重新开棺验尸，终于查明真相。凶手啊，原来是那知县刘希同的儿子刘衙内，才使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所有那些个做假案的、做伪证的100多人呢，没有一个漏网，受到惩罚。翁通和怎么知道孙家经营玉堂酱园呢？是他亲眼看见的。说的是实事吗？事实。但是这个状能不能告赢就不好说了。这个事情发生在咸丰六年四月，翁通和进京殿试那一年，他坐船顺着运河北上，经过镇江，过扬州，穿宿迁，来到山东，进入济宁地界。天突然阴了，顷刻间大雨从天而降，船只无法前行，只好靠岸，就停在了济宁南门以外。翁通和就在这个环境里看到玉堂酱园的风姿，而且得知是两江总督孙玉婷家的生意，立马想到大清有律例，官员不许经商，不能依权仗势，与民争利，那孙家世代为官呢。老的孙玉婷曾为两江总督，儿子孙瑞珍现居户部尚书之职，位极人臣，怎么能这样知法犯法？再说翁通和到京以后，就来到十驸马大街罗圈胡同附近的官邸，堂上问候已毕，去到书房放下了琴剑书香，洗漱已毕，刚想安歇，准备明天早晨的殿试的课程，忽然家将拿来大红请帖走了进来，打开一看，他就是一

0: 愣，是户部尚书孙瑞珍孙大人的儿子孙玉问，念及两家通好之情，为他接风洗尘，特地在尚书府摆下酒宴，请他务必赏光一叙。翁同和看罢，心里吃惊啊，脑海里是官不经商四个字马上跳出来，两道浓眉紧紧皱在一起，何况这孙玉问与敢素未平生，从没见过一面，怎么突然这样客气，他唱的是哪一出呢？他不知道，孙家早知道翁同和是才子，明天殿试是自己的强敌对手，故此设计要阻止翁同和。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港药直通车开通以来啊，依托香港这个全球的经济枢纽和亚洲医疗高地这样的地位啊，把很多国际前沿，以前咱们广大听友听都没听说过的顶尖港药第一时间带到了大家伙身边。现在很多朋友用了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产品之后啊，身体都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改善。
6: 对，前段时间呢，我还特意让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一年的时间呢，大家用药做了一个汇总。
5: 总结了一下。
6: 对，对于各类疾病来说呀，我想看一看大家用药效率能达到多少。
5: 心中有数啊。
6: 那昨天晚上临下班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把这个统计的数据交给了我。整体有效率啊，它能稳稳的达到啊 80% 左右。
5: 80% 在临床当中来说，孙主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6: 这么跟你说吧，80% 的有效率在临床领域属于啊一线治疗水平。常规药物有效率通常啊也就是 40% 左右。
5: 哦，
6: 相当于啊及格线直接跨到了优秀线。
5: 是的。
6: 现在不管是多么昂贵的靶向药也好，进口药也好，没有一个药啊能做到人人都见效。
5: 是，要不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资深的老听友，甚至包括一些多年的老病号啊，都愿意守着咱们港药直通车来听节目。因为孙主任您也特别实在啊，咱们都是实打实的，就事论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6: 对，这个给大家看病啊要非常负责任的。
5: 对。
6: 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中说呀你把你的降压药降糖药都停掉。我也不会说呀因为我的药好安全无毒无副作用，你的药呢伤肝伤肾。这些话我从来不说。
5: 没错。
6: 因为你要对患者负责任。
5: 是的。
6: 我是心脏病，高血压来的心脏病。我通过养心的方法，我通过保护心肌的方法，可以让你的心脏啊防止心衰，但是我绝对不能啊说你吃过的药你就可以停降压药了。你这样的属于在坑人的。包括看很多眼病的患者， 我经常听到一些医生啊说我的方法好啊，你就吃我的药，你就根本不用去手术了。那你这样的话，患者如果真有一天看不到东西了，你能负责吗？对不对？
5: 是。
6: 哎，所以说你该吃药，药能帮你做到哪里？该手术，我肯定告诉你，别耽误时间，抓紧时间去做手术。
5: 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说 80% 的这个高有效率是怎么来的？这不是靠吹出来的啊，而是靠孙主任这种严谨的问诊，精准的配药，再加上香港顶尖的药物成分，三者合一，咱说才换来了这实打实的 80% 这个数字。
6: 对，所以说大家看病记住，这个药啊，我不会说你吃吧，你吃上啊肯定能见好。
5: 嗯，
6: 但是如果针对你的病情，这个产品呢确实对症，你不白吃，肯定会明确告诉你这个药啊值得用。
5: 是，正是因为这种严谨性啊，所以大家都想找您来看病啊。但是说实在的，咱节目时长也有限，大家都把自己这病历啊检查报告通过工作人员的这个手传过来了。
6: 这也要特别说明一点哈，虽然受限于节目时间，很多人没机会直接跟我通话，但是工作人员整理上来的这些信息，包括大家描述的症状，发来的检验单，其实只要有空隙我都是在看的。
5: 都是抽空在看。
6: 对，我会把治疗方案告诉工作人员，尽可能去帮助大家解决。通过这几天呢，对大家病例的梳理，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共性问题。
5: 是什么？
6: 除了 80% 有效反馈之外，还有 20% 他们的病情症状表现为反反复复，甚至是久治不愈。
5: 这就是很多朋友常说的老顽固型的这一类的病号了啊。
6: 没错。
5: 这
6: 小毛病啊最折磨人。我特意让工作人员啊从咨询录音里选了两个特别典型的患者。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
5: 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7: 我血压以前挺好，就从去年8月份以后我的血压有时候就高点儿。完了不吃药就140吧，要吃药还100几了。你说我的血压，我吃1/4猛诺，我没吃多。血压就70多，有时候还60多。我有时候我都害怕，我还隔一天不吃。完我也整不好，因为我以前一直低血压。完就突然那天血压就高了。完我吧就一高脑袋就受不了，130我就受不了了。我原来是那个苯黄酸氯地平那个，完我那心跳还不行，身体就只有小毛病，这个尿频尿急给我整的闹心了，还有一到冬天凉点反正也不咋得劲儿，就岁数大了都。
8: 那我这个睡眠咋整也不好，咋整你说一宿也不咋睡觉啊，吃完了两片阿普唑仑吧，哎呀睡也。1-2点，2点多钟，1点多钟醒了，那都是熬到天亮啊。现在我有点半夜睡觉，天亮都心难受，都难受，我闹心。白天好人似的，他都不难受，一到晚上睡觉，一到天亮都难受，这心难受啊，不知道胃难受啊，你不知道哪难受啊，闹得这毛病了，一到天亮都难受，天天难受一会儿的。喝点水啊，还是起来活动活动，完都好。心脏有2.5斤、3斤半，反正心肌缺血，吃那个丹参滴丸，实在也没见好，还那样啊。你说咋整？这病你说不太好啊。
6: 这两个朋友的录音呐、都是非常典型的。
5: 是的。
6: 你觉得他的病要命吗？
5: 不要命，达不到那程度。
6: 但是他折磨人。
5: 对。
6: 天天晚上心难受，睡不着觉。像个狗皮膏药一样，始终解决不了。
5: 有一种就是钝刀子割肉的感觉啊，这滋味其实是最让人绝望的。你说没治吧，一直在治疗；你说治好了吧，但他又一直在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啊，这其中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6: 只要是这种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我告诉大家，问题往往啊，不是哪个病灶本身。经过我们这么多年临床数据的汇总，发现 90% 以上反反复复的患者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呀、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的工作了。
5: 好比说这是一个团队啊，大家各干各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背后搞点小动作，那这个工作肯定团队的整体的力量就弱，他就干不好了。
6: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了这些呀，五脏不和的症状造成的疾病反复 ,99% 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5: 嗯，
6: 刚才呀，两位听众啊可能还在收音机前呢。哎，那我就说了，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啊有没有问你这一句话？
5: 嗯，
6: 就是你当时啊心难受之前，哎，你发现自己血压高之前，
5: 嗯，
6: 你家里出没出什么事儿？
5: 哦，有没有什么事儿刺激、啊
6: 哎？对，就是哎呀，我老伴儿有病了，
5: 嗯，
6: 跟
5: 着急上火了，
6: 吵架了，
5: 啊、
6: 哦，儿子结婚呢，太忙了，
5: 嗯，
6: 哎，孙子高考啊没考好，肯定有一件事情一刺激，或者没什么事啊，我就说闲着没事去做个免费体检，
5: 嗯，
6: 哎，本来人呢啥病没有，结果一体检查出来个结节，
5: 哎呀，
6: 马上就上不来气儿了，哎，就开始算呢自己这个寿命啊还剩多少年了，
5: 嗯，
6: 该不该把自己的银行密码啊告诉给姑娘，告诉给老伴儿了，
5: 开始想的多了就，
6: 对，那你这肯定失眠了，
5: 对，
6: 哎，那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了，首先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在哪里啊？
5: 嗯，
6: 可能是心，但这个心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心衰，
5: 嗯，
6: 是什么？是心神。中医心是主神的，
5: 是，
6: 哎，那心神出问题，心神在五行中啊属火，你这个火烧得太旺了，
5: 嗯，
6: 我们大家都知道冬天呢、啊、天冷家里烧炉子，炉子如果烧得旺会怎么样？那暖和啊，对不对？
5: 温度高啊屋里、哎、
6: 但是我告诉你灭得快、
5: 嗯、火烧得旺那它时间就短，
6: 对，所以说你这一冷一热不稳定了、嗯、哎，那一冷一热不稳定了，水会怎么样？
5: 嗯，
6: 也是一冷一热，热了就把水烧干了，冷了水就冰凉了。
5: 嗯嗯，
6: 水是谁呀？就是你的肾呐、
5: 啊。哦，
6: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晚上你就憋不住尿了，夜尿清长的问题就来了。
5: 嗯，
6: 这是水凉了。
5: 嗯嗯，
6: 哎，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哎，小便痛，这是水热了。而且同时，大家想，热的时候树会怎么样？
5: 嗯，
6: 会长会干会烂，冷的时候会掉叶子，
5: 是，
6: 树是谁呀、啊、
5: 嗯，
6: 就是你的肝呐、啊、
5: 哎呦都对应上
6: 了、
5: 嗯、
6: 对，肝长得快树长得快，土里的肥是不是就消耗没了？
5: 是，
6: 哎，那如果水是凉的冰的，土还能长庄稼吗？
5: 那不行啊，
6: 脾的问题就来了、
5: 哦、
6: 对不对？
5: 嗯，
6: 脾过度消耗，而且火这边烤着，你要记住火烤会把金烧化，
5: 嗯，
6: 同时金是脾的母、嗯、所以说这边孩子有病了，
5: 嗯，
6: 这边啊你还在这烤着我，
5: 哎呦，
6: 哎，你的肺肯定啊就出现衰竭虚症了，
5: 都有牵连啊、哦、
6: 对，
5: 所以咱会发现啊，这个脏气两者之间的不调和，这时候单独用药你就不会见效了，
6: 对，
5: 嗯，
6: 脏腑之间呢、啊、不协调的时候，不管你用西药还是中药都调不好，
5: 是，
6: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呢，一个症状可以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久。
5: 是，
6: 因为你身体五脏之间是乱的，时间越长就越乱。
5: 嗯，
6: 刚开始你可能是两个脏器之间不协调。
5: 嗯，
6: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就发展3个、4个，甚至5脏全都不协调。

0: 血迹和它并列，
1: 难度这么大。
0: 对，那什么样的药好配呢？
1: 嗯，
0: 单一功效的药好配，比如单一补脾的，
1: 嗯，
0: 单一养心的，或者是单一补肾的。你随便找任何一个中医院，哪怕是个年轻大夫，
1: 嗯，
0: 都能给你开出一大把方子。
1: 哎，
0: 但和解剂是最难配的。
1: 我觉得难就难在和解这俩字儿上了。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啊，和解剂要兼顾到啊五脏六腑，如果一个中医不足够了解脏腑之间核心的运转逻辑，
1: 嗯，
0: 不知道怎么呀去平衡它们，根本配不出来。
1: 是。
0: 除此之外啊，还要精准掌控中药有效成分的配伍。
1: 对，
0: 以中和为贵，不偏执，也不能用药过猛。
1: 嗯嗯，
0: 它不同于啊大补类药物只用于补，驱寒类药物啊只是用于寒症。
1: 嗯，
0: 和解剂是和解脏腑之间功能的和事佬，专门去解决你脏腑之间的不和，造成的这些顽固症状。所以越是病情顽固的人，越是那种啊吃药无数不见效的人，越要用和解剂。
1: 嗯，越适合。
0: 因为所有的五脏不协调导致的顽固症状，多少年不治愈的都能解决。
1: 嗯，就好像是一团乱麻，你硬扯发现哎呦扯不断，你必须得找到那个线头，然后把它解开，然后就发现瞬间顺畅了啊。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一次一定要给这部分老病号拿出一套定制化的和解方案的原因。如果不把这个五脏关系理顺了，咱说你吃再多药也都是在走弯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也是症状反复治不好，都可以找孙主任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咨询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那孙主任，您讲了说和解剂是能解决问题的，但同时它又是难配的，那我们广大听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一年多呀，针对于大家这样的情况，想用和解剂只能给大家定制。
1: 嗯，
0: 不定制是没有的。
1: 嗯，
0: 因为定制的和解剂啊，它的药物浓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药劲儿大。
1: 嗯嗯，
0: 这是我根据大家的身体情况1:1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去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
1: 嗯，量身定制了啊。
0: 对，
1: 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很多顽固性症状自然也就解决了。
0: 对，为的是让各类呀、折磨人的顽固性的症状怎么调都调不好的这些患者，咱们有一款呢。
1: 那可太好了。说实话，其实我做养生节目也是很多年了，见过不少好药，但这是头一次听说能给咱们听友去定制药的。能给大家去定制药物，这待遇以前也不敢想。定制药，我想问问您指的是什么呢？
0: 给大家举个最通俗的例子。
1: 嗯，
0: 大家可以理解为啊，为病人啊是量体裁衣。
1: 嗯，
0: 是真正的 高定。
1: 哦，像买衣服一样。
0: 对，
1: 哦，
0: 举一个例子来讲，

0: 我们吃的普药相当于生产军马药物，它做不到啊人人合适人人见效。好一点的院内制剂相当于是分码了，有 S 码 M 码 L 码，
1: 看你适合哪一个，
0: 它的针对性更强，有效率更高。而微定制药物是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不允许出现的特殊高定制药物。
1: 这就相当于是给大家量身定制的一款药了。
0: 没错。所以说这次为什么不给大家开药而选择定制的和解剂，因为吃和解剂大家记住，吃的不是药材而是有效成分。定制药的优势就是剂量可以精准调整，根据大家普遍症状反复时间去协调五脏的关系，定制一款好药可以针对性解决症状反复的顽固性问题。
1: 明白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定制药它这个含金量。既往啊，吃药那么多年还没有一个人说给大家专门去定制一款药的。
0: 因为定制药啊要求非常严格，耗材更多，耗时更长，一般的药厂无法生产，但一款好的定制药是真正能救命的。在国际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现在还记录着一个典型的微定制案例。
1: 是怎么个情况？
0: 这个患者是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全身僵硬颤抖，并且他有严重的吞咽困难，大药片他根本咽不下去，喂进去就吐出来，甚至会呛到气管引发窒息。
1: 很危险啊。
0: 这个时候他病情又极为复杂，同时辅助吃五种药物才能控制住症状。
1: 咱说一个药片都咽不下去，更何况要吃五种药，这对于他来说太难了。
0: 对呀，如果不吃，身体机能可能会迅速衰竭，生命就得不到保障。
1: 是，
0: 这就是微定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当时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给他出具了一个微定制的方案，专家利用高精度的提取技术，把这五种药物的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剔除掉那些没用的辅料和杂质，然后进行精确配比，最后制成一种高浓度的复合胶囊，
1: 把五种药的精华全部浓缩到这一粒胶囊里了。
0: 对，这一粒胶囊当中就涵盖了五种药物的有效成分，而且体积非常小，易于吞咽，
1: 这太适合他了。
0: 他只需要每天吃一粒，就能解决他吞咽困难和多重治疗的所有问题。每天吃一粒就让他生命得到实打实的保障，让他又有质量的多活了好几年。
1: 咱看啊，对于这样一个相当于之前判了死刑的这个患者来说啊，这一粒定制药解决的就是生与死的一个大问题了。它不是简单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种质的飞跃了。
0: 再比如一个体重仅有八斤的婴儿，需要一种啊只有成人片剂的药物，且剂量啊需根据其血药浓度适时调整。
1: 这如果是我们来操作，可能大家更多的选择成人的药片掰开给孩子来用了啊。
0: 但是你能精确掌控好剂量吗？
1: 我这个掌握不了，就是凭感觉了。
0: 这是不严谨的。在临床当中就需要微定制，药师先把药片精细分批研磨，用特定的辅料配制成浓度准确的液体，并按照每次 0.5 毫升的精确剂量分装，
1: 就给这个婴儿创造了一个适合他的剂型和剂量。
0: 对，这就是微定制。而且微定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排除特定辅料，对某些常见辅料如乳糖、某种色素、防腐剂过敏的患者，定制不含该成分的药品。比如临床当中患者对某种注射剂中标准防腐剂严重过敏，这个时候微定制药房又使用无菌工艺为其单独配置一批不含防腐剂的注射剂。还有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大家要知道，吃定制药物是吃的有效成分。什么是有效成分？比如说阿司匹林，它是从柳树叶当中提取的，也叫水杨酸制剂。而我们吃的阿司匹林药片里除了水杨酸还有淀粉、粘合剂等辅料，但真正起治疗作用的只有水杨酸。所以为什么去给大家定制药，就是精确到有效成分， 这次针对大家顽固性的症状反复发作，怎么调都调不好的情况，去给大家定制一款中药的和解剂。
1: 嗯，这确实也是彻底颠覆了既往大家的认知啊！不光是听众朋友，包括我本人也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健康节目也很少听说咱们普通百姓能用上定制药的。但是啊，我这有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孙主任，定制的到底是一个什么药呢？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和解剂，它的底方啊，其实大有来头。
1: 嗯，
0: 它是源于咱们中医的千古名方逍遥汤。
1: 逍遥汤这个名字在中医里边是如雷贯耳啊，但我估计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源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跟咱们书上记载的那个方子应该不是一个维度吧。
0: 那必须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这里边的故事可长了。
1: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方子诞生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也就是1976年。
1: 1976年，我印象当中那是香港经济开始飞腾遍地黄金的一个时代啊。
0: 对。
1: 嗯，
0: 那个时代呀，是因为香港这些呀明星显贵呀的需求。
1: 嗯，
0: 很多人40岁开始啊容颜焦虑。
1: 嗯，
0: 自己明显感觉到衰老，身边的人呐病变发生提前，更有很多人呐抑郁症。并且香港的现实状态，很多人选择了出家分家，所以当时这些贵妇人呢就联名委托养和集团提出一个要求。
1: 哎，
0: 就是不管花多少钱，你得给我们一个法子，让我们身体啊能彻底安顿下来，别总是失眠抑郁长结节病变。
1: 其实这就是五脏不协调了啊，因为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得协同工作，他一不协同工作了，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就解决不好了。
0: 是的。
1: 嗯，
0: 当时养和集团呢非常重视，他们特意从新加坡请来几位隐居的顶尖中医专家。
1: 我有个问题啊，孙主任，为什么是舍近求远非要去请这个新加坡的专家呢？
0: 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啊，很多懂古法懂宫廷传承的老中医啊在南洋的是非常多的。
1: 嗯嗯，
0: 哎，那这些专家会诊之后一致认为啊好的方法就是逍遥汤。
1: 嗯，
0: 因为逍遥汤是一种和解剂，但其作用啊较弱，最终决定啊以逍遥汤为底方。
1: 嗯，
0: 改良针对肝脾肝肾脾肾心肺以及心肾之间无法和解的问题，从而调配出来啊自己的逍遥汤。
1: 嗯嗯，
0: 最开始这种逍遥汤作为定制品，仅仅专顾啊这些常年在养和保健的阶层人士。
1: 嗯，最早这个逍遥汤在香港就属于定制品了啊，它和我们现在用的逍遥汤完全是两个东西，它更适用于现代人的体质。
0: 没错。
1: 嗯，
0: 改良之后啊效果非常惊人。
1: 嗯，
0: 最直观的这些人呐喝了一段时间之后脸上的黄褐斑淡了。
1: 嗯，
0: 气色从那种暗黄变得呀红润透亮，
1: 脸色好了，
0: 整个人呢看着年轻了十多岁不止了。
1: 嗯，
0: 更重要是身上啊查不清反复发作的症状都消失了，
1: 舒服了啊。
0: 后期因为逍遥汤和解剂效果太好，被指定为刚需人群提供渠道。
1: 嗯，
0: 这部分人群代表就是香港养老院，对于老年人刚进养老院换个环境上火焦虑出现失明、暴盲、便秘、抑郁等等，
1: 嗯，
0: 专门用逍遥汤调理，完全可以消除这种现象。
1: 嗯，在一般人看来说，视力下降咱治眼睛，说肠道出问题了咱通肠道，但是在这个和解剂这儿啊，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子，只要用这个和解剂，把根上的结儿解开了，脏腑调节好了，那么这些不同部位的症状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和解剂的精髓所在，它的核心呢就是让你五脏和解，它不是单一给你补。
1: 嗯，
0: 也不是单一给你泻。
1: 是的，
0: 它就是一个高明的调停者，就是让你身体内打架的脏腑坐下来握手言和。
1: 嗯，
0: 但是这一次我不是把这个方子原方啊直接拿过来
1: 哦，
0: 而是根据啊我们听众朋友的特点， 把里边的剂量啊又进行了调整。
1: 嗯，
0: 哎，把它的药物浓度啊甚至

0: 增加了一倍，目的呢就要提升药效。
1: 嗯，这个只有定制药才能做到啊，大家伙平常吃药是不可能实现的。
0: 这就保证所有的患者顽固性症状大家吃了就能好。
1: 嗯，
0: 但是增加一倍之后，生产呢就更加严谨了，
1: 要求更高了。
0: 因为这样的药物浓度它需要个实验室级别的提纯。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次把它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来做。
1: 嗯，养和呢是香港权威的医院，而且几乎全球最尖端的药物养和都有。这一次大家又长知识了啊，它还有自己的这个院内制剂室。养和的名气啊，大家是都知道的，要不为什么说大家都愿意去这个养和养老，连吃的药都是定制的啊。
0: 对，
1: 嗯，
0: 还有啊，一类药也是养和院内制剂室生产的。
1: 嗯，
0: 这个跟呢身份呢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啊、市场利润低，但是又是临床必需的药物，比如啊罕见病用药，稳定性极差，需要啊现配现用的药物。
1: 哦，
0: 包括特殊浓度的外用制剂，这些药物都属于、啊、独家定制，它的药物纯度更高，配比更精良，针对性更强，而且很重要一点，它不是商业化用药。
1: 哦哦，
0: 全都是效果极好的疑难杂症及特殊需求的用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定制药的这个含金量，而且这次呢是从养和院内制剂室给大家定制，那目的就只有一个，保证大家的用药效果。
0: 没错。
1: 嗯，
0: 养和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药物精细浓度高也是核心的。
1: 是的，
0: 也是定制药与传统中药最大的分水岭。
1: 嗯，
0: 很多时候咱们说抓中药都是说这个药材多少克，那个药材多少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就是精确到克的级别。但是在养和给大家定制这个逍遥汤，它的配比是有效成分，
1: 也就是说不看这个本身这个草药有多重，直接看里边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嗯，
0: 比如一剂药里边必须也含有黄酮100毫克，
1: 嗯，
0: 三贴80毫克，多糖30毫克，
1: 嗯，
0: 甚至细微到大黄素必须是 1.5 微克。
1: 哇，
0: 它做到了微克级甚至微克级的零偏差，保证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
1: 嗯，
0: 这次给大家改良的香港逍遥汤由原来每粒重300毫克提升到每粒重600毫克。
1: 嗯，
0: 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要求同一批次出来的药偏差不能超过 0.1%。
1: 哦，非常严格。
0: 哎，这个中药的标准呢，一般的国际标准是允许啊 5% 到 10% 的含量浮动的。
1: 嗯，但是在养和这个要求咱发现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啊。
0: 对，这就意味着你拿生产线下来的第一类药和第一万粒药去化验，
1: 嗯，
0: 里边的有效成分含量曲线必须是完全重合的。
1: 嗯，孙主任，这个 0.1% 的精度对于搞科研的来说是数据啊，但是对于咱们这些老百姓来说，这么高的精准度，这个意义可就太大了。
0: 没错。
1: 嗯，
0: 意义啊就在于快。
1: 是，
0: 这种精准制剂针对这些顽固性造复合，见效速度啊非常快。
1: 嗯，
0: 你比如说肝肾不合，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常见的顽固性耳鸣，
1: 嗯，
0: 哎，这个是典型的呀，肝肾不和。
1: 哦，
0: 哎，我们说了，耳鸣啦，肝火旺啦，可能是因为啊，树长得太快了。
1: 嗯，
0: 哎，但是呢，如果呀，你心情压抑、抑郁的人，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1: 啊、
0: 哦，为什么？因为呀，你压抑的人，树上面是个顶，压着它的。
1: 嗯，
0: 树是长不开的。
1: 明白了。
0: 哎，但是树长不开。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1: 嗯，
0: 哎，树的营养啊是来自于水，来自于土。
1: 对，
0: 土壤里边备足了水，但是树呢又用不了，
1: 嗯，
0: 就会造成什么？老百姓话讲，涝了。
1: 哦，是，
0: 对不对？哎，那涝了在哪里？在肾呢，你就看到啊湿气重的表现
1: 啊、
0: 哦，水排不出去
1: 啊、
0: 嗯，肾的功能就下降了。
1: 明白。
0: 哎，那脾内呢过多的养分沉积呀、啊，就会我们说呕酸了。呕烂了，哎，就会出现呢消化不良，哎，脾虚的表现，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单纯呢去疏肝， 哎，没有办法快速把脾和肾的问题解决。
1: 嗯，
0: 但是如果剂量搭配好的和解剂，按着你肝脏的需求重新调配脾肾的状态，所以说不管是肝火旺的问题，还是消化不良的问题，
1: 嗯，
0: 还是多尿湿气重的问题，
1: 嗯，
0: 就一并都能快速的解决。
1: 哎，就一步到位了啊。所以长期顽固性症状得不到缓解的朋友，单一用药效果不好的，一定要解决脏腑之间的协调性，五脏和解了，症状就自然消失了。而且这种好，它一定是持久长久的，可以让这个症状永远不再出现了。
0: 在养和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
1: 嗯，
0: 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达 99.99%。
1: 哇，太厉害了，
0: 是目前浓度高的中药。
1: 嗯，这就相当于黄金啊，以前咱说是四个九的这种纯度啊，当然价格也贵。那对于药物来讲，纯度高就意味着无效成分很小了。
0: 没错，
1: 嗯，
0: 定制药啊，我们做的是加减法，增加的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增加药物效果，减的是无关物质。
1: 嗯，
0: 大家用了不会有任何不良反应。
1: 嗯，和很安全，所以定制药啊，人人都适用。
0: 哎，像是长期心慌胸闷气短，检查心脏没大病，就是上不来气儿的。
1: 嗯，
0: 还有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吃了很多胃药吃不好的，包括失眠，服用两种以上药物都不管用的，等等。
1: 嗯，
0: 只要是症状反反复复，怎么调都调不好的，定制和解剂、逍遥汤都能快速的见效。
1: 嗯，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怕的不是花钱，怕的是花冤枉钱走冤枉路。那今天啊，香港养和集团把这份原本只属于特殊人群定制医疗带到了咱们大家伙面前了。微克级的精准配比，纯度是 100% 的有效提取，和解剂加微定制，这就是专门为咱们那些反反复复的老病号准备的一把金钥匙。如果说已经被心慌胸闷、失眠乏力、尿频水肿这些问题折磨了好几年，甚至觉得啊，说自己尝试了很多办法依然都不行，想要放弃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放弃，试一试这次定制的这个逍遥汤，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五脏和解，让身体重生。咨询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稍事休息。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脏腑百姓而开通的。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陈主任。
0: 哎。
4: 哎，谢谢谢谢谢谢你给那个给我这次机会谈话的机会啊！
0: 啊，不客气啊，
4: 陈主任啊，不客气。
0: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
4: 啊，我那个陈主任，
0: 嗯，
4: 那个谢谢你为我看病啊，但哎呀，说句实在，真幸运。我听你讲课吧，讲了挺长时间了，完了那个也没用多少产品啊，那但是。 哎呀，你讲的课真是透彻，看病嘛也精准、
0: 哦、
4: 那也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名医吧。
0: 好，不客气、
4: 哎、
0: 啊，你知道
4: 吗？啊，真
0: 有
4: 在、
0: 啊、
4: 现在我就是把我下面的这个这些那个身体状况吧跟你说一下。
0: 嗯，
4: 状况说一下子，我这身体吧，说句实在的，哎呀，太多了，这身体。首先就是我的眼睛，
0: 嗯、
4: 我今年72岁，
0: 嗯，
4: 我的眼睛嘛，有那个22年嘛，我就查出来有那个白内障，
0: 嗯，
4: 现在呢症状就是双眼就是模糊，
0: 嗯，
4: 完厉害吧，就是我说干涩。完了那个偶尔的吧，就是那个我左眼角就是时间不长，但是就有那么一下扎那么一下子似的、
0: 嗯、
4: 那个感。
0: 嗯，
4: 完了呢还有那个什么呢，我那个上两天检查吧，我左肾那个有那个小结石。
0: 嗯，
4: 完了那个是2/3枚，完我右肾摘除了14年。
0: 因为什么摘除的？
4: 哎呀，就是因为那个结石时间长了10几年了、
0: 啊、
4: 我也一重视不疼、
0: 啊、
4: 没有啥感觉吧、
0: 嗯、
4: 但是吧就是后来14年一检查，你说我那个右肾就是没有功能了、
0: 嗯、我知道。嗯
4: 啊
0: 嗯，
4: 就是就该出来。
0: 血压高不高
4: 啊？
0: 你血压高不高？
4: 我血压就是那14年的我才知道血压个啥，他那前量是血那个150、
0: 嗯、
4: 后来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吃硝苯地平呢还过敏。
0: 硝苯地平这个药没有过敏的，这就是其他原因了。
4: 嗯，哦，反正那天、
0: 嗯、
4: 我吃完了他要给我检查吧，六姐说我血压高嘛，完了给我硝苯地平、
0: 嗯、
4: 完了我就是吃完了以后那个手上也红，身上也不舒服嘛，他说我是那个过敏、
0: 嗯嗯啊、还有什么问题？
4: 我那个就是22年吧，检查就是22年的2月份吧，我检查是上那个医大去检查去，说我是那天我头晚上头疼，那天2月8号吧，完了说是我检查，我就那天我晚上头疼，头个疼的厉害，完了到7点多钟，完了孩子们就带我去上那个医院去看，都挂的是急诊。
0: 头疼什么地方疼？
4: 就是那个前额，就是前的脑袋，就是前边就我说的那就叫耶了盖儿、就这地方，还太阳这地方疼。
0: 嗯。嗯，
4: 完了疼的又厉害，完了孩子们带我上医院的时候一检查呢，就给我做什么那个什么这个，完了说我是那个什么腔隙性，
0: 那跟头没关系，
4: 没关系啊。
0: 嗯，
4: 完了他说我颈肩是那个颈动脉硬化，现在就是头晕，
0: 嗯，
4: 头迷，还有就两个肩膀子就是大筋
0: 嗯
4: 疼。
0: 年轻的时候跟现在身高差的多吗？
4: 差的不多呀，完，但是我现在特别瘦。
0: 嗯，吃东西胃口有胃病吗？
4: 胃就是啥胃胀，有时候一生气就胃胀，胃胀完就打嗝。
0: 这才是有用的东西呢。
4: 啊、嗯，对呀，就是打嗝，一胃胀就打嗝、
0: 嗯。
4: 这两天还反胃。
0: 还有什么问题？
4: 还有那个，就是我这个小拇哥，就是左边那个左手那个小拇哥，
0: 嗯，
4: 都那个关节那地方肿红痛、嗯，左边的菠萝盖也是。
0: 嗯。
4: 后背有时候疼，完了就是说我是腰托、啊、检查。
0: 嗯，还有什么问题？
4: 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现在就是尿路哈有那个疼痛感，完了还不得劲儿，就是可难受了那个。
0: 嗯，还有什么问题？
4: 我现在就是肚子和手脚都凉。
0: 睡眠怎么样？有没有心慌？
4: 我睡眠不好，睡眠就是中半夜前醒。
0: 有没有心慌胸闷？
4: 心慌胸闷有啊，我这个。就是一干啥就喘长气，就是憋的话就是。
0: 你这典型的重度神经衰弱。
4: 啊，神经衰弱。第二，我就是跟你说这话吧，我就想别的事儿，胡思乱想。
0: 对，你重度神经衰弱，而且不是现在的事儿，年轻就这样。
4: 啊，我考虑事情多，但是。
0: 你所有的病都是这一个根儿、
4: 啊。
0: 我跟你说，一个人身上如果同时能存在6个系统的疾病，这个人就不用去查了，100%是因为重度神经衰弱、焦虑症来的，神经功能紊乱。
4: 哦，
0: 哎，因为什么？你想一想，你一个肾，那个肾还有3个结石，你这心脏不好，你胸闷、心慌，你再怀一个心脏病，诊断个腔梗，哎、
4: 啊对对对，
0: 你自己的胃再有点毛病，你再担心肠子有点毛病，你能活到今天吗？
4: 嗯
0: 那就只能说你所有这些诊断没一个有用的。
4: 那他说我是腔隙性脑梗啊，心脏有什么窦性心律。
0: 我告诉你就一个药就可以啊，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专门定制的 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
4: 啊，就是讲这个呗。
0: 对。
4: 那个咱那小姑子给我拿了几盒，那就是25味珊瑚丸，我吃着呢。
0: 不要用补药，补肝肾，越补越重的。
4: 哦，那我知道，那我就知道。
0: 你是脏腑协调，你什么都不缺。
4: 哦，那我还
0: 你再补，你都补结石里去了。
4: 那我这结石用不用吃药啊，陈老师？
0: 多大呀？
4: 0.3是2/3枚，上两天在镇医院查的。
0: 多喝点水就行了。
4: 哦，就不用吃药，他们说让我吃肾石通、石灵通了，
0: 没必要，
4: 所以我就不敢呐、不敢吃吧，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个肾的，我就寻思让你给我看看到底。
0: 你都已经有50-60年的肾结石病史了，你还差这几个小结石？
4: 啊、14年检查时候就有，
0: 你20岁就有，不是14年检查就有，你都一个肾都已经萎缩了，你那得多少年？肾萎缩得好几十年才能切除那部位呢。
4: 哦，对对对对对，
0: 我都不给你去查这些东西，没必要。
4: 哦，那我就有时候就头疼，这两天就是
0: 神经性头疼吧。
4: 哦，
0: 再有个你的白内障也会引起头疼啊，抓紧时间把白内障做手术解决了，头疼也能好一半。
4: 我现在原来我听你的讲课的白内障就是1米以内是1米以外呀，反正这还能就是这个才能做手术。我现在看
0: 不是才能做手术，你有个额外的问题，白内障眼睛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人会更焦虑的，所以说会引起头疼。
4: 哦、
0: 你把这个白内障手术了，它可以把头疼给你治好。
4: 啊，是这么回事啊？那我在22年就查出来，那我一直说是让我做手术，我就寻思。
0: 你又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白内障做手术，你这病基本就全好了啊。
4: 啊，那好啊，那好
0: 啊。哎，记住逍遥汤啊，很重要的。我这次专门给大家定制的，你等我的消息到了之后，你就把它吃上就行。
4: 哦，行，谢谢。
0: 哎，好，再见。
4: 哎，太好了，再见，谢谢。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患者啊都面临症状反复的这种困境，比如说支架后依然心慌、气短、胀气、反酸、反复的尿路感染、反复头疼、肾小球蛋白加号指标反复等等。根据大家这些情况，孙主任决定啊不再单一用药，而是为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方，委托了养和院内制剂室来生产，一招制敌，直接解决症状反复的核心矛盾点，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是孙哲吗？
0: 啊，是我啊。
5: 哎呀，终于打通你电话了，孙主任啊！
0: 嗯，
5: 哎，是这样，我就想问问你，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啊，我现在能直接报名吗？因为这个药我之前我用过，效果还是挺好的。刚才听你说这次给大家带过来的，而且还是升级版，我觉得这机会也太难得了，所以我打电话，我必须得订上来。
0: 这个别着急，现在到货时间呢还没定下来呢，咱还得等通知。
5: 哦，
0: 这几天呢你一定要锁定节目。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5: 孙主任啊，我这肺病啊是老毛病了。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感觉就是上不来气，就憋得慌，感觉脑袋好像被人套了一个塑料袋一样，只能进半口气，时刻都觉得缺氧。而且那个嗓子里啊永远有吐不完那个痰，尤其是一着急一上火吧，那痰就卡在那个嗓子眼里，它呼噜呼噜的响，怎么咳都咳不干净。哎呀，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少吃药啊，像什么盐酸氨溴水啊、乙酰半胱氨酸啊，还有各种那个祛痰的药，平常的药我都吃遍了，感觉当时还是管用，但这药劲一过它还是憋啊。后来我实在就受不了，去大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大夫告诉我们说肺功能没啥大毛病，就是查出了肺上面有两个小结节。
0: 两个小结节不会有任何症状，也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你这个喘憋缺氧的症状啊，肯定不是结节引起的。人的肺活量是很大的，肺切掉一半人都能啊维持基本的呼吸，一个结节充气量就是1到2毫米，绝对不会啊把肺的空气给堵住。
5: 那个时候我不懂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两个结节堵了我，让我上不来气，我就把这两个结节不是给切了吗？ 哎呀，做手术遭了不少的罪，我想到这回，哎，总该通畅了吧？啊，结果切完以后还是一样上不来气啊。
0: 嗯。

0: 后来我侄子，哎呀，这孩子有出息，在香港不是读大学嘛，毕业以后啊，就在那边定居工作了。去年十一他回老家探亲，听我说竟然这样嘛，特意从香港给我带回来养活香药康。他说香港都是用这个给老人啊，都是调养身体的。他说你也试试吧。结果我才吃了几天，哎，我就感觉那口气突然，哎，他顺了。嗓子里面痰呢，它也化开了，哎呀，呼吸也特别深，能直接吸到底。
1: 之前吃那么多西药，甚至做了手术啊，气都上不来，那怎么能换个药就能调理好呢？就是因为逍遥汤啊，它是和解剂，它解决的不是单纯的肺病，是脏腑的不和。哎，你这个症状中啊，比如说举个例子，脾肺不和。我们很多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就嗓里总卡痰的人呢、啊，都会有胃病，哎，比如反酸水了、胃胀了、吃东西不消化了。那很重要原因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脾和肺呀、啊、是母子的关系，肺是母亲，脾是孩子。所以说，你长期的肺病，母亲又身体不好，孩子好不了。而孩子如果长期有问题，也会消耗啊母亲的精力。所以说，治疗脏腑疾病、慢性病。单纯一个脏腑治疗效果呀都不全面。
0: 可惜我当时我侄子给我诊断了三瓶，我觉得肯定特别贵。哎呀，后来我没好意思跟他说，我说我吃完了，怕给他增加那个负担嘛。每次他打电话问我，我就说，哎，好了好了好了，哎，今天听你的节目啊，我一听我立马就打电话，我说报名，而且孙庄啊，我刚才听你说这次带来的好像跟以前的还不太一样，是吧？
1: 对。因为这一次啊，是专门针对咱们这边呢、啊、老病号的情况，在养和原版逍遥汤的基础上啊，进行了微定制升级。你之前吃那种啊，标准剂量应该是300毫克的，但这一次、啊、我们考虑很多患者病情啊顽固，病程长，我们把工艺进行了改良，将有效成分含量啊提升到了600毫克每粒。
0: 是是是，我那时候我看了，我吃的就是300毫克的哦。
1: 嗯。
0: 效果呢，那个立竿见影，这要是600毫克的高纯度定制吧，那效果真的好好的啥样啊、嗯、怪不得您说这是机会难得呀、啊、哎，我这次必须得盯住了啊，多少钱我都得买。
1: 对，没错，这次啊我们微定制工艺啊复杂程度非常高。逍遥汤啊是用十几种啊名贵中药材，每一味啊都进行严格的分子级的提取，把杂质剔除。只保留高浓度的有效成分，才能做到啊一粒顶过去两粒。但是它的产量非常有限，一定啊盯住节目，一旦呢、啊、开放报名，第一时间呢、啊、再把电话就要打进来。
0: 反正我现在我一天不落的穿着听你节目的。
1: 嗯，
0: 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那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问我们，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0: 少不了会麻烦您的，孙主任。
1: 哎，那好，再见，今天聊到这里。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好，再见。那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90%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400-090-5876 400-090-5876。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我刚才听你讲的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
1: 嗯，
3: 我寻思我这次我可一定得用上。这么多年了，我这老毛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听您这一讲啊，我感觉我这回可有希望了啊、哦、
1: 嗯，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样的困境，症状反反复复，药没少吃，就是断不了根儿。所以我这一次啊，不再给大家单一用药了，直接引入香港养和定制的和解剂。这个逍遥汤啊，它的核心就是解决脏腑之间的内斗，只要脏腑和平了，你就会发现呢、啊。

0: 多年的顽固性症状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哎，你说说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1: 我主要就是这个肚子上的问题，哎呀我天，严重的消化不良啊。
0: 嗯，
1: 哎，你说吃点什么都不消化呀。别看我饭量还行哦，每顿没少造，但是我人特别瘦，吃啥拉啥，吃多少拉出去多少，那不完了吗？你说说。
0: 嗯，
1: 刚吃完饭就往厕所跑，所以我现在吧，就吃饭我得格外注意了，我生怕哪个东西吃不对劲了，什么凉了、硬了、油了，那不敢吃啊。那个我根本不敢在外面吃饭啊。哦，
0: 嗯，
1: 那外面的这玩意儿，人家做完的什么饭菜油是多少的，咱也不了解。再说哪个外区有那么一点不卫生了，那就完了。我保准回家那就拉肚子，有时候开门都来不及，憋不住啊，往厕所跑。大夫给我把脉了，说我是脾虚。
0: 这个是很典型的脾虚的表现。那你用过中药调理吗？
1: 吃过，哎呀，我最开始吃的是那个叫那个参苓白术散。后来我又吃了补中益气丸，不太管用。后来我又专门找那个名中医呢挂的，完了开方子，还去那个同仁堂抓的草药。前前后后啊，我跟你说花了不老少钱呢。吃的当时吧，确实感觉消化好一点，跑厕所呢没有那么勤了，但是只要这一停药，马上又打回原样了。我怎么觉得比没用药前还严重了呢？
0: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脾气怎么样啊？
1: 哎呀妈呀，主任呐，我这人呐就脾气特别不好，我性子急，遇到点啥事儿吧，我就特别沉不住气儿，爱着急，爱上火。俺家要是明天有点啥事儿，我今晚我就睡不着了，
0: 嗯，
1: 那就翻来覆去就合计明天这点事儿，这心里就翻腾啊。
0: 嗯，
1: 我这脾气急到啥程度啊？就是沾火就着。哎，我不是现在才这样啊，我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只是活到这岁数也改不了，你咋整？你说，
0: 你这个就是我们说脏腑不和导致的消化不良，这种情况下，如果单一补脾，只能治好 10%， 但是我们调理脏腑不和，肝脾和解，就可以解决剩下的 90%。
1: 哦，要是能不让我拉肚子给我整好了，那我就老自足了。你说我这晚年生活，你他这怎么也不能说这老往厕所跑啊，你要拉肚子这事解决好了，那我晚年生活可就大不一样了。同学聚会啦，单位同事聚会了，叫我去我不敢去，人家还寻思我这人不合群呢。
0: 嗯，
1: 我敢去吗？我去哪上哪老找厕所，你见人笑话不？多尴尬呀。
0: 嗯，
1: 哎，这要是给我这个跑厕所这个问题治好了，我是不是也能跟人别正常出去旅个游了，到处吃品尝点美食了，你说那多好啊。
0: 这个首先呢讲脏腑协调啊很重要的，我们治慢性病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在五行当中啊，脾是属土的，肝是属木的，你这个木啊火气太大，很特殊。那咱农村种地的都知道，什么土种什么庄稼，什么庄稼上什么肥，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说当你肝脾不和的时候，你不管吃什么东西上到土里的肥啊，它土是留不住的，这个木啊这棵树啊它也吸收不了，东西也白吃了，哎，营养也留不住，这病才慢性化。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给大家带来定制的和解剂的意义。对于你们这种啊常年累月受情绪影响的顽固性的症状，普通中药太慢了，而定制的逍遥汤它的有效成分呢是毫克级的精准配比，发挥速度极快。
1: 哎，
0: 你用上之后啊，可能三天左右就会感觉肚子呀没那么胀满了，急迫的感觉就减轻了。用了七天呢，你跑厕所的次数就会明显减少，大便呢就开始成型了。你坚持用了三个月，把肝脾的关系啊彻底理顺，就再也不会反复了。
1: 哎呀妈呀，那么快那么好呢？那我要是早点碰上这逍遥汤，我也不至于遭这么二三十年的罪呀。逍遥汤现在能报名不？我不管多少钱，我得用上。
0: 关注这段时间的节目，哎，货一到，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让我们重新调理一下我们五脏六腑。
1: 哎妈，那太好了，谢谢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啊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

0: 而非药材的配比。方剂当中，黄酮100毫克，三贴100毫克，多糖30毫克，大黄素 1.5 微克，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咨询电话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港药直通车开通以来啊，依托香港这个全球的经济枢纽和亚洲医疗高地这样的地位啊，把很多国际前沿，以前咱们广大听友听都没听说过的顶尖港药第一时间带到了大家伙身边。现在很多朋友用了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产品之后啊，身体都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改善。
8: 对，前段时间呢，我还特意让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一年的时间呢，大家用药做了一个汇总。
0: 总结了一下。
8: 对，对于各类疾病来说呀，我想看一看大家用药效率能达到多少。
0: 心中有数啊。
8: 那昨天晚上临下班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把这个统计的数据交给了我。整体有效率啊，它能稳稳的达到啊 80% 左右。
0: 80%， 在临床当中来说，孙主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8: 这么跟你说吧，80%的有效率在临床领域属于啊一线治疗水平。常规药物有效率通常啊也就是 40% 左右。相当于啊及格线直接跨到了优秀线。
0: 是的。
8: 现在不管是多么昂贵的靶向药也好，进口药也好，没有一个药啊能做到人人都见效。
0: 是，要不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资深的老听友，甚至包括一些多年的老病号啊，都愿意守着咱们港药直通车来听节目。因为孙主任您也特别实在啊，咱们都是实打实的，就事论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对，
0: 嗯，

0: 这个给大家看病啊，要非常负责任的。
1: 对，
0: 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中说呀，你把你的降压药、降糖药都停掉。哎，我也不会说呀，因为我的药好、安全、无毒、无副作用，你的药呢，伤肝伤肾。
1: 嗯，
0: 这些话我从来不说。
1: 没错。
0: 哎，因为你要是对患者负责任。
1: 是的。
0: 哎，我是心脏病，高血压来的心脏病。哎，我通过养心的方法，我通过保护心肌的方法，
1: 嗯，
0: 可以让你的心脏啊防止心衰，但是我绝对不能啊说你吃过的药你就可以停降压药了。
1: 嗯，
0: 哎，你这样的属于在坑人的。包括看很多眼病的患者，我经常听到一些医生啊说我的方法好啊，你就吃我的药，
1: 嗯，
0: 你就根本不用去手术了。那你这样的话，患者如果真有一天看不到东西了，你能负责吗？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说你该吃药，药能帮你做到哪里？该手术，我肯定告诉你，别耽误时间，
1: 嗯，
0: 抓紧时间去做手术。
1: 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说 80% 的这个高有效率是怎么来的？这不是靠吹出来的啊，而是靠孙主任这种严谨的问诊、精准的配药，再加上香港顶尖的药物成分，三者合一，咱说才换来了这实打实的 80% 这个数字。
0: 对，所以说大家看病记住，这个药啊，我不会说你吃吧，你吃上啊肯定能见好。
1: 嗯，
0: 但是如果针对你的病情，这个产品呢，确实对症，你不白吃，肯定会明确告诉你这个药啊值得用。
1: 是，正是因为这种严谨性啊，所以大家都想找您来看病啊。但是说实在的，咱节目时长也有限，大家都把自己这病历啊、检查报告通过工作人员的这个手传过来了。
0: 这也要特别说明一点哈，虽然受限于节目时间，
1: 嗯，
0: 很多人没机会直接跟我通话，但是工作人员整理上来的这些信息，包括大家描述的症状，发来的检验单，
1: 嗯，
0: 其实只要有空隙我都是在看的。
1: 嗯，都是抽空在看。
0: 对，我会把治疗方案告诉工作人员，尽可能去帮助大家解决。
1: 嗯，
0: 通过这几天呢，对大家病例的梳理，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共性问题。
1: 嗯，是什么？
0: 哎，除了 80% 有效反馈之外，还有 20% 他们的病情症状表现为反反复复，甚至是久治不愈。
1: 嗯，这就是很多朋友常说的老顽固型的这一类的病号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这小毛病啊最折磨人。我特意让工作人员啊从咨询录音里选了两个特别典型的患者。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
1: 嗯，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我血压以前挺好，就从去年八月份以后，我的血压有时候就高点儿。完了不吃药就140吧，要吃药还100几了。你看我的血压，我吃1/4猛诺，我没吃多。嗯，血压就70多，有时候还60多。完了我有时候我都害怕，我还隔一天不吃。完了我也整不好，因为我以前一直低血压。完了突然那天血压就高了。完了我吧这一高脑袋就受不了，130我就受不了了。
3: 嗯，
2: 我原来是那个苯磺酸氯地平那个，完我那心跳还不行，身体就就小毛病，这个尿频尿急给我整的闹心了，还有一到冬天凉点，反正也不咋得劲儿，就岁数大了呗。
4: 那我这个睡眠咋整也不好，咋整你说一宿也不咋睡觉啊，吃完了两片阿普唑仑吧，
1: 嗯，
4: 哎呀睡也。1-2点、2点多钟、1点多钟醒了，那都是熬到天亮了。
1: 嗯，
4: 现在我有点半夜睡觉，睡到天要天亮都心难受，都难受，闹心。白天好人似的，他都不难受，一到晚上睡觉，一到天亮都难受，这心难受啊，不知道胃难受啊，你不知道哪难受啊，闹的这毛病了，一到天亮都难受，天天哎难受一会儿的。喝点水啊，还是起来活动活动，完都好。现在有2斤半、3斤半粉瘤，心肌缺血，吃那个丹参滴丸儿，实在也没见好，还那样啊。你说咋整？这病你说不太好啊。
0: 这两个朋友的录音呐、啊，都是非常典型的。
1: 是的。
0: 哎，你觉得他的病要命吗？
1: 不要命，达不到那程度。
0: 但是他折磨人。
1: 对。
0: 天天晚上心难受，睡不着觉。像个狗皮膏药一样，始终解决不了。
1: 嗯、 有一种就是炖的。

0: 刀子割肉的感觉啊，这滋味其实是最让人绝望的。你说没治吧，一直在治疗，你说治好了吧，但他又一直在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啊，这其中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1: 只要是这种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我告诉大家，问题往往啊，不是哪个病灶本身。
0: 嗯，
1: 经过我们这么多年临床数据的汇总，发现 90% 以上反反复复的患者，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
0: 嗯，
1: 就是因为啊，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的工作了。
0: 嗯，好比说这是一个团队啊，大家各干各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背后搞点小动作，那这个工作肯定团队的整体的力量就弱，他就干不好了。
1: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了这些啊，五脏不和的症状造成的疾病反复 ,99% 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0: 嗯，
1: 刚才啊，两位听众啊可能还在收音机前呢。哎，那我就说了，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啊有没有问你这一句话？
0: 嗯，
1: 就是你当时啊心难受之前，哎，你发现自己血压高之前，
0: 嗯，
1: 你家里出没出什么事儿？
0: 哦、哎，有没有什么事儿刺激、啊？
1: 对，就是哎呀，我老伴有病了，
0: 嗯，
1: 跟
0: 着急上火
1: 吵架了，
0: 啊、嗯，
1: 儿子结婚呢、啊、太忙了，
0: 嗯，
1: 哎，孙子高考啊没考好，肯定有一件事情一刺激。或者没什么事啊，我就说闲着没事去做个免费体检。
0: 嗯，
1: 哎，本来人呢啥病没有，结果一体检查出了个结节，
0: 哎呀，
1: 马上就上不来气了。哎，就开始算呢自己这个寿命啊还剩多少年了。
0: 嗯，
1: 该不该把自己的银行密码啊告诉给姑娘，告诉给老伴了。
0: 开始想的多了就。
1: 对，那你这肯定失眠了。
0: 对。
1: 哎，那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了，首先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在哪里啊？
0: 嗯，
1: 可能是心。但这个心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心衰。
0: 嗯，
1: 是什么？是心神。中医心是主神的。
0: 是。
1: 哎，那心神出问题，心神在五行中啊属火。你这个火烧得太旺了。
0: 嗯，
1: 我们大家都知道，冬天呢、啊、天冷，家里烧炉子。炉子如果烧得旺会怎么样？那暖和啊，对不对？
0: 温度高啊，屋里。
1: 但是我告诉你，灭得快。
0: 火烧的旺，那它时间就短。
1: 对，所以说你这一冷一热不稳定了、嗯、哎，那一冷一热不稳定了，水会怎么样？
0: 嗯，
1: 也是一冷一热，热了就把水烧干了，冷了水就冰凉了。
0: 嗯嗯，
1: 水是谁呀？就是你的肾呐、
0: 啊。哦，
1: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晚上你就憋不住尿了，夜尿清肠的问题就来了。
0: 嗯，
1: 这是水凉了。
0: 嗯嗯，
1: 哎，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哎，小便痛，这是水热了。而且同时大家想，热的时候树会怎么样？
0: 嗯，
1: 会长，会干，会烂。冷的时候会掉叶子。
0: 是。
1: 树是谁呀？
0: 嗯，
1: 就是你的肝呐、啊。
0: 哎呦，都对应上
1: 了
0: 啊。
1: 肝长得快，树长得快，土里的肥是不是就消耗没了？
0: 是。
1: 哎，那如果水是凉的、冰的，土还能长庄稼吗？
0: 那不行啊。
1: 脾的问题就来了。
0: 嗯、
1: 哦。对不对？
0: 嗯。
1: 脾过度消耗，而且火这边烤着，你要记住，火烤会把金烧化。
0: 嗯，
1: 同时金是脾的母，所以说这边孩子有病了，
0: 嗯，
1: 这边啊你还在这烤着我，
0: 哎呦，
1: 哎，你的肺肯定啊就出现衰竭虚症了，
0: 都有牵连啊、哦。
1: 对，
0: 所以咱会发现哈、啊，这个脏器两者之间的不调和，这时候单独用药你就不会见效了。
1: 对，
0: 嗯，
1: 脏腑之间呢不协调的时候，不管你用西药还是中药，都调不好。
0: 是，
1: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呢，一个症状可以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久。
0: 是，
1: 因为你身体五脏之间是乱的，时间越长就越乱。
0: 嗯，
1: 刚开始你可能是两个脏器之间不协调。
0: 嗯，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就发展三个、四个。甚至五脏全都不协调，
0: 越来越多，
1: 这个时候用药啊就更难有效了。
0: 是，就人之所以症状反复，你发现哎呀怎么调都调不好，核心就是五脏之间啊原来本应该协调工作的，现在失去这个协调了，那么这个时候单一用药肯定是不管用的。那孙主任，我想问问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1: 这样的人呢一定要用和解剂。
0: 和解剂。
1: 和解剂是中药当中啊最难配的一种。
0: 嗯。
1: 之前的节目啊给大家讲过。田金化髓方是最难配的。
0: 嗯，是。
1: 和解剂

0: 不足够了解脏腑之间核心的运转逻辑，
1: 嗯，
0: 不知道怎么呀去平衡它们，根本配不出来。
1: 是，
0: 除此之外呀，还要精准掌控中药有效成分的配伍，
1: 对，
0: 以中和为贵，不偏执，也不能用药过猛。
1: 嗯嗯，
0: 它不同于啊大补类药物只用于补，驱寒类药物啊只是用于寒症。
1: 嗯，
0: 和解剂是和解脏腑之间功能的和事佬，专门去解决你脏腑之间的不和，造成的这些顽固症状。所以越是病情顽固的人，越是那种啊吃药无数不见效的人，越要用和解剂。
1: 嗯，越适合。
0: 因为所有的五脏不协调导致的顽固症状，多少年不治愈的都能解决。
1: 嗯，就好像是一团乱麻，你硬扯发现哎呀扯不断，你必须得找到那个线头，然后把它解开，然后就发现瞬间顺畅了啊。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一次一定要给这部分老病号拿出一套定制化的和解方案的原因。如果不把这个五脏关系理顺了，咱说你吃再多药也都是在走弯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也是症状反复治不好，都可以找孙主任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咨询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十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0: 我们广大听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一年多呀，针对于大家这样的情况，想用和解剂只能给大家定制，不定制是没有的，因为定制的和解剂啊，它的药物浓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药劲儿大，这是我根据大家的身体情况一比一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去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
0: 量身定制了啊。
1: 对。
0: 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很多顽固性症状自然也就解决了。
1: 对，为的是让各类呀、折磨人的顽固性的症状怎么调都调不好的这些患者。咱们有一款呢。
0: 那可太好了。说实话，其实我做养生节目也是很多年了，见过不少好药，但这是头一次听说能给咱们听友去定制药的。能给大家去定制药物，这待遇以前也不敢想。定制药，我想问问您指的是什么呢？
1: 给大家举个最通俗的例子，大家可以理解为啊，为病人呐、是量体裁衣，是真正的高定。
0: 哦，像买衣服一样。
1: 对，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吃的普药，相当于生产均码药物，它做不到啊，人人合适，人人见效。好一点的院内制剂。相当于是分码了，有 S 码、M 码、L 码，
0: 看你适合哪一个。
1: 它的针对性更强，有效率更高，而微定制药物是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不允许出现的特殊高定制药物。
0: 这就相当于是给大家量身定制的一款药了。
1: 没错。所以说这次为什么不给大家开药，而选择定制的和解剂？因为吃和解剂

0: 记，大家记住，
1: 嗯，
0: 吃的不是药材，而是有效成分。
1: 嗯，
0: 定制药的优势就是剂量可以精准调整。
1: 哦，
0: 根据大家普遍症状、反复时间去协调五脏的关系，定制一款好药，可以针对性解决症状反复的顽固性问题。
1: 嗯，明白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定制药它这个含金量，既往啊吃药那么多年，还没有一个人说给大家专门去定制一款药的。
0: 因为定制药啊要求非常严格，
1: 嗯，
0: 耗材更多，耗时更长，一般的药厂无法生产，但一款好的定制药是真正能救命的。
1: 嗯，
0: 在国际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现在还记录着一个典型的微定制案例。
1: 哦，是怎么个情况？
0: 这个患者是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全身僵硬颤抖，
1: 嗯，
0: 并且他有严重的吞咽困难，大药片他根本咽不下去，
1: 哦哦，
0: 喂进去就吐出来，甚至会呛到气管引发窒息。
1: 哦，很危险啊。
0: 这个时候他病情又极为复杂，同时辅助吃五种药物才能控制住症状。
1: 咱说一个药片都咽不下去，更何况要吃五种药，这对于他来说太难了。
0: 对呀，如果不吃，身体机能可能会迅速衰竭，生命就得不到保障。
1: 是，
0: 这就是微定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1: 嗯，
0: 当时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给他出具了一个微定制的方案，专家利用高精度的提取技术，把这五种药物的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
1: 嗯，
0: 剔除掉那些没用的辅料和杂质，然后进行精确配比，
1: 嗯，
0: 最后制成一种高浓度的复合胶囊，
1: 把五种药的精华全部浓缩到这一粒胶囊里了。
0: 对，
1: 嗯，
0: 这一粒胶囊当中就涵盖了五种药物的有效成分，
1: 嗯，
0: 而且体积非常小，易于吞咽，
1: 这太适合他了。
0: 他只需要每天吃一粒，就能解决他吞咽困难和多重治疗的所有问题。每天吃一粒，就让他生命得到实打实的保障，
1: 嗯，
0: 让他又有质量的多活了好几年。
1: 咱看啊，对于这样一个相当于之前判了死刑的这个患者来说啊，这一粒定制药解决的就是生与死的一个大问题了。它不是简单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种质的飞跃了。
0: 再比如一个体重仅有八斤的婴儿，
1: 嗯，
0: 需要一种啊只有成人片剂的药物，且剂量啊需根据其血药浓度适时调整。
1: 哦，这如果是我们来操作，可能大家更多的选择成人的药片掰开给孩子来用了啊。
0: 但是你能精确掌控好剂量吗？
1: 我这个掌握不了，就是凭感觉了。
0: 这是不严谨的。
1: 嗯，
0: 在临床当中就需要微定制。药师先把药片精细分批研磨，
1: 嗯，
0: 用特定的辅料配制成浓度准确的液体，并按照每次 0.5 毫升的精确剂量分装，
1: 就给这个婴儿创造了一个适合他的剂型和剂量。
0: 对，这就是微定制。
1: 嗯，
0: 而且微定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排除特定辅料，对某些常见辅料如乳糖、某种色素、防腐剂过敏的患者，
1: 嗯，
0: 定制不含该成分的药品。比如临床当中患者对某种注射剂中标准防腐剂严重过敏，
1: 嗯，
0: 这个时候微定制药房又使用无菌工艺为其单独配置一批不含防腐剂的注射剂。
1: 嗯，
0: 还有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大家要知道，
1: 嗯，
0: 吃定制药物是吃的有效成分。
1: 嗯，
0: 什么是有效成分？比如说阿司匹林，它是从柳树叶当中提取的，也叫啊水杨酸制剂。
1: 嗯，
0: 而我们吃的阿司匹林药片里除了水杨酸还有淀粉、粘合剂等辅料，但真正起治疗作用的只有水杨酸。所以为什么去给大家定制药，
1: 嗯，
0: 就是精确到有效成分。这一次针对大家顽固性的症状反复发作，怎么调都调不好的情况，去给大家定制一款中药的和解剂。
1: 嗯，这确实也是彻底颠覆了既往大家的认知啊。不光是听众朋友，包括我本人也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健康节目也很少听说咱们普通百姓能用上定制药的。但是啊，我这有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孙主任，定制的到底是一个什么药呢？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和解剂，它的底方啊其实大有来头。
1: 嗯，
0: 它是源于

0: 咱们中医的千古名方逍遥汤。
1: 逍遥汤这个名字在中医里边是如雷贯耳啊，但我估计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源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跟咱们书上记载的那个方子应该不是一个维度吧。
0: 那必须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这里面的故事可长了。
1: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方子诞生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也就是1976年。
1: 1976年，我印象当中那是香港经济开始飞腾遍地黄金的一个时代啊。
0: 对，
1: 嗯，
0: 那个时代呀，是因为香港这些呀明星显贵呀的需求。
1: 嗯，
0: 很多人40岁开始啊容颜焦虑，
1: 嗯，
0: 自己明显感觉到衰老，身边的人呐病变发生提前，更有很多人呐抑郁症。毕竟香港的现实状态，很多人选择了出家分家，所以当时啊这些贵妇人呐就联名委托养和集团提出一个要求，
1: 哎，
0: 就是不管花多少钱，你得给我们一个法子，让我们身体啊能彻底安顿下来，别总是失眠抑郁长结节病变。
1: 其实这就是五脏不协调了啊，因为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得协同工作，他一不协同工作了，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就解决不好了。
0: 是的，
1: 嗯，
0: 当时养和集团呢非常重视，他们特意从新加坡请来几位隐居的顶尖中医专家。
1: 我有个问题啊，孙主任，为什么是舍近求远非要去请这个新加坡的专家呢？
0: 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啊，很多懂古法懂宫廷传承的老中医啊在南洋的是非常多的。
1: 嗯嗯，
0: 哎，那这些专家会诊之后一致认为啊好的方法就是逍遥汤。
1: 嗯，
0: 因为逍遥汤是一种和解剂，但其作用啊较弱，最终决定啊以逍遥汤为底方，
1: 嗯，
0: 改良针对肝脾、肝肾、脾肾、心肺以及心肾之间无法和解的问题，从而调配出来啊自己的逍遥汤。
1: 嗯嗯，
0: 最开始这种逍遥汤作为定制品，仅仅专顾啊这些常年在养和保健的阶层人士。
1: 嗯，最早这个逍遥汤在香港就属于定制品了啊，它和我们现在用的逍遥汤完全是两个东西，它更适用于现代人的体质。
0: 没错，
1: 嗯，
0: 改良之后啊效果非常惊人。
1: 嗯，
0: 最直观的这些人呐、啊、喝了一段时间之后脸上的黄褐斑淡了。
1: 嗯，
0: 气色从那种暗黄变得呀红润透亮，
1: 脸色好了，
0: 整个人呢、啊、看着年轻了十多岁不止了。
1: 嗯， 嗯，
0: 更重要是身上啊查不清反复发作的症状都消失了，
1: 舒服了啊。
0: 后期因为逍遥汤和解剂效果太好，被指定为刚需人群提供渠道。
1: 嗯，
0: 这部分人群代表就是香港养老院，对于老年人刚进养老院换个环境上火焦虑出现失明暴盲便秘抑郁等等，
1: 嗯，
0: 专门用逍遥汤调理，完全可以消除这种现象。
1: 嗯，在一般人看来说视力下降咱治眼睛，说肠道出问题了咱通肠道，但是在这个和解剂这儿啊，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子，只要用这个和解剂把根儿上的结儿解开了，脏腑调节好了，那么这些不同部位的症状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和解剂的精髓所在，它的核心呢就是让你五脏和解，它不是单一给你补，
1: 嗯，
0: 也不是单一给你泻，
1: 是的，
0: 它就是一个高明的调停者，就是让你身体内打架的脏腑坐下来握手言和。
1: 嗯，
0: 但是这一次我不是把这个方子原方啊直接拿过来
1: 哦，
0: 而是根据啊我们听众朋友的特点，把里边的剂量啊又进行了调整。
1: 嗯，
0: 哎，把它的药物浓度啊甚至增加了一倍，目的呢就要提升药效。
1: 嗯，这个只有定制药才能做到啊，大家伙平常吃药是不可能实现的。
0: 这就保证所有的患者顽固性症状大家吃了就能好。
1: 嗯，
0: 但是增加一倍之后生产呢就更加严谨了，
1: 要求更高了，
0: 因为这样的药物浓度它需要个实验室级别的提纯。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次把它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来做。
1: 嗯，养和呢是香港权威的医院，而且几乎全球最尖端的药物养和都有， 这一次大家又长知识了啊，他还有自己的这个院内制剂室。养和的名气啊，大家是都知道的，要不为什么说大家都愿意去这个养和养老，连吃的药都是定制的啊。
0: 对，
1: 嗯，
0: 还有啊，梨的药也是养和院内制剂室生产的。
1: 嗯，
0: 这个跟呢、啊、身份呢、啊、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啊、市场利润低，但是又是临床必需的药物，比如啊罕见病用药，
1: 嗯，
0: 稳定性极差，需要啊现配现用的药物。
1: 哦，
0: 包括特殊浓度的外用制剂，这些药物都属于、啊、独家定制，它的药物纯度更高，
1: 嗯，
0: 配比更精良，针对性更强，而且很重要一点，它不是商业化用药，
1: 哦哦，
0: 全都是效果极好的疑难杂症及特殊需求的用药。
1: 所以呢，是从养和院内制剂室给大家定制，那目的就只有一个，保证大家的用药效果。
0: 没错，
1: 嗯，
0: 养和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药物精细浓度高，也是核心的，
1: 是的，
0: 也是定制药与传统中药最大的分水岭。
1: 嗯，
0: 很多时候咱们说抓中药，都是说这个药材多少克，那个药材多少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就是精确到克的级别。但是在养和给大家定制这个逍遥汤，它的配比是有效成分。
1: 也就是说，不看这个本身这个草药有多重，直接看里边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嗯，
0: 比如一剂药里边必须也含有黄酮100毫克，
1: 嗯，
0: 三贴80毫克，多糖30毫克，
1: 嗯，
0: 甚至细微到大黄素必须是 1.5 微克。
1: 哇，
0: 它做到了微克级甚至微克级的零偏差，保证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
1: 嗯，
0: 这次给大家改良的香港逍遥汤，由原来每粒重300毫克提升到每粒重600毫克，
1: 嗯，
0: 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要求同一批次出来的药偏差不能超过 0.1%。
1: 哦，非常严格。
0: 哎，这个中药的标准呢，一般的国际标准是允许啊 5% 到 10% 的含量浮动的。
1: 嗯，但是在养和这个要求咱发现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啊。
0: 对，这就意味着你拿生产线下来的第一类药和第一万粒药去化验，
1: 嗯，
0: 里边的有效成分含量曲线必须是完全重合的。
1: 嗯，孙主任，这个 0.1% 的精度对于搞科研的来说是数据啊，但是对于咱们这些老百姓来说，这么高的精准度，这个意义可就太大了。
0: 没错，
1: 嗯，
0: 意义啊就在于快。
1: 是，
0: 这种精准制剂针对这些顽固性造复合，见效速度啊非常快。
1: 嗯，
0: 你比如说肝肾不合，哎，这个老年人呢、啊、我们常见的顽固性耳鸣，
1: 嗯，
0: 哎，这个是典型的呀，肝肾不和。
1: 哦，
0: 哎，我们说了，耳鸣啦，肝火旺啦，可能是因为啊，树长得太快了。
1: 嗯，
0: 哎，但是呢，如果呀，你心情压抑、抑郁的人，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1: 啊、
0: 哦，为什么？因为呀，你压抑的人，树上面是个顶，压着他的，
1: 嗯，
0: 树是长不开的。
1: 明白了。
0: 哎，但是树长不开。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1: 嗯，
0: 哎，树的营养啊是来自于水，来自于土。
1: 对，
0: 土壤里边备足了水，但是树呢又用不了，
1: 嗯，
0: 就会造成什么？老百姓话讲，涝了。
1: 哦，是，
0: 对不对？哎，那涝了在哪里？在肾呢，你就看到啊湿气重的表现
1: 啊、
0: 哦，水排不出去
1: 啊、
0: 哦，肾的功能就下降了。
1: 明白。
0: 哎，那脾内呢过度的养分沉积呀、啊。就会我们说了，呕酸了，呕烂了，
1: 嗯 嗯，
0: 哎，就会出现呢消化不良，哎，脾虚的表现，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单纯呢去疏肝，哎，没有办法快速把脾和肾的问题解决，
1: 嗯，
0: 但是如果剂量搭配好的和解剂，按着你肝脏的需求重新调配脾肾的状态，所以说不管是肝火旺的问题，还是消化不良的问题，
1: 嗯，
0: 还是多尿。湿气重的问题，
1: 嗯，
0: 就一并都能快速的解决。
1: 哎，就一步到位了啊。所以长期顽固性症状得不到缓解的朋友，单一用药效果不好的，一定要解决脏腑之间的协调性。五脏和解了，症状就自然消失了。而且这种好，它一定是持久长久的，可以让这个症状永远不再出现了。
0: 在养和

0: 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达 99.99%。
1: 哇，太厉害了，
0: 是目前浓度高的中药。
1: 这就相当于黄金啊，以前咱说是四个九的这种纯度啊，当然价格也贵。那对于药物来讲，纯度高就意味着无效成分很小了。
0: 没错，定制药啊，我们做的是加减法，增加的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增加药物效果，减的是无关物质。大家用了不会有任何不良反应。
1: 很安全，所以定制药啊，人人都适用。
0: 像是长期心慌胸闷气短，检查心脏没大病，就是上不来气儿的。还有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吃了很多胃药吃不好的，包括失眠，服用两种以上药物都不管用的等等。只要是症状反反复复，怎么调都调不好的，定制和解剂、逍遥汤都能快速的见效。
1: 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怕的不是花钱，怕的是花冤枉钱走冤枉路。那今天啊，香港养和集团把这份原本只属于特殊人群定制医疗带到了咱们大家伙面前了。微克级的精准配比，纯度是 100% 的有效提取，和解剂加微定制，这就是专门为咱们那些反反复复的老病号准备的一把金钥匙。如果说已经被心慌胸闷、失眠乏力、尿频水肿这些问题折磨了好几年，甚至觉得啊，说自己尝试了很多办法依然都不行，想要放弃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放弃，试一试这次定制的这个逍遥汤，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五脏和解，让身体重生。咨询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稍事休息。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你好，陈主任。谢谢你给那个给我这次机会通话的机会啊。
0: 不客气啊。
4: 陈主任。不客气。
0: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
4: 我那个陈主任谢谢你为我看病啊。说句实在真幸运。我听你讲课吧讲挺长时间了。完了那个也没用多少产品啊。你讲的课真是透彻，看病嘛也精准。那也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名医吧。
0: 好，不客气啊，
4: 陈主任。现在我就是把我下面的这个这些那个身体状况吧，跟你说一下。状况说一下的，我这身体吧，说句实在的，太多了，这身体。首先就是我这眼睛，我今年72岁。我这眼睛嘛，有那个22年嘛，我就查出来有那个白内障。现在呢，症状就是双眼就是模糊。完厉害吧，就是我说干涩， 完了那个偶尔的吧，就是那个我左眼角，就是时间不长，但是就有那么一下扎那么一下子似的，那个的。
0: 嗯。
4: 完了呢，还有那个什么呢？我那个上两天检查吧，我左肾，那个有那个小结石。
0: 嗯。
4: 完了那个是2/3枚，完我右肾摘除了14年。
0: 因为什么摘除的？
4: 哎呀，就是因为那个结石时间长了10几年了，我也一动是不疼，没有啥感觉吧。但是吧，就是后来14年一检查，你说我那个右肾就是没有功能了。
0: 我知道，
4: 就是就摘除了。
0: 血压高不高？
4: 啊？
0: 你血压高不高？
4: 我血压就是那14年的我才知道血压个啥，他那前量是那个150，后来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吃硝苯地平呢还过敏。
0: 硝苯地平这个药没有过敏的，这就是其他原因了，
4: 反正那天，我吃完了，他要给我检查吧，就是说我血压高嘛，完了给我硝苯地平，完了我就是吃完了以后那个手上也红，身上也不舒服嘛，他说我是那个过敏。
0: 还有什么问题？
4: 我那个就是22年吧，检查就是22年的2月份吧，我检查是上那个医大去检查去，说我是那天我头晚上头疼，那天2月8号吧，完了说是我检查我就那天我晚上头疼，头个疼的厉害，完了到7点多钟，完了孩子们就带我去上那个医院去看，都挂的是急诊。
0: 头疼什么地方疼？
4: 就是那个前额，就是前的脑袋，就是前边就我说的那就叫耶了盖儿，就这地方，还太阳这地方疼。完了疼的厉害，完了孩子们带我上医院时候一检查呢，就给我做什么那个什么这个，完了说我是那个什么腔隙性。
0: 那跟头没关系。
4: 没关系啊。完了他说我颈肩是那个颈动脉硬化，现在就是头晕。头迷，还有就是两个肩膀子，就是大肩疼。
0: 年轻的时候跟现在身高差的多吗？
4: 差的不多呀，完，但是我现在特别瘦。
0: 吃东西胃口有胃病吗？
4: 胃就是啥胃胀，有时候一生气就胃胀，胃胀完就打嗝。
0: 这才是有用的东西呢。
4: 对呀，就是打嗝，一胃胀就打嗝。这两天还反胃。
0: 还有什么问题？
4: 还有那个就是我这个小拇哥，就是左边那个左手那个小拇哥，都那个关节那地方肿红痛，左边的波棱盖也是，后背有时候疼，完了就是说我是腰托检查。
0: 还有什么问题？
4: 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现在就是尿路上有那个疼痛感，完了还不得劲儿，就是可难受了那个。
0: 还有什么问题？
4: 我现在就是肚子和手脚都凉。
0: 睡眠怎么样？有没有心慌？
4: 我睡眠不好，睡眠就是中半夜前醒。
0: 有没有心慌胸闷？
4: 心慌胸闷有啊，我这个就是一干啥就喘长气，就是憋的话就是。
0: 你这典型的重度神经衰弱。
4: 神经衰弱。第二，我就是跟你说的话吧，我就想别的事儿，胡思乱想。
0: 对你重度神经衰弱，而且不是现在的事儿，年轻就这样。
4: 我考虑事情多，但是
0: 你所有的病都是这一个根儿。我跟你说，一个人身上如果同时能存在6个系统的疾病，这个人就不用去查了，100%是因为重度神经衰弱、焦虑症来的，神经功能紊乱。因为什么？你想一想，你一个肾，那个肾还有3个结石，你这心脏不好，你胸闷、心慌，你再怀一个心脏病，诊断个腔梗。
4: 对对对，
0: 你自己的胃再有点毛病，你再担心肠子有点毛病，你能活到今天吗？那就只能说你所有这些诊断没一个有用的。
4: 那他说我是腔隙性脑梗啊，心脏有什么窦性心律。
0: 我告诉你，就一个药就可以啊，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专门定制的，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
4: 就是讲这个呗。
0: 对。
4: 那个咱那小姑子给我拿了几盒，那就是25味珊瑚丸，我吃着呢。
0: 不要用补药，补肝肾越补越重的。
4: 那我知道，那我就知道。
0: 你是脏腑协调，你什么都不缺。
4: 那我还
0: 你再补，你都补结石里去了。
4: 那我这结石用不用吃药啊，陈老师？
0: 多大呀？
4: 0.3是2/3枚，上两天在镇医院查的。
0: 多喝点水就行了。
4: 就不用吃药，他们说让我吃肾石通、石灵通了。
0: 没必要。
4: 所以我就不敢呐，不敢吃吧，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个肾了，我就寻思让你给我看看到底。
0: 你都已经有五六十年的。

0: 肾结石病史了，你还差这几个小结石？
1: 啊，2014年检查时候就有。
0: 你20岁就有，不是2014年检查就有。你都一个肾都已经萎缩了，你那得多少年？肾萎缩得好几十年才能切除那部位呢。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我都不给你去查这些东西，没必要。
1: 哦，那我就有时候就头疼，这两天就是得
0: 神经性头疼吧。
1: 哦。
0: 再有个，你的白内障也会引起头疼啊。抓紧时间把白内障做手术解决了，头疼也能好一半。
1: 我现在我听你的讲课的白内障就是1米以内是1米以外呀，反正这还能就是这个才能做手术。我现在看
0: 不是才能做手术，你有个额外的问题，白内障眼睛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人会更焦虑的，所以说会引起头疼。
1: 哦、
0: 你把这个白内障手术了，它可以把头疼给你治好。
1: 啊，是这么回事啊？那我22年就查出来，那我一直说是让我做手术，我就寻思。
0: 你用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白内障做手术，你这病基本就全好了啊。
1: 啊，那好啊，那好
0: 啊。哎，记住逍遥汤啊，很重要的。我这次专门给大家定制的，你等我的消息到了之后，你就把它吃上就行。
1: 哦，行，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哎，太好了，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患者啊都面临症状反复的这种困境，比如说支架后依然心慌、气短、胀气、反酸、反复的尿路感染、反复头疼、肾小球蛋白加号指标反复等等。根据大家这些情况，孙主任决定啊不再单一用药，而是为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方，委托了养和院内制剂室来生产。一招制敌，直接解决症状反复的核心矛盾点，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是孙哲吧？
0: 啊，是我啊。
3: 哎呀，终于打通你电话了，孙主任啊！
0: 嗯，
3: 哎，是这样，我就想问问你，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啊，我现在能直接报名吗？因为这个药我之前用过，效果还是挺好的。刚才听你说这次给大家带过来的，而且还是升级版，我觉得这机会也太难得了，所以我打电话，我必须得定上来。
0: 这个别着急，现在到货时间呢还没定下来呢，咱还得等通知。
3: 哦，
0: 这几天呢，你一定要锁定节目。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孙主任啊，我这肺病啊是老毛病了。
0: 嗯。
3: 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感觉就是上不来气，就憋得慌，感觉脑袋好像被人套了一个塑料袋一样，只能进半口气，时开都觉得缺氧。
0: 嗯。
3: 而且那个嗓子里啊，永远有吐不完那个痰。尤其是一着急一上火吧，那痰就卡在那个嗓子眼里，它呼噜呼噜的响，怎么咳都咳不干净。哎呀，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少吃药啊，像什么盐酸氨溴索呀、乙酰半胱氨酸啊，还有各种那个祛痰的药，平常的药我都吃遍了，感觉当时还是管用，但是药劲一过它还是憋呀。
0: 嗯。
3: 后来我实在就受不了，去大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大夫告诉我们说肺功能没啥大毛病，就是查出来肺上面有两个小结节。
0: 两个小结节，不会有任何症状，也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你这个喘憋缺氧的症状啊，肯定不是结节引起的。人的肺活量是很大的，肺切掉一半，人都能啊维持基本的呼吸。一个结节充气量就是1到2毫米，绝对不会啊把肺的空气给堵住。
3: 那个时候我不懂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两个结节堵了我，让我上不来气，我就把这两个结节不是给切了吗？哎呀，做手术遭了不少的罪，我想着这回哎总该通畅了吧，啊，结果切完以后还是一样上不来气啊。
0: 嗯。
3: 后来我侄子，哎呀，这孩子有出息，在香港不是读大学嘛，毕业以后啊就在那边定居工作了。去年11他回老家探亲，听我说经常这样嘛，特意从香港给我带回来养活逍遥汤。他说香港都是用这个给老人啊，都是调养身体的。他说你也试试吧。结果我才吃了几天，哎，我就感觉那口气突然哎它顺了，嗓子里面痰呢它也化开了，哎呀，呼吸也特别深，能直接吸到底。
0: 之前吃那么多西药，甚至做了手术啊，气都上不来。

0: 那怎么能换个药就能调理好呢？就是因为逍遥汤啊，它是和解剂，它解决的不是单纯的肺病，是脏腑的不和。哎，你这个症状中啊，比如说举个例子，脾肺不和，我们很多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就嗓里总卡痰的人呢、啊，都会有胃病。哎，比如反酸水了、胃胀了、吃东西不消化了。那很重要原因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脾和肺呀、啊、是母子的关系。肺是母亲，脾是孩子，所以说你长期的肺病，母亲又身体不好，孩子好不了，而孩子如果长期有问题，也会消耗啊母亲的精力。所以说治疗脏腑疾病、慢性病，单纯一个脏腑治疗效果呀都不全面。
1: 可惜我当时我侄子给我诊断了三遍，我觉得肯定特别贵。后来我没好意思跟他说，我说我吃完了，
0: 嗯，
1: 怕给他增加那个负担嘛。每次他打电话问我，我就说，哎，好了好了好了，哎，今天听你的节目啊，我一听我立马就打电话，我说报名。而且孙庄啊，我刚才听你说这次带来的好像跟以前的还不太一样，是吧？
0: 对，因为这一次啊是专门针对咱们这边的老病号的情况，在养和原版逍遥汤的基础上啊进行了微定制升级。你之前吃那种啊标准剂量应该是300毫克的。但这一次我们考虑很多患者病情啊顽固病程长。我们把工艺进行了改良，将有效成分含量啊提升到了600毫克每粒。
1: 是是是，我那时候我看了，我吃的就是300毫克的哦。
0: 嗯。
1: 效果呢，那个立竿见影，这要是600毫克的高纯度定制吧。那效果真的好好的啥样啊、嗯、怪不得您说这是机会难得呀、啊、哎，我这次必须得盯住了啊，多少钱我都得买、嗯、
0: 对，没错，这次啊我们微定制工艺啊复杂程度非常高。逍遥汤啊是用十几种啊名贵中药材，每一味啊都进行严格的分子级的提取，把杂质剔除，只保留高浓度的有效成分，才能做到啊一粒顶过去两粒。但是它的产量非常有限，一定啊盯住节目，一旦呢开放报名，第一时间呢咱把电话就要打进来。
1: 反正我现在我一天不落着穿着听你节目的、
0: 啊、嗯，
1: 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那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问我们，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1: 少不了会麻烦您的孙主任、
0: 嗯、哎，那好，再见，今天聊到这里、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好，再见那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 ,90% 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400-090-5876 400-090-5876。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我刚才听你讲的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
0: 嗯，
3: 我寻思我这次我可一定得用上、
0: 嗯、
3: 这么多年了我这老毛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听您这一讲啊，我感觉我这回可有希望了啊、哦。
0: 嗯，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样的困境，症状反反复复，药没少吃，就是断不了根儿。所以我这一次啊，不再给大家单一用药了，直接引入香港养和定制的和解剂。这个逍遥汤啊，它的核心就是解决脏腑之间的内斗。只要脏腑和平了，你就会发现呐、啊，多年的顽固性症状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哎，你说说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3: 我主要就是这个肚子上的问题，哎呀我天，严重的消化不良啊、
0: 嗯、
3: 哎你说吃点什么都不消化呀，别看我饭量还行哦，每顿没少造，但是我人特别瘦，吃啥拉啥，吃多少拉出去多少，那不完了吗你说说。
0: 嗯，
3: 刚吃完饭就往厕所跑，所以我现在吧就吃饭我得格外注意了，我生怕哪个东西吃不对劲了，什么凉了硬了油了，那不敢吃啊，那个我根本不敢在外面吃饭啊、哦。
0: 嗯，
3: 那外面

0: 这玩意儿人家做完的什么饭菜油是多少的咱也不了解，再说哪个外区有那么一点不卫生了那就完了，我保准回家那就拉肚子，有时候开门都来不及憋不住啊，往厕所跑、嗯、大夫给我把脉了说我是脾虚。
1: 这个是很典型的脾虚的表现。那你用过中药调理吗？
0: 吃过。哎呀，我最开始吃的是那个叫那个参苓白术散，后来我又吃了补中益气丸，不太管用。后来我又专门找那个名中医呢挂俩，完了开方子，还去那个同仁堂抓的草药，前前后后啊，我跟你说花了不老少钱呢。吃的当时吧，确实感觉消化好一点，跑厕所呢没有那么勤了，但是只要这一停药，马上又打回原样了。我怎么觉得比没用药前还严重了呢？
1: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脾气怎么样啊？
0: 哎呀妈呀，主任呐，我这人呐就脾气特别不好，我性子急，遇到点啥事儿吧，我就特别沉不住气儿，爱着急，爱上火。俺家要是明天有点啥事儿，我今晚我就睡不着了，
1: 嗯、
0: 那就翻来覆去就合计明天这点事儿，这心里就翻腾啊。
1: 嗯，
0: 我这脾气急到啥程度啊？就是沾火就着。哎，我不是现在才这样啊，我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只是活到这时候也改不了，你咋整？你说，
1: 你这个就是我们说脏腑不和导致的消化不良。这种情况下，如果单一补脾，只能治好 10%。但是我们调理脏腑不和，肝脾和解，就可以解决剩下的 90%。
0: 哦，要是能不让我拉肚子，给我整好了，那我就老自足了。你说我这晚年生活，你他这怎么也不能说这老往厕所跑啊，你要拉肚子这事解决好了，那我晚年生活可就大不一样了。同学聚会啦，单位同事聚会了，叫我去我不敢去，人家还寻思我这人不合群呢、
1: 嗯、
0: 我敢去吗？我去哪上哪老找厕所，你见人笑话不？多尴尬呀。
1: 嗯，
0: 哎，这要是给我这个跑厕所这个问题治好了，我是不是也能跟人别正常出去旅个游了，到处品尝点美食了，你说那多好啊。
1: 这个首先呢讲脏腑协调啊很重要的，我们治慢性病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在五行当中啊，脾是属土的，肝是属木的，你这个木啊火气太大，很特殊。那咱农村种地的都知道，什么土种什么庄稼，什么庄稼上什么肥，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说当你肝脾不和的时候，你不管吃什么东西上了土里的肥呀、啊、它土是留不住的，这个木啊这棵树啊它也吸收不了，东西也白吃了，哎，营养也留不住，这病才慢性化。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给大家带来定制的和解剂的意义。对于你们这种啊常年累月受情绪影响的顽固性的症状，普通中药太慢了，而定制的逍遥汤它的有效成分呢是毫克级的精准配比，发挥速度极快。你用上之后啊，可能三天左右就会感觉肚子呀没那么胀满了，急迫的感觉就减轻了。用了七天呢，你跑厕所的次数就会明显减少，大便呢就开始成型了。你坚持用了三个月，把肝脾的关系啊彻底理顺，就再也不会反复了。
0: 哎呀妈呀，那么快那么好呢？那我要是早点碰上这逍遥汤，我也不至于遭这么二三十年的罪呀。逍遥汤现在能报名不？我不管多少钱，我得用上。
1: 关注这段时间的节目，哎，货一到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让我们重新调理一下我们五脏六腑。
0: 哎妈，那太好了，谢谢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啊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方剂当中，黄酮100毫克，三贴100毫克，多糖30毫克，大黄素 1.5 微克，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咨询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港药直通车开通以来啊，依托香港这个全球的经济枢纽和亚洲医疗高地这样的地位啊，把很多国际前沿，以前咱们广大听友听都没听说过的顶尖港药第一时间带到了大家伙身边。现在很多朋友用了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产品之后啊，身体都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改善。
1: 对，前段时间呢，我还特意让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一年的时间呢，大家用药做了一个汇总。
2: 总结了一下。
1: 对，对于各类疾病来说呀，我想看一看大家用药效率能达到多少。
2: 心中有数啊。
1: 那昨天晚上临下班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把这个统计的数据交给了我。整体有效率啊，它能稳稳的达到啊 80% 左右。
2: 80% 在临床当中来说，孙主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1: 这么跟你说吧，80% 的有效率在临床领域属于啊一线治疗水平。常规药物有效率通常啊也就是 40% 左右。相当于啊及格线直接跨到了优秀线。
2: 是的。
1: 现在不管是多么昂贵的靶向药也好，进口药也好，没有一个药啊能做到人人都见效。
2: 是，要不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资深的老听友，甚至包括一些多年的老病号啊，都愿意守着咱们港药直通车来听节目。因为孙主任您也特别实在啊，咱们都是实打实的，就事论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对，这个给大家看病啊要非常负责任的。
2: 对，
1: 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中说呀你把你的降压药降糖药都停掉。我也不会说呀因为我的药好安全无毒无副作用，你的药呢伤肝伤肾。这些话我从来不说。
2: 没错。
1: 因为你要对患者负责任。
2: 是的。
1: 我是心脏病，高血压来的心脏病。我通过养心的方法，我通过保护心肌的方法，可以让你的心脏啊防止心衰，但是我绝对不能啊说你吃过的药你就可以停降压药了。你这样的属于在坑人的。

0: 过看很多眼病的患者，我经常听到一些医生啊说我的方法好啊，你就吃我的药，你就根本不用去手术了。那你这样的话，患者如果真有一天看不到东西了，你能负责吗？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说你该吃药，药能帮你做到哪里？该手术，我肯定告诉你，别耽误时间，抓紧时间去做手术。
1: 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说 80% 的这个高有效率是怎么来的？这不是靠吹出来的啊，而是靠孙主任这种严谨的问诊，精准的配药，再加上香港顶尖的药物成分，三者合一，咱说才换来了这实打实的 80% 这个数字。
0: 对，所以说大家看病记住，这个药啊，我不会说你吃吧，你吃上啊肯定能见好。但是如果针对你的病情，这个产品呢确实对症，你不白吃，肯定会明确告诉你这个药啊值得。
2: 就140吧，要吃药还109了。你说我的血压、我吃1/4猛诺，我没吃多。血压就70多，有时候还60多。我有时候我都害怕，我还隔一天不吃。完我也整不好，因为我以前一直低血压。完就突然那天血压就高了。完我吧，这一高脑袋就受不了，130我就受不了了。我原来是那个苯磺酸氯地平那个，完我那心跳还不行，身体受就小毛病，这个尿频尿急给我整的闹急了，还有一到冬天凉点，反正也不咋得劲儿，就岁数大了呗。
3: 那我这个睡眠咋整也不好，咋整你说？一宿也不咋睡觉啊。吃完了两片阿普唑仑吧，哎呀，睡也，1-2点、2点多钟，1点多钟醒了，那都是熬到天亮了。现在我有点半夜睡觉，睡到天要天亮都心难受，都难受，我闹心，白天好人似的，他都不难受，一到晚上睡觉，一到天亮都难受，是心难受啊，不知道胃难受啊，你不知道哪难受啊。闹的这毛病了，一到天亮都难受，天天难受一会儿的，喝点水啊，还是起来活动活动完都好。现在有2斤半、3斤半反流，心肌缺血，吃那个丹参滴丸儿，实在也没见好，还那样啊。你说咋整？这病你说不太好啊。
0: 这两个朋友的录音呢、都是非常典型的。
1: 是的。
0: 哎，你觉得他的病要命吗？
1: 不要命，达不到那程度。
0: 但是他折磨人，
1: 对，
0: 天天晚上心难受，睡不着觉，像个狗皮膏药一样，始终解决不了。
1: 有一种就是钝刀子割肉的感觉啊，这滋味其实是最让人绝望的。你说没治吧，一直在治疗；你说治好了吧，但他又一直在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啊，这其中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0: 只要是这种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我告诉大家，问题往往啊不是哪个病灶本身。经过我们这么多年临床数据的汇总，发现 90% 以上反反复复的患者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啊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的工作了。
1: 好比说这是一个团队啊，大家各干各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背后搞点小动作，那这个工作肯定团队的整体的力量就弱，他就干不好了。
0: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了这些啊，五脏不和的症状造成的疾病反复 ,99% 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刚才啊，两位听众啊，可能还在收音机前呢。哎，那我就说了，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啊，有没有问你这一句话？就是你当时啊，心难受之前，哎，你发现自己血压高之前，你家里出没出什么事儿？
1: 有没有什么事儿刺激啊？
0: 对，就是哎呀，我老伴儿有病了，跟
1: 着急上火了，
0: 吵架了，儿子结婚呢，太忙了，哎，孙子高考啊没考好，肯定有一件事情一刺激，或者没什么事儿啊，我就说闲着没事儿去做个免费体检，哎，本来人呢啥病没有。结果一体检查出了个结节，
1: 哎呀，
0: 马上就上不来气儿了，哎，就开始算呢，自己这个寿命啊还剩多少年了，该不该把自己的银行密码啊告诉给姑娘，告诉给老伴儿了，
1: 开始想的多了就，
0: 对，那你这肯定失眠了，
1: 对，
0: 哎，那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了，首先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在哪里啊？可能是心，但这个心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

0: 心衰，
1: 嗯，
0: 是什么？是心神。中医心是主神的，
1: 是。
0: 哎，那心神出问题，心神在五行中啊属火，你这个火烧得太旺了。
1: 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冬天呢、啊、天冷，家里烧炉子，炉子如果烧得旺会怎么样？那暖和啊，对不对？
1: 温度高啊，屋里。
0: 但是我告诉你，灭得快。
1: 火烧得旺，那它时间就短。
0: 对，所以说你这一冷一热不稳定了、嗯、哎，那一冷一热不稳定了，水会怎么样？
1: 嗯，
0: 也是一冷一热，热了就把水烧干了，冷了水就冰凉了。
1: 嗯嗯，
0: 水是谁呀？就是你的肾呐、
1: 啊。哦，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晚上你就憋不住尿了，夜尿清肠的问题就来了。
1: 嗯，
0: 这是水凉了。
1: 嗯嗯，
0: 哎，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哎，小便痛，这是水热了。而且同时大家想，热的时候树会怎么样？
1: 嗯，
0: 会长，会干，会烂。冷的时候会掉叶子。
1: 是。
0: 树是谁呀？
1: 嗯，
0: 就是你的肝呐、啊。
1: 哎呦，都对应上
0: 了、
1: 啊、
0: 对。肝长得快，树长得快，土里的肥是不是就消耗没了？
1: 是。
0: 哎，那如果水是凉的、冰的，土还能长庄稼吗？
1: 那不行啊。
0: 脾的问题就来了。
1: 嗯、
0: 哦。对不对？
1: 嗯。
0: 脾过度消耗，而且火这边烤着，你要记住，火烤会把金烧化。
1: 嗯，
0: 同时金是脾的母，所以说这边孩子有病了，
1: 嗯，
0: 这边啊你还在这烤着我，
1: 哎呦，
0: 哎，你的肺肯定啊就出现衰竭虚症了，
1: 都有牵连啊、哦。
0: 对，
1: 所以咱会发现哈、啊，这个脏气两者之间的不调和，这时候单独用药你就不会见效了。
0: 对，
1: 嗯，
0: 脏腑之间呢不协调的时候，不管你用西药还是中药，都调不好。
1: 是，
0: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呢，一个症状可以持续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1: 是，
0: 因为你身体五脏之间是乱的，时间越长就越乱。
1: 嗯，
0: 刚开始你可能是两个脏器之间不协调。
1: 嗯，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就发展三个、四个。甚至五脏全都不协调，
1: 越来越多，
0: 这个时候用药啊就更难有效了。
1: 是，就人之所以症状反复，你发现哎呀怎么调都调不好，核心就是五脏之间啊原来本应该协调工作的，现在失去这个协调了，那么这个时候单一用药肯定是不管用的。那孙主任，我想问问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0: 这样的人呢一定要用和解剂。
1: 和解剂。
0: 和解剂是中药当中啊最难配的一种。
1: 嗯。
0: 之前的节目啊给大家讲过，填精化髓方是最难配的。
1: 嗯，是。
0: 和解剂和它并列。
1: 难度这么大。
0: 对，那什么样的药好配呢？
1: 嗯。
0: 单一功效的药好配。比如单一补脾的。
1: 嗯。
0: 单一养心的。或者是单一补肾的。你随便找任何一个中医院，哪怕是个年轻大夫，
1: 嗯，
0: 都能给你开出一大把方子。
1: 哎，
0: 但和解剂是最难配的。
1: 我觉得难就难在和解。

0: 也就你脏腑之间的不和，造成了这些顽固症状。所以越是病情顽固的人，越是那种啊吃药无数不见效的人，越要用和解剂。
1: 嗯，越适合。
0: 因为所有的五脏不协调导致的顽固症状，多少年不治愈的都能解决。
1: 嗯，就好像是一团乱麻，你硬扯发现哎呀扯不断，你必须得找到那个线头，然后把它解开，然后就发现瞬间顺畅了啊。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一次一定要给这部分老病号拿出一套定制化的和解方案的原因。如果不把这个五脏关系理顺了，咱说你吃再多药也都是在走弯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也是症状反复治不好，都可以找孙主任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3: 前方有谁呀？
2: 岗药直通车呀。岗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3: 岗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岗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岗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那孙主任，您讲了说和解剂是能解决问题的，但同时它又是难配的，那我们广大听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一年多呀，针对于大家这样的情况，想用和解剂只能给大家定制。
1: 嗯，
0: 不定制是没有的。
1: 嗯，
0: 因为定制的和解剂啊，它的药物浓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药劲儿大。
1: 嗯嗯，
0: 这是我根据大家的身体情况1:1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去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
1: 嗯，量身定制了啊。
0: 对，
1: 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很多顽固性症状自然也就解决了。
0: 对，为的是让各类啊折磨人的顽固性的症状怎么调都调不好的这些患者，咱们有一款呢。
1: 那可太好了。说实话，其实我做养生节目也是很多年了，见过不少好药，但这是头一次听说能给咱们听友去定制药的，能给大家去定制药物，这待遇以前也不敢想。定制药，我想问问您指的是什么呢？
0: 给大家举个最通俗的例子。
1: 嗯，
0: 大家可以理解为啊，为病人呐、啊、是量体裁衣。
1: 嗯，
0: 是真正的高定。
1: 哦，像买衣服一样啊。
0: 对，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吃的普药，相当于生产均码药物。
1: 嗯，
0: 它做不到啊，人人合适，人人见效。好一点的院内制剂，相当于是分码了，
1: 嗯，
0: 有 S 码、M 码、L 码，
1: 看你适合哪一个。
0: 它的针对性更强，有效率更高，
1: 嗯。
0: 而微定制药物是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不允许出现的特殊高定制药物。
1: 嗯，这就相当于是给大家量身定制的一款药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这次为什么不给大家开药，而选择定制的和解剂？因为吃和解剂，大家记住，
1: 嗯，
0: 吃的不是药材，而是有效成分。
1: 嗯，
0: 定制药的优势就是剂量可以精准调整，
1: 哦，
0: 根据大家普遍症状反复时间去协调五脏的关系，定制一款好药，可以针对性解决症状反复的顽固性问题。
1: 嗯，明白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定制药它这个含金量 既往啊，吃药那么多年还没有一个

0: 人说给大家专门去定制一款药的。
1: 因为定制药啊，要求非常严格，
0: 嗯，
1: 耗材更多，耗时更长，一般的药厂无法生产，但一款好的定制药是真正能救命的。
0: 嗯，
1: 在国际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现在还记录着一个典型的微定制案例。
0: 哦，是怎么个情况？
1: 这个患者是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全身僵硬颤抖，
0: 嗯，
1: 并且他有严重的吞咽困难，大药片他根本咽不下去，
0: 哦哦，
1: 喂进去就吐出来，甚至会呛到气管引发窒息。
0: 哦，很危险啊。
1: 这个时候他病情又极为复杂，同时辅助吃五种药物才能控制住症状。
0: 咱说一个药片都咽不下去，更何况要吃五种药，这对于他来说太难了。
1: 对呀，如果不吃，身体机能可能会迅速衰竭，生命就得不到保障。
0: 是，
1: 这就是微定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0: 嗯，
1: 当时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给他出具了一个微定制的方案，专家利用高精度的提取技术，把这五种药物的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
0: 嗯，
1: 剔除掉那些没用的辅料和杂质，然后进行精确配比，
0: 嗯，
1: 最后制成一种高浓度的复合胶囊，
0: 把五种药的精华全部浓缩到这一粒胶囊里了。
1: 对，
0: 嗯，
1: 这一粒胶囊当中就涵盖了五种药物的有效成分，
0: 嗯，
1: 而且体积非常小，易于吞咽，
0: 这太适合他了。
1: 他只需要每天吃一粒，就能解决他吞咽困难和多重治疗的所有问题。每天吃一粒，就让他生命得到实打实的保障，
0: 嗯，
1: 让他又有质量的多活了好几年。
0: 咱看啊，对于这样一个相当于之前判了死刑的这个患者来说啊，这一粒定制药解决的就是生与死的一个大问题了。它不是简单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种质的飞跃了。
1: 再比如一个体重仅有八斤的婴儿，
0: 嗯，
1: 需要一种啊只有成人片剂的药物，且剂量啊需根据其血药浓度适时调整。
0: 哦，这如果是我们来操作，可能大家更多的选择成人的药片掰开给孩子来用了啊。
1: 但是你能精确掌控好剂量吗？
0: 我这个掌握不了，就是凭感觉了。
1: 这是不严谨的。
0: 嗯，
1: 在临床当中就需要微定制。药师先把药片精细分批研磨，
0: 嗯，
1: 用特定的辅料配制成浓度准确的液体，并按照每次 0.5 毫升的精确剂量分装，
0: 就给这个婴儿创造了一个适合他的剂型和剂量。
1: 对，这就是微定制。
0: 嗯，
1: 而且微定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排除特定辅料，对某些常见辅料如乳糖、某种色素、防腐剂过敏的患者，
0: 嗯，
1: 定制不含该成分的药品。比如临床当中患者对某种注射剂中标准防腐剂严重过敏，
0: 嗯，
1: 这个时候微定制药房又使用无菌工艺为其单独配置一批不含防腐剂的注射剂。
0: 嗯，
1: 还有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大家要知道，
0: 嗯，
1: 吃定制药物是吃的有效成分。
0: 嗯，
1: 什么是有效成分？比如说阿司匹林，它是从柳树叶当中提取的，也叫啊水杨酸制剂。
0: 嗯，
1: 而我们吃的阿司匹林药片里除了水杨酸，还有淀粉、粘合剂等辅料，但真正起治疗作用的只有水杨酸。所以为什么去给大家定制药？
0: 嗯，
1: 就是精确到有效成分。这一次针对大家顽固性的症状反复发作，怎么调都调不好的情况，去给大家定制一款中药的和解剂。
0: 嗯，这确实也是彻底颠覆了既往大家的认知啊。不光是听众朋友，包括我本人也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健康节目也很少听说咱们普通百姓能用上定制药的。但是啊，我这有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孙主任，定制的到底是一个什么药呢？
1: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和解剂，它的底方啊其实大有来头。
0: 嗯，
1: 它是源于咱们中医的千古名方逍遥汤。
0: 逍遥汤这个名字在中医里边是如雷贯耳啊，但我估计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源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跟咱们书上记载的那个方子应该不是一个维度吧。
1: 那必须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这里边的故事可长了。
0: 嗯，
1: 你要知道这个方子诞生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 也就是1976年。
0: 1976年，我印象当中那是香港经济开始飞腾、遍地黄金的一个时代啊。
1: 对，
0: 嗯，
1: 那个时代呀，是因为香港这些呀明星显贵呀的需求，
0: 嗯，
1: 很多人40岁开始啊容颜焦虑，
0: 嗯，
1: 自己明显感觉到衰老，身边的人呐病变发生提前，更有很多人呐抑郁症，并且香港的现实状态，很多人选择了出家分家，所以当时啊这些贵妇人呐就联名委托养和集团提出一个要求，
0: 哎，
1: 就是不管花多少钱，你得给我们一个法子，让我们身体呀能彻底安顿下来，别总是失眠、抑郁、长结节、病变。
0: 其实这就是五脏不协调了啊，因为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得协同工作，它一不协同工作了，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就解决不好了。
1: 是的，
0: 嗯，
1: 当时养和集团呢非常重视。他们特意从新加坡请来几位隐居的顶尖中医专家。
0: 我有个问题啊，孙主任，为什么是舍近求远非要去请这个新加坡的专家呢？
1: 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啊，很多懂功法、懂宫廷传承的老中医啊在南洋的是非常多的。
0: 嗯嗯，
1: 哎，那这些专家会诊之后一致认为啊好的方法就是逍遥汤。
0: 嗯，
1: 因为逍遥汤是一种和解剂，但其作用啊较弱，最终决定啊以逍遥汤为底方，
0: 嗯，
1: 改良针对肝脾、肝肾、脾肾、心肺以及心肾之间无法和解的问题，从而调配出来啊自己的逍遥汤。
0: 嗯嗯，
1: 最开始这种逍遥汤作为定制品，仅仅专顾啊这些常年在养和保健的阶层人士。
0: 嗯，最早这个逍遥汤在香港就属于定制品了啊，它和我们现在用的逍遥汤完全是两个东西，它更适用于现代人的体质。
1: 没错，
0: 嗯，
1: 改良之后啊，效果非常惊人。
0: 嗯，
1: 最直观的，这些人呐，喝了一段时间之后，脸上的黄褐斑淡了，
0: 嗯，
1: 气色从那种暗黄变得呀红润透亮，
0: 脸色好了，
1: 整个人呐看着年轻了十多岁，
0: 嗯，
1: 不止了，
0: 嗯。
1: 更重要是身上啊查不清反复发作的症状都消失了，
0: 舒服了啊。
1: 后期因为逍遥汤和解剂效果太好，被指定为刚需人群提供渠道。
0: 嗯，
1: 这部分人群代表就是香港养老院，对于老年人刚进养老院换个环境上火焦虑出现失明、暴盲、便秘、抑郁等等，
0: 嗯，
1: 专门用逍遥汤调理，完全可以消除这种现象。
0: 嗯，在一般人看来说视力下降咱治眼睛，说肠道出问题了咱通肠道，但是在这个和解剂这儿啊，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子，只要用这个和解剂把根上的结儿解开了，脏腑调节好了，那么这些不同部位的症状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1: 没错，
0: 嗯，
1: 这就是和解剂的精髓所在，它的核心呢就是让你五脏和解，它不是单一给你补，
0: 嗯，
1: 也不是单一给你泻，
0: 是的，
1: 它就是一个高明的调停者，就是让你身体内打架的脏腑坐下来握手言和。
0: 嗯，
1: 但是这一次我不是把这个方子原方啊直接拿过来，
0: 哦，
1: 而是根据啊我们听众朋友的特点，把里边的剂量啊又进行了调整。
0: 嗯，
1: 哎，把它的药物浓度啊甚至增加了一倍，目的呢就要提升药效。
0: 嗯，这个只有定制药才能做到啊，大家伙平常吃药是不可能实现的。
1: 这就保证所有的患者顽固性症状大家吃了就能好。
0: 嗯，
1: 但是增加一倍之后生产呢就更加严谨了，
0: 要求更高了，
1: 因为这样的药物浓度它需要个实验室级别的提纯。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次把它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来做。
0: 嗯，养和呢是香港权威的医院，而且几乎全球最尖端的药物养和都有，这一次大家又长知识了啊，它还有自己的这个院内制剂室。养和的名气啊大家是都知道的，要不为什么说大家都愿意去这个养和养老，人吃的药都是定制的啊。
1: 对，
0: 嗯，
1: 还有啊一类药也是养和院内制剂室生产的。
0: 嗯，
1: 这个跟呢身份呢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就是啊市场利润低但是又是临床必须的药物，比如啊罕见病用药，
0: 嗯，
1: 稳定性极差， 需要我现配现用的药物，
0: 哦，
1: 包括特殊浓度的外用制剂，这些药物都属于独家定制，它的药物纯度更高，
0: 嗯，
1: 配比更精良，针对性更强，而且很重要一点，它不是商业化用药，
0: 哦哦，
1: 全都是效果极好的疑难杂症及特殊需求的用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定制药这个含金量，而且这次呢是从养和院内制剂室给大家定制，那目的就只有一个，保证大家的用药效果。
1: 没错，
0: 嗯，
1: 养和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药物精细浓度高，也是核心的，
0: 是的，
1: 也是定制药与传统中药最大的分水岭。
0: 嗯，
1: 很多时候咱们说抓中药，都是说这个药材多少克，那个药材多少克，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也就是精确到克的级别。但是在养和给大家定制这个逍遥汤，它的配比是有效成分，
0: 也就是说不看这个本身这个草药有多重，直接看里边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多少。
1: 对，
0: 嗯，
1: 比如一剂药里边必须也含有黄酮100毫克，
0: 嗯，
1: 三贴80毫克，多糖30毫克，
0: 嗯，
1: 甚至细微到大黄素必须是 1.5 微克。
0: 哇，
1: 它做到了微克级甚至微克级的零偏差，保证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
0: 嗯，
1: 这次给大家改良的香港逍遥汤，由原来每粒重300毫克提升到每粒重600毫克，
0: 嗯，
1: 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要求同一批次出来的药偏差不能超过 0.1%。
0: 哇，非常严格。
1: 哎，这个中药的标准呢，一般的国际标准是允许啊 5% 到 10% 的含量浮动的。
0: 嗯，但是在养和这个要求咱发现已经被提升到了极致的一个状态了啊。
1: 对，这就意味着你拿生产线下来的第一类药和第一万粒药去化验，
0: 嗯，
1: 里边的有效成分含量曲线必须是完全重合的。
0: 嗯，孙主任，这个 0.1% 的精度对于搞科研的来说是数据啊，但是对于咱们这些老百姓来说，这么高的精准度，这个意义可就太大了。
1: 没错，
0: 嗯，
1: 意义啊就在于快。
0: 是，
1: 这种精准制剂针对这些顽固性造复合，见效速度啊非常快。
0: 嗯，
1: 你比如说肝肾不合，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常见的顽固性耳鸣，
0: 嗯，
1: 哎，这个是典型的呀，肝肾不和。
0: 哦，
1: 哎，我们说了，耳鸣了，肝火旺了，可能是因为啊，树长得太快了。
0: 嗯，
1: 哎，但是呢，如果呀，你心情压抑、抑郁的人，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0: 啊，
1: 为什么？因为呀，你压抑的人，树上面是个顶，压着他的，
0: 嗯，
1: 树是长不开的。
0: 明白了。
1: 哎，但是树长不开，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0: 嗯，
1: 哎，树的营养啊是来自于水，来自于土。
0: 对，
1: 土壤里边备足了水，但是树呢又用不了，
0: 嗯，
1: 就会造成什么？老百姓话讲，涝了。
0: 哦，是，
1: 对不对？哎，那涝了在哪里？在肾呢，你就看到啊，湿气重的表现
0: 啊，
1: 水排不出去
0: 啊，
1: 肾的功能就下降了。
0: 明白了。
1: 哎，那脾内呢，过度的养分沉积呀，就会我们说了，呕酸了。呕烂了，
0: 嗯 嗯，
1: 哎，就会出现呢消化不良，哎，脾虚的表现，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单纯呢去疏肝，哎，没有办法快速把脾和肾的问题解决，
0: 嗯，
1: 但是如果剂量搭配好的和解剂，按着你肝脏的需求重新调配脾肾的状态，所以说不管是肝火旺的问题，还是消化不良的问题，
0: 嗯，
1: 还是多尿。湿气重的问题，
0: 嗯，
1: 就一并都能快速的解决。
0: 哎，就一步到位了啊。所以长期顽固性症状得不到缓解的朋友，单一用药效果不好的，一定要解决脏腑之间的协调性。五脏和解了，症状就自然消失了。而且这种好，它一定是持久长久的，可以让这个症状永远不再出现了。
1: 在养和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
0: 嗯，
1: 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达 99.99%。
0: 哇，太厉害了，
1: 是目前浓度高的中药。
0: 嗯，这就相当于黄金啊，以前咱说是四个九的这种纯度啊，当然价格也贵。那对于药物来讲，纯度高就意味着无效成分很小了。
1: 没错，
0: 嗯，
1: 定制药啊，我们做的是加减法，增加的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增加药物效果，减的是无关物质，
0: 嗯，
1: 大家用了不会有任何不良反应，
0: 嗯，很安全，所以定制药啊，人人都适用。
1: 哎，像是长期心慌胸闷气短，检查心脏没大病，就是上不来气儿的，
0: 嗯，
1: 还有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吃了很多胃药吃不好的，包括失眠，服用两种以上药物都不管用的，等等，
0: 嗯，
1: 只要是症状反反复复，怎么调都调不好的，定制和解剂、消消汤都能快速的见效。
0: 嗯，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怕的不是花钱，怕的是花冤枉钱走冤枉路。那今天啊，香港养和集团把这份原本只属于特殊人群定制医疗带到了咱们大家伙面前了。微克级的精准配比，纯度是 100% 的有效提取，和解剂加微定制，这就是专门为咱们那些反反复复的老病号准备的一把金钥匙。如果说已经被心慌胸闷、失眠乏力、尿频水肿这些问题折磨了好几年，甚至觉得啊，说自己尝试了很多办法依然都不行，想要放弃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放弃，试一试这次定制的这个逍遥汤，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五脏和解，让身体重生。咨询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稍事休息。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郑主任。
1: 哎。
4: 哎，谢谢谢谢谢谢你给那个给我这次机会谈话的机会啊！
1: 啊，不客气啊，
4: 孙主任啊，不客气。
1: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
4: 啊，我那个孙主任，
1: 嗯，
4: 那个谢谢你为我看病啊！但哎呀，说句实在，真幸运。我听你讲课吧，讲挺长时间了，完了那个也没用多少产品啊，那但是，哎呀，你讲的课真是透彻，看病嘛也精准。那也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名医吧。
1: 好，不客气啊，
4: 哎，
1: 你知道
4: 啊，郑主任。那，现在我就是把我下面那个这些那个身体状况吧，跟你说一下。
1: 嗯。
4: 状况说一下子，我这身体吧，说句实在的，哎呀，太多了，这身体。首先就是我这眼睛，
1: 嗯，
4: 我今年72岁。
1: 嗯。
4: 我这眼睛嘛，有那个22年嘛，我就查出来有那个白内障。
1: 嗯。
4: 现在呢，症状就是双眼就是模糊。
1: 嗯。
4: 完厉害吧，就是我说干涩，完了那个偶尔的吧，就是那个我左眼角，就是时间不长，但是就有那么一下扎那么一下子似的，那个的。
1: 嗯。
4: 完了呢，还有那个什么呢？我那个上两天检查吧，我左肾。那个有那个小结石，
1: 嗯，
4: 完了那个是2/3枚，完我右肾摘除了14年。
1: 因为什么摘除的？
4: 哎呀，就是因为那个结石时间长了十几年了，我一动是不疼，没啥感觉吧，但是吧，就是后来14年一。

0: 检查的时候，那个右肾就是没有功能了。
1: 我知道，嗯。
0: 啊、
1: 嗯，
0: 就是该出来。
1: 血压高不高？
0: 啊？
1: 你血压高不高？
0: 我血压就是那2014年的我才知道血压个啥，他那前量是一那个150、
1: 嗯，
0: 后来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吃硝苯地平呢还过敏。
1: 硝苯地平这个药没有过敏的，这就是其他原因了，
0: 嗯。哦，反正那天、我吃完了，他要给我检查吧，就是说我血压高嘛，完了给我硝苯地平、
1: 嗯，
0: 完了我就是吃完了以后那个手上也红，身上也不舒服嘛，他说我是那个过敏。
1: 嗯嗯啊、还有什么问题？
0: 我那个就是2022年吧，检查就是2022年的2月份吧，我检查是上那个医大去检查去，说我是那天我头晚上头疼，那天2月8号吧，完了说是我检查我就那天我晚上头疼，头个疼的厉害，完了到7点多钟，完了孩子们就带我去上那个医院去看，都挂的是急诊。
1: 头疼什么地方疼？
0: 就是那个前额，就是前的脑袋，就是前边就是我说的那就叫耶了盖、就这地方，他太阳这地方疼，
1: 嗯，
0: 完了疼的又厉害，完了孩子们带我上医院时候一检查呢，就给我做什么那个什么这个，完了说我是那个什么腔隙性，
1: 那跟头没关系，
0: 没关系啊，
1: 嗯，
0: 完了他说我颈肩是那个颈动脉硬化，现在就是头晕。
1: 嗯，
0: 头迷，还有就是两个肩膀子，就是大肩疼、
1: 嗯。年轻的时候跟现在身高差的多吗？
0: 差的不多呀，
1: 多
0: 完，但是我现在特别瘦。
1: 嗯，吃东西胃口有胃病吗？
0: 胃就是啥胃胀，有时候一生气就胃胀，胃胀完就打嗝。
1: 这才是有用的东西呢。
0: 啊、对呀，就是打嗝、
1: 嗯，
0: 一胃胀就打嗝、
1: 嗯，
0: 这两天还反胃。
1: 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那个就是我这个小拇哥，就是左边那个左手那个小拇哥，
1: 嗯，
0: 都那个关节那地方肿红痛、
1: 啊，
0: 左边的波棱盖也是，
1: 嗯，
0: 后背有时候疼，完了就是说我是腰托啊，检查，
1: 嗯、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现在就是尿路上有那个疼痛感，完了还不得劲儿，就是可难受了那个，
1: 嗯、还有什么问题？
0: 我现在就是肚子和手脚都凉。
1: 睡眠怎么样？有没有心慌？
0: 我睡眠不好，睡眠就是中半夜前醒。
1: 有没有心慌胸闷？
0: 心慌胸闷有啊，我这个就是一干啥就喘长气，就是憋的话就是。
1: 你这典型的重度神经衰弱。
0: 神经衰弱。第二，我就是跟你说的话吧，我就想别的事儿，胡思乱想。
1: 对你重度神经衰弱，而且不是现在的事儿，年轻就这样。
0: 我考虑事情多，但是
1: 你所有的病都是这一个根儿。我跟你说，一个人身上如果同时能存在6个系统的疾病，这个人就不用去查了，100%是因为重度神经衰弱、焦虑症来的，神经功能紊乱。因为什么？你想一想，你一个肾，那个肾还有3个结石，你这心脏不好，你胸闷、心慌，你再怀一个心脏病，诊断个腔梗。
0: 对对对，
1: 你自己的胃再有点毛病，你再担心肠子有点毛病，你能活到今天吗？那就只能说你所有这些诊断没一个有用的。
0: 那他说我是腔隙性脑梗啊，心脏有什么窦性心律。
1: 我告诉你，就一个药就可以啊，我给你推荐一个
0: 药，
1: 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专门定制的，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
0: 啊，就是讲这个呗。
1: 对。
0: 那个咱那小姑子给我拿了几盒，那就是25味珊瑚丸，我吃着呢。
1: 不要用补药，补肝肾越补越重的。
0: 哦，那我知道，那我就知道。
1: 你是脏腑协调，你什么都不缺。
0: 哦，那我还
1: 你再补你都补结石里去了。
0: 那我这结石用不用吃药啊，陈老师？
1: 多大呀？
0: 0.3是2/3枚，上两天在镇医院查的。
1: 多喝点水就行了。
0: 哦，就不用吃药，他们说让我吃肾石通、石灵通，
1: 没必要，
0: 所以我就不敢呐、不敢吃吧，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个肾的，我就寻思让你给我看看到底。
1: 你都已经有50-60年的肾结石病史了，你还差这几个小结石？
0: 2014年检查时候就有，
1: 你20岁就有，不是2014年检查就有，你都一个肾都已经萎缩了，你那得多少年？肾萎缩得好几十年才能切除那部位呢。
0: 对对对对对，
1: 我都不给你去查这些东西，没必要。
0: 那我就有时候就头疼，这两天就是
1: 神经性头疼吧？ 再有一个，你的白内障也会引起头疼啊，抓紧时间把白内障做手术解决了，头疼也能好一半。
0: 我现在原来我听你的讲课的白内障就是一米以内是一米以外呀，反正这还能就是这个才能做手术。我现在看远
1: 不是才能做手术，你有个额外的问题，白内障眼睛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人会更焦虑的，所以说会引起头疼。你把这个白内障手术了，它可以把头疼给你治好。
0: 啊，是这么回事啊？那我22年就查出来，那我一直说是让我做手术，我就寻思。
1: 你用香港眼科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白内障做手术，你这病基本都全好了啊。
0: 啊，那好啊，那好
1: 啊。哎，记住逍遥汤啊，很重要的。我这次专门给大家定制的，你等我的消息到了之后，你就把它吃上就行。
0: 行，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哎，太好了，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患者啊都面临症状反复的这种困境，比如说支架后依然心慌、气短、胀气、反酸、反复的尿路感染、反复头疼、肾小球蛋白加号指标反复等等。根据大家这些情况，孙主任决定啊不再单一用药，而是为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方，委托了养和院内制剂室来生产，一招制敌，直接解决症状反复的核心矛盾点，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是孙哥吧？
1: 啊，是我啊。
3: 哎呀，终于打通你电话了，孙主任啊！哎，是这样，我就想问问你，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啊，我现在能直接报名吗？因为这个药我之前我用过，效果还是挺好的。刚才听你说这次给大家带过来的，而且还是升级版，我觉得这机会也太难得了，所以我打电话，我必须得订上来。
1: 这个别着急，现在到货时间呢还没定下来呢，咱还得等通知。这几天呢你一定要锁定节目。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孙主任啊，我这肺病啊是老毛病了。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感觉就是上不来气，就憋得慌，感觉脑袋好像被人套了一个塑料袋一样，只能进半口气，时开都觉得缺氧。而且那个嗓子里啊永远有吐不完那个痰，尤其是一着急一上火吧，那痰就卡在那个嗓子眼里，它呼噜呼噜的响，怎么咳都咳不干净。哎呀，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少吃药啊，像什么盐酸氨溴水啊、乙酰半胱氨酸啊，还有各种那个祛痰的药，平常的药我都吃遍了，感觉当时还是管用，但是药进去过它还是憋啊。后来我实在就受不了，去大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大夫告诉我们说肺功能没啥大毛病，就是查出来肺上面有两个小结节。
1: 两个小结节不会有任何症状，也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你这个喘憋缺氧的症状啊，肯定不是结节引起的。人的肺活量是很大的，肺切掉一半人都能啊维持基本的呼吸，一个结节充气量就是1到2毫米，绝对不会把肺的空气给堵住。
3: 那个时候我不懂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两个结节堵了我，让我上不来气，我就把这两个结节不是给切了吗？哎呀，做手术遭了不少的罪，我想着这回哎，总该通畅了吧？啊，结果切完以后还是一样上不来气啊。后来我侄子，哎呀，这孩子有出息，在香港不是读大学嘛？毕业以后啊，就在那边定居工作了。去年11他回老家探亲，听我说经常这样嘛，特意从香港给我带回来养活逍遥汤。他说香港都是用这个给老人啊，都是调养身体的。他说你也试试吧。结果我才吃了几天，哎，我就感觉那口气突然哎它顺了，嗓子里面痰呢它也化开了，哎呀，呼吸也特别深，能直接吸到底。
1: 之前吃那么多西药，甚至做了手术啊，气都上不来，那怎么能换个药就能调理好呢？就是因为逍遥汤啊，它是和解剂。它解决的不是单纯的肺病，是脏腑的不和。哎，你这个症状中啊，比如说举个例子，脾肺不和。我们很多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就嗓里总卡痰的人呢，都会有胃病。哎，比如反酸水了、胃胀了、吃东西不消化了。 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脾和肺

0: 也是母子的关系，肺是母亲，脾是孩子，所以说你长期的肺病，母亲又身体不好，孩子好不了，而孩子如果长期有问题，也会消耗啊母亲的精力。所以说治疗脏腑疾病、慢性病，单纯一个脏腑治疗效果呀都不全面。
1: 可惜我当时我侄子给我诊断了三遍，我觉得肯定特别贵。后来我没好意思跟他说，我说我吃完了，
0: 嗯，
1: 怕给他增加那个负担嘛。每次他打电话问我，我就说，哎，好了好了好了，哎，今天听你的节目啊，我一听我立马就打电话，我说报名。而且孙庄啊，我刚才听你说这次带来的好像跟以前的还不太一样，是吧？
0: 对，因为这一次啊是专门针对咱们这边的老病号的情况，在养和原版逍遥汤的基础上啊进行了微定制升级。你之前吃那种啊标准剂量应该是300毫克的，但这一次我们考虑很多患者病情啊顽固病程长，我们把工艺进行了改良，将有效成分含量啊提升到600毫克每粒。
1: 是是是，我那时候我看了，我吃的就是300毫克的哦。
0: 嗯，
1: 效果呢，那个立竿见影，这要是600毫克的高纯度定制吧，那效果真的好好的啥样啊，怪不得您说这是机会难得呀。哎，我这次必须得盯住了啊，多少钱我都得买。
0: 对，没错，这次啊我们微定制工艺啊复杂程度非常高。逍遥汤啊是用十几种啊名贵中药材，每一味啊都进行严格的分子级的提取，把杂质剔除，只保留高浓度的有效成分，才能做到啊一粒顶过去两粒。但是它的产量非常有限，一定啊盯住节目，一旦呢开放报名，第一时间呢，咱把电话就要打进来。
1: 反正我现在我一天不落的穿着听你节目的。
0: 啊、嗯，
1: 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那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问我们。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1: 少不了会麻烦您的，孙主任、
0: 嗯。哎，那好，再见。今天聊到这里。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 ,90% 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400-090-5876 400-090-5876。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嗯、
0: 啊。
3: 我刚才听您讲的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
0: 嗯。
3: 我寻思我这次我可一定得用上。
0: 啊、
3: 这么多年了，我这老毛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听您这一讲啊，我感觉我这回可有希望了啊、哦。
0: 嗯。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样的困境，症状反反复复，药没少吃，就是断不了根儿。所以这一次啊，不再给大家单一用药了，直接引入香港养和定制的和解剂。这个逍遥汤啊，它的核心就是解决脏腑之间的内斗。只要脏腑和平了，你就会发现呐、啊，多年的顽固性症状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哎，你说说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3: 我主要就是这个肚子上的问题，哎呀，我天，严重的消化不良啊！
0: 嗯，
3: 哎，你说吃点什么都不消化呀？别看我饭量还行哦，每顿没少造，但是我人特别瘦，吃啥拉啥，吃多少拉出去多少，那不完了吗？你说说。
0: 嗯，
3: 刚吃完饭就往厕所跑，所以我现在吧，就吃饭我得格外注意了，我生怕哪个东西吃不对劲了，什么凉了、硬了、油了，那不敢吃啊。那个我根本不敢在外面吃饭啊。哦
0: 嗯，
3: 那外面的这玩意儿，人家做完的什么饭菜油是多少的，咱也不了解。再说哪个外区有那么一点不卫生了，那就完了。我保准回家那就拉肚子，有时候开门都来不及，憋不住啊，往厕所跑。大夫给我把脉了，说我是脾虚。
0: 这个是很典型的脾虚的表现。那你用过中药调理吗？
3: 吃过，哎呀，我最开始吃的是那个叫那个参苓白术散。 后来我又吃了补中益气丸，不太管用。后来我又专门找那个名中医呢挂俩，完了开方子，还去那个同仁堂抓的草药，前前后后啊，我跟你说花了不老少钱呢。吃的当时吧，确实感觉消化好一点，跑厕所呢没有那么勤了，但是只要这一停药，马上又打回原样了。我怎么觉得比没用药前还严重了呢？
0: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脾气怎么样啊？
3: 哎呀妈呀，主任呐，我这人呐就脾气特别不好，我性子急，遇到点啥事儿吧，我就特别沉不住气儿，爱着急，爱上火。俺家要是明天有点啥事儿，我今晚我就睡不着了，那就翻来覆去就合计明天这点事儿，这心里就翻腾啊。
0: 嗯，
3: 我这脾气急到啥程度啊？就是沾火就着。哎，我不是现在才这样啊，我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只是活到这时候也改不了。你咋整？你说？
0: 你这个就是我们说脏腑不和导致的消化不良这种情况下，如果单一补脾只能治好 10%， 但是我们调理脏腑不和，肝脾和解，就可以解决剩下的 90%。
3: 哦，要是能不让我拉肚子给我整好了，那我就老死足了。你说我这晚年生活，你那他怎么也不能说这老往厕所跑啊，你要拉肚子这事解决好了，那我晚年生活可就大不一样了。同学聚会啦，单位同事聚会了，叫我去我不敢去，人家还寻思我这人不合群呢。我敢去吗？我去哪上哪老找厕所，你见人笑话不？多尴尬呀。哎，这要是给我这个跑厕所这个问题治好了，我是不是也能跟人别正常出去旅个游了，到处吃品尝点美食了，你说那多好啊。
0: 这个首先呢讲脏腑协调啊很重要的，我们治慢性病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在五行当中啊，脾是属土的，肝是属木的。你这个木啊火气太大，很特殊。那咱农村种地的都知道，什么土种什么庄稼，什么庄稼上什么肥，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说当你肝脾不和的时候，你不管吃什么东西，上到土里的肥啊，它土是留不住的，这个木啊这棵树啊它也吸收不了，东西也白吃了，哎，营养也留不住，这病才慢性化。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给大家带来定制的和解剂的意义。对于你们这种啊常年累月受情绪影响的顽固性的症状，普通中药太慢了，而定制的逍遥汤它的有效成分呢是毫克级的精准配比，发挥速度极快。你用上之后啊，可能三天左右就会感觉肚子呀没那么胀满了，急迫的感觉就减轻了。用了七天呢，你跑厕所的次数就会明显减少，大便呢就开始成型了。你坚持用了三个月，把肝脾的关系啊彻底理顺，就再也不会反复了。
3: 哎呀妈呀，那么快那么好呢？那我要是早点碰上这逍遥汤，我也不至于遭这么二三十年的罪呀。逍遥汤现在能报名不？我不管多少钱，我得用上。
0: 关注这段时间的节目，哎，货一到，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让我们重新调理一下我们五脏六腑。
3: 哎妈，那太好了，谢谢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啊，那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啊，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方剂当中，黄酮100毫克，三贴100毫克，多糖30毫克，大黄素 1.5 微克，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咨询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5: 这药剂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 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3: 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港药直通车开通以来啊，依托香港这个全球的经济枢纽和亚洲医疗高地这样的地位啊，把很多国际前沿，以前咱们广大听友听都没听说过的顶尖港药第一时间带到了大家伙身边。现在很多朋友用了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产品之后啊，身体都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改善。
5: 对，前段时间呢，我还特意让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一年的时间呢，大家用药做了一个汇总。
3: 总结了一下。
5: 对，对于各类疾病来说呀，我想看一看大家用药效率能达到多少。
3: 心中有数啊。
5: 那昨天晚上临下班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把这个统计的数据交给了我。整体有效率啊，它能稳稳的达到啊 80% 左右。
3: 80%， 在临床当中来说，孙主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5: 这么跟你说吧，80%的有效率在临床领域属于啊一线治疗水平。常规药物有效率通常啊也就是 40% 左右。
3: 哦，
5: 相当于啊及格线直接跨到了优秀线。
3: 是的。
5: 现在不管是多么昂贵的靶向药也好，进口药也好，没有一个药啊能做到人人都见效。
3: 是，要不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资深的老听友，甚至包括一些多年的老病号啊，都愿意守着咱们港药直通车来听节目。因为孙主任您也特别实在啊，咱们都是实打实的，就事论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5: 对，这个给大家看病啊要非常负责任的。
3: 对，
5: 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中说呀你把你的降压药降糖药都停掉。我也不会说呀因为我的药好安全无毒无副作用，你的药呢伤肝伤肾。这些话我从来不说。
3: 没错。
5: 因为你要对患者负责任。
3: 是的。
5: 我是心脏病，高血压来的心脏病。我通过养心的方法，我通过保护心肌的方法，可以让你的心脏啊防止心衰，但是我绝对不能啊说你吃过的药你就可以停降压药了。你这样的属于在坑人的。包括看很多眼病的患者，我经常听到一些医生啊说我的方法好啊，你就吃我的药，你就根本不用去手术了。那你这样的话，患者如果真有一天看不到东西了，你能负责吗？对不对？
3: 是。
5: 所以说你该吃药，药能帮你做到哪里，该手术我肯定告诉你别耽误时间，抓紧时间去做手术。
3: 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说80%的这个高有效率是怎么来的。

0: 这不是靠吹出来的啊，而是靠孙主任这种严谨的问诊，精准的配药，再加上香港顶尖的药物成分，三者合一，咱说才换来了这实打实的 80% 这个数字。
1: 对，所以说大家看病记住，这个药啊，我不会说你吃吧，你吃上啊肯定能见好。
0: 嗯，
1: 但是如果针对你的病情，这个产品呢、啊、确实对症，你不白吃，肯定会明确告诉你这个药啊值得用。
0: 是，正是因为这种严谨性啊，所以大家都想找您来看病啊。但是说实在的，咱节目时长也有限，大家都把自己这病历啊检查报告通过工作人员的这个手传过来了。
1: 这也要特别说明一点哈，虽然受限于节目时间，
0: 嗯，
1: 很多人没机会直接跟我通话，但是工作人员整理上来的这些信息，包括大家描述的症状，发来的检验单，
0: 嗯，
1: 其实只要有空隙，我都是在看的，
0: 嗯，都是抽空在看。
1: 对，我会把治疗方案告诉工作人员，尽可能去帮助大家解决。
0: 嗯，
1: 通过这几天呢、啊，对大家病例的梳理，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共性问题。
0: 嗯，是什么？
1: 哎，除了 80% 有效反馈之外，还有 20% 他们的病情症状表现为反反复复，甚至是久治不愈。
0: 嗯，这就是很多朋友常说的老顽固型的这一类的病号了啊。
1: 没错。
0: 嗯，
1: 这小毛病啊最折磨人。我特意让工作人员啊从咨询录音里选了两个特别典型的患者。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
0: 嗯，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我血压以前挺好，就从去年8月份以后，我的血压有时候就高点儿。完了不吃药就140吧，要吃药还100几了。你说我的血压，我还吃1/4猛诺，我没吃多。嗯，血压就70多，有时候还60多。完了我有时候我都害怕，我还隔一天不吃。完了我也整不好，因为我以前一直低血压。完了突然那天血压就高了。完了我吧这一高脑袋就受不了，130我就受不了了。我原来是那个苯磺酸氨纳地平那个，完我那心跳还不行，身体受就小毛病，这个尿频尿急给我整的闹心了，还有一到冬天凉点反正也不咋得劲儿，就岁数大了呗。
3: 那我这个睡眠咋整也不好，咋整你说一宿也不咋睡觉啊，吃完了两片阿普唑仑吧，
0: 嗯，
3: 哎呀睡也。1-2点，2点多钟，1点多钟醒了，那都是熬到天亮了。
0: 嗯，
3: 现在我有点半夜睡觉，睡到天要天亮都心难受，都难受闹心，白天好人似的，他都不难受，一到晚上睡觉，一到天亮都难受，这心难受啊，不知道胃难受啊，你不知道哪难受啊，闹出去毛病了，一到天亮都难受，天天哎难受一会儿的。喝点水啊，还是起来活动活动完就好。现在有2.5、3.5反流，心肌缺血，吃那个丹参滴丸儿，实在也没见好，还那样啊。你说咋整？这病你说不太好啊。
1: 这两个朋友的录音呢，都是非常典型的。
0: 是的。
1: 哎，你觉得他的病要命吗？
0: 不要命，达不到那程度。
1: 但是他折磨人。
0: 对。
1: 天天晚上心难受，睡不着觉。像个狗皮膏药一样，始终解决不了。
0: 嗯、有一种就是钝刀子割肉的感觉啊，这滋味其实是最让人绝望的。你说没治吧，一直在治疗；你说治好了吧，但他又一直在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啊，这其中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1: 只要是这种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我告诉大家，问题往往啊，不是哪个病灶本身。
0: 嗯，
1: 经过我们这么多年临床数据的汇总。发现 90% 以上反反复复的患者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
0: 嗯、
1: 就是因为呀、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的工作了。
0: 嗯，好比说这是一个团队啊，大家各干各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背后搞点小动作，那这个工作肯定团队的整体的力量就弱，他就干不好了。
1: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了这些啊，五脏不和的症状造成的疾病反复 ,99% 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0: 嗯，
1: 刚才啊，两位听众啊，可能还在收音机前呢。 哎，那我就说了，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啊，有没有问你这一句话？
0: 嗯，
1: 就是你当时啊，心难受之前，哎，你发现自己血压高之前，
0: 嗯，
1: 你家里出没出什么事儿？
0: 哦、哎，有没有什么事儿刺激、啊？
1: 对，就是，哎呀，我老伴儿有病了，
0: 嗯，
1: 跟
0: 着急上火
1: 了，吵架了，
0: 啊、
1: 哦，儿子结婚呢、啊，太忙了，
0: 嗯，
1: 哎，孙子高考啊，没考好，肯定有一件事情一刺激。或者没什么事啊，我就说闲着没事去做个免费体检。
0: 嗯，
1: 哎，本来人呢啥病没有，结果一体检查出了个结节，
0: 哎呀，
1: 马上就上不来气儿了。哎，就开始算呢自己这个寿命啊还剩多少年了。
0: 嗯，
1: 该不该把自己的银行密码啊告诉给姑娘，告诉给老伴儿了？
0: 开始想的多了就。
1: 对，那你这肯定失眠了。
0: 对，
1: 哎，那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了，首先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在哪里啊？
0: 嗯，
1: 可能是心。但这个心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心衰，
0: 嗯，
1: 是什么？是心神。中医心是主神的，
0: 是，
1: 哎，那心神出问题，心神在五行中啊属火，你这个火烧得太旺了。
0: 嗯，
1: 我们大家都知道冬天呢、啊、天冷，家里烧炉子，炉子如果烧得旺会怎么样？那暖和啊，对不对？
0: 温度高啊，屋里、啊、
1: 但是我告诉你灭得快、啊，
0: 火烧的旺，那它时间就短。
1: 对，所以说你这一冷一热不稳定了、嗯、哎，那一冷一热不稳定了，水会怎么样？
0: 嗯，
1: 也是一冷一热，热了就把水烧干了，冷了水就冰凉了。
0: 嗯嗯，
1: 水是谁呀？就是你的肾呐、
0: 啊、哦，
1: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晚上你就憋不住尿了，夜尿清肠的问题就来了。
0: 嗯，
1: 这是水凉了。
0: 嗯嗯，
1: 哎，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哎，小便痛，这是水热了。而且同时大家想，热的时候树会怎么样？
0: 嗯，
1: 会长，会干，会烂。冷的时候会掉叶子。
0: 是。
1: 树是谁呀？
0: 嗯，
1: 就是你的肝呐、啊。
0: 哎呦，都对应上了、啊、
1: 对不对？肝长得快，树长得快，土里的肥是不是就消耗没了？
0: 是。
1: 哎，那如果水是凉的、冰的，土还能长庄稼吗？
0: 那不行啊。
1: 脾的问题就来了。
0: 嗯、
1: 哦。对不对？
0: 嗯。
1: 脾过度消耗，而且火这边烤着，你要记住，火烤会把筋烧化。
0: 嗯，
1: 同时筋是脾的母，所以说这边孩子有病了，
0: 嗯，
1: 这边啊你还在这烤着我，
0: 哎呦，
1: 哎，你的肺肯定啊就出现衰竭虚症了，
0: 都有牵连啊、哦。
1: 对。
0: 所以咱会发现啊，这个脏气两者之间的不调和，这时候单独用药你就不会见效了。
1: 对，
0: 嗯，
1: 脏腑之间呢不协调的时候，不管你用西药还是中药都调不好。
0: 是。
1: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呢一个症状可以持续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0: 是。
1: 因为你身体五脏之间是乱的，时间越长就越乱。
0: 嗯。
1: 刚开始你可能是两个脏器之间不协调。
0: 嗯。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就发展三个四个。甚至五脏全都不协调，
0: 越来越多，
1: 这个时候用药啊就更难有效了。
0: 是，就人之所以症状反复，你发现哎呀怎么调都调不好，核心就是五脏之间啊原来本应该协调工作的，现在失去这个协调了，那么这个时候单一用药肯定是不管用的。那孙主任，我想问问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1: 这样的人呢一定要用和解剂。
0: 和解剂。
1: 和解剂是中药当中啊最难配的一种。
0: 嗯。
1: 之前的节目啊给大家讲过，填精化髓方是最难配的。
0: 嗯，是。
1: 和解剂和它并列。
0: 难度这么大。
1: 对，那什么样的药好配呢？
0: 嗯。
1: 单一功效的药好配。比如单一补脾的。
0: 嗯。
1: 单一养心的。或者是单一补肾的。你随便找任何一个中医院，哪怕是个年轻大夫，
0: 嗯，
1: 都能给你开出一大把方子。
0: 哎，
1: 但和解剂是最难配的。
0: 我觉得难就难在和解这俩字儿上了。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啊，和解剂要兼顾到啊五脏六腑。如果一个中医不足够了解脏腑之间核心的运转逻辑，
0: 嗯，
1: 不知道怎么呀去平衡它们，根本配不出来。
0: 是。
1: 除此之外啊，还要精准掌控中药有效成分的配伍。
0: 对，
1: 以中和为贵，不偏执，也不能用药过猛。
0: 嗯嗯，
1: 它不同于啊大补类药物只用于补，驱寒类药物啊只是用于寒症。
0: 嗯，
1: 和解剂是和解脏腑之间功能的和事佬，专门去解。

0: 化的和解方案的原因。如果不把这个五脏关系理顺了，咱说你吃再多药也都是在走弯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也是症状反复治不好，都可以找孙主任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咨询电话是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3: 前方有谁呀？
2: 岗药直通车呀。岗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3: 岗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岗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岗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0: 那孙主任，您讲了说和解剂是能解决问题的，但同时它又是难配的，那我们广大听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4: 其实这一年多呀，针对于大家这样的情况，想用和解剂只能给大家定制。
0: 嗯，
4: 不定制是没有的。
0: 嗯，
4: 因为定制的和解剂啊，它的药物浓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药劲儿大。
0: 嗯嗯，
4: 这是我根据大家的身体情况1:1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去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
0: 嗯，量身定制了啊。
4: 对，
0: 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很多顽固性症状自然也就解决了。
4: 对，为的是让各类呀、折磨人的顽固性的症状怎么调都调不好的这些患者，咱们有一款呢。
0: 那可太好了。说实话，其实我做养生节目也是很多年了，见过不少好药，但这是头一次听说能给咱们听友去定制药的。能给大家去定制药物，这待遇以前也不敢想。定制药，我想问问您指的是什么呢？
4: 给大家举个最通俗的例子。
0: 嗯，
4: 大家可以理解为啊，为病人呐、是量体裁衣。
0: 嗯，
4: 是真正的高定。
0: 哦，像买衣服一样。
4: 对，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吃的普药相当于生产均码药物。
0: 嗯，
4: 它做不到啊人人合适人人见效。好一点的院内制剂相当于是分码了。
0: 嗯，
4: 有 S 码、M 码、L 码。
0: 看你适合哪一个。
4: 它的针对性更强，有效率更高。
0: 嗯。
4: 而微定制药物是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不允许出现的特殊高定制药物。
0: 嗯，这就相当于是给大家量身定制的一款药了。
4: 没错。
0: 嗯。
4: 所以说这次为什么不给大家开药而选择定制的和解剂，因为吃和解剂大家记住，
0: 嗯，
4: 吃的不是药材而是有效成分。
0: 嗯，
4: 定制药的优势就是剂量可以精准调整。
0: 哦，
4: 根据大家普遍症状反复时间去协调五脏的关系，定制一款好药可以针对性解决症状反复的顽固性问题。
0: 嗯，明白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定制药它这个含金量。既往啊，吃药那么多年还没有一个人说给大家专门去定制一款药的。
4: 因为定制药啊要求非常严格。
0: 嗯，
4: 耗材更多，耗时更长，一般的药厂无法生产，但一款好的定制药是真正能救命的。
0: 嗯，
4: 在国际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现在还记录着一个典型的微定制案例。
0: 哦，是怎么个情况？
4: 这个患者是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全身僵硬颤抖。
0: 嗯，
4: 并且他有严重的吞咽困难，大药片他根本咽不下去。
0: 哦哦，
4: 喂进去就吐出来，甚至会呛到气管引发窒息。

0: 息。
1: 哦，很危险啊。
0: 这个时候他病情又极为复杂，同时辅助吃五种药物才能控制住症状。
1: 咱说一个药片都咽不下去，更何况要吃五种药，这对于他来说太难了。
0: 对呀，如果不吃，身体机能可能会迅速衰竭，生命就得不到保障。
1: 是，
0: 这就是危定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1: 嗯，
0: 当时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给他出具了一个危定制的方案，专家利用高精度的提取技术，把这五种药物的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
1: 嗯，
0: 剔除掉那些没用的辅料和杂质，然后进行精确配比，
1: 嗯，
0: 最后制成一种高浓度的复合胶囊，
1: 把五种药的精华全部浓缩到这一粒胶囊里了。
0: 对，
1: 嗯，
0: 这一粒胶囊当中就涵盖了五种药物的有效成分，
1: 嗯，
0: 而且体积非常小，易于吞咽，
1: 这太适合他了。
0: 他只需要每天吃一粒，就能解决他吞咽困难和多重治疗的所有问题。每天吃一粒，就让他生命得到实打实的保障，
1: 嗯，
0: 让他又有质量的多活了好几年。
1: 咱看啊，对于这样一个相当于之前判了死刑的这个患者来说啊，这一粒定制药解决的就是生与死的一个大问题了。它不是简单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种质的飞跃了。
0: 再比如一个体重仅有八斤的婴儿，
1: 嗯，
0: 需要一种啊只有成人片剂的药物，且剂量啊需根据其血药浓度适时调整。
1: 哦，这如果是我们来操作，可能大家更多的选择成人的药片掰开给孩子来用了啊。
0: 但是你能精确掌控好剂量吗？
1: 我这个掌握不了，就是凭感觉了。
0: 这是不严谨的。
1: 嗯，
0: 在临床当中就需要微定制。药师先把药片精细分批研磨，
1: 嗯，
0: 用特定的辅料配置成浓度准确的液体，并按照每次 0.5 毫升的精确剂量分装，
1: 就给这个婴儿创造了一个适合他的剂型和剂量。
0: 对，这就是微定制。
1: 嗯，
0: 而且微定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排除特定辅料，对某些常见辅料如乳糖、某种色素、防腐剂过敏的患者，
1: 嗯，
0: 定制不含该成分的药品。比如临床当中患者对某种注射剂中标准防腐剂严重过敏，
1: 嗯，
0: 这个时候微定制药房又使用无菌工艺，为其单独配置一批不含防腐剂的注射剂。
1: 嗯，
0: 还有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大家要知道，
1: 嗯，
0: 吃定制药物是吃的有效成分。
1: 嗯，
0: 什么是有效成分？比如说阿司匹林，它是从柳树叶当中提取的，也叫啊水杨酸制剂。
1: 嗯，
0: 而我们吃的阿司匹林药片里除了水杨酸，还有淀粉、粘合剂等辅料，但真正起治疗作用的只有水杨酸。所以为什么去给大家定制药？
1: 嗯，
0: 就是精确到有效成分。这一次针对大家顽固性的症状反复发作，怎么调都调不好的情况，去给大家定制一款中药的和解剂。
1: 嗯，这确实也是彻底颠覆了既往大家的认知啊。不光是听众朋友，包括我本人也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健康节目也很少听说咱们普通百姓能用上定制药的。但是啊，我这有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孙主任，定制的到底是一个什么药呢？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和解剂，它的底方啊其实大有来头。
1: 嗯，
0: 它是源于咱们中医的千古名方逍遥汤。
1: 逍遥汤这个名字在中医里边是如雷贯耳啊，但我估计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源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跟咱们书上记载的那个方子应该不是一个维度吧。
0: 那必须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这里面的故事可长了。
1: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方子诞生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也就是1976年。
1: 1976年，我印象当中那是香港经济开始飞腾遍地黄金的一个时代啊。
0: 对，
1: 嗯，
0: 那个时代啊是因为香港这些啊明星显贵啊的需求。
1: 嗯，
0: 很多人40岁开始啊容颜焦虑，
1: 嗯，
0: 自己明显感觉到衰老，身边的人啊病变发生提前，更有很多人啊抑郁症。并且香港的现实状态，很多人选择了出家分家，所以当时这些贵妇人呢就联名委托养和集团

0: 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管花多少钱，你得给我们一个法子，让我们身体啊能彻底安顿下来，别总是失眠、抑郁、长结节、病变。
1: 其实这就是五脏不协调了啊，因为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得协同工作，它一不协同工作了，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就解决不好了。
0: 是的，当时养和集团呢非常重视，他们特意从新加坡请来几位隐居的顶尖中医专家。
1: 我有个问题啊，孙主任，为什么是舍近求远，非要去请这个新加坡的专家呢？
0: 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啊，很多赌功法、赌宫廷传承的老中医啊，在南洋的是非常多的。那这些专家会诊之后，一致认为啊，好的方法就是逍遥汤。因为逍遥汤是一种和解剂，但其作用啊较弱，最终决定啊以逍遥汤为底方，改良，针对肝脾、肝肾、脾肾、心肺以及心肾之间无法和解的问题，从而调配出来自己的逍遥汤。最开始这种逍遥汤作为定制品，仅仅专顾啊这些常年在养和保健的阶层人士。
1: 最早这个逍遥汤在香港就属于定制品了啊，它和我们现在用的逍遥汤完全是两个东西，它更适用于现代人的体质。
0: 没错，改良之后啊效果非常惊人。最直观的，这些人呐喝了一段时间之后，脸上的黄褐斑淡了，气色从那种暗黄变得红润透亮，
1: 脸色好了，
0: 整个人呢看着年轻了十多岁不止了。更重要是身上啊查不清反复发作的症状都消失了，
1: 舒服了啊。
0: 后期因为逍遥汤和解剂效果太好，被指定为刚需人群提供渠道。这部分人群代表就是香港养老院，对于老年人刚进养老院，换个环境上火焦虑，出现失明、暴盲、便秘、抑郁等等，专门用逍遥汤调理，完全可以消除这种现象。
1: 在一般人看来说，视力下降咱治眼睛，说肠道出问题了咱通肠道，但是在这个和解剂这儿啊，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子，只要用这个和解剂把根上的结解开了，脏腑调节好了，那么这些不同部位的症状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0: 没错，这就是和解剂的精髓所在，它的核心呢就是让你五脏和解，它不是单一给你补，也不是单一给你泻，
1: 是的，
0: 它就是一个高明的调停者，就是让你身体内打架的脏腑坐下来握手言和。但是这一次我不是把这个方子原方啊直接拿过来，而是根据啊我们听众朋友的特点，把里边的剂量啊又进行了调整。把它的药物浓度啊甚至增加了一倍，目的呢就要提升药效。
1: 这个只有定制药才能做到啊，大家伙平常吃药是不可能实现的。
0: 这就保证所有的患者顽固性症状大家吃了就能好。但是增加一倍之后，生产呢就更加严谨了，
1: 要求更高了，
0: 因为这样的药物浓度它需要个实验室级别的提纯。所以说这一次把它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来做。
1: 养和呢是香港权威的医院，而且几乎全球最尖端的药物养和都有，这一次大家又长知识了啊，它还有自己的这个院内制剂室。养和的名气啊大家是都知道的，要不为什么说大家都愿意去这个养和养老，人吃的药都是定制的啊。
0: 对，还有啊一类药也是养和院内制剂室生产的。这个跟呢身份呢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市场利润低但是又是临床必须的药物，比如啊罕见病用药，稳定性极差，需要啊现配现用的药物。包括特殊浓度的外用制剂，这些药物都属于独家定制，它的药物纯度更高，配比更精良，针对性更强，而且很重要一点，它不是商业化用药，全都是效果极好的疑难杂症及特殊需求的用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定制药这个含金量，而且这次呢是从养和院内制剂室给大家定制，目的就只有一个，保证大家的用药效果。
0: 没错，养和定制的和解剂

0: 香药汤，药物精细浓度高也是核心的，
1: 是的，
0: 也是定制药与传统中药最大的分水岭。
1: 嗯，
0: 很多时候咱们说抓中药，都是说这个药材多少克，那个药材多少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就是精确到克的级别。但是在养和给大家定制这个逍遥汤，它的配比是有效成分，
1: 也就是说不看这个本身这个草药有多重，直接看里边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嗯，
0: 比如一剂药里边必须也含有黄酮100毫克，
1: 嗯，
0: 三贴80毫克，多糖30毫克，
1: 嗯，
0: 甚至细微到大黄素必须是 1.5 微克。
1: 哇，
0: 它做到了微克级甚至微克级的零偏差，保证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
1: 嗯，
0: 这次给大家改良的香港逍遥汤，由原来每粒重300毫克提升到每粒重600毫克，
1: 嗯，
0: 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要求同一批次出来的药偏差不能超过 0.1%。
1: 哇，非常严格。
0: 哎，这个中药的标准呢，一般的国际标准是允许啊 5% 到 10% 的含量浮动的。
1: 嗯，但是在养和这个要求咱发现已经被提升到了极致的一个状态了啊。
0: 对，这就意味着你拿生产线下来的第一类药和第一万粒药去化验，
1: 嗯，
0: 里边的有效成分含量曲线必须是完全重合的。
1: 嗯，孙主任，这个 0.1% 的精度对于搞科研的来说是数据啊，但是对于咱们这些老百姓来说，这么高的精准度，这个意义可就太大了。
0: 没错，
1: 嗯，
0: 意义啊就在于快。
1: 是，
0: 这种精准之剂针对这些顽固性造复合，见效速度啊非常快。
1: 嗯，
0: 你比如说肝肾不合，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常见的顽固性耳鸣，
1: 嗯，
0: 哎，这个是典型的呀，肝肾不和。
1: 哦，
0: 哎，我们说了，耳鸣了，肝火旺了，可能是因为啊，树长得太快了。
1: 嗯，
0: 哎，但是呢，如果呀，你心情压抑、抑郁的人，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1: 啊、
0: 哦，为什么？因为呀，你压抑的人，树上面是个顶，
1: 嗯、
0: 压着他的，
1: 嗯，
0: 树是长不开的。
1: 明白了。
0: 哎，但是树长不开。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1: 嗯，
0: 哎，树的营养啊是来自于水，来自于土。
1: 对，
0: 土壤里边备足了水，但是树呢又用不了，
1: 嗯，
0: 就会造成什么？老百姓话讲，涝了。
1: 哦，是，
0: 对不对？哎，那涝了在哪里？在肾呢，你就看到啊湿气重的表现
1: 啊、
0: 哦，水排不出去
1: 啊、
0: 哦，肾的功能就下降了。
1: 明白了。
0: 哎，那脾内呢过多的养分沉积呀、啊，就会我们说呕酸了。呕烂了，
1: 嗯 嗯，
0: 哎，就会出现呢消化不良，哎，脾虚的表现，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单纯呢去疏肝，哎，没有办法快速把脾和肾的问题解决，
1: 嗯，
0: 但是如果剂量搭配好的和解剂，按着你肝脏的需求重新调配脾肾的状态，所以说不管是肝火旺的问题，还是消化不良的问题，
1: 嗯，
0: 还是多尿。湿气重的问题，
1: 嗯，
0: 就一并都能快速的解决。
1: 哎，就一步到位了啊！所以长期顽固性症状得不到缓解的朋友，单一用药效果不好的，一定要解决脏腑之间的协调性，五脏和解了，症状就自然消失了。而且这种好，它一定是持久长久的，可以让这个症状永远不再出现了。
0: 在养和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
1: 嗯，
0: 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达 99.99%。
1: 哇、哦、太厉害了，
0: 是目前浓度高的中药。
1: 嗯，这就相当于黄金啊，以前咱说是四个九的这种纯度啊，当然价格也贵。那对于药物来讲，纯度高就意味着无效成分很小了。
0: 没错，
1: 嗯，
0: 定制药啊，我们做的是加减法，增加的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增加药物效果，碱的是无关物质，
1: 嗯，
0: 大家用了不会有任何不良反应，
1: 嗯，很安全，所以定制药啊，人人都适用。
0: 哎，像是长期心慌、胸闷、气短，检查心脏没大病，就是上不来气儿的，
1: 嗯，
0: 还有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吃了很多胃药吃不好的，包括失眠，服用两种以上药物都不管用的，等等，
1: 嗯、
0: 只要是症状反反复复。怎么调都调不好的，定制和解剂消。

0: 汤都能快速的见效。
1: 嗯，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怕的不是花钱，怕的是花冤枉钱走冤枉路。那今天啊，香港养和集团把这份原本只属于特殊人群定制医疗带到了咱们大家伙面前了。微克级的精准配比，纯度是 100% 的有效提取，和解剂加微定制，这就是专门为咱们那些反反复复的老病号准备的一把金钥匙。如果说已经被心慌胸闷、失眠乏力、尿频水肿这些问题折磨了好几年，甚至觉得啊，说自己尝试了很多办法依然都不行，想要放弃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放弃，试一试这次定制的这个逍遥汤，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五脏和解，让身体重生。咨询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稍事休息。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嘿，你好。
4: 哎，你好，陈主任。
0: 哎。
4: 哎，谢谢谢谢谢谢你给那个给我这次机会谈话的机会啊！
0: 啊，不客气、啊，
4: 陈主任啊，不客气。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4: 啊，我那个陈主任，
0: 嗯，
4: 那个谢谢你为我看病啊！但、嗯、哎呀，说句实在，真幸运。我听你讲课吧，讲挺长时间了，完、了那个也没用多少产品啊，那但是、嗯，哎呀，你讲的课真是透彻，看病吧也精准。那也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名医吧。
0: 好，不客气啊，哎、你知道
4: 啊，陈主任。那、现在我就是把我下面的这个这些那个身体状况吧，跟你说一下。
0: 嗯。
4: 状况说一下子，我这身体吧，说句实在的，哎呀，太多了，这身体、
0: 嗯。
4: 首先就是我这眼睛，
0: 嗯、
4: 我今年72岁。
0: 嗯。
4: 我这眼睛嘛，有那个22年嘛，我就查出来有那个白内障。
0: 嗯。
4: 现在呢，症状就是双眼就是模糊。
0: 嗯。
4: 完厉害吧，就是我说干涩，完了那个偶尔的吧，就是那个我左眼角，就是时间不长，但是就有那么一下扎那么一下子似的，那个的。
0: 嗯。
4: 完了呢，还有那个什么呢？我那个上两天检查吧，我左肾。哎，那个有那个小结石，
0: 嗯，
4: 完了那个是2/3枚，完我右肾摘除了14年。
0: 因为什么摘除的？
4: 哎呀，就是因为那个结石时间长了10几年了，
0: 啊、
4: 我也一重视不疼、
0: 啊，
4: 没啥感觉吧？
0: 嗯、
4: 但是吧，就是后来14年一检查，你说我那个右肾就是没有功能了。
0: 嗯、我知道，嗯，
4: 啊、就是摘除了。
0: 血压高不高？
4: 啊？
0: 你血压高不高？
4: 我血压就是那14年的我才知道血压个啥，他那前量是一那个150、
0: 嗯，
4: 后来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吃硝苯地平呢还过敏。
0: 硝苯地平这个药没有过敏的，这就是其他原因了，
4: 嗯。哦，反正那天、
0: 嗯、
4: 我吃完了，他要给我检查吧，就是说我血压高嘛，完了给我硝苯地平、
0: 嗯，
4: 完了我就是吃完了以后那个手上也红，身上也不舒服嘛，他说我是那个过敏。
0: 嗯嗯嗯， 还有什么问题？
4: 我那个就是22年吧，检查就是22年的2月份吧，我检查是上那个医大去检查去，说我是那天我头晚上头疼，那天2月8号吧，完了说是我检查我就那天我晚上头疼，头个疼的厉害，完了到7点多钟，完了孩子们就带我去上那个医院去看，都挂的是急诊。
0: 头疼什么地方疼？
4: 就是那个前额，就是前的脑袋，就是前边儿，就我说的那就叫耶了盖儿，就这地方，还太阳这地方疼。完了疼的厉害，完了孩子们带我上医院时候一检查呢，就给我做什么那个什么这个，完了说我是那个什么腔隙性。
0: 那跟头没关系。
4: 没关系啊。反正他说我颈肩是那个颈动脉硬化，现在就是头晕。头迷，还有就是两个肩膀子，就是大筋疼。
0: 年轻的时候跟现在身高差的多吗？
4: 差的不多呀，完，但是我现在特别瘦。
0: 吃东西胃口有胃病吗？
4: 胃就是啥胃胀，有时候一生气就胃胀，胃胀完就打嗝。
0: 这才是有用的东西呢。
4: 对呀，就是打嗝，一胃胀就打嗝。这两天还反胃。
0: 还有什么问题？
4: 还有那个就是我这个小拇哥，就是左边那个左手那个小拇哥，都那个关节那地方肿红痛，左边的波棱盖也是，后背有时候疼，完了就是说我是腰托啊，检查。
0: 还有什么问题？
4: 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现在就是尿路哈有那个疼痛感，完了还不得劲儿，就是可难受了那个。
0: 还有什么问题？
4: 我现在就是肚子和手脚都凉。
0: 睡眠怎么样？有没有心慌？
4: 我睡眠不好，睡眠就是中半夜前醒。
0: 有没有心慌胸闷？
4: 心慌胸闷有啊，我这个就是一干啥就喘长气，就是憋的话就是。
0: 你这典型的重度神经衰弱。
4: 神经衰弱。第二，我就是跟你说这话吧，我就想别的事儿，胡思乱想。
0: 对你重度神经衰弱，而且不是现在的事儿，年轻就这样。
4: 我考虑事情多，但是
0: 你所有的病都是这一个根儿。我跟你说，一个人身上如果同时能存在6个系统的疾病，这个人就不用去查了，100%是因为重度神经衰弱、焦虑症来的，神经功能紊乱。因为什么？你想一想，你一个肾，那个肾还有3个结石，你这心脏不好，你胸闷、心慌，你再怀一个心脏病，诊断个腔梗。
4: 对对对，
0: 你自己的胃再有点毛病，你再担心肠子有点毛病，你能活到今天吗？那就只能说你所有这些诊断没一个有用的。
4: 那他说我是腔隙性脑梗啊，心脏有什么窦性心律。
0: 我告诉你，就一个药就可以啊，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专门定制的，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
4: 就是讲这个呗。
0: 对。
4: 那个咱那小姑子给我拿了几盒，那就是25味珊瑚丸，我吃着呢。
0: 不要用补药，补肝肾越补越重的。
4: 那我知道，那我就知道。
0: 你是脏腑协调，你什么都不缺。
4: 那我还
0: 你再补，你都补结石里去了。
4: 那我这结石用不用吃药啊，陈老师？
0: 多大呀？
4: 0.3是2/3枚，上两天在镇医院查的。
0: 多喝点水就行了。
4: 就不用吃药，他们说让我吃肾石通、石灵通了，
0: 没必要，
4: 所以我就不敢呐，不敢吃吧，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个肾的，我就寻思让你给我看看到底。
0: 你都已经有50-60年的肾结石病史了，你还差这几个小结石？
4: 14年检查时候就有，
0: 你20岁就有，不是14年检查就有，你都一个肾都已经萎缩了，你那得多少年？肾萎缩得好几十年才能切除那部位呢。
4: 对，
0: 我都不给你去查这些东西，没必要。
4: 那我就有时候就头疼，这两天就是
0: 神经性头疼嘛。再有个，你的白内障也会引起头疼啊，抓紧时间把白内障做手术解决了，头疼也能好一半。
4: 我现在原来我听你的讲课的白内障就是1米以内，是1米以外呀，反正讲的就是这个才能做手术。我现在看远
0: 不是才能做手术，你有个额外的问题，白内障眼睛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人会更焦虑的，所以说会引起头疼。你把这个白内障手术了，它可以把头疼给你治好。
4: 是这么回事啊？那我22年就查出来，那我一直说是让我做手术，我就寻思。
0: 你用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白内障做手术，你这病基本就全好了啊。
4: 那好啊，那

0: 好哎，
1: 哎，据说西瓜汤啊很重要的，我这次专门给大家定制的，你等我的消息，到了之后你就把它吃上就行。
0: 行，谢，
1: 哎，好，再
0: 哎
1: 见。
0: 呀，太好了，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患者啊都面临症状反复的这种困境，比如说支架后依然心慌、气短、胀气、反酸、反复的尿路感染、反复头疼、肾小球蛋白加号指标反复等等。根据大家这些情况，孙主任决定啊不再单一用药，而是为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方，委托了养和院内制剂室来生产。一招制敌，直接解决症状反复的核心矛盾点，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是孙哲吧？
1: 啊，是我啊。
3: 哎呀，终于打通你电话了，孙主任啊！哎，是这样，我就想问问你，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啊，我现在能直接报名吗？因为这个药我之前我用过，效果还是挺好的。刚才听你说这次给大家带过来的，而且还是升级版，我觉得这机会也太难得了，所以我打电话，我必须得订上来。
1: 这个别着急，现在到货时间呢还没定下来呢，咱还得等通知。
3: 哦，
1: 这几天呢，你一定要锁定节目。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孙主任啊，我这肺病啊是老毛病了。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感觉就是上不来气，就憋得慌，感觉脑袋好像被人套了一个塑料袋一样，只能进半口气，时刻都觉得缺氧。而且那个嗓子里啊，永远有吐不完那个痰。尤其是一着急一上火吧，那痰就卡在那个嗓子眼里，它呼噜呼噜的响，怎么咳都咳不干净。哎呀，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少吃药啊，像什么盐酸氨溴水啊、乙酰半胱氨酸啊，还有各种那个祛痰的药，平常的药我都吃遍了，感觉当时还是管用，但是药劲一过它还是憋啊。后来我实在就受不了，去大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大夫告诉我们说肺功能没啥大毛病，就是查出来肺上面有两个小结节。
1: 两个小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也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你这个喘憋缺氧的症状啊，肯定不是结节引起的。人的肺活量是很大的，肺切掉一半，人都能啊维持基本的呼吸。一个结节充气量就是1到2毫米，绝对不会啊把肺的空气给堵住。
3: 那个时候我不懂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两个结节堵了我，让我上不来气，我就把这两个结节不是给切了吗？哎呀，做手术遭了不少的罪，我想到这回，哎，总该通畅了吧？啊，结果切完以后还是一样上不来气啊。后来我侄子，哎呀，这孩子有出息，在香港不是读大学嘛，毕业以后啊就在那边定居工作了。去年11他回老家探亲，听我说经常这样嘛，特意从香港给我带回来养活逍遥汤。他说香港都是用这个给老人啊，都是调养身体的。他说你也试试吧。结果我才吃了几天，哎，我就感觉那口气突然，哎，它顺了，嗓子里面痰呢它也化开了，哎呀，呼吸也特别深，能直接吸到底。
1: 之前吃那么多西药，甚至做了手术啊，气都上不来，那怎么能换个药就能调理好呢？就是因为逍遥汤啊，它是和解剂，它解决的不是单纯的肺病，是脏腑的不和。哎，你这个症状中啊，比如说举个例子，脾肺不和，我们很多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就嗓里总卡痰的人呢，都会有胃病。哎，比如反酸水了、胃胀了、吃东西不消化了。那很重要原因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脾和肺呀是母子的关系，肺是母亲，脾是孩子。所以说你长期的肺病，母亲又身体不好，孩子好不了，而孩子如果长期有问题，也会消耗啊母亲的精力。所以说治疗脏腑疾病、慢性病，单纯一个脏腑治疗效果呀都不全面。
3: 可惜我当时我侄子给我诊断了三瓶，我觉得肯定特别贵。哎呀，后来我没好意思跟他说，我说我吃完了，怕给他增加那个负担嘛。每次他打电话问我，我就说，哎，好了好了好了， 哎，今天听你的节目啊，我一听我立马就打电话。

0: 着报名，而且孙专啊，我刚才听你说这次带来的好像跟以前的还不太一样是吧？
1: 对，因为这一次啊是专门针对咱们这边的老病号的情况，在养和原版逍遥汤的基础上啊进行了微定制升级。你之前吃那种啊标准剂量应该是300毫克的，但这一次我们考虑很多患者病情啊顽固病程长，我们把工艺进行了改良，将有效成分含量啊提升到了600毫克每粒。
0: 是是是，我那时候我看了，我吃的就是300毫克的哦。
1: 嗯，
0: 效果呢那个立竿见影，这要是600毫克的高程度定制吧，那效果真的好好的啥样啊、嗯、怪不得您说这是机会难得呀、啊。哎，我这次必须得盯住了啊，多少钱我都得买、嗯、
1: 对没错，这次啊我们微定制工艺啊复杂程度非常高，逍遥汤啊是用十几种啊名贵中药材，每一味啊都进行严格的分子级的提取，把杂质剔除，只保留高浓度的有效成分，才能做到啊一粒顶过去两粒，但是它的产量非常有限，一定啊盯住节目，一旦啊开放报名，第一时间呢、啊、咱把电话就要打进来。
0: 反正我现在我一天不落的穿着听你节目的。
1: 啊、嗯。
0: 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那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问我们，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0: 少不了会麻烦您的孙主任、
1: 嗯。哎那好，再见，今天聊到这里。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 ,90% 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400-090-5876 400-090-5876。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嗯。我刚才听你讲的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
1: 嗯。
3: 我寻思我这次我可一定得用上。
1: 嗯、
3: 这么多年了我这老毛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听您这一讲啊我感觉我这回可有希望了啊、哦。
1: 嗯。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样的困境。症状反反复复，药没少吃就是断不了根儿。所以这一次啊不再给大家单一用药了，直接引入香港养和定制的和解剂。这个逍遥汤啊它的核心就是解决脏腑之间的内斗。只要脏腑和平了，你就会发现呢、啊、多年的顽固性症状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哎你说说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3: 我主要就是这个肚子上的问题，哎呀我天，严重的消化不良啊。
1: 嗯、
3: 哎你说吃点什么都不消化呀。别看我饭量还行哦，每顿没少造，但是我人特别瘦，吃啥拉啥，吃多少拉出去多少，那不完了吗？你说说。
1: 嗯。
3: 刚吃完饭就往厕所跑，所以我现在吧，就吃饭我得格外注意了，我生怕哪个东西吃不对劲了，什么凉了、硬了、油了，那不敢吃啊。那个我根本不敢在外面吃饭啊、哦。
1: 嗯，
3: 那外面的这玩意儿人家做完的什么饭菜油是多少的咱也不了解，再说哪个外区有那么一点不卫生了那就完了，我保准回家那就拉肚子，有时候开门都来不及憋不住啊，往厕所跑、嗯、大夫给我把脉了说我是脾虚。
1: 这个是很典型的脾虚的表现。那你用过中药调理吗？
3: 吃过。哎呀我最开始吃的是那个叫那个参苓白术散，后来我又吃了补中益气丸，不太管用。后来我又专门找那个名中医呢挂俩，完了开方子，还去那个同仁堂抓的草药。前前后后啊我跟你说花了不老少钱呢、啊、吃的当时吧确实感觉消化好一点，跑厕所呢没有那么勤了，但是只要这一停药马上又打回原样了。我怎么觉得比没用药前还严重了呢？
1: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脾气怎么样啊？
3: 哎呀妈呀主任呐、啊、我这人呐、啊、就脾气特别。

0: 特别不好，我性子急，遇到点啥事儿吧，我就特别沉不住气儿，爱着急，爱上火。俺家要是明天有点啥事儿，我今晚我就睡不着了，那就翻来覆去就合计明天这点事儿，这心里就翻腾啊。
1: 嗯，
0: 我这脾气急到啥程度啊？就是沾火就着。哎，我不是现在才这样啊，我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只是活到这时候也改不了。你咋整？你说，
1: 你这个就是我们说脏腑不和导致的消化不良。这种情况下，如果单一补脾，只能治好 10%。但是我们调理脏腑不和，肝脾和解，就可以解决剩下的 90%。
0: 哦，要是能不让我拉肚子给我整好了，那我就老自足了。你说我这晚年生活，你那他这怎么也不能说这老往厕所跑啊。你要拉肚子这事解决好了，那我晚年生活可就大不一样了。同学聚会啦，单位同事聚会了。叫我去，我不敢去。人家还寻思我这人不合群呢，我敢去吗？我去哪上哪老找厕所，你见人笑话不？多尴尬呀！哎，这要是给我这个跑厕所这个问题治好了，我是不是也能跟人别正常出去旅个游了，到处品尝点美食了？你说那多好啊！
1: 这个首先呢，讲脏腑协调啊，很重要的。我们治慢性病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在五行当中啊，脾是属土的，肝是属木的。你这个木啊，火气太大，很特殊。那咱农村种地的都知道，什么土种什么庄稼，什么庄稼上什么肥，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说，当你肝脾不和的时候，你不管吃什么东西，上了土里的肥呀，它土是留不住的，这个木啊，这棵树啊，它也吸收不了，东西也白吃了，哎，营养也留不住，这病才慢性化。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给大家带来定制的和解剂的意义。对于你们这种啊常年累月受情绪影响的顽固性的症状，普通中药太慢了，而定制的逍遥汤，它的有效成分呢是毫克级的精准配比，发挥速度极快。你用上之后啊，可能三天左右就会感觉肚子呀没那么胀满了，急迫的感觉就减轻了。用了七天呢，你跑厕所的次数就会明显减少，大便呢就开始成型了。你坚持用三个月，把肝脾的关系啊彻底理顺，就再也不会反复了。
0: 哎呀妈呀，那么快那么好呢？那我要是早点碰上这逍遥汤，我也不至于遭这么二三十年的罪呀。逍遥汤现在能报名不？我不管多少钱，我得用上。
1: 关注这段时间的节目，哎，货一到，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让我们重新调理一下我们五脏六腑。
0: 哎妈，那太好了，谢谢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呀、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方剂当中，黄酮100毫克，三贴100毫克，多糖30毫克，大黄素 1.5 微克，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咨询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 让

0: 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港药直通车开通以来啊，依托香港这个全球的经济枢纽和亚洲医疗高地这样的地位啊，把很多国际前沿，以前咱们广大听友听都没听说过的顶尖港药第一时间带到了大家伙身边。现在很多朋友用了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产品之后啊，身体都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改善。
2: 对，前段时间呢，我还特意让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一年的时间呢，大家用药做了一个汇总。
1: 总结了一下。
2: 对，对于各类疾病来说呀，我想看一看大家用药效率能达到多少。
1: 心中有数啊。
2: 那昨天晚上临下班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把这个统计的数据交给了我。整体有效率啊，它能稳稳的达到啊 80% 左右。
1: 80% 在临床当中来说，孙主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2: 这么跟你说吧，80% 的有效率在临床领域属于啊一线治疗水平。常规药物有效率通常啊也就是 40% 左右。相当于啊及格线直接跨到了优秀线。
1: 是的。
2: 现在不管是多么昂贵的靶向药也好，进口药也好，没有一个药啊能做到人人都见效。
1: 是，要不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资深的老听友，甚至包括一些多年的老病号啊，都愿意守着咱们港药直通车来听节目。因为孙主任您也特别实在啊，咱们都是实打实的，就事论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2: 对，这个给大家看病啊要非常负责任的。
1: 对，
2: 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中说呀你把你的降压药降糖药都停掉。我也不会说呀因为我的药好安全无毒无副作用，你的药呢伤肝伤肾。这些话我从来不说。
1: 没错。
2: 因为你要对患者负责任。
1: 是的。
2: 我是心脏病，高血压来的心脏病。我通过养心的方法，我通过保护心肌的方法，可以让你的心脏啊防止心衰。但是我绝对不能啊说你吃过的药你就可以停降压药了。你这样的属于在坑人的。包括看很多眼病的患者。我经常听到一些医生啊说我的方法好啊，你就吃我的药，你就根本不用去手术了。那你这样的话，患者如果真有一天看不到东西了，你能负责吗？对不对？
1: 是。
2: 所以说你该吃药，药能帮你做到哪里？该手术，我肯定告诉你，别耽误时间，抓紧时间去做手术。
1: 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说 80% 的这个高有效率是怎么来的？这不是靠吹出来的啊，而是靠孙主任这种严谨的问诊，精准的配药，再加上香港顶尖的药物成分，三者合一，咱说才换来了这实打实的 80% 这个数字。
2: 对，所以说大家看病记住，这个药啊我不会说你吃吧，你吃上啊肯定能见好。但是如果针对你的病情，这个产品呢确实对症，你不白吃肯定会明确告诉你 这个药啊值得用。
1: 是，正是因为这种严谨性啊，所以大家都想找您来看病啊。但是说实在

0: 的，咱节目时长也有限，大家都把自己这病历啊、检查报告通过工作人员的这个手传过来了。
1: 这也要特别说明一点哈，虽然受限于节目时间，很多人没机会直接跟我通话，但是工作人员整理上来的这些信息，包括大家描述的症状、发来的检验单，其实只要有空隙，我都是在看的。
0: 都是抽空在看。
1: 对，我会把治疗方案告诉工作人员，尽可能去帮助大家解决。通过这几天呢，对大家病例的梳理，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共性问题。
0: 是什么？
1: 除了 80% 有效反馈之外，还有 20%， 他们的病情症状表现为反反复复，甚至是久治不愈。
0: 这就是很多朋友常说的老顽固型的这一类的病号了啊。
1: 没错。
0: 这
1: 小毛病啊最折磨人。我特意让工作人员呢从咨询录音里选了两个特别典型的患者。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
0: 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我血压以前挺好，就从去年八月份以后我的血压有时候就高点儿。完了不吃药就140吧，要吃药还100几了。你说我的血压，我吃1/4猛诺，我没吃多。血压就70多，有时候还60多。我有时候我都害怕，我还隔一天不吃。完了我也整不好，因为我以前一直低血压。完了突然那天血压就高了。完了我吧这一高脑袋就受不了，130我就受不了了。我原来是那个苯磺酸氯地平那个，完我那心跳还不行，身体受就小毛病，这个尿频尿急给我整的闹急了，还有一到冬天凉点，反正也不咋得劲儿，就岁数大了呗。
3: 那我这个睡眠咋整也不好，咋整你说一宿也不咋睡觉啊，吃完了两片阿普唑仑吧。哎呀睡也。1-2点、2点多钟、1点多钟醒了，那都是熬到天亮了。现在我有点半夜睡觉，睡到天要天亮都心难受，都难受，闹心。白天好人似的，他都不难受，一到晚上睡觉，一到天亮都难受，这心难受啊，不知道胃难受啊，你不知道哪难受啊，闹的这毛病了，一到天亮都难受，天天难受一会儿的。喝点水啊，还是起来活动活动完就好。现在有2斤半、3斤半，反正心肌缺血，吃那个丹参滴丸儿，实在也没见好，还那样啊。你说咋整？这病你说不太好啊。
1: 这两个朋友的录音呢、都是非常典型的。
0: 是的。
1: 你觉得他的病要命吗？
0: 不要命，达不到那程度。
1: 但是他折磨人。
0: 对。
1: 天天晚上心难受，睡不着觉。像个狗皮膏药一样，始终解决不了。
0: 有一种就是钝刀子割肉的感觉啊，这滋味其实是最让人绝望的。你说没治吧，一直在治疗；你说治好了吧，但他又一直在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啊，这其中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1: 只要是这种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我告诉大家，问题往往啊，不是哪个病灶本身。经过我们这么多年临床数据的汇总，发现 90% 以上反反复复的患者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的工作了。
0: 好比说这是一个团队啊，大家各干各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背后搞点小动作，那这个工作肯定团队的整体的力量就弱，他就干不好了。
1: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了这些五脏不和的症状造成的疾病反复 ,99% 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刚才两位听众可能还在收音机前呢。那我就说了，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有没有问你这一句话？就是你当时心难受之前，你发现自己血压高之前，你家里出没出什么事儿？
0: 有没有什么事儿刺激啊？
1: 对，就是我老伴儿有病了，跟
0: 着急上火
1: 吵架了，儿子结婚呢太忙了，孙子高考没考好，肯定有一件事情一刺激，或者没什么事儿我就说闲着没事儿去做个免费体检，本来人呢啥病没有，结果一体检查出了个结节，
0: 哎呀，
1: 马上就上不来气儿了，就开始算呢自己这个寿命啊。

0: 还剩多少年了，
1: 嗯，
0: 该不该把自己的银行密码呀告诉给姑娘，告诉给老伴儿了，
1: 开始想的多了就。
0: 对，那你这肯定失眠了。
1: 对，
0: 哎，那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了，首先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在哪里呀？
1: 嗯，
0: 可能是心，但这个心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心衰。
1: 嗯，
0: 是什么？是心神。中医心是主神的。
1: 是。
0: 哎，那心神出问题，心神在五行中啊属火，你这个火烧得太旺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冬天呢，天冷，家里烧炉子，炉子如果烧得旺会怎么样？那暖和啊，对不对？
1: 温度高啊，屋里。
0: 但是我告诉你，灭得快。
1: 火烧得旺，那它时间就短。
0: 对，所以说你这一冷一热不稳定了。哎，那一冷一热不稳定了，水会怎么样？
1: 嗯，
0: 也是一冷一热，热了就把水烧干了，冷了水就冰凉了。
1: 嗯嗯，
0: 水是谁呀？就是你的肾呐。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晚上你就憋不住尿了，夜尿清肠的问题就来了。
1: 嗯，
0: 这是水凉了。
1: 嗯嗯，
0: 哎，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哎，小便痛，这是水热了。而且同时，大家想，热的时候树会怎么样？
1: 嗯，
0: 会长，会干，会烂。冷的时候会掉叶子。
1: 是。
0: 树是谁呀？
1: 嗯，
0: 就是你的肝呐。
1: 哎呦，都对应上了啊。
0: 肝长得快，树长得快，土里的肥是不是就消耗没了？
1: 是。
0: 哎，那如果水是凉的、冰的，土还能长庄稼吗？
1: 那不行啊。
0: 脾的问题就来了。
1: 嗯、
0: 哦。对不对？
1: 嗯。
0: 脾过度消耗，而且火这边烤着，你要记住，火烤会把金烧化。
1: 嗯。
0: 同时，金是脾的母，所以说这边孩子有病了。
1: 嗯。
0: 这边啊，你还在这烤着我。
1: 哎呦，
0: 哎，你的肺肯定啊就出现衰竭虚症了，
1: 都有牵连啊。
0: 对，
1: 所以咱会发现哈、啊，这个脏气两者之间的不调和，这时候单独用药你就不会见效了。
0: 对，
1: 嗯，
0: 脏腑之间呢、啊、不协调的时候，不管你用西药还是中药，都调不好。
1: 是，
0: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呢、啊、一个症状可以持续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1: 是。
0: 因为你身体五脏之间是乱的，时间越长就越乱。
1: 嗯，
0: 刚开始你可能是两个脏器之间不协调。
1: 嗯，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就发展三个、四个，甚至五脏全都不协调，
1: 越来越多。
0: 这个时候用药啊，就更难有效了。
1: 是，就人之所以症状反复，你发现，哎呀，怎么调都调不好，核心就是五脏之间啊，原来本应该协调工作的。现在失去这个协调了，那么这个时候单一用药肯定是不管用的。那孙主任，我想问问，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0: 这样的人呢，一定要用和解剂。
1: 和解剂，
0: 和解剂是中药当中啊最难配的一种。
1: 嗯，
0: 之前的节目啊给大家讲过，填精化髓方是最难配的。
1: 嗯，是。
0: 和解剂和它并列，
1: 难度这么大。
0: 对，那什么样的药好配呢？
1: 嗯。
0: 单一功效的药好配，比如单一补脾的，
1: 嗯，
0: 单一养心的，或者是单一补肾的，你随便找任何一个中医院，哪怕是个年轻大夫，
1: 嗯，
0: 都能给你开出一大把方子。
1: 哎，
0: 但和解剂是最难配的。
1: 我觉得难就难在和解这俩字儿上了。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啊，和解剂要兼顾到啊五脏六腑，如果一个中医不足够了解脏腑之间核心的运转逻辑，
1: 嗯，
0: 不知道怎么呀去平衡它们，根本配不出来。
1: 是。
0: 除此之外呀，还要精准掌控中药有效成分的配伍。
1: 对，
0: 以中和为贵，不偏执，也不能用药过猛。
1: 嗯嗯，
0: 它不同于啊大补类药物只用于补，驱寒类药物啊只是用于寒症。
1: 嗯，
0: 和解剂是和解脏腑之间功能的和事佬。专门去解决你脏腑之间的不和，造成的这些顽固症状。所以越是病情顽固的人，越是那种啊吃药无数不见效的人，越要用和解剂。
1: 嗯，越适合。
0: 因为所有的五脏不协调导致的顽固症状，多少年不治愈的 都能解决。
1: 嗯，就好像是一团乱麻，你硬扯发现哎呀扯不断，你必须得找到那个线头，然后把它解开，然后就发现瞬间顺畅了啊。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一次一定要给这部分老病号拿出一套定制

0: 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1: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0: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1: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0: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0: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2: 那孙主任，您讲了说和解剂是能解决问题的，但同时它又是难配的，那我们广大听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3: 其实这一年多呀，针对于大家这样的情况，想用和解剂只能给大家定制，不定制是没有的，因为定制的和解剂啊，它的药物浓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药劲儿大，就是我根据大家的身体情况1:1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去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
2: 量身定制了啊。
3: 对。
2: 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很多顽固性症状自然也就解决了。
3: 对，为的是让各类折磨人的顽固性的症状怎么调都调不好的这些患者，咱们有一款呢。
2: 那可太好了。说实话，其实我做养生节目也是很多年了，见过不少好药，但这是头一次听说能给咱们听友去定制药的。能给大家去定制药物，这待遇以前也不敢想。定制药，我想问问您指的是什么呢？
3: 给大家举个最通俗的例子，大家可以理解为为病人呐、是量体裁衣，是真正的高定。
2: 哦，像买衣服一样。
3: 对，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吃的普药，相当于生产均码药物，它做不到人人合适，人人见效。好一点的院内制剂，相当于是分码了，有 S 码、M 码、L 码，
2: 看你适合哪一个。
3: 它的针对性更强，有效率更高，而微定制药物是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不允许出现的特殊高定制药物。
2: 这就相当于是给大家量身定制的一款药了。
3: 没错。所以说这次为什么不给大家开药，而选择定制的和解剂？因为吃和解剂，大家记住，吃的不是药材，而是有效成分。定制药的优势就是剂量可以精准调整，根据大家普遍症状反复时间去协调五脏的关系，定制一款好药，可以针对性解决症状反复的顽固性问题。
2: 明白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定制药它这个含金量，既往啊，吃药那么多年，还没有一个人说给大家专门去定制一款药的。
3: 因为定制药要求非常严格，耗材更多，耗时更长，一般的药厂无法生产。但一款好的定制药是真正能救命的。在国际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现在还记录着一个典型的微定制案例。
2: 哦，是怎么个情况？
3: 这个患者是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全身僵硬颤抖，并且他有严重的吞咽困难，大药片他根本咽不下去，喂进去就吐出来，甚至会呛到气管引发窒息。
2: 哦，很危险啊。
3: 这个时候他病情又极为复杂，同时辅助吃5种药物才能控制住症状。
2: 咱说一个药片都咽不下去，更何况要吃5种药，这对于他来说太难了。
3: 对呀，如果不吃，身体机能可能会迅速衰竭，生命就得不到保障。
2: 是，
3: 这就是微定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当时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给他出具了一个微定制的方案，专家利用高精度的提取技术，把这5种药物的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剔除掉那些没用的辅料和杂质，

0: 然后进行精确配比，最后制成一种高浓度的复合胶囊。
1: 把五种药的精华全部浓缩到这一粒胶囊里了。
0: 对，这一粒胶囊当中就涵盖了五种药物的有效成分，而且体积非常小，易于吞咽。
1: 这太适合他了。
0: 他只需要每天吃一粒，就能解决他吞咽困难和多重治疗的所有问题。每天吃一粒，就让他生命得到实打实的保障，让他又有质量的多活了好几年。
1: 咱看啊，对于这样一个相当于之前判了死刑的这个患者来说啊，这一粒定制药解决的就是生与死的一个大问题了。它不是简单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种质的飞跃了。
0: 再比如一个体重仅有八斤的婴儿，需要一种啊只有成人片剂的药物，且剂量啊需根据其血药浓度适时调整。
1: 哦，这如果是我们来操作，可能大家更多的选择成人的药片掰开给孩子来用了啊。
0: 但是你能精确掌控好剂量吗？
1: 我这个掌握不了，就是凭感觉了。
0: 这是不严谨的。在临床当中就需要微定制。药师先把药片精细分批研磨，用特定的辅料配制成浓度准确的液体，并按照每次 0.5 毫升的精确剂量分装，
1: 就给这个婴儿创造了一个适合他的剂型和剂量。
0: 对，这就是微定制。而且微定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排除特定辅料，对某些常见辅料如乳糖、某种色素、防腐剂、过敏的患者，定制不含该成分的药品。比如临床当中患者对某种注射剂中标准防腐剂严重过敏，这个时候微定制药房又使用无菌工艺，为其单独配置一批不含防腐剂的注射剂。还有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大家要知道，吃定制药物是吃的有效成分。什么是有效成分？比如说阿司匹林，它是从柳树叶当中提取的，也叫啊水杨酸制剂。而我们吃的阿司匹林药片里除了水杨酸，还有淀粉、粘合剂等辅料，但真正起治疗作用的只有水杨酸。所以为什么去给大家定制药，就是精确到有效成分。这一次针对大家顽固性的症状反复发作，怎么调都调不好的情况，去给大家定制一款中药的和解剂。
1: 这确实也是彻底颠覆了既往大家的认知啊。不光是听众朋友，包括我本人也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健康节目也很少听说咱们普通百姓能用上定制药的。但是啊，我这有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孙主任，定制的到底是一个什么药呢？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和解剂，它的底方啊其实大有来头。它是源于咱们中医的千古名方逍遥汤。
1: 逍遥汤这个名字在中医里边是如雷贯耳啊，但我估计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源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跟咱们书上记载的那个方子应该不是一个维度吧。
0: 那必须不是一回事儿。这里面的故事可长了。你要知道这个方子诞生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也就是1976年。
1: 1976年，我印象当中那是香港经济开始飞腾遍地黄金的一个时代啊。
0: 对。那个时代啊，是因为香港这些啊明星显贵啊的需求。很多人40岁开始啊容颜焦虑。自己明显感觉到衰老。身边的人啊病变发生提前。更有很多人啊抑郁症。并且香港的现实状态，很多人选择了出家分家，所以当时这些贵妇人呢就联名委托养和集团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管花多少钱，你得给我们一个法子，让我们身体啊能彻底安顿下来，别总是失眠、抑郁、长结节、病变。
1: 其实这就是五脏不协调了啊，因为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得协同工作，他一不协同工作了，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就解决不好了。
0: 是的。当时养和集团呢非常重视，他们特意从新加坡请来几位隐居的顶尖中医专家。
1: 我有个问题啊，孙主任，为什么是舍近求远非要去请这个新加坡的专家呢？
0: 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啊， 很多赌功法、赌宫廷传承的老中医啊，在南洋的是非常多的。哎，那这些专家会诊之后，一致认为啊，好的方法就是逍遥汤。因为逍遥汤是一种和解剂，但其作用啊较弱。最终决定啊，以逍遥汤为底方，改良，针对肝脾、肝肾、脾肾、心肺以及心肾之间无法和解的问题，从而调配出来啊自己的逍遥汤。最开始这种逍遥汤作为定制品，仅仅专顾啊这些常年在养和保健的阶层人士。
1: 最早这个逍遥汤在香港就属于定制品了啊，它和我们现在用的逍遥汤完全是两个东西，它更适用于现代人的体质。
0: 没错，改良之后啊，效果非常惊人。最直观的，这些人呐，喝了一段时间之后，脸上的黄褐斑淡了，气色从那种暗黄变得呀红润透亮，
1: 脸色好了，
0: 整个人呐看着年轻了十多岁，不止了。更重要是身上啊查不清反复发作的症状都消失了，
1: 舒服了啊。
0: 后期因为逍遥汤和解剂效果太好，被指定为刚需人群提供渠道。这部分人群代表就是香港养老院，对于老年人刚进养老院，换个环境上火焦虑，出现失明、暴盲、便秘、抑郁等等，专门用逍遥汤调理，完全可以消除这种现象。
1: 在一般人看来说，视力下降咱治眼睛，说肠道出问题了咱通肠道，但是在这个和解剂这儿啊，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子，只要用这个和解剂把根上的结儿解开了，脏腑调节好了，那么这些不同部位的症状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0: 没错，这就是和解剂的精髓所在，它的核心呢，就是让你五脏和解，它不是单一给你补，也不是单一给你泻，
1: 是的，
0: 它就是一个高明的调停者，就是让你身体内打架的脏腑坐下来握手言和。但是这一次啊，我不是把这个方子原方啊直接拿过来，而是根据啊我们听众朋友的特点，把里边的剂量啊又进行了调整，把它的药物浓度啊甚至增加了一倍。目的呢就要提升药效。
1: 这个只有定制药才能做到啊，大家伙平常吃药是不可能实现的。
0: 这就保证所有的患者顽固性症状大家吃了就能好。但是增加一倍之后，生产呢就更加严谨了，
1: 要求更高了，
0: 因为这样的药物浓度它需要个实验室级别的提纯。所以说这一次把它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来做。
1: 养和呢是香港权威的医院，而且几乎全球最尖端的药物养和都有。这一次大家又长知识了啊，它还有自己的这个院内制剂室。养和的名气啊大家是都知道的，要不为什么说大家都愿意去这个养和养老，连吃的药都是定制的啊。
0: 对，还有啊一类药也是养和院内制剂室生产的。这个跟呢身份呢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啊市场利润低，但是又是临床必须的药物，比如啊罕见病用药，稳定性极差，需要啊现配现用的药物，包括特殊浓度的外用制剂，这些药物都属于啊独家定制，它的药物纯度更高，配比更精良，针对性更强，而且很重要一点，它不是商业化用药，全都是效果极好的疑难杂症及特殊需求的用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定制药这个含金量，而且这次呢是从养和院内制剂室给大家定制，那目的就只有一个，保证大家的用药效果。
0: 没错，养和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药物精细浓度高也是核心的，
1: 是的，
0: 也是定制药与传统中药最大的分水岭。很多时候咱们说抓中药都是说这个药材多少克，那个药材多少克，
1: 对吧？对，
0: 也就是精确到克的级别。但是在养和给大家定制这个逍遥汤，它的配比是有效成分，
1: 也就是说不看这个本身这个草药有多重，直接看里边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多少。
0: 对，比如一剂药里边必须也含有黄酮100毫克，三贴80毫克，多糖30毫克， 甚至细微到大黄素必须是 1.5 微克。
1: 哇，
0: 它做到了微克级甚至微克级的零偏差，保证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
1: 嗯，
0: 这次给大家改良的香港逍遥汤由原来每粒重300毫克提升到每粒重600毫克。
1: 嗯，
0: 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要求同一批次出来的药偏差不能超过 0.1%。
1: 哇，非常严格。
0: 哎，这个中药的标准呢，一般的国际标准是允许啊 5% 到 10% 的含量浮动的。
1: 嗯，但是在养和这个要求咱发现已经被提升到了极致的一个状态了啊。
0: 对，这就意味着你拿生产线下来的第一类药和第一万粒药去化验，
1: 嗯，
0: 里边的有效成分含量曲线必须是完全重合的。
1: 嗯，孙主任，这个 0.1% 的精度对于搞科研的来说是数据啊，但是对于咱们这些老百姓来说，这么高的精准度这个意义可就太大了。
0: 没错。
1: 嗯，
0: 意义啊就在于快。
1: 是。
0: 这种精准之剂针对这些顽固性造复合见效速度啊非常快。
1: 嗯，
0: 你比如说肝肾不和，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常见的顽固性耳鸣，
1: 嗯，
0: 哎，这个是典型的呀，肝肾不和。
1: 哦，
0: 哎，我们说了，耳鸣了，肝火旺了，可能是因为啊，树长得太快了。
1: 嗯，
0: 哎，但是呢，如果呀，你心情压抑、抑郁的人，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1: 啊，
0: 为什么？因为呀，你压抑的人，树上面是个顶。压着它的，
1: 嗯，
0: 树是长不开的，
1: 明白了。
0: 哎，但是树长不开，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1: 嗯，
0: 哎，树的营养啊是来自于水，来自于土。
1: 对，
0: 土壤里边备足了水，但是树呢又用不了，
1: 嗯，
0: 就会造成什么？老百姓话讲，涝了。
1: 哦，是，
0: 对不对？哎，那涝了在哪里？在肾呢，你就看到啊湿气重的表现
1: 啊，
0: 水排不出去
1: 啊，
0: 肾的功能就下降了。
1: 明白了。
0: 哎，那脾内呢过度的养分沉积呀、啊、就会我们说呕酸了，呕烂了。
1: 嗯 嗯。
0: 哎，就会出现呢消化不良，哎，脾虚的表现。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单纯呢去疏肝，哎，没有办法快速把脾和肾的问题解决。
1: 嗯。
0: 但是如果剂量搭配好的和解剂，按着你肝脏的需求重新调配脾肾的状态，所以说不管是肝火旺的问题，还是消化不良的问题，
1: 嗯，
0: 还是多尿、湿气重的问题，
1: 嗯，
0: 就一并都能快速的解决。
1: 哎，就一步到位了啊！所以长期顽固性症状得不到缓解的朋友，单一用药效果不好的，一定要解决脏腑之间的协调性，五脏和解了，症状就自然消失了。而且这种好，它一定是持久长久的，可以让这个症状永远不再出现了。
0: 在养和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
1: 嗯，
0: 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达 99.99%。
1: 哇、哦、太厉害了，
0: 是目前浓度高的中药。
1: 嗯，这就相当于黄金啊，以前咱说是四个九的这种纯度啊，当然价格也贵。那对于药物来讲，纯度高就意味着无效成分很小了。
0: 没错。
1: 嗯，
0: 定制药啊，我们做的是加减法，增加的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增加药物效果，减的是无关物质。
1: 嗯，
0: 大家用了不会有任何不良反应。
1: 嗯，很安全，所以定制药啊，人人都适用。
0: 哎，像是长期心慌、胸闷、气短，检查心脏没大病，就是上不来气儿的。
1: 嗯，
0: 还有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吃了很多胃药吃不好的，包括失眠，服用两种以上药物都不管用的等等、
1: 嗯、
0: 只要是症状反反复复怎么调都调不好的，定制和解剂逍遥汤都能快速的见效。
1: 嗯，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怕的不是花钱，怕的是花冤枉钱走冤枉路。那今天啊，香港养和集团把这份原本只属于特殊人群定制医疗带到了咱们大家伙面前了。微克级的精准配比，纯度是 100% 的有效提取，和解剂加微定制，这就是专门为咱们那些反反复复的老病号准备的一把金钥匙。 如果说已经被心慌胸闷、失眠乏力、尿频水肿这些问题折磨了好几年，甚至觉得说自己尝试了很多办法。

0: 法依然都不行，想要放弃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放弃，试一试这次定制的这个逍遥汤，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五脏和解，让身体重生。咨询电话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好，稍事休息。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hey, 你好。
5: 哎，你好，陈主任。
4: 哎。
5: 哎，谢谢谢谢谢谢你给那个给我这次机会通话的机会啊。
4: 啊，不客气、啊。
5: 陈主任。啊，不客气。
4: 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啊，我那个陈主任，那个谢谢你为我看病啊，但哎呀，说句实在，真幸运。我听你讲课吧，讲挺长时间了，完了那个也没用多少产品啊，那但是，哎呀，你讲的课真是透彻，看病嘛也精准，那也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名医吧。
4: 好，不客气、
5: 哎、
4: 啊，
5: 啊，陈主任，现在我就是把我下面的这个这些那个身体状况吧，跟你说一下。
4: 嗯。
5: 状况说一下子，我这身体吧，说句实在的，哎呀，太多了，这身体。首先就是我这眼睛，我今年72岁，我这眼睛嘛，有那个22年嘛，我就查出来有那个白内障，现在呢症状就是双眼就是模糊，完厉害吧，就是我说干涩，完了那个偶尔的吧，就是那个我左眼角，就是时间不长，但是就有那么一下扎那么一下子似的，那个干，完了呢还有那个什么呢？我那个上两天检查吧，我左肾，那个有那个小结石，完了那个是2指3枚，完我右肾摘除了14年。
4: 因为什么摘除的？
5: 哎呀，就是因为那个结石时间长了10几年了，我也一重视不疼，没啥感觉吧，但是吧就是后来14年一检查呢，说我那个右肾就是没有功能了。
4: 我知道，
5: 就是就摘除了。
4: 血压高不高？
5: 啊？
4: 你血压高不高？
5: 我血压就是那14年的我才知道血压个啥，他那前量是一那个150，后来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吃硝苯地平呢还过敏。
4: 硝苯地平这个药没有过敏的，这就是其他原因了。
5: 反正那天我吃完了，他要给我检查吧，就是说我血压高嘛，完了给我硝苯地平，完了我就是。吃完了以后那个手上也红，身上也不舒服嘛，他说我是那个过敏。
4: 还有什么问题？
5: 我那个就是22年吧，检查就是22年的2月份吧，我检查是上那个医大去检查去，说我是那天我头晚上头疼，那天2月8号吧，完了说是我检查我就那天我晚上头疼，头个疼的厉害，完了到7点多钟，完了孩子们就带我去上那个医院去看，都挂的是急诊。
4: 头疼什么地方疼？
5: 就是那个前额，就是前的脑袋，就是前边就我说的那就叫耶了盖，就这地方，还太阳这地方疼。 完了疼的又厉害，完了孩子们带我上医院时候一检查呢，就给我做什么那个什么这。

0: 这个完了说我是那个什么相信像
1: 那跟头没关系，
0: 没关系啊、哦、
1: 嗯，
0: 反正但是我颈肩是那个颈动脉硬化，现在就是头晕，
1: 嗯，
0: 头迷，还有就是两个肩膀子就是大肩疼、
1: 嗯、年轻的时候跟现在身高差的多吗？
0: 差的不多呀，完但是我现在特别瘦，
1: 嗯，吃东西胃口有胃病吗、
0: 哦、胃就是啥胃胀，有时候一生气就胃胀，胃胀完就打嗝，
1: 这个这才是有用的东西呢，
0: 啊、嗯、对呀，就是打嗝、
1: 嗯、
0: 一胃胀就打嗝、
1: 嗯，
0: 这两天还反胃，
1: 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那个，就是我这个小拇指，就是左边那个左手那个小拇指，
1: 嗯，
0: 都那个关节那地方肿红痛、
1: 啊，
0: 左边的菠萝盖也是，
1: 嗯，
0: 后背有时候疼，完了就是说我是腰托啊，检查，
1: 嗯、啊，还有什么问题？
0: 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现在就是尿路哈有那个疼痛感，完了还不得劲儿，就是可难受了那个，
1: 嗯、啊，还有什么问题？
0: 我现在就是肚子和手脚都凉，
1: 睡眠怎么样？有没有心慌？
0: 我睡眠不好，睡眠就是中半夜前醒。
1: 有没有心慌胸闷？
0: 心慌胸闷有啊，我这个就是一干啥就喘长气，就是憋的话就是。
1: 你这典型的重度神经衰弱。
0: 啊，神经衰弱。第二，我就是跟你说这话吧，我就想别的事儿，胡思乱想。
1: 对你重度神经衰弱，而且不是现在的事儿，年轻就这样。
0: 哦，我考虑事情多，但是
1: 你所有的病都是这一个根儿、
0: 哦。
1: 我跟你说，一个人身上如果同时能存在六个系统的疾病，这个人就不用去查了，100%是因为重度神经衰弱、焦虑症来的，神经功能紊乱。
0: 哦，
1: 哎，因为什么？你想一想，你一个肾，那个肾还有三个结石，你这心脏不好，你胸闷、心慌，你再怀一个心脏病，诊断个腔梗。哎、
0: 啊对对对，
1: 你自己的胃再有点毛病，你再担心肠子有点毛病，你能活到今天吗？
0: 哦、
1: 那就只能说你所有这些诊断没一个有用的。
0: 那他说我是强心性脑梗啊，心脏有什么窦性心律？
1: 我告诉你，就一个药就可以啊！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专门定制的，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
0: 啊，就是讲这个呗。
1: 对。
0: 那个咱那小姑子给我拿了几盒，那就是25味珊瑚丸，我吃着呢。
1: 不要用补药，补肝肾，越补越重的。
0: 哦，那我知道，那我就知道。
1: 你是脏腑协调，你什么都不缺。
0: 哦，那我还
1: 你再补，你都补结石里去了。
0: 那我这结石用不用吃药啊，陈老师？
1: 多大呀？
0: 0.3是2.3枚，上两天在镇医院查的。
1: 多喝点水就行了。
0: 哦，就不用吃药，他们说让我吃肾石通、石灵通了，
1: 没必要，
0: 所以我就不敢呐、嗯，不敢吃吧，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个肾的，我就寻思让你给我看看到底。
1: 你都已经有50-60年的肾结石病史了，你还差这几个小结石？
0: 啊、哦，14年检查时候就有，
1: 你20岁就有，不是14年检查就有，你都一个肾都已经萎缩了，
0: 哦、
1: 你那得多少年？肾萎缩得好几十年才能切除那部位呢。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我都不给你去查这些东西，没必要。
0: 哦，那我就有时候就头疼，这两天就是
1: 神经性头疼吧。
0: 哦，
1: 再有个，你的白内障也会引起头疼啊。抓紧时间把白内障做手术解决了，头疼也能好一半。
0: 我现在原来我听你的讲课的白内障就是1米以内是1米以外呀，反正这样的就是这个才能做手术。我现在看
1: 不是才能做手术，你有个额外的问题，白内障眼睛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人会更焦虑的，所以说会引起头疼、
0: 哦、
1: 你把这个白内障手术了，他可以把头疼给你治好。
0: 啊，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是22年就查出来、
1: 嗯，
0: 那我一直说是让我做手术，我就寻思。
1: 你用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白内障做手术，你这病基本就全好了啊。
0: 啊，那好啊，那好
1: 啊。哎，记住逍遥汤啊，很重要的。我这次专门给大家定制的，你等我的消息到了之后，你就把它吃上就行。
0: 哦，行，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哎、太好了，再见、
1: 嗯，
0: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患者啊都面临症状反复的这种困境， 比如说支架后依然心慌、气短、胀气、反酸、反复的尿路感染、反复头疼、肾小球蛋白加号指标反复等等。根据大家这些情况，孙主任决定啊，不再单一用药，而是为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方，委托了养和院内制剂室来生产，一招制敌，直接解决症状反复的核心矛盾点，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咨询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是孙哲吧？
1: 啊，是我啊。
3: 哎呀，终于打通你电话了，孙主任啊！哎，是这样，我就想问问你，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啊，我现在能直接报名吗？因为这个药我之前我用过，效果还是挺好的。刚才听你说这次给大家带过来的，而且还是升级版，我觉得这机会也太难得了，所以我打电话，我必须得订上来。
1: 这个别着急，现在到货时间呢还没定下来呢，咱还得等通知。这几天呢你一定要锁定节目。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孙主任啊，我这肺病啊是老毛病了。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感觉就是上不来气，就憋得慌，感觉脑袋好像被人套了一个塑料袋一样，只能进半口气，时开都觉得缺氧。而且那个嗓子里啊永远有吐不完那个痰，尤其是一着急上火吧，那痰就卡在那个嗓子眼里，它呼噜呼噜的响，怎么咳都咳不干净。哎呀，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少吃药啊，像什么盐酸氨溴水啊、乙酰半胱氨酸啊，还有各种那个祛痰的药，平常的药我都吃遍了，感觉当时还是管用，但是药劲一过它还是憋啊。后来我实在就受不了，去大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大夫告诉我们说肺功能没啥大毛病，就是查出来肺上面有两个小结节。
1: 两个小结节呀，不会有任何症状，也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你这个喘憋缺氧的症状啊，肯定不是结节引起的。人的肺活量是很大的，肺切掉一半，人都能啊维持基本的呼吸。一个结节充气量就是1到2毫米，绝对不会把肺的空气给堵住。
3: 那个时候我不懂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两个结节堵了我，让我上不来气，我就把这两个结节不是给切了吗？哎呀，做手术遭了不少的罪，我想着这回哎，总该通畅了吧？啊，结果切完以后还是一样上不来气啊。后来我侄子，哎呀，这孩子有出息，在香港不是读大学嘛？毕业以后啊，就在那边定居工作了。去年11他回老家探亲，听我说经常这样嘛，特意从香港给我带回来养活逍遥汤。他说香港都是用这个给老人啊，都是调养身体的。他说你也试试吧。结果我才吃了几天，哎，我就感觉那口气突然哎它顺了，嗓子里面痰呢它也化开了，哎呀，呼吸也特别深，能直接吸到底。
1: 之前吃那么多西药，甚至做了手术啊，气都上不来，那怎么能换个药就能调理好呢？就是因为逍遥汤啊，它是和解剂。它解决的不是单纯的肺病，是脏腑的不和。哎，你这个症状中啊，比如说举个例子，脾肺不和。我们很多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就嗓里总卡痰的人呢、都会有胃病。哎，比如反酸水了、胃胀了、吃东西不消化了。那很重要原因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脾和肺啊是母子的关系，肺是母亲，脾是孩子。所以说你长期的肺病，母亲又身体不好，孩子好不了，而孩子如果长期有问题，也会消耗啊母亲的精力。所以说，治疗脏腑疾病、慢性病，单纯一个脏腑治疗效果呀都不全面。
3: 可惜我当时我侄子给我诊断了三瓶，我觉得肯定特别贵。哎呀，后来我没好意思跟他说，我说我吃完了，怕给他增加那个负担嘛。每次他打电话问我，我就说，哎，好了好了好了。哎，今天听你的节目啊，我一听我立马就打电话，我说报名。而且孙主任啊，我刚才听你说这次带来的好像跟以前的还不太一样，是吧？
1: 对，因为这一次啊是专门针对咱们这边呢、老病号的情况，在养和原版逍遥汤的基础上啊进行了微定制升级， 你之前吃那种啊，标准剂量应该是300毫克的，但这一次我们考虑很多患者病情啊，顽固病程长，我们把工艺进行了改良，将有效成分含量啊提升到了600毫克每粒。
3: 是是是，我那时候我看了，我吃的就是300毫克的哦。
1: 嗯，
3: 效果呢，那个立竿见影，这要是600毫克的高纯度定制。

0: 吧？那那效果真的好的啥样啊、嗯！怪不得您说这是机会难得呀、啊！哎，我这次必须得盯住了啊！多少钱我都得买。
1: 对，没错，这一次啊，我们微定制工艺啊，复杂程度非常高。逍遥汤啊，是用十几种啊名贵中药材，每一味也都进行严格的分子级的提取，把杂质剔除，只保留高浓度的有效成分，才能做到啊一粒顶过去两粒。但是它的产量非常有限，一定啊盯住节目，一旦呢、啊、开放报名，第一时间呢、啊、再把电话就要打进来。
0: 反正我现在我一天不落着他的听你节目的，
1: 啊、嗯，
0: 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那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问我们，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0: 少不了会麻烦您的，孙主任、
1: 嗯。哎，那好，再见，今天聊到这里。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 ,90% 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定制逍遥汤。400-090-5876 400-090-5876。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嗯、
1: 啊。
3: 我刚才听你讲的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
1: 嗯。
3: 我寻思我这次我可一定得用上。这么多年了，我这老毛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听您这一讲啊，我感觉我这回可有希望了啊、哦。
1: 嗯。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样的困境，症状反反复复，药没少吃，就是断不了根儿。所以这一次啊，不再给大家单一用药了，直接引入香港养和定制的和解剂。这个逍遥汤啊，它的核心就是解决脏腑之间的内斗。只要脏腑和平了，你就会发现呐、啊，多年的顽固性症状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哎，你说说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3: 我主要就是这个肚子上的问题，哎呀我天，严重的消化不良啊、
1: 嗯、
3: 哎你说吃点什么都不消化呀，别看我饭量还行哦，每顿没少造，但是我人特别瘦，吃啥拉啥，吃多少拉出去多少，那不完了吗，你说说。
1: 嗯，
3: 刚吃完饭就往厕所跑，所以我现在吧就吃饭我得格外注意了，我生怕哪个东西吃不对劲了，什么凉了硬了油了，那不敢吃啊，那个我根本不敢在外面吃饭啊、哦
1: 嗯，
3: 那外面的这玩意儿，人家做完的什么饭菜油是多少的，咱也不了解。再说哪个外区有那么一点不卫生了，那就完了。我保准回家那就拉肚子，有时候开门都来不及，憋不住啊，往厕所跑、嗯。大夫给我把脉了，说我是脾虚。
1: 这个是很典型的脾虚的表现。那你用过中药调理吗？
3: 吃过，哎呀，我最开始吃的是那个叫那个参苓白术散。后来我又吃了补中益气丸，不太管用。后来我又专门找那个名中医呢挂俩，完了开方子，还去那个同仁堂抓的草药。前前后后啊，我跟你说花了不老少钱呢、啊。吃的当时吧，确实感觉消化好一点，跑厕所呢没有那么勤了。但是只要这一停药，马上又打回原样了。我怎么觉得比没用药前还严重了呢？
1: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脾气怎么样啊？
3: 哎呀妈呀，主任呐、啊，我这人呐、啊、就脾气特别不好，我性子急，遇到点啥事儿吧，我就特别沉不住气儿，爱着急，爱上火。俺家要是明天有点啥事儿，我今晚我就睡不着了，
1: 嗯、
3: 那就翻来覆去就合计明天这点事儿，这心里就翻腾啊。
1: 嗯，
3: 我这脾气急到啥程度啊？就是沾火就着。哎，我不是现在才这样啊！我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只是活到这时候也改不了。你咋整？你说，
1: 你这个就是我们说脏腑不和导致的消化不良。这种情况下，如果单一补脾，只能治好10%。但是我们调理脏腑不和，肝脾和解，就可以解决剩下的90%。
3: 哦。

0: 是能不让我拉肚子给我整好了，那我就老知足了。你说我这晚年生活，他这怎么也不能说这老往厕所跑啊，你要拉肚子这事解决好了，那我晚年生活可就大不一样了。同学聚会啦，单位同事聚会了，叫我去我不敢去，人家还寻思我这人不合群呢。我敢去吗？我去哪上哪老找厕所，你见人笑话不？多尴尬呀。
1: 嗯，
0: 哎，这要是给我这个跑厕所这个问题治好了，我是不是也能跟人别正常出去旅个游了，到处吃品尝点美食了，你说那多好啊。
1: 这个首先呢讲脏腑协调啊很重要的，我们治慢性病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在五行当中啊，脾是属土的，肝是属木的，你这个木啊火气太大，很特殊。那咱农村种地的都知道，什么土种什么庄稼，什么庄稼上什么肥，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说当你肝脾不和的时候，你不管吃什么东西，上了土里的肥呀，它土是留不住的，这个木啊这棵树啊它也吸收不了，东西也白吃了，哎，营养也留不住，这病才慢性化。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给大家带来定制的和解剂的意义。对于你们这种啊常年累月受情绪影响的顽固性的症状，普通中药太慢了，而定制的逍遥汤它的有效成分呢是毫克级的精准配比，发挥速度极快。你用上之后啊，可能三天左右就会感觉肚子呀没那么胀满了，急迫的感觉就减轻了。用了七天呢，你跑厕所的次数就会明显减少，大便呢就开始成型了。你坚持用了三个月，把肝脾的关系啊彻底理顺，就再也不会反复了。
0: 哎呀妈呀，那么快那么好呢？那我要是早点碰上这逍遥汤，我也不至于遭这么二三十年的罪呀。逍遥汤现在能报名不？我不管多少钱，我得用上。
1: 关注这段时间的节目，哎，货一到，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让我们重新调理一下我们五脏六腑。
0: 哎妈，那太好了，谢谢孙主任啊。
1: 不用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定制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啊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方剂当中，黄酮100毫克，三贴100毫克，多糖30毫克，大黄素 1.5 微克，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咨询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

0: 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咱们港药直通车开通以来啊，依托香港这个全球的经济枢纽和亚洲医疗高地这样的地位啊，把很多国际前沿，以前咱们广大听友听都没听说过的顶尖港药第一时间带到了大家伙身边。现在很多朋友用了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产品之后啊，身体都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改善。
2: 对，前段时间呢，我还特意让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一年的时间呢，大家用药做了一个汇总。
0: 总结了一下。
2: 对，对于各类疾病来说呀，我想看一看大家用药效率能达到多少。
0: 心中有数啊。
2: 那昨天晚上临下班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把这个统计的数据交给了我。整体有效率啊，它能稳稳的达到啊 80% 左右。
0: 80% 在临床当中来说，孙主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2: 这么跟你说吧，80% 的有效率在临床领域属于啊一线治疗水平。常规药物有效率通常啊也就是 40% 左右。相当于啊及格线直接跨到了优秀线。
0: 是的。
2: 现在不管是多么昂贵的靶向药也好，进口药也好，没有一个药啊能做到人人都见效。
0: 是，要不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资深的老听友，甚至包括一些多年的老病号啊，都愿意守着咱们港药直通车来听节目。因为孙主任您也特别实在啊，咱们都是实打实的，就事论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2: 对，这个给大家看病啊要非常负责任的。
0: 对。
2: 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中说呀你把你的降压药降糖药都停掉。我也不会说呀因为我的药好安全无毒无副作用，你的药呢伤肝伤肾。这些话我从来不说。
0: 没错。
2: 因为你要对患者负责任。
0: 是的。
2: 我是心脏病，高血压来的心脏病。我通过养心的方法，我通过保护心肌的方法，可以让你的心脏啊防止心衰，但是我绝对不能啊说你吃过的药你就可以停降压药了。你这样的属于在坑人的。包括看很多眼病的患者，我经常听到一些医生啊说我的方法好啊，你就吃我的药，你就根本不用去手术了。那你这样的话，患者如果真有一天看不到东西了，你能负责吗？对不对？
0: 是。
2: 所以说你该吃药，药能帮你做到哪里，该手术我肯定告诉你别耽误时间，抓紧时间去做手术。
0: 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说 80% 的这个高有效率是怎么来的，这不是靠吹出来的啊，而是靠孙主任这种严谨的问诊，精准的配药，再加上香港顶尖的药物成分，三者合一，咱说才换来了这实打实的 80% 这个数字。
2: 对，所以说大家看病记住，这个药啊我不会说你吃吧，你吃上啊肯定能见好。但是如果针对你的病情，这个产品呢确实对症，你不白吃，肯定会明确告诉你这个药啊值得用。
0: 是，正是因为这种严谨性啊，所以大家都想找您来看病啊。但是说实在的，咱节目时长也有限，大家都把自己这病历啊检查报告通过工作人员的这个手传过来了。
2: 这也要特别说明一点哈，虽然受限于节目时间，很多人没机会直接跟我通话，但是工作人员整理上来的这信息，包括大家描述的症状，发来的检验单，其实只要有空隙我都是在看的。
0: 都是抽空在看。
2: 对，我会把治疗方案告诉工作人员，尽可能去帮助大家解决。通过这几天呢对大家病例的梳理， 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共性问题。
0: 嗯，是什么？
2: 除了 80% 有效反馈之外，还有 20% 他们的病情症状表现为反反复复，甚至是久治不愈。
0: 嗯，这就是很多朋友常说的老顽固型的这一类的病号了啊。
2: 没错。
0: 嗯，
2: 这小毛病啊最折磨人。我特意让工作人员呢、从咨询录音里选了两个特别典型的患者。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
0: 嗯，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我血压以前挺好，就从去年八月份以后我的血压有时候就高点儿。完了不吃药就140吧，要吃药还100几了。你说我的血压、我吃1/4猛诺，我没吃多。血压就70多，有时候还60多。我有时候我都害怕，我还隔一天不吃。完我也整不好，因为我以前一直低血压。完就突然那天血压就高了。完我吧就一高脑袋就受不了，130我就受不了了。我原来是那个苯黄酸氨纵地平那个，完我那心跳还不行，身体受就小毛病，这个尿频尿急给我整的闹心了，还有一到冬天凉点反正也不咋得劲儿，就岁数大了都。
4: 那我这个睡眠咋整也不好，咋整你说一宿也不咋睡觉啊，吃完了两片阿普唑仑吧，哎呀睡也。1-2点，2点多钟，1点多钟醒了，那都是熬到天亮了。现在我有点半夜睡觉，睡到天要天亮都心难受，都难受，闹心。白天好人似的，他都不难受，一到晚上睡觉，一到天亮都难受，这心难受啊，不知道胃难受啊，你不知道哪难受啊，闹一些毛病了，一到天亮都难受，天天难受一会儿的。喝点水啊，还是起来活动活动完就好。现在有2.5-3斤半，反正心肌缺血，吃那个丹参滴丸儿，实在也没见好，还那样啊。你说咋整？这病你说不太好啊。
2: 这两个朋友的录音呢，都是非常典型的。
0: 是的。
2: 你觉得他的病要命吗？
0: 不要命，达不到那程度。
2: 但是他折磨人。
0: 对。
2: 天天晚上心难受，睡不着觉。像个狗皮膏药一样，始终解决不了。
0: 有一种就是钝刀子割肉的感觉啊，这滋味其实是最让人绝望的。你说没治吧，一直在治疗；你说治好了吧，但他又一直在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啊，这其中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2: 只要是这种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的，我告诉大家，问题往往啊，不是哪个病灶本身。经过我们这么多年临床数据的汇总，发现 90% 以上反反复复的患者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啊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的工作了。
0: 好比说这是一个团队啊，大家各干各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背后搞点小动作，那这个工作肯定团队的整体的力量就弱，他就干不好了。
2: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了这些啊，五脏不和的症状造成的疾病反复，99%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刚才呀、两位听众啊，可能还在收音机前呢。那我就说了，你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啊有没有问你这一句话？就是你当时啊心难受之前，你发现自己血压高之前，你家里出没出什么事儿？
0: 有没有什么事儿刺激、
2: 对，就是哎呀我老伴儿有病了，跟
0: 着急上火了，
2: 吵架了，儿子结婚呢太忙了，孙子高考啊没考好，肯定有一件事情一刺激，或者没什么事啊，我就说闲着没事去做个免费体检。本来人呢啥病没有，结果一体检查出来个结节，
0: 哎呀
2: 马上就上不来气儿 了就开始算呢自己这个寿命啊还剩多少年了，该不该把自己的银行密码啊告诉给姑娘，告诉给老伴儿了，
0: 开始想的多了就。
2: 对，那你这肯定失眠了。
0: 对。
2: 那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了，首先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在哪里啊，可能是心。但这个心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心衰，是什么？是心神。中医心是主神的。
0: 是。
2: 那心神出问题，心神在五行中啊属火。你这个火烧得太旺了，我们大家都知道 冬天呢，天冷家里烧炉子，炉子如果烧得旺会怎么样？那暖和啊，对不对？
0: 温度高啊，屋里。
2: 但是我告诉你，灭得快。
0: 火烧得旺，那它时间就短。
2: 对，所以说你这一冷一热不稳定了。哎，那一冷一热不稳定了，水会怎么样？
0: 嗯，
2: 也是一冷一热，热了就把水烧干了，冷了水就冰凉了。
0: 嗯嗯，
2: 水是谁呀？就是你的肾呐。
0: 哦，
2: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晚上你就憋不住尿了。夜尿清长的问题就来了，
0: 嗯，
2: 这是水凉了，
0: 嗯嗯，
2: 哎，尿频尿急憋不住尿，哎，小便痛，这是水热了，而且同时大家想，热的时候树会怎么样？
0: 嗯，
2: 会长，会干，会烂，冷的时候会掉叶子。
0: 是，
2: 树是谁呀？
0: 嗯，
2: 就是你的肝呐。
0: 哎呦，都对应上了啊！
2: 肝长得快，树长得快，土里的肥是不是就消耗没了？
0: 是。
2: 哎，那如果水是凉的、冰的？土还能长庄稼吗？
0: 那不行啊，
2: 脾的问题就来了。
0: 嗯、
2: 哦，对不对？
0: 嗯，
2: 脾过度消耗，而且火这边烤着，你要记住，火烤会把金烧化。
0: 嗯，
2: 同时金是脾的母，所以说这边孩子有病了。
0: 嗯，
2: 这边啊，你还在这烤着我。
0: 哎呦，
2: 哎，你的肺肯定啊就出现衰竭虚症了，
0: 都有牵连啊、哦。
2: 对。
0: 所以咱会发现啊，这个脏气两者之间的不调和，这时候单独用药你就不会见效了。
2: 对，
0: 嗯，
2: 脏腑之间呢不协调的时候，不管你用西药还是中药都调不好。
0: 是，
2: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呢一个症状可以持续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0: 是，
2: 因为你身体五脏之间是乱的，时间越长就越乱。
0: 嗯，
2: 刚开始你可能是两个脏器之间不协调，
0: 嗯，
2: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就发展三个、四个，甚至五脏全都不协调，
0: 越来越多。
2: 这个时候用药啊，就更难有效了。
0: 是，就人之所以症状反复，你发现，哎呀，怎么调都调不好，核心就是五脏之间啊，原来本应该协调工作的，现在失去这个协调了，那么这个时候单一用药肯定是不管用的。那孙主任，我想问问，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2: 这样的人呢，一定要用和解剂。
0: 和解剂，
2: 和解剂是中药当中啊最难配的一种。
0: 嗯，
2: 之前的节目啊给大家讲过，填精化髓方是最难配的。
0: 嗯，是。
2: 和解剂和它并列，
0: 难度这么大。
2: 对，那什么样的药好配呢？
0: 嗯，
2: 单一功效的药好配，比如单一补脾的，
0: 嗯，
2: 单一养心的。或者是单一补肾的，你随便找任何一个中医院，哪怕是个年轻大夫，
0: 嗯，
2: 都能给你开出一大把方子。
0: 哎，
2: 但和解剂是最难配的。
0: 我觉得难就难在和解这俩字儿上了。
2: 没错，
0: 嗯，
2: 因为啊，和解剂要兼顾到啊五脏六腑，如果一个中医不足够了解脏腑之间核心的运转逻辑，
0: 嗯，
2: 不知道怎么呀去平衡它们。根本配不出来。
0: 是，
2: 除此之外啊，还要精准掌控中药有效成分的配伍。
0: 对，
2: 以中和为贵，不偏执，也不能用药过猛。
0: 嗯嗯，
2: 它不同于啊大补类药物只用于补，驱寒类药物啊只是用于寒症。
0: 嗯，
2: 和解剂是和解脏腑之间功能的和事佬，专门去解决你脏腑之间的不和，造成的这些顽固症状。所以越是病情顽固的人，越是那种啊吃药无数不见效的人，越要用和解剂。
0: 嗯，越适合。
2: 因为所有的五脏不协调导致的顽固症状，多少年不治愈的都能解决。
0: 嗯，就好像是一团乱麻，你硬扯发现哎呀扯不断，你必须得找到那个线头，然后把它解开，然后就发现瞬间顺畅了啊。
2: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这一次一定要给这部分老病号拿出一套定制化的和解方案的原因。如果不把这个五脏关系理顺了，咱说你吃再多药也都是在走弯路。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你也是症状反复治不好，都可以找孙主任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咨询电话是
5: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6: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
1: 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5: 前方有谁呀？
1: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

0: 带来的供药压力。
1: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0: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2: 那孙主任，您讲了说和解剂是能解决问题的，但同时它又是难配的，那我们广大听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3: 其实这一年多呀，针对于大家这样的情况，想用和解剂只能给大家定制，不定制是没有的，因为定制的和解剂啊，它的药物浓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药劲儿大，这是我根据大家的身体情况1:1去定制的一种药，目的去解决大家脏腑不和的问题，
2: 量身定制了啊。
3: 对，
2: 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很多顽固性症状自然也就解决了。
3: 对，为的是让各类呀折磨人的顽固性的症状怎么调都调不好的这些患者，咱们有一款呢。
2: 那可太好了。说实话，其实我做养生节目也是很多年了，见过不少好药，但这是头一次听说能给咱们听友去定制药的。能给大家去定制药物，这待遇以前也不敢想。定制药，我想问问您指的是什么呢？
3: 给大家举个最通俗的例子，大家可以理解为啊，为病人呐、是量体裁衣，是真正的高定。
2: 哦，像买衣服一样。
3: 对，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吃的普药，相当于生产均码药物，它做不到啊，人人合适，人人见效。好一点的院内制剂，相当于是分码了，有 S 码、M 码、L 码，
2: 看你适合哪一个。
3: 它的针对性更强，有效率更高，而微定制药物是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不允许出现的特殊高定制药物。
2: 这就相当于是给大家量身定制的一款药了。
3: 没错。所以说这次为什么不给大家开药，而选择定制的和解剂？因为吃和解剂，大家记住，吃的不是药材，而是有效成分。定制药的优势就是剂量可以精准调整，根据大家普遍症状反复时间去协调五脏的关系，定制一款好药，可以针对性解决症状反复的顽固性问题。
2: 明白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定制药它这个含金量，既往啊吃药那么多年，还没有一个人说给大家专门去定制一款药的。
3: 因为定制药啊要求非常严格，耗材更多，耗时更长，一般的药厂无法生产，但一款好的定制药是真正能救命的。在国际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现在还记得着一个典型的微定制案例。
2: 哦，是怎么个情况？
3: 这个患者是严重的帕金森综合症，全身僵硬颤抖，并且他有严重的吞咽困难，大药片他根本咽不下去，喂进去就吐出来，甚至会呛到气管引发窒息。
2: 哦，很危险啊。
3: 这个时候他病情又极为复杂，同时辅助吃5种药物才能控制住症状。
2: 咱说一个药片都咽不下去，更何况要吃5种药，这对于他来说太难了。
3: 对呀，如果不吃，身体机能可能会迅速衰竭，生命就得不到保障。
2: 是，
3: 这就是微定制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当时养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室给他出具了一个微定制的方案，专家利用高精度的提取技术，把这5种药物的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剔除掉那些没用的辅料和杂质，然后进行精确配比，最后制成一种高浓度的复合胶囊，
2: 把5种药的精华全部浓缩到这一粒胶囊里了。
3: 对，这一粒胶囊当中就涵盖了5种药物的有效成分，而且体积非常小，易于吞咽，
2: 这太适合他了。
3: 他只需要每天吃一粒，就能解决他吞咽困难和多重治疗的所有问题。 每天吃一粒，就让他的生命得到实打实的保障，
2: 嗯，
3: 让他又有质量的

0: 活了好几年。
1: 咱看啊，对于这样一个相当于之前判了死刑的这个患者来说啊，这一粒定制药解决的就是生与死的一个大问题了。它不是简单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种质的飞跃了。
0: 再比如一个体重仅有八斤的婴儿，需要一种啊只有成人片剂的药物，且剂量啊需根据其血药浓度适时调整。
1: 哦，这如果是我们来操作，可能大家更多的选择成人的药片掰开给孩子来用了啊。
0: 但是你能精确掌控好剂量吗？
1: 我这个掌握不了，就是凭感觉了。
0: 这是不严谨的。在临床当中就需要微定制。药师先把药片精细分批研磨，用特定的辅料配制成浓度准确的液体，并按照每次 0.5 毫升的精确剂量分装，
1: 就给这个婴儿创造了一个适合他的剂型和剂量。
0: 对，这就是微定制。而且微定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排除特定辅料，对某些常见辅料如乳糖、某种色素、防腐剂过敏的患者，定制不含该成分的药品。比如临床当中患者对某种注射剂中标准防腐剂严重过敏，这个时候微定制药房又使用无菌工艺，为其单独配置一批不含防腐剂的注射剂。还有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大家要知道，吃定制药物是吃的有效成分。什么是有效成分？比如说阿司匹林，它是从柳树叶当中提取的，也叫水杨酸制剂。而我们吃的阿司匹林药片里除了水杨酸还有淀粉、粘合剂等辅料，但真正起治疗作用的只有水杨酸。所以为什么去给大家定制药，就是精确到有效成分。这一次针对大家顽固性的症状反复发作怎么调都调不好的情况，去给大家定制一款中药的和解剂。
1: 这确实也是彻底颠覆了既往大家的认知啊。不光是听众朋友，包括我本人也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健康节目也很少听说咱们普通百姓能用上定制药的。但是啊，我这有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孙主任，定制的到底是一个什么药呢？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和解剂，它的底方啊其实大有来头。它是源于咱们中医的千古名方逍遥汤。
1: 逍遥汤这个名字在中医里边是如雷贯耳啊，但我估计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源自香港养和医院的逍遥汤，跟咱们书上记载的那个方子应该不是一个维度吧。
0: 那必须不是一回事儿。这里边的故事可长了。你要知道这个方子诞生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也就是1976年。
1: 1976年，我印象当中那是香港经济开始飞腾遍地黄金的一个时代啊。
0: 对。那个时代呀，是因为香港这些明星显贵的需求。很多人40岁开始容颜焦虑。自己明显感觉到衰老。身边的人病变发生提前。更有很多人抑郁症。并且香港的现实状态，很多人选择了出家分家，所以当时这些贵妇人就联名委托养和集团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管花多少钱你得给我们一个法子，让我们身体能彻底安顿下来，别总是失眠、抑郁、长结节、病变。
1: 其实这就是五脏不协调了啊，因为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得协同工作，他一不协同工作了，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就解决不好了。
0: 是的。当时养和集团非常重视，他们特意从新加坡请来几位隐居的顶尖中医专家。
1: 我有个问题啊，孙主任，为什么是舍近求远非要去请这个新加坡的专家呢？
0: 因为在那个特殊时期很多赌功法赌宫廷传承的老中医在南洋的是非常多的。那这些专家会诊之后一致认为好的方法就是逍遥汤。因为逍遥汤是一种和解剂，但其作用较弱，最终决定以逍遥汤为底方，改良针对肝脾、肝肾、脾肾、心肺以及心肾之间无法和解的问题，从而调配出来自己的逍遥汤。 最开始这种香料汤作为定制品，仅仅专顾啊这些常年在养和保健的阶层人士。
1: 嗯，最早这个逍遥汤在香港就属于定制品了啊，它和我们现在用的逍遥汤完全是两个东西，它更适用于现代人的体质。
0: 没错，
1: 嗯，
0: 改良之后啊，效果非常惊人。
1: 嗯，
0: 最直观的，这些人呐，喝了一段时间之后，脸上的黄褐斑淡了，
1: 嗯，
0: 气色从那种暗黄变得呀红润透亮，
1: 脸色好了，
0: 整个人呢看着年轻了十多岁不止了。
1: 嗯，
0: 更重要是身上啊查不清反复发作的症状都消失了，
1: 舒服了啊。
0: 后期因为逍遥汤和解剂效果太好，被指定为刚需人群提供渠道。
1: 嗯，
0: 这部分人群代表就是香港养老院，对于老年人刚进养老院换个环境上火焦虑，出现失明、暴盲、便秘、抑郁等等，
1: 嗯，
0: 专门用逍遥汤调理，完全可以消除这种现象。
1: 嗯，在一般人看来说，视力下降咱治眼睛，说肠道出问题了咱通肠道，但是在这个和解剂这儿啊，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子，只要用这个和解剂把根儿上的结儿解开了，脏腑调节好了，那么这些不同部位的症状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和解剂的精髓所在。它的核心呢，就是让你五脏和解。它不是单一给你补，
1: 嗯，
0: 也不是单一给你泻。
1: 是的，
0: 它就是一个高明的调停者，就是让你身体内打架的脏腑坐下来握手言和。
1: 嗯，
0: 但是这一次我不是把这个方子原方啊直接拿过来
1: 哦，
0: 而是根据啊我们听众朋友的特点，把里边的剂量啊又进行了调整。
1: 嗯，
0: 哎，把它的药物浓度啊甚至增加了一倍，目的呢就要提升药效。
1: 嗯，这个只有定制药才能做到啊，大家伙平常吃药是不可能实现的。
0: 这就保证所有的患者顽固性症状大家吃了就能好。
1: 嗯，
0: 但是增加一倍之后，生产呢就更加严谨了，
1: 要求更高了。
0: 因为这样的药物浓度，它需要个实验室级别的提纯。
1: 嗯，
0: 所以说这一次把它委托给香港养和医院院内制剂室来做。
1: 嗯，养和呢是香港权威的医院，而且几乎全球最尖端的药物养和都有。这一次大家又长知识了啊，它还有自己的这个院内制剂室。养和的名气啊，大家是都知道的。要不为什么说大家都愿意去这个养和养老？人吃的药都是定制的啊。
0: 对，
1: 嗯，
0: 还有啊，梨的药也是养和院内制剂室生产的。
1: 嗯，
0: 这个跟呢、啊、身份呢、啊、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啊、市场利润低，但是又是临床必需的药物，比如啊罕见病用药，稳定性极差，需要啊现配现用的药物。
1: 哦。
0: 包括特殊浓度的外用制剂，这些药物都属于、啊、独家定制，它的药物纯度更高，
1: 嗯，
0: 配比更精良，针对性更强，而且很重要一点，它不是商业化用药，
1: 哦哦，
0: 全都是效果极好的疑难杂症及特殊需求的用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定制药这个含金量，而且这次呢是从养和院内制剂室给大家定制，目的就只有一个，保证大家的用药效果。
0: 没错，
1: 嗯，
0: 养和定制的和解剂逍遥汤药物精细浓度高也是核心的。
1: 是的，
0: 也是定制药与传统中药最大的分水岭。
1: 嗯，
0: 很多时候咱们说抓中药都是说这个药材多少克，那个药材多少克，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就是精确到克的级别。但是在养和给大家定制这个逍遥汤，它的配比是有效成分，
1: 也就是说不看这个本身这个草药有多重，直接看里边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嗯，
0: 比如一剂药里边必须也含有黄酮100毫克，
1: 嗯，
0: 三贴80毫克，多糖30毫克，
1: 嗯，
0: 甚至细微到大黄素必须是 1.5 微克。
1: 哇，
0: 它做到了微克级甚至微克级的零偏差，保证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
1: 嗯，
0: 这次给大家改良的香港逍遥汤由原来每粒重300毫克提升到每粒重600毫克，
1: 嗯，
0: 几十种精准药物成分配比而成，要求同一批次出来的药偏差不能超过 0.1%。
1: 哦，非常严格。
0: 哎，这个中药的标准

0: 郁的人，这个时候就麻烦了
1: 啊。
0: 为什么？因为呀，你压抑的人，树上面是个顶，压着他的，
1: 嗯，
0: 树是长不开的。
1: 明白了。
0: 哎，但是树长不开，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1: 嗯，
0: 哎，树的营养啊，是来自于水，来自于土。
1: 对，
0: 土壤里边备足了水，但是树呢又用不了，
1: 嗯，
0: 就会造成什么？老百姓话讲，涝了。
1: 哦，是，
0: 对不对？哎，那涝了在哪里？在肾呢，你就看到啊，湿气重的表现
1: 啊，
0: 水排不出去
1: 啊，
0: 肾的功能就下降了。
1: 明白了。
0: 哎，那脾内呢，过度的养分沉积呀、啊，就会我们说呕酸了、呕烂了，
1: 嗯 嗯，
0: 哎，就会出现呢消化不良，哎，脾虚的表现。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单纯呢去疏肝，哎，没有办法快速把脾和肾的问题解决。
1: 嗯，
0: 但是如果剂量搭配好的和解剂，按着你肝脏的需求重新调配脾肾的状态，所以说不管是肝火旺的问题，还是消化不良的问题，
1: 嗯，
0: 还是多尿湿气重的问题，
1: 嗯，
0: 就一并都能快速的解决。
1: 哎，就一步到位了啊。所以长期顽固性症状得不到缓解的朋友，单一用药效果不好的，一定要解决脏腑之间的协调性，五脏和解了，症状就自然消失了。而且这种好，它一定是持久长久的，可以让这个症状永远不再出现了。
0: 在养和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
1: 嗯，
0: 给大家定制的逍遥汤药物纯度高达 99.99%。
1: 哇、哦、太厉害了，
0: 是目前浓度高的中药。
1: 嗯，这就相当于黄金啊，以前咱说是四个九的这种纯度啊，当然价格也贵。那对于药物来讲，纯度高就意味着无效成分很小了。
0: 没错。
1: 嗯，
0: 定制药啊，我们做的是加减法，增加的是药物的有效成分，增加药物效果，减的是无关物质。
1: 嗯，
0: 大家用了不会有任何不良反应。
1: 嗯，就很安全。所以定制药啊，人人都适用。
0: 哎，像是长期心慌胸闷气短，检查心脏没大病，就是上不来气儿的。
1: 嗯，
0: 还有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吃了很多胃药吃不好的，包括失眠，服用两种以上药物都不管用的，等等、
1: 嗯，
0: 只要是症状反反复复，怎么调都调不好的，定制和解剂、逍遥汤都能快速的见效。
1: 嗯，咱们老百姓治病啊，怕的不是花钱，怕的是花冤枉钱走冤枉路。那今天啊，香港养和集团把这份原本只属于特殊人群定制医疗带到了咱们大家伙面前了。微克级的精准配比，纯度是 100% 的有效提取，和解剂加微定制，这就是专门为咱们那些反反复复的老病号准备的一把金钥匙。如果说已经被心慌胸闷、失眠乏力、尿频水肿这些问题折磨了好几年，甚至觉得啊，说自己尝试了很多办法依然都不行，想要放弃的朋友，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放弃，试一试这次定制的这个逍遥汤、给自己一个机会，让五脏和解，让身体重生。咨询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稍事休息。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你停一停，你站一站，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为脏腑百姓而开通的。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

0: 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陈主任。谢谢你给那个给我这次机会谈话的机会啊。
2: 不客气啊。
3: 陈主任。不客气。
2: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
3: 我那个陈主任，谢谢你为我看病啊。说句实在，真幸运。我听你讲课吧，讲挺长时间了，完了那个也没用多少产品啊，但是，哎呀，你讲的课真是透彻，看病嘛也精准，那也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名医吧。
2: 好，不客气啊，
3: 陈主任，现在我就是把我下面的这个这些那个身体状况吧，跟你说一下。状况说一下的，我这身体吧，说句实在的，哎呀，太多了，这身体。首先就是我的眼睛，我今年72岁，我的眼睛嘛，有那个22年嘛，我就查出来有那个白内障，现在呢症状就是双眼就是模糊，完厉害吧，就是我说干涩，完了那个偶尔的吧，就是那个我左眼角，就是时间不长，但是就有那么一下扎那么一下子似的，那个感，完了呢还有那个什么呢？我那个上两天检查吧，我左肾，那个有那个小结石，完了那个是2/3枚，完我右肾摘除了14年。
2: 因为什么摘除的？
3: 哎呀，就是因为那个结石时间长了10几年了，我也没重视不疼，没有啥感觉吧，但是吧就是后来14年一检查，说我那个右肾就是没有功能了。
2: 我知道，
3: 就摘除了。
2: 血压高不高？你血压高不高？
3: 我血压就是那14年的我才知道血压个啥，他那前量是那个150，后来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吃硝苯地平呢还过敏。
2: 硝苯地平这个药没有过敏的，这就是其他原因了。
3: 反正那天我吃完了，他要给我检查吧，就是说我血压高嘛，完了给我硝苯地平，完了我就是。吃完了以后那个手上也红，身上也不舒服嘛，他说我是那个过敏。
2: 还有什么问题？
3: 我那个就是22年吧，检查就是22年的2月份吧，我检查是上那个医大去检查去，说我是那天我头晚上头疼，那天2月8号吧，完了说是我检查我就那天我晚上头疼，头个疼的厉害，完了到7点多钟，完了孩子们就带我去上那个医院去看，都挂的是急诊。
2: 头疼什么地方疼？
3: 就是那个前额，就是前的脑袋，就是前边就我说的那就叫耶了盖儿，就这地方，还太阳这地方疼。完了疼的又厉害了，孩子们带我上医院时候一检查呢，就给我做什么那个什么这个，完了说我是那个什么腔隙性。
2: 那跟头没关系。
3: 没关系啊。完了，他说我颈肩是那个颈动脉硬化，现在就是头晕，头迷，还有就是两个肩膀子就是大肩疼。
2: 年轻的时候跟现在身高差的多吗？
3: 差的不多呀，完，但是我现在特别瘦。
2: 吃东西胃口有胃病吗？
3: 胃就是啥胃胀，有时候一生气就胃胀，胃胀完就打嗝。
2: 这才是有用的东西呢。
3: 对呀，就是打嗝，一胃胀就打嗝。这两天还反胃。
2: 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那个就是我这个小拇哥，就是左边那个左手那个小拇哥，都那个关节那地方肿红痛，左边的波棱盖也是，后背有时候疼，完了就是说我是腰托检查。
2: 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现在就是尿路上有那个疼痛感，完了还不得劲，就是可难受了那个。
2: 还有什么问题？
3: 我现在就是肚子和手脚都凉。
2: 睡眠怎么样？有没有心慌气？
3: 我睡眠不好，睡眠就是动半夜前醒。
2: 有没有心慌胸闷？
3: 心慌胸闷有啊，我这个就是一干啥就喘长气，就是憋的话就是。
2: 你这典型的重度神经衰弱。
3: 神经衰弱。对呀、我就是跟你说这话吧，我就想别的事儿，胡思乱想。
2: 对，你重度神经衰弱，而且不是现在的事儿，年轻就这样。
3: 我考虑事情多了。

0: 你所有的病都是这一个根儿。我跟你
1: 哦，
0: 说，一个人身上如果同时能存在6个系统的疾病，这个人就
1: 哦，
0: 不用去查了，100%是因为重度神经衰弱、焦虑症来的，神经功能紊乱。
1: 哦，
0: 哎，
1: 是这
0: 因
1: 么
0: 为
1: 回
0: 什么？
1: 事。
0: 你想一想，你一个肾，那个肾还有3个结石，你这心脏不好，你胸闷、心慌，你再怀一个心脏病，诊断个腔梗，
1: 啊，
0: 哎，
1: 对
0: 你
1: 对对，
0: 自己的胃再有点毛病，你再担心肠子有点毛病，你能活到今天吗？那就只能说你所有这些诊断没一个有用的。
1: 那他说我是强直性脑梗啊，心脏有什么窦性心律？
0: 我告诉你，就一个药就可以啊！我给你
1: 哪
0: 推
1: 个
0: 荐
1: 药？
0: 一个药，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专门定制的，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
1: 啊，就是讲这个呗。
0: 对。
1: 那个，咱那小姑子给我拿了几盒，那就是25味山葫芦丸，我吃着呢。
0: 不
1: 那
0: 要
1: 个
0: 用
1: 也
0: 补
1: 治。
0: 药，补肝肾，越补越重的。
1: 哦，那我知道，那我就知
0: 你
1: 道
0: 是脏
1: 我。
0: 腑协调，你什么都不缺。
1: 哦，那
0: 你
1: 我还觉得我
0: 再
1: 是
0: 补，
1: 胸
0: 你
1: 闷。
0: 都补结石里去了。
1: 那我这结石用不用吃药啊，陈老师？
0: 多大呀？
1: 0.3是2/3枚，上两天在镇医院查的。
0: 多喝点水就行了。
1: 哦，就不用吃药，他们说让我吃肾石通、时灵通，乱
0: 没
1: 七八
0: 必
1: 糟，
0: 要。
1: 所以我就不敢那，不敢吃吧，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个肾呢，我就寻思让你给我看看
0: 你
1: 到底
0: 都
1: 咋。
0: 已经有5、60年的肾结石病史了，你还差这几个小结石？
1: 啊，14年检查时候就有
0: 你二
1: 两
0: 十
1: 个
0: 岁
1: 结。
0: 就有，不是14年检查就有。你都一
1: 哦，
0: 个
1: 对。
0: 肾都已经萎缩了，你那得多少年？肾萎缩得好几十年才能切除那部位呢。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都不
1: 完
0: 给
1: 了
0: 你去查这些东西，没必要。
1: 哦，那我就有时候就头疼，这两天就是还
0: 神经
1: 晕。
0: 性头疼吧？再有一个，
1: 哦，
0: 你那
1: 对。
0: 白内障也会引起头疼啊！抓紧时间把白内障做手术解决了，头疼也能好一半。
1: 我现在我原来我听你的讲课了，白内障就是1米以内是1米以外呀，反正这样的就是这个才能做手术。我现在
0: 不
1: 看
0: 是
1: 远
0: 才
1: 处还
0: 能
1: 行。
0: 做手术，你有个额外的问题，白内障眼睛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人会更焦虑的，所以说会引起头疼。你把这个白内障手术了，它可以把头疼给你治好，
1: 是这么回事啊？那
0: 明
1: 我
0: 白
1: 是
0: 吗？
1: 22年就查出来，那我一直说是让我做手术，我就寻思
0: 你用
1: 看。
0: 香港养和医院负责帮我们提供的逍遥汤，白内障做手术，你这病基本就全好了啊！
1: 那好啊，那好啊，
0: 哎，
1: 谢
0: 记
1: 谢。
0: 住逍遥汤啊，很重要的。我这次专门给大家定制的，你等我的消息到了之后，你就把它吃上就行。
1: 行，
0: 哎，
1: 谢，
0: 好，再
1: 哎
0: 见。
1: 呀，太好了，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患者啊，都面临症状反复的这种困境。比如说，支架后依然心慌、气短、胀气、反酸、反复的尿路感染、反复头疼、肾小球蛋白加号指标反复等等。根据大家这些情况，孙主任决定啊，不再单一用药，而是为大家定制和解剂逍遥汤方，委托了养和院内制剂室来生产。一招制敌，直接解决症状反复的核心矛盾点，各类顽固性症状可以快速的得到改善。咨询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是孙哲吧？
0: 啊，是我啊。
3: 哎呀，终于打通你电话了，孙哲啊！哎，是这样，我就想问问你，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啊，我现在能直接报名吗？因为这个药我之前我用过，效果还是挺好的。刚才听你说这次给大家带过来的，而且还是升级版，我觉得这机会也太难得了，所以我打电话，我必须得订上来。
0: 这个别着急，现在到货时间呢，还没定下来呢，咱还得等通知。这几天呢，你一定要锁定节目。那你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3: 孙主任啊，我这肺病啊是老毛病了，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感觉就是上不来气，就憋得慌，感觉脑袋好像被人套了一个塑料袋一样，只能进半口气，时刻都觉得缺氧，而且那个嗓子里啊永远有吐不完那个痰，尤其是一着急一上火吧，那痰就卡在那个嗓子眼里，它呼噜呼噜的响，怎么咳都咳不干净。哎呀，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少吃药啊， 像什么盐酸

0: 氨溴索呀、乙酰半胱氨酸啊，还有各种那个祛痰的药，平常的药我都吃遍了，感觉当时还是管用，但这药进去过它还是憋呀、
1: 嗯。
0: 后来我实在就受不了，去大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大夫告诉我们说，肺功能没啥大毛病，就是查出来肺上面有两个小结节。
1: 两个小结节不会有任何症状，也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你这个喘憋缺氧的症状啊，肯定不是结节引起的。人的肺活量是很大的，肺切掉一半人都能啊维持基本的呼吸，一个结节充气量就是1到2毫米，绝对不会把肺的空气给堵住。
0: 那个时候我不懂啊，我就觉得哎呀，这两个结节堵了我，让我上不来气，我就把这两个结节不是给切了吗、哎呀，做手术遭了不少的罪，我想着这回哎，总该通畅了吧、啊、结果切完以后还是一样上不来气啊。
1: 嗯，
0: 后来我侄子，哎呀，这孩子有出息，在香港不是读大学嘛，毕业以后啊就在那边定居工作了。去年11他回老家探亲，听我说经常这样嘛，特意从香港给我带回来养活逍遥康。他说香港都是用这个给老人啊，都是调养身体的。他说你也试试吧，结果我才吃了几天，哎，我就感觉那口气突然哎他顺了。嗓子里面痰呢，它也化开了，哎呀，呼吸也特别深，能直接吸到底。
1: 之前吃那么多西药，甚至做了手术啊，气都上不来，那怎么能换个药就能调理好呢？就是因为逍遥汤啊，它是和解剂，它解决的不是单纯的肺病，是脏腑的不和。哎，你这个症状中啊，比如说举个例子，脾肺不和。我们很多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就嗓里总卡痰的人呢、啊，都会有胃病，哎，比如反酸水了、胃胀了、吃东西不消化了。那很重要原因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脾和肺呀、啊、是母子的关系，肺是母亲，脾是孩子。所以说，你长期的肺病，母亲又身体不好，孩子好不了。而孩子如果长期有问题，也会消耗啊母亲的精力。所以说，治疗脏腑疾病、慢性病。单纯一个脏腑治疗效果呀都不全面。
0: 可惜我当时我侄子给我诊断了三瓶，我觉得肯定特别贵。哎呀，后来我没好意思跟他说，我说我吃完了，怕给他增加那个负担嘛。每次他打电话问我，我就说，哎，好了好了好了，哎，今天听你的节目啊，我一听我立马就打电话，我说报名，而且孙庄啊。我刚才听你说这次带来的好像跟以前的还不太一样，是吧？
1: 对。因为这一次啊是专门针对咱们这边呢、啊、老病号的情况，在养和原版逍遥汤的基础上啊进行了微定制升级。你之前吃那种啊标准剂量应该是300毫克的，但这一次、
0: 啊、
1: 我们考虑很多患者病情啊顽固病程长，我们把工艺进行了改良，将有效成分含量啊提升到了600毫克每粒。
0: 是是是，我那时候我看了，我吃的就是300毫克的哦。
1: 嗯，
0: 效果呢那个立竿见影，这要是600毫克的高纯度定制吧，那效果真的好好是啥样啊、嗯、怪不得您说这是机会难得呀、啊、哎，我这次必须得盯住了啊，多少钱我都得买。
1: 对，没错，这次啊我们微定制工艺啊复杂程度非常高。逍遥汤啊是用十几种啊名贵中药材，每一味啊都进行严格的分子级的提取，把杂质剔除，只保留高浓度的有效成分，才能做到啊一粒顶过去两粒。但是它的产量非常有限，一定啊盯住节目，一旦呢、啊、开放报名，第一时间呢、啊、再把电话就要打进来。
0: 反正我现在我一天不落着他的听节目的。
1: 嗯，
0: 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那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问我们，这两天关注节目啊。
0: 少不了会麻烦您的，孙主任。
1: 哎，那好，再见，今天聊到这里。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症状反复的患者当中啊，90%以上都是因为与之相邻的脏腑器官无法协调工作。那针对大家症状反复的问题，这一次孙主任不再选择单一用药，而是根据大家的情况，针对性的定制脏腑和解剂。根据养和集团内部特调的逍遥汤方进行改良，精华及和解之道，精髓不在猛攻，而在和解。它如同一枚精密的社会调解员，让体内脏腑之间可以正常协调，针对性攻克反复不愈的问题。如果大家也有症状反

0: 反复用药调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尝试一下病治逍遥汤。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这电话可算打进来了。我刚才听你讲的那个香港养和定制的那个逍遥汤，
2: 嗯，
3: 我寻思我这次我可一定得用上。这么多年了，我这老毛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听您这一讲啊，我感觉我这回可有希望了啊、哦。
2: 嗯，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样的困境，症状反反复复，药没少吃，就是断不了根儿。
3: 可不是
2: 吗？所以这一次啊，不再给大家单一用药了，直接引入香港养和定制的和解剂。这个逍遥汤啊，它的核心就是解决脏腑之间的内斗，只要脏腑和平了，你就会发现呐、啊。多年的顽固性症状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哎，你说说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3: 我主要就是这个肚子上的问题。哎呀，我天，严重的消化不良啊！
2: 嗯，
3: 哎，你说吃点什么都不消化呀？别看我饭量还行哦，每顿没少造，但是我人特别瘦，吃啥拉啥，吃多少拉出去多少，那不完了吗？你说说。
2: 嗯，
3: 刚吃完饭就往厕所跑，所以我现在吧，就吃饭我得格外注意了。我生怕哪个东西吃不对劲儿了，什么凉了、硬了、油了，那不敢吃啊。那个我根本不敢在外面吃饭啊、哦。
2: 嗯。
3: 那外面的这玩意儿，人家做完的什么饭菜油是多少的，咱不了解。再说哪个外区有那么一点不卫生了，那就完了。我保准回家那就拉肚子，有时候开门都来不及，憋不住啊，往厕所跑、嗯。大夫给我把脉了，说我是脾虚。
2: 这个是很典型的脾虚的表现。那你用过中药调理吗？
3: 吃过，哎呀，我最开始吃的是那个叫那个参苓白术散，后来我又吃了补中益气丸，不太管用。后来我又专门找那个名中医呢挂的，完了开方子，还去那个同仁堂抓的草药，前前后后啊，我跟你说花了不老少钱呢。吃的当时吧，确实感觉消化好一点。跑厕所呢没有那么勤了，但是只要这一停药，马上又打回原样了。我怎么觉得比没用药前还严重了呢？
2: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脾气怎么样啊？
3: 哎呀妈呀，主任呐，我这人呐就脾气特别不好，我性子急，遇到点啥事儿吧，我就特别沉不住气儿，爱着急，爱上火。俺家要是明天有点啥事儿。我今晚我就睡不着了、
2: 嗯、
3: 那就翻来覆去就合计明天这点事儿，这心里就翻腾啊。
2: 嗯，
3: 我这脾气急到啥程度啊，就是沾火就着。哎，我不是现在才这样啊、
2: 嗯、
3: 我跟你讲，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只是活到这时候也改不了。你咋整？你说、嗯、
2: 你这个就是我们说脏腑不和导致的消化不良这种情况下、
3: 啊、
2: 如果单一补脾只能治好 10%， 但是我们调理脏腑不和，肝脾和解就可以解决剩下的90%。
3: 哦，要是能不让我拉肚子给我整好了，那我就老知足了。你说我这晚年生活，你他怎么也不能说这老往厕所跑啊。你要拉肚子这事解决好了，那我晚年生活可就大不一样了。同学聚会啦，单位同事聚会了，叫我去我不敢去，人家还寻思我这人不合群呢。
2: 嗯，
3: 我敢去吗？我去哪上哪老找厕所，你见人笑话不？多尴尬呀！
2: 嗯，
3: 哎，这要是给我这个跑厕所这个问题治好了，我是不是也能跟人别正常出去旅个游了，到处吃品尝点美食了？你说那多好啊！
2: 这个首先呢，讲脏腑协调啊很重要的，我们治慢性病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在五行当中啊，脾是属土的，肝是属木的。你这个木啊，火气太大，很特殊。那咱农村种地的都知道，什么土种什么庄稼，什么庄稼上什么肥，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说当你肝脾不和的时候，你不管吃什么东西，上了土里的肥呀、啊、它土是留不住的，这个木啊这棵树啊它也吸收不了，东西也白吃了，哎，营养也留不住，这病才慢性化。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给大家带来定制的和解剂的意义。对于你们这种啊常年累月受情绪影响的顽固性的症状，普通中药太慢了，而定制的逍遥汤它的有效成分呢是毫克级的精准配比，发挥速度极快、
3: 哎、
2: 你用上之后啊可能3天左右就会感觉肚子呀没那么胀满了。

0: 急迫的感觉就减轻了。用了七天呢，你跑厕所的次数就会明显减少，大便呢就开始成型了。你坚持用了三个月，把肝脾的关系啊彻底理顺，就再也不会反复了。
1: 哎呀妈呀，那么快那么好呢？那我要是早点碰上这逍遥汤，我也不至于遭这么二三十年的罪呀。逍遥汤现在能报名不？我不管多少钱，我得用上。
0: 关注这段时间的节目，哎，货一到，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让我们重新调理一下我们五脏六腑。
1: 哎妈，那太好了，谢谢孙主任啊。
0: 不用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五脏不和带来的问题，单一药物是最难解决的。微病治和解剂逍遥汤意在解决五脏和解。病治药的优势是精确的药物配比。这种配比啊，是对药物的有效成分配比，而非药材的配比。方剂当中，黄酮100毫克，三贴100毫克，多糖30毫克，大黄素 1.5 微克，保障在每一粒药当中成分相等。越是症状顽固，越是用药调不好的，和解剂见效的速度就越快。咨询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五八同城和赶集网十年的缠斗落幕中，分类信息网站也步入了转型期，从简单的信息集散走向本地生活服务的新风口。将赶集交给老对手姚劲波之后，杨浩勇在瓜子二手车重新出发。相信大家对杨浩勇这个赶集网的 CEO 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带您走进杨浩勇百亿美金背后的命运。冬天的北京，室外冰冻，室内燥热。杨浩勇站在舞台左侧，罕见地将袖子卷至手肘，羊绒衫照例套着衬衫穿，在平时这让他多少显得有点拘谨，缺乏杀伤力。他说，今天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他向在场的100多家媒体宣布，依旧轻声但语气昂扬。杨浩勇刚刚卸任了五八赶集联席 CEO 职务，出任瓜子二手车 CEO。 瓜子呢是五八赶集孵化的创新项目，并完成了分拆。我的前十年在赶集，下一个十年会在瓜子。作为郑重承诺的证据，杨浩勇以个人投资者身份向瓜子投资6000万美金。随后呢，五八赶集 CEO 姚劲波上台致辞，他说，浩勇轻装上阵，去了一个增长最快的市场，我挺羡慕的。随后他主动要求在台上拥抱杨浩勇，为多年的情仇画下句号。从2015年4月两家公司合并以来，姚杨二人不乏同台机会，外界有声音称这是今年止戈言和的几对 CEO 中最融洽的一对。但现场仍有媒体犀利地发问，单一 CEO 的结局是否早在计划之中呢？这是个随机的决定，杨浩勇淡然回应，五八赶集已经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不再需要两个 CEO 了，他的热情已经投入新的战场。我们来看第二次马拉松。在赶集网一间老会议室里见到杨浩勇时，他刚刚跑完了2015千岛湖马拉松，用时大约5.5小时。在这之前，他最好的成绩是15公里，超水准的突破自我让他最近都心情畅快。就像他熟悉的人所描述的那样，理工男杨浩勇内敛而少言，一度认为做企业就是做企业，接受采访没有意思。2014年到任赶集网的公关总监陈燕燕苦于工作难以展开，设法让他和媒体多接触，干聊不合适，不如试着跑跑步。就这样，杨浩勇被拉进前媒体人侯继勇组织的跑步群，每周六早上7:30奥森公园见。一开始就是应付，后来呢，他们每周都邀请，不去面子上不好过，那就咬咬牙去。起初呢，跑3公里就兴致寥寥的杨浩勇没想到，跑着跑着竟有了感觉，从此几乎不间断，风雪无阻。跑友兼教练侯继勇评价他非常坚持，非常的有韧性。他欣然聊起跑步带来的新感觉，他说，过去啊，你觉得5公里很难，但当你跑完10公里，回过头再看看5公里就简单多了。跑完马拉松，你再让我跑20公里也感觉是小意思。这唤起某种自然的联想。杨浩勇话锋一转，我现在开始第二个十年的创业，就像跑过马拉松了，第一次目标是跑到终点，第二次就会更注意节奏速度，把第一次做得不好的重新调整再来一次。杨浩勇很清楚第一次哪儿做得不好。2013年1月公司年会，北航6000人的大礼堂稀稀落落坐了1/6，杨浩勇站在幻灯片前一度说不出话来，脑子空白一片。2012年，赶集网的境况急转直下，销售系统乏力，使得此前的高流量未能转化成收入，突击上马的团购等新项目失利，业务全线收缩，员工从巅峰时期的2500人裁到了900人，VP 一茬茬的离职，投资人失去耐心。
沉默了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杨浩勇回了神，照着 PPT 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却感到所有人都很冷漠地看着你，他们已经不相信你了。他忘不了那阵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公司管理的失控早在2011年就已经暴露出来，仓库里用来促销的小礼品堆积如山，人员流动极其频繁，以致公司门卫会拦住杨浩勇问，请问你是谁？所以这些还能说明什么呢？不就是你 CEO 的问题吗？他这个时候把声音调高了些，语气近乎严苛的苛责。那时赶集网每月亏损2000万人民币，账上的资金还剩2000万美金，构成6个月。仅仅一年之前，杨浩勇手握今日资本和红杉资本联合投资的7000万美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同样是年会，上场时底下是沸腾的。从2009年赶集网确立服务 C 端向城市游商收费的战略之后，公司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估值每6个月翻3倍，到2010年年末月访问量超过5000万，收入达到1000万美元，资本自然对其倾眼相待。几乎与此同时，五八同城获得了5500万美金的投资，两家公司随后陷入了广告营销大战。啥都有的赶集和一个神奇的网站五八同城频频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争夺注意力和点击量。2011年，赶集和五八同城花在广告上的费用分别是3亿

和武艺。然而当时赶集网销售系统的羸弱，根本无法承接这些广告，钱投出去却没有转化成销售额，这无疑加速了2012年危机时刻的到来。2015年底将至，杨浩勇现身于京城大小论坛，衣着朴素，笑容可掬，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创业公司如何度过资本寒冬。通常他会分享两段小故事，一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起步期的赶集经历了一轮历时一年之久的融资，另一段就是2012年他几乎找遍全中国的投资人，在无果中挨到惨淡的年会，直到2013年4月，一家加拿大保险基金的4000万美金才到账，成了救命的钱。这个时候能力更全面的五八同城高歌猛进，凭借3倍于赶集的销售额和2倍于赶集的流量，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杨浩勇组织赶集高层在山里开会，小黑板上逐条比对人才、市场、品牌、规模、销售额，发现优势几乎全在对手一边，只有2点可乘机机：对手不重视我们，还有对手上市不敢花钱。从过去只关心技术和产品，到开始琢磨销售流程、人员培训、团队建设、成本控制等各个环节，杨浩勇决心一一攻破。他为赶集定下2条差异化的追击战略，一是专注在移动端的发力，二是专注招聘品类。直至合并前，赶集员工出差住宅的补贴只有每晚200元，打电话用纸一切开销精打细算。所有人都知道最惨的时候什么样，他会跟着你走过来，杨浩勇说。2013年早前被裁撤的广州分公司重新开张，许多老员工抱头痛哭，内置队伍目标明确，凝聚力强，所以反击的状态非常好。在今日资本徐新的建议下，杨浩勇又挖来了阿里巴巴负责 B2B 渠道的总经理陈国环，这位销售强人的加盟使得赶集的营销体系再上台阶，到2014年实现了150%的高速增长，同一时期五八的增速是80%。2014年5月祝孝平追随前领导陈国环加入赶集，分管渠道开拓，在他的主导下，赶集网的渠道销售人员从原先的2000多人扩展到年底的12000多人。祝孝平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杨浩勇就兴致勃勃地向他展示新上线的小功能，他对这个娃娃脸、眼睛忽闪又技术范十足的 CEO 印象不错。带着阿里擅长销售的基因，祝孝平在地推团队的组建上颇有心得，这和喜欢钻研商业逻辑和商业模式的杨浩勇形成了互补，两人私底下时常交流，还一起看看项目。祝孝平说，我们对彼此的长项都很感兴趣。他还发现口头表达算不上出色的杨浩勇在公共场合发言越来越游刃有余了，这出于有意识的自我改造，但更多的源于人状态的改变，换句话说，他更自信了。2015年4月17号五八同城和赶集宣布合并，姚劲波和杨浩勇同时出任联席 CEO 和董事长，五八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获得赶集网 43.2% 的股份，交易价值约为15.6亿美元，这意味着合并时赶集网的估值达到36亿美元。回想和五八谈判的那一晚，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杨浩勇笑着答，各种表演吧。接着又补充，谈判都会有表演，那是技巧。合并宣布一周前，北京东三环威斯汀的一间总统套房里，杨浩勇和姚劲波第一次严肃地坐到谈判桌前，包括投资人在内的双方阵营提诉求、敲价格，年轮大战从夜晚耗到天明。姚劲波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谈到最后最大障碍是人性。在五八和赶集的合并中，杨浩勇一直扮演被追求者的角色。2014年7月成功回血，势头正劲的赶集网拿到老虎基金和凯雷资本的2亿美金的投资，融资额与2013年年底五八上市时相当。协议签署的当天晚上，姚劲波发来短信，浩勇，咱们别打

怎么回的记不清了，反正就刺了他一下。杨厚勇当时的心思是，按这个增速再过一年，赶集就能超过58，我打得正起劲儿，为什么要停呢？其实这不是姚劲波第一次试图和杨浩勇和解，自然也不是最后一次。杨浩勇无心停战，姚劲波也绝不手软。2014年四季度，姚劲波宣布将持续加大在市场和销售上的投入，双方又结结实实地打了一轮。2014年，两家公司花在广告营销上的费用各在10亿左右。据杨浩勇透露，如果没合并，2015年双方预算都在15亿。在烧钱换市场几乎成为互联网铁律的今天，这不足为奇。然而变化已经发生了。2013年下半年以来，以买卖服务为本质的 O2O 崛起，被认为是比淘宝、京东等实物电商体量更巨、空间更大的市场。垂直型创业公司异军突起，巨头也在积极布局，而对于流量密集、原本就作为本地信息集散平台和58和赶集来说，从卖广告转向卖服务也显得顺理成章。2014年底，58推出了58到家，赶集则孵化出赶集好车，后更名为瓜子二手车，两者都被视为新一轮竞赛中生死攸关的那枚棋子，只不过合并前大家都对新项目藏着掖着。2014年，杨厚勇将在第二年年中启动 IPO， 但到2015年3月，他却面临新的选择，要么推进上市，做一个三四十亿估值的上市公司，要么再融一轮资，全力支持二手车发力。和58的合并看似不在选项之中，但似乎又是最理性的选择。合并很重要的原因是瓜子，杨厚勇坦言，如果主战场消耗更厉害的话，二手车的机会我们未必能抓得住。至于合并案中往往处境尴尬的第二名身份，杨浩勇不以为意，如果他能消灭对手，他是不会合并的，合并是把一半身家掏出来送给对方啊。杨浩勇进入二手车领域的意志之坚决，源于他对这个垂直方向看得清，二手车市场潜力之大，足以将公司带至百亿美元的俱乐部，无论这个公司是昨天的赶集还是如今的瓜子。看清这一点的也大有人在，随着第一批私家车置换高峰的到来，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被认定处在爆发的前夜。从去年到现在，有超过40家围绕二手车交易链的创业公司出现， B2C、C2C、B2B 各种模式的俱全，无一不在尝试打破作为二手车市场终极魔咒的柠檬理论。这个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他说，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的产品会驱逐高质量的产品，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的平均质量不断下降，以致市场崩溃。美国最大的二手车零售商破解了柠檬理论，它的方式是先收车再卖车，即以此打造一个流程规范、信誉可靠的弊端。在中国呢，一些二手车创业者也坚信和传统车商合作是必要的，因为后者有更大更强的收车渠道和更充裕的资金流，保证收车效率。但中国式的麻烦在于呢，中小二手车商鱼龙混杂的令人生畏，信任成本依然高昂。因此包括杨浩勇在内的另一些二手车玩家相信， C2C 才是最能整合社会资源，也最符合共享经济精神的理想模式。他们选择仿效美国加州的互联网公司，由个人车主把车卖给个人。这种模式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取消了层层加价的中间商，得以让利给买卖双方，但难点就在于如何建立完善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交易提供保障。换句话来说，如何做一个训练有素、服务得法，因而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杨浩勇曾这样概括瓜子的核心竞争力，把事故车、泡水车、火烧车找出来帮用户筛选出去，或者把某个问题标示出来给买主看到，
这是我们作为平台最大的价值。33岁的王小雨是瓜子二手车的运营主管。项目启动之初，他常在北京的各大 4S 店里溜达，搜集检测员的名片，约他们见面聊瓜子的模式。就这样挖到了最初的几名检测师，平均资历超6年，经验丰富，懂技术，还能说清楚门道。接着评估师们参与制定标准和流程，经过几轮的实验校正，瓜子确立了包括事故排查、外观内饰、系统、驾驶4个大项在内的259小项的全车检测项目。除此之外，还有上门服务时递名片的礼仪、用语的规范，这套标准得以迅速在全国各个城市复制。过去评估师们从上门验车到把结果上传到网站需要2天，杨浩勇认为太慢了，有损卖家体验，怎么办？杨小雨建议将设备从 PC 更换为 iPad， 杨浩勇立马拍板执行。王小雨说，浩勇是一个典型的结果导向型的领导。不过总的来说，为人平易的杨浩勇不属于那种细致入微、凡事必躬亲的领导，他不爱过问产品和运营上的细节，连花什么钱、招什么人也给杨小雨充分的授权，一路绿灯。杨浩勇只把握大的方向和关键性的节点，做最重要的决定。2015年9月，在合并完成的五八赶集集团第一次董事会上，联席 CEO 和董事长杨浩勇公布了一项重要提案，斥资1.7亿元为瓜子二手车打广告。当时五八在纽交所的股价已经跌至38美元。对于显而易见的亏损，董事会难免紧张。虽然已事先跟老姚沟通好，且两人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但出于惯例，姚浩勇还是向董事会陈述了理由。根据他对瓜子销售额的预判，2到3年后，包括市场营销在内的成本完全可以回收。如果不迅速和对手拉开差距，账会越打越大，钱会越多，越花越多。此时老姚坐在一旁，他大概是最懂这个决策的人。个人直接卖给个人，无中间商赚差价的瓜子广告语铺天盖地的响后不久，优信的豪华明星阵容和人人网的黄渤几乎就横空出世，几乎跟2011年赶集挑头、五八跟进的广告大战如出一辙。杨浩勇说，他知道这100%会发生。他这一方面的认可，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上，竞争对手既相互争夺，也相互拱位，因为一家打广告的效果和2-3家一起打广告的效果是差很多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厮杀多年、见惯大阵仗的将领，他告诉自己必须更快更狠。当然，在广告战之前，他已将人员铺到40个城市，以承接快速增长的流量和订单。他不允许同样的错误发生第二次。本轮战后，瓜子流量跃升至对手几倍之多，缓解了7-8月间有些焦灼的战况。杨浩勇少有的显露出某种强者的权势，这就是他们该交的学费，没有办法。从2014年9月二手车项目启动以来，王小雨和团队一直保持996的作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让他有种用400米的速度跑5000米的感觉。瓜子拆分之后，团队更拼了，他和杨浩勇的沟通频率也从过去2天见一次面到每天都见面，附带随时微信。杨小雨记得2008年10月17号，他来赶集网面试，穿过不到300平米、坐着10几名技术人员的大厅，他走进一间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杨浩勇坐在一个角落，联合创始人杨浩坐在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位创始人刘洋卡在两人中间，背后是2名客服，很挤很挤。另一小房间里还有6-7个做产品的，也很挤很挤。面试他的人是杨浩勇，他招呼他坐下，打开电脑浏览器，先点开赶集网，又点开五八同城，让王小雨都评价评价。对着花花绿绿的页面，产品出身的两人不知不觉就聊到了中午。下午我们再继续聊聊吧。杨浩勇饶有兴致。第二周，杨小雨就去上班了。
那时的赶集网只有40多人。如今瓜子的团队已经接近2000人，杨浩勇却说他找到了归零的感觉。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年的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新茶饮企业迎来了上市的热潮。今年的5月8号，沪上阿姨正式登陆港交所，上市首日收盘，沪上阿姨股票报每股 158.4 港元，转发行价每股 113.12 港元，上涨 40.03%， 市值超16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48亿元。作为今年又一家在港股成功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发行价仅次于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202.5 港元，远高于股名啊，股名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 9.94 港元，远高于啊。高定价的背后是融资规模相对较低。这次呢，沪上阿姨融资额为 2.73 亿港元，融资规模是蜜雪冰城的 7%， 股名的 15%。 受益于前几家茶饮企业上市带来的不错的回报，这次呢，沪上阿姨也吸引了众多资金参与其中。据港股的相关资料结果显示呢，沪上阿姨融资认购倍数达到 3447.62 倍。这次的 IPO， 沪上阿姨引入了两位基金的基石投资者，分别是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之子何建峰的盈丰集团以及华宝股份。值得注意的是，华宝股份啊，它是沪上阿姨爆爆珠的供应商。从2013年创业到今天上市成功，沪上阿姨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夫妇12年的创业，如今换回了百亿港元的身价回报。作为今年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的财务数据在这些茶饮企业中表现得并不出众。招股书显示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的营收分别是 21.99 亿元、33.48 亿元和 32.58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则分别是 1.54 亿元、4.16 亿元和 4.18 亿元。对比其他各家头部茶饮品牌财务数据，2024年蜜雪冰城实现营收 248.3 亿元，净利润 44.5 亿元，霸王茶姬实现营收 124.05 亿元，净利润 25.15 亿元，股民呢实现营收 87.91 亿元，净利润 14.93 亿元。而与去年上市的茶百道2024年实现营收 49.2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 6.45 亿元。其实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沪上阿姨都不敌已上市的四家茶饮企业啊，甚至2024年营收还下跌了 1.9%。 对此呢，沪上阿姨在招股书中写道，主要是由于加盟相关的收入及自营店收入减少，部分呢被其他收入的增加所抵消了。受此影响，2024年沪上阿姨加盟店单店年平均 GMV 也出现了下滑，从2023年的160万元下降到2024年的140万元。

不到霸王茶姬和古茗的二分之一。那么从各家的特点来看呢，蜜雪冰城以低价策略赢得消费者青睐，产品均价在10元以下，属于呢低端价位的品牌，价格力是蜜雪冰城最大的竞争力。霸王茶姬则以国潮定位，与原叶鲜奶茶为核心卖点，更强调品牌力。古茗则是以自建仓库和物流作为核心的优势。相较之下，沪少阿姨的价格定位是在7元到22元区间，与古茗啊、茶百道还有霸王茶姬同属中端价格定位，这也是国内连锁奶茶品牌竞争最为激烈的赛道啊，基本都在中端价格的赛道。与其他茶饮品牌相比啊，沪少阿姨的最大区别在于差异化产品定位和研发节奏，聚焦现煮无谷茶饮细分赛道，以血糯米奶茶、燕麦牛乳茶这样的特色产品为抓手，切入了健康茶饮需求的市场。招股书显示，2022年、2023年啊，还有2024年，沪少阿姨呢分别推出了超过100款的新产品。快节奏的研发和新品的推出，成为沪少阿姨抓住消费者的重要抓手。那沪少阿姨的商业模式呢，离不开两大关键词，一个就是加盟商，第二个就是下沉市场。茶饮企业第二大关键指标就是门店的数量。招股书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沪少阿姨门店总数分别是5307家，2022年、2023年是7789家，2024年是9176家。作为对比，截至2024年年底，蜜雪冰城全球门店总数达到了46479家，古茗门店总数是9914家门店，茶百道门店总数是8395家，而霸王茶姬全球门店的总数是6440家。按照门店数量来算，沪少阿姨门店规模位列行业第三，这得益于加盟商的不断拓展。从门店类别来看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少阿姨加盟店数量分别是5244家、7756家和9152家，占门店总数比例分别是 98.8%、99.6% 和 99.7%。从2022年到2024年，沪少阿姨自营门店数量分别是63家、33家和24家，这是自营门数。也就是说，沪少阿姨的门店基本都是加盟店，仅有 0.3% 的自营门店。而且呢，自营门店的数量还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此，沪少阿姨的收入主要依靠加盟商。从2022年到2024年，沪少阿姨来自加盟商的相关收入分别是20.72亿元、32.25亿元和31.69亿元，占总收入比例分别是94.3%、96.3%和96.5%。此外呀，虽然取名为沪少阿姨，但其实品牌主要战场是3、4线的下沉市场。早在2014年，沪少阿姨创业的第二年，创始人单卫军就开始着重往3、4线城市下沉。招股书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沪少阿姨有约 50.4% 的门店位于3线及以下城市，共开设有4629家门店。2024年，沪少阿姨开设的新店有 50.7% 位于3线及以下城市。根据着实资料报告显示，中国3线及以下城市的限制茶饮市场的 GMV 由2018年的252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023年的960亿元人民币，
复合年增长率。

为30.7%，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2682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22.8%，远超限制茶饮店市场整体的增长速度。未来呢，沪上阿姨依旧会注重下沉市场，而且还是会依赖加盟商进行扩张。但是在竞争激烈的茶饮赛道，品牌要让加盟商赚到钱，才有可能持续获得加盟商的信任。这一点，沪上阿姨的前景是充满挑战的。招股书上显示，沪上阿姨的单店 GMV 呈现下滑的趋势。截至到2024年年底，开设3年以上的门店，单店平均每日 GMV 从2023年的4296元下滑到2024年的4017元。开设2到3年时间门店，单店平均每日的 GMV 从2023年的4537元下滑到2024年的3896元。单店 GMV 的逐年下降，就意味着加盟商难以赚到钱，这直接导致沪上阿姨闭店率的提升。招股书显示，2024年沪上阿姨关闭了987家加盟店，相较2023年370家加盟店关闭，数量同比提升了167%。接下来，沪上阿姨的核心挑战或许在于提升对加盟商的吸引力，这也是招股书中明确提到的核心要点。其实沪上阿姨的创办也是典型的夫妻创业历程。沪上阿姨的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是夫妻，早年呢都是在山东一家外企工作，两个人其实都做到了高级经理的职位，本该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但是这两个人呢都有着创业的心，为此辞去了稳定工作，变卖了山东的房子和车子，奔赴上海创业。但初到上海的两人都没有创业经历，也没有人给予创业指导，为此两个人就走街串巷地寻找创业机会。在一条上海弄堂里，周蓉蓉看到一家用奶茶和血糯米混合熬制的奶茶颇受欢迎，虽然没有门牌，但不乏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在当时那个珍珠奶茶流行的年代，混合着五谷杂粮的奶茶是个新鲜的玩意儿，单卫军和周蓉蓉随即就确定了创业的方向，并在2013年7月在上海人民广场开出了第一家奶茶店，取名沪上阿姨。公开资料显示，沪上阿姨第一家门店颇受欢迎，凭借着血糯米奶茶的招牌，开业第一天就卖出了1000多杯奶茶，第一个月营业额突破30万元。成立2年后，沪上阿姨开出了200多家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起家于上海，但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招股书上显示，根据着实资料的显示报告，截至2023年年底，按照门店总数计算，沪上阿姨在中国北方，就是秦岭淮河县以北的省份中，这个限制奶茶的品牌中排名是第一的。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是和产品的定位有关，以五谷作为配料的奶茶更适合热饮，那么在北方地区呢，五谷奶茶能为寒冷的冬天带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五谷奶茶为沪上阿姨带来了北方城市的客源，但也限制了在南方城市的扩张。为此啊，沪上阿姨分别在2022年孵化了沪咖啊，这个咖啡子品牌，以及2023年孵化了轻享牌快时尚茶饮线和茶瀑布，就是轻享版2.0升级品牌的概念，试图覆盖更多的消费场景。招股书显示，沪咖一般设于沪上阿姨门店内，提供咖啡饮品，包括咖啡拿铁呀、茶拿铁以及茶咖拿铁，价格范围在13元到23元人民币区间。轻享版和茶瀑布主要是以高性价比为主，产品呢在多料奶茶、轻乳茶、水果茶以及冰激凌，价格范围在2元到12元，这一定位呢和蜜雪冰城相似。截
截至二。

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门店网络内有1664间提供沪咖品牌概念产品的沪上阿姨门店，一间独立的沪咖门店，另有573间轻享版的门店，其中包含178间轻享版 1.0 门店及395间茶瀑布门店。从血糯米奶茶到鲜果茶、轻乳茶、咖啡，沪上阿姨的产品线正在不断的扩充，而此后上市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的身价也迎来了飙升。按照首日收盘价每股158.4港元，总市值166.07亿港元。IPO 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合计持有78.79%，计算，他们俩的身价已经达到了130亿港元。身价飙升了，企业也上市了，但是对茶饮企业来说，上市其实并不是终点。这个以万店为锚点的茶饮赛道，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沪上阿姨的前路依旧不易。其实可能上市之后啊 ，IPO 之后，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对这一对创业的夫妇来说，也许上市只是一个开始吧。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财富人物和财富故事当中说的啊，县城中产喝出一个 IPO， 年入30亿，沪上阿姨创始人夫妇身价超过100亿的故事。

0: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通过商业大咖和创业人物的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财富风云的每一次分享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直播间的互动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在节目中呢，随时欢迎在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关于旅游、关于新闻的推送，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获取。

小吃竟然成了餐饮界的扛把子，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儿。2024年的中国餐饮加盟行业的白皮书显示，在本轮的餐饮连锁化的过程中呢，小吃快餐品类稳居门店数第一，占比在2023年为连锁店总数的 48%， 其中呢炸串，哎，这个好吃的就占据了 C 位。炸串呢被期待为餐饮圈未来几年能够实现大规模连锁化甚至上市的

新赛道。疫情过后呢，整个餐饮行业不如预期，而炸串却因为口味具有普适性，符合消费者倾向少量多样的选择，而具备了口红效应，迅速的破圈。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累积融资最高、拓店最快的夸父炸串，有望成为炸串界的蜜雪冰城或者是瑞幸。创始人袁泽路啊，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的一个顶流，曾在融资发布会上表示了夸父炸串计划在今年新开3000家门店，2年内实现万店目标。这口气很大呀，这是在业界看来过于激进的扩张速度，被调侃为是与夸父逐日的速度来看齐。不过作为带领人的袁泽路却毫不在意，只因他志在成为中国麦当劳的大创业家。夸父炸串的创始人袁泽路1989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受浓厚的经商氛围熏陶，他从小就对创业有着向往。从袁泽路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大一的他便开始了创业之路，和学长合作创立了一个电商平台。可惜啊，因为缺乏经验而导致项目失败。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袁泽路就意识到创业之路的艰辛了。为了突破自我，他选择独自骑行去西藏，全程4000多公里，历时1个多月。期间呢，他把写下的骑行日记发布到了网上，还因此小火了一把呢。2010年，袁泽路再次踏上征途，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外卖平台非饭网，甚至为了这个项目休学1年，只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项目。可喜的是，在他的努力下，非饭网成功获得融资，不仅摆脱了最初的困境，还迎来了质的飞跃。在鼎盛的时期，几乎覆盖了西安所有的高校，成为西北地区外卖服务平台的领头羊。2012年，非饭网的全年交易额更是突破了1000万。正当袁泽路以为形势大好，可以大展拳脚之时，美团等巨头们进入西北市场，非饭网很快就败下阵来。这次失败让袁泽路感受到了资本的掠夺性。虽然他的非饭网做得比美团外卖还要早，却还是在补贴大战中被对手抢占了市场份额。他意识到资金规模在创业中的重要性。第二次创业失败呢，正值袁泽路大学毕业，他选择入职百度，以便近距离向互联网大厂来学习。在那里，袁泽路和西安交大的校友孟冰、罗高景熟络了起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对互联网创业的看法，以图寻找更大的商机。三人逐渐在探讨中达成了共识，互联网创业远比想象中更难，与其在互联网里卷，不如换个赛道。而袁泽路认为，餐饮行业门槛低，商业模式落后，如果用互联网思维重塑餐饮，或许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方向。当他们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卖煎饼果子的皇太极已验证了他们的思路可行，成为最早的一批网红餐馆，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三人迫不及待地赶到皇太极的门店参观学习。袁泽路欣喜地发现，这种互联网加餐饮模式就像是为他们这种高学历互联网人量身打造似的，内心也有了第一家店的雏形。2014年，西少爷肉夹馍首家门店在北京五道口正式开业。开业前，擅长营销的袁泽路策划并撰写了《我为什么要辞职去卖肉夹馍》，让西少爷肉夹馍品牌一夜出圈窜红。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爆文，是因为它以一个北漂者的视角，讲述了男主角因买不起北京的高价房子而忍痛和女友分手的故事，恰好触动了很多人的情绪。不得不说，袁泽路是一个天才型的营销人员，深谙人性。借着这股东风，10平米的肉夹馍小店创下了当时100天卖了20万个肉夹馍的记录。
短短一个月，西少爷肉夹馍被投资人给出近1亿的估值，两年内就拿到了1150万美元的融资，成为当时互联网加消费最火热的网红项目之一。当创业步入正轨后，几位合伙人到投资人那里拜访，被投资人分别送了一本《大创业家》。这本书讲的是麦当劳如何一步步从一家小吃店成长为在全球拥有万店的连锁品牌。袁泽路随后深受启发呀，读过书后他觉得自己的品牌和麦当劳是如此相似，完全可以学习标杆的加盟模式，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他两位合伙人想搞直营模式，可他无法说服他们。2017年因团队内部的经营理念分歧无法调和，袁泽路选择彻底退出了西少爷团队。离开后，袁泽路没有急于开启新的创业项目，而是赴美自驾游，主要目的是考察美国市场的加盟模式。这期间呢，袁泽路明确了自己的创业方向，打造一个大规模的连锁品牌，并总结出小门店、大连锁、全供应链的经营策略。回到国内后，经过一番市场调查，他选择了炸串，因为这一品类的头部品牌很少，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更何况炸串受众广，适用场景广，营业时段不受限，原料可配送等特质符合万店的基因。2018年袁泽路花了50万买下了夸父商标，他认为夸父二字很符合品牌主打国潮炸串的定位。不过呢，在夸父炸串首店开业前，因为炸串客单价天花板低，使得获客和成本控制将很有难度，这让业内对炸串能成为连锁品牌存在质疑。面对外界的不看好和压力，袁泽路没有辩驳，而是认为取得成绩才是最好的回报。那时的他忙到连睡觉都成了奢侈的事，但好在开业首日营业额比预期高出一倍，终于让他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不久后呢，夸父炸串的第一个加盟商也找上门，之后第二个、第三个，夸父炸串开始驶入快车道。2021年，夸父炸串累计融资超1.5亿元，签约门店数达到了1000家。然而就在夸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件发生在成都的 PPT 数据造假事件给了袁泽路当头棒喝。这不仅让他明白从日常看没有问题的门店为何会猝然闭店，更让他意识到必须加快公司改革。于是呢，夸父炸串开始组建自己的数字化团队，搭建覆盖全流程的数字系统。经过一年的时间，数字化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解决了因人性缺陷造成的灰度空间，更是加大了总部对加盟商的监管力度。在袁泽路看来，未来只有实现数字管人才有机会做到万店。2022年夸父实现了海外扩张，门店覆盖澳洲、北美的多个国际城市。体现在业绩上，夸父炸串突破了10亿元的大关，保持了盈利。2024年是夸父炸串的第六个年头，袁泽路看好今年的形势，认为将是小吃连锁餐饮爆发的一年。在袁泽路的心中啊，一直有一个万店连锁梦。事实上，随着拓店速度的加快，夸父炸串势必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比如如何争夺用户和加盟商、门店选址和管理、供应链在稳定的基础上提升效率等。而某一环节的短板都有可能成为日后被市场淘汰的原因。不过对于在创业路上已经拼搏了15年的袁泽路来说，创业本就是一场漫长的竞速赛，而他已经决定为梦想坚持地走下去。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干事阿纳尼。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量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12号19点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来关注社会消息。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较2020年增幅约 29%。 12号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 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前段时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小眼镜、小胖墩等突出问题，明确重点任务和主要举措。人民日报发文说，到底这是一场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深度变革，是分数优先还是健康第一？往长远看，现代化建设呼唤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当每个孩子那个健康的一稳固树立，后面的零才有意义，才能撑起小家的幸福，大家的未来。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近日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13号到14号华北平原多地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高温季就此拉开帷幕。
1: 公益体彩，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体彩，生机盎然五月天全民健身正当时。5月11号由鸡西体彩公益助力的体彩杯2026年密山市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体育场隆重举行。鸡西体彩以公益初心赋能群众体育，用实际行动践行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理念，为密山全民健身事业注入温暖的动能。本次启动仪式现场氛围热烈昂扬，健身展演精彩分成，多元融合，各参演队伍精神饱满，各展所长，用活力舞姿与精湛技艺点燃全场的热情。活动全程贯穿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核心宗旨，参演人员覆盖各年龄段，真正实现全民健身无门槛，健康快乐共参与。作为本次活动的公益助力方，鸡西体彩始终坚守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深耕地方群众体育事业，持续以公益金支持各类全民健身活动开展。从助力体育赛事落地，到完善健身的公共服务，从推广科学健身理念，到丰富群众文体生活，鸡西体彩始终以公益为纽带，推动体育惠民政策的落地生根，让公益力量融入城市肌理，惠及千家万户。

这次体彩杯全民健身主题活动，不仅为密山健身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更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有效激发了市民参与体育锻炼、追求健康生活的积极性。下一步，积极体彩将继续践行公益使命，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体育加公益融合发展，不断助力密山完善全民健身公共的服务体系，推动全民健身常态化、普及化发展，让健身成为生活常态，让健康惠及千家万户，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密山、活力鸡西贡献体彩公益力量。

同时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位于鸡西鸡东县中心大街房产楼的一家我们体彩的代销点啊。那么这家代销点呢，扑面而来的就是非常浓厚的体育热血氛围与满满的专属情怀，一眼就能感受到这家体彩店和普通彩票店的与众不同。店内可以说是体育爱好者的梦想小天地，墙面挂满了 C 罗啊、梅西啊这种足坛传奇的球星，海报还有中国女足主题海报振奋人心，欧洲各大豪门足球俱乐部啊，还有大力神杯、欧冠、金球奖等冠军奖杯复刻的摆件陈列亮相，那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店主对于足球运动的一份热爱，而且地面的设计呢是仿真足球场草坪的样式。作为正规的中国体育彩票门店，店内彩票品类齐全，玩法丰富，不仅有超级大乐透、七星彩、排列三、排列五这些经典的数字彩票，更重点的是开通热门竞彩足球、竞彩篮球的玩法，世界杯等国际重磅赛事期间呢，全程开售，为观众增添了更多的精彩的乐趣。而且店内信息呢，公示清晰规范，开奖走势强，玩法介绍一目了然，出票兑奖高效便捷，全程啊可以说是透明放心。这里呢已经不只是单纯的购彩站点，更是周边球迷相约看球交流赛事的社交的根据地。那么我们说到门店啊，始终践行着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核心理念，积极倡导理性购彩、快乐参与的健康理念，那么每一笔购彩消费都将化作体彩公益金，助力全民健身、扶老救孤、民生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让大家在享受体育与购彩乐趣的同时，一同传递温暖正能量。凭借独树一帜的体育主题装修、浓厚热血的观赛氛围、齐全多元的玩法品类，好，北京时间的7:25，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也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来说一说今天的路况是怎么样的。

0: 啊，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
2: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可以搜索一下我的视频号是大美说车啊。可以搜索一下视频号大美说车，然后呢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来进行留言互动啊，来进行留言和互动。大美说车的视频号是在微信里面的，是微信里面的，不是那个某音那个抖某音。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昨天我们说了一下，就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呢，参加了一次这个鸿蒙智行的一个品鉴会，有四车同时亮相啊。然后昨天有朋友问说，详细给聊一聊这四款车，他们都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你看，就本身啊，我们也知道鸿蒙智行分有五界嘛，问界是不是？问界，我们在上周看到的是 M6 的车型， M6 的车型它本身就是定位的是中端智慧 SUV， 售价区间在25万9800到29万9800，同时提供的是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动力版本，涵盖了2026款增程 MAX 加四驱版，还有增程 Ultra 的四驱版，还有纯电 MAX 加长续航版本，纯电 Ultra 四驱版，四款的匹配车型。车身是五门五座的布局啊，而且它这个驱动形式提供的是双电机四驱和后驱都是可选的。同时呢，还有啊，刚才说的是问界啊，还有就是上界的 Z7 啊，也在同一天亮相了，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车啊，纯电轿车售价219800到299800，推出了 MAX、 MAX 加 Ultra 三款配置的车型，车身同样采用是五门五座的掀背设计。相对来说呢，你看上界 Z7 呢，我认为它可以定义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是稍微年轻化一点的啊，或者说是时尚一点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一种感觉就是比如说那种轿跑类的车型就相对来说就更加的年轻化。你像 M6 它定位的是智慧中端智慧 SUV， 那么相对来说可能就是比如说至少你有家有空间需求的这个一定的人群啊。你看这个上界 Z7 呢，它从动力上提供的是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的这两种形式， Ultra 版是双电机的系统啊，所以说它有性能有智能的体验啊，又具备了出行的实用性，同时呢也是能够为我们相对来说年轻化的用户提供了一个纯电出行的一个选择啊。还有就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 M9 啊，也是问界系列里面的，定位的是全景智慧旗舰型 SUV， 售价在46万9800到59万9800，五门五座还有五门六座啊，这两种布局，有双电机四驱，而且搭载的是电动车单速变速箱啊，排量覆盖 0.6 到 0.9 啊，而且呢它这个车型涵盖了2025款的增程 MAX 五座版，还有增程这个Ultra 五座版啊，增程 MAX 六座版，就是多款的这种配置，大家是可以去进行综合性的一个选择的。整车啊，它都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大气的这种感觉的啊，而且兼顾了静谧性和操控性，重新定义了高端豪华的一个出行体验啊，纯电续航能够达到226。还有就是推出了一款智界的 V9 这样的一款车型啊，定位的也是鸿蒙智行首款旗舰型的 MPV 啊，那么售价在39万9800到52万9800，同样的也是提供了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而且呢它是华为的满血图灵平台打造的，车身长宽高分别为53、59、2009和1859
啊，1879，那么它采用的是七座的布局，然后颜色呢也是比较炫的啊，不像我们平时看的 MPV 的可能一些车型啊，它相对来说颜色比较传统啊。那么这一款 V9 呢，它的颜色相对来说是比较激进一点啊，而且又低调又奢华的那个感觉，嗯。哈尔滨鸿蒙智行先锋路的用户中心门店啊，其实呢已经很多年了啊，相信大家如果想要买车的话，可能也是想要买这个鸿蒙智行的车型的话，也是首选之地啊。可能未来呢还会持续的举办各类产品的体验活动，让我们很多的消费者能够近距离的感受鸿蒙智行全矩阵产品的魅力，而且也在不断的优化服务体系，践行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为我们槟城用户带来更加优质更加便捷的智慧出行体验啊。所以说如果想去感受的话，咱们就可以到先锋路啊，到先锋路店去好好的去体验一下，去品鉴一下，去感受一下。

0: 么又早播了，刚才闭麦的时候都唠啥了，闭麦的时候我唠啥了，我唠可多了。刚才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刚才汪洋给我发来了一份那个哎呀微博的一个调查数据啊，我看看，他说的是四月汽车销量榜啊，前十只有一款油车啊，前十，哎，古大夫四月的销量你看没看？你关注了吗？
1: 我没太看，我只关注了个别的。
0: 只关注个别的，我大概说一下啊，这个车型，我看它是从低往高，从高往低啊，啊，从高往低排的，排名第一的是吉利星越。第二小米速七，第三特斯拉 Model Y 排到第三去了，这是几月份？四月份啊。理想 i6 排第四，是第四吧？然后长安起源 Q05 第五，海狮06 EV 第六，然后是比亚迪元 UP， 然后是吉利缤越、领跑 A10、比亚迪海豚。哎，就一款是油车，是不是？
1: 对，
0: 现在这个油车的销量真的是直线下滑啊，而且大家新能，但是这个是全国的，是全国的吧，古大夫？
1: 对，
0: 三万多，
1: 对，
0: 两万多，全国的销量啊。当然全国销量的话，你全国来看还有南方呢，对不对？南方可能它的这个销量也占了一大部分，就南方的需求吧，我们这么讲。
1: 那个一台油车还价格比较便宜。
0: 还比较便宜的，所以就是，但是呢，不用焦虑。刚才还有人问，这两天一直有人问能不能买油车。其实我觉得油车也不是不能买啊，就是大家现在就是。

0: 焦虑到这种我要换车，我到底我明明我很喜欢油车，我现在我到底是要换油车还是换新能源的这个焦虑，就焦虑这个点我非常能理解啊。你看油车的销量一直处于收缩的态势，一到二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滑74万，占零用车零售乘用车零售减量的40%，然后三月同比下滑4%。消费需求现在是从燃油车转向新能源了啊，油电分化的格局越来越明显，高油价对于燃油车国内零售造成了重创，直接影响到国内零售的复苏进程。然后今年5-6月份，燃油车仍然面临一定压力，新能源渗透率仍然会相对维持高位。对于大家就觉得不敢买油车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
1: 这个我觉得不用过度的去考虑
0: 市场，
1: 这个我觉得会达到一个平衡，只不过说现在因为这个油价的关系造成咱们很焦虑，实际上达到平衡的预判是这样的，就是电价没有油省这么多，也就是说电会后期会贵，不会比油便宜的特别多，因为如果大面积的车型全转靠电的情况下，那中国的很多发电绝大多数都是在火电，
0: 就是电的需求变大了之后，
1: 其实一样也是紧张的，
0: 它的这个能源是
1: 紧张，所以说最终达到的都是一个平衡，
0: 所以说那个，但是大家又这么想了，我至少我是不是我就叫什么呢，我就叫我及时我止损，现在油高我先换电，等着到时候差不多的时候我再按需求再购买。
1: 但是你现在你买新能源车型买便宜的可以，或者是买20万以内的可以，但是买价格特别贵的，它的贬值的钱能加好多年油。
0: 是，就是这个一直在跟大家说啊，就是包括古大夫他经常也跟我说，就是你要买特别贵的新能源，其实是这个账是不划算的啊。当然了，有些人是觉得我买的是我的追求是我的喜欢啊，
1: 那可以
0: 啊，这不一样。如果算经济账，就是单纯的从省油这块来看的话，
1: 对，有很多人说我换个新能源，我就是为了省油，我一年这个得多花多少钱油钱。实际上你最后以这个理由你跟家里说，或者说服了你的媳妇儿，然后你买了个20-30万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其实这个是个伪命题。就包括这个保值率比较好的理想，现在我们库存就是应该有7台理想吗？
0: 几啊？
1: 7、8、9
0: 都有。
1: 6我忘了有没有了。就是几乎每台车一年多的时间都贬值了10多万，
0: 一年就贬值10多万。
1: 对，
0: 那也就是说 L7 的话 L7 30吧，
1: L7 现在应该是20小多吧，
0: 不到30。 L8 好像是30，那也就是说 L8 一年车现在在你那儿提的话17-8、9万就能到手了，
1: 那不至于那么夸张，
0: 二十出头。哎，那他这个如果啊，真的，大家其实咱们就是逆向思维呗，对不对？你比如说，我就想换一个新能源，我就想换一个豪华版的新能源，那你就去看看二手车呗。其实它政策没有差多少，是不是啊？就是对于新用户和这个那个叫什么
1: 差的质保时间，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在它的生命周期里，差的那些东西不至于坏。
0: 就是大家现在对车这个品控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1: 甚至是即便是真坏了，你省下来的钱能修的好几个来回，
0: 够修了，基本上就
2: 现在有没有可以复盘当年古大夫和陈总打的赌呢？
0: 古大夫和陈总，你俩打啥赌了？你说的是哪个赌？我有点忘了。
1: 当时咋说的了？
0: 水爆赌
1: 是不是？当时是10年还是几年了？
0: 就是说新能源能发展，不是咱们说的无人驾驶吧？当时
1: 对，好像是说的无人驾驶。
0: 对，说的是无人驾驶，就是说无人驾驶在什么时候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汪洋一大早买了个 VIP 中 P 的大座来直播间大沙发，一

0: 顿啪啪。迭代太快真的是好事儿吗？我记得原来合资车都是挤牙膏式推新。哎呀，现在真的是速度太快了，真的。哎，古大夫，就那天你看《鸿蒙之行》的那个，它不叫新车，它属于一个品鉴，它都不属于啊，只有一个新是 V9 是新上市的旗舰车型。
1: 那不四台车型吗？
0: 对
1: ，M6、
0: M9， 还有那个轿车 Z。是 Z7 吧？
1: 嗯，还有 Z7T
0: 啊 ，Z7T 还有个 V9，
1: 嗯，
0: 哎，有时候我真的我就是说了上，然后呢，你当啥感受？你觉得就是新能源真的是更迭速度挺快的啊？
1: 对，它改款比较频繁，几乎多数车型就是，油车改的频的，一年一改，但是新能源车型有很多改的频的，
0: 常态化都是一年一改，
1: 是半年一改。
0: 嗯，就常态化至少一年也要一改，就是以前油车，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买车的想法就是，哎呀，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就是别赶上尾巴买车，就是人家要改款了买车就想买，哎呀，马上这点报时，一会儿回来再说吧啊，大家往视频号挤一挤，往视频号挤一挤啊，往视频号挤一挤，在视频号唠一会儿啊，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了。欢迎大家早早早啊早，欢迎大家啊，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一会儿回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2: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12: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